0: 由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预制房走俏海外，中国制造打开出口新空间。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7月17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隆重开幕，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对人工智能这一战略领域的高度重视。身处海外，我也一直关注祖国在科技前沿的每一次跨越。习主席曾深刻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也是引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战略抓手。从“十三五”写入规划，到如今“十五五”全面部署人工智能加行动，我们看到中国发展 AI 的坚定决心和战略定力。更让我感触的是，习主席始终强调智能向上，提出人工智能应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这和我们海外华人倡导的科技为上理念高度契合。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我相信中国在基础研究、核心技术上向下扎根的攻坚，以及对全球两方国家的技术能力建设的支持， 都将为世界人工智能的治理发展贡献宝贵的中国智慧。对于我们海外华商而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正是回国投资合作共赢的新蓝海，我们将积极发挥桥梁作用，把北美的市场渠道优势与国内的创新优势相结合，共同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6: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8: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顶级峰会之一，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备受海内外同胞的共同关注。听完习主席的主旨讲话，感慨万千。全球人工智能发展非常之快，各个国家都在抢赛道、拼技术，但是发展节奏、治理方式差别很大，问题也越来越多，比如数据安全、算法偏差、技术滥用，这些都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现实难题。主旨讲话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中国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很务实、很清醒，没有一味追求速度和规模，也不是只看技术突破，而是一边鼓励创新，一边强调规范，一方面扎扎实实做技术研发，做产业落地，让人工智能真正融入实体经济，服务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主旨讲话也主动正视风险，重视科技伦理，重视安全边界。这种发展和安全并重的思路，在当下激进的全球科技竞争环境里，是最稳健、最成熟的选择。身在海外，我能明显感受到，现在许多地方的科技竞争越来越极端，容易出现技术壁垒、阵营对立。相比之下，中国更强调开放合作、多边共治，不搞技术垄断，也不排斥交流，主张大家一起完善规则，共担风险，共享成果。作为海外侨胞，我一直提醒自己，保持中立客观的视角，不夸大成绩，也不忽略进步。我能清晰地看到，中国的科技创新正在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成熟，从快速大规模增长走向规范高质量发展。
4: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9: 近些年有一种房子盖起来就像是搭积木，它只需要把预先生产出来的模块拼装起来，建设效率极高，因此也被称为预制房。如今中国预制房在海外日渐走俏，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深圳口岸活动房屋出口货值同比增长接近20%，产品销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预制房为什么这么受欢迎？能够解决海外客户哪些生活痛点？这种竞争力又是怎样炼成的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就在这个月的9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在社交媒体上点赞了中国预制房。我们先一起了解一下。
10: 开箱从中国运来的全新公寓，在工厂全屋预制完工，在现场快速拼装搭建，性价比高，绿色环保，欢迎入住中国制造的家。这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9号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点赞相关报道时的配文，里面说的就是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建筑。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所在的公司采购了中国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11: 模块化的产品就是多快好省，从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完成发运。
10: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84个从中国工厂漂洋过海而来的巨型房屋快递，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
12: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10: 在深圳莲塘口岸，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快速通关， 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模块化建筑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最高的一种模式。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两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
9: 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预制房海外热销，那么它的主要优点都有哪些？能够解决海外市场、海外客户哪些真实的痛点呢？周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13: 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工厂生产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已知的。那么这个已知的东西呢，包括它通过一定的模具来进行生产。那么这样的一个生产呢，对于未来的这些产品来讲，它就具有非常强的一致性。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像房屋建造这种产品啊，本身来讲它是有很多东西组成的，有的是建材，有的是家具，有的是各种各样的电线，还有一些管线。这些管线在日常的我们建造房屋的过程中呢，它往往是非常不标准的，也就是说有时候它会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去延长一段管线，减少一段管线。但是这个在预制房的生产里面就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每一个管线之间的配合都是非常的密切的，而这种密切呢，也是反映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呢，就是说它可以定制化。那即使是我们在工厂里生产的，每一个房间还可以与别的房间不一样。比如说有些房间它可能需要客厅大一点，有些房间呢它可能需要天花板高一些，这些都在工厂里边可以一次就可以实现，不需要考虑到底我需要存多少的这样一些砖头啊，多少一些水泥啊。所以这个过程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生产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地方其实非常需要呢？其实我们现在去看这个预制房的这个海外的市场啊，其实亚洲和美洲是非常重要的市场，美国可能是排在第一位的，印尼是排在第二位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状况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些地方它确实有一些担忧，比如说美国建造成本很高，那他们的劳动的这个工人的成本很高，所以他要建房子需要花很多的钱，如果通过预制房的方式呢，就可以降低这一部分的投入的成本。那么在一些繁荣国家啊，在一些这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低的国家，可能他的这些建材呀、原材料啊、电线呀，这些工种又没有那么齐备。所以我想预制房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可以一次性的系统性的去解决他们住房的需求，而不需要他去考虑这些工种之间的衔接，在整个工程的这种推进的速度上，在它的质量的保证上，包括它的一些这种配套上，我觉得都很有优势。
9: 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企业把这种模块化的建筑的特点概括为了四个字啊，就是多快好省。马老师来说说这样的一种预制房在海外的热销，通过这样的现象，你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企业有哪些制造能力？
14: 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生产的预制房在海外非常受到青睐。其实这样一种物美价廉的预制房，它背后其实体现出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而且这种硬实力是多方面的。你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多快好省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实现很难。因为我们讲这个多，其实就是能够规模化的量产，那对于很多的国家来讲它可能实现不了。那中国的话，这样一种制造能力是可以实现大规模的生产，而且可以我们讲的这种快，也就是说可以速度非常快。你像这个交付的时间可以缩短，而且从设计到最终的落地这个时间也可以压缩，其实对很多的客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讲的这个好字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技术过硬，我们讲的质量比较好，而且这种耐用性比较强，同时的话这个生产的这种工艺是绿色环保的，也能满足当地的这样一种环保要求。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生产的过程中是定制化的，也就是说你有什么需求我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满足。而且这个我们讲的省字也非常关键，就是它的成本足够低，价格也是有竞争性的。那这多快好省这四个字的背后，其实反映出了我们国家这几年积累的这种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这种硬实力其实体现在一个就是我们这种全产业链的能力，你像我们从这个预制房的这种研发设计，到它的制造，到它的运输，到它落地的组装以及售后的服务，就是整个全产业链条我们都可以实现。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很明显就是整个的这种工业体系所有的门类都可以覆盖。你像我们讲的这样一套房子，它落地之后是精装修，用户可以拎包入住， 那这里面涉及到是成千上万个零部件和相关的产品，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反映出来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工业体系上的这样一个能力，包括这个背后还有我们讲的这种智能化的建造，因为这个设计整个的交付其实都是一个智能化的技术的体现，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跨境电商，你像这几年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商方面的发展，特别是跨境电商这种能力其实很好的能够满足顾客的这种需求，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背后是中国制造真正的实现了一个集大成的体现，也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国家的这个方面的竞争力。
9: 那现在我们看到出口数据一路攀升，这些国产模块化建筑是如何在工厂的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呢？继续来看报道。
15: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里，那从最初的这个原材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六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
10: 眼前这个建筑园区没有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甚至预埋的水电管线、卫生间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
16: 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
10: 与传统建筑串联施工模式不同，这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比传统建筑能缩短60%以上。据市场研究机构 Markets and Markets 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之一，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全产业链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出口竞争力。
9: 我们看到预制房要集成那么多生活的必备设备，那么跟单一的标准工业品出口相比的话，我们把房子打包出来的这个难度到底有多大？这个背后又需要哪些能力做支撑？周老师。
13: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呢，预制房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性质啊，它在它的组成的成分里面就是很复杂的，它既有建材，它又有钢材，又有玻璃，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子产品。那这样对于我们的这种生产来讲呢，其实就有很多的要求了。比如说有些国家它对于这些电子产品它有一些这种强制的一些标准认证，那么它对于这个建筑物它要有一些防震的一些认证，那这些认证呢，你在这个预制房里边可能都要考虑到。尽管不一定啊，我们每一个产品都能够满足它的所有的要求，直接在生产出来就满足，但是我想这个前提的这种能力是要具备的，那否则后面的这种加工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其次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合规的要求里边还会涉及到这个产品之间的相互的配合。其实预制房呢，我个人理解啊，它并不是说这个房子生产出去就是所有的这个房屋，它可能还要跟其他的一些当地的一些配件进行组合。那比如说呢，我们可能运出去的是一些水泥制的一些产品，那当地呢，它可能会加一些木地板，它会增加一些这种装饰，其实这些都是要进行一些预留的配合的。这种配合呢，我想对于双方的这种沟通能力是非常的要求非常高的。那我在来之前呢，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在 HS 代码海关这个代码里边呢，这个预制房呢是9406啊这样的一个分类。但是在9406的这个分类里边呢，它主要指的是一些不含这些家电的这些产品。那如果你有包含这些家电，包括其他的一些床啊，其他的一些东西，那对于它的这种分类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这还是合规的方面的要求。那么另外呢，我们要讲运输。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房子啊，它是要放到这个船上去运的，那可能主要是从海运的方式去完成。那你要海运呢，大部分呢它不是通过散货的方式，它必须要放到集装箱里头。那你集装箱里头有可能这个房间的大小就会受限。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全球化的运输的过程中，我们如何能够从这个岸上到这个船上，再把船上去分期去运，本身来讲对于运输能力是非常要求非常高的。你像有些这个道路啊，它可能宽度不够，它对于这个房屋的运输它就很难。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部分其实难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要实现的这样的一种出口呢，我个人觉得需要一种系统能力的支撑。这个系统能力呢，从最初的设计到这个生产制造， 到运输，再到后面的这种装配，甚至刚才马老师讲到的后面的服务，其实这是一个系统的能力。这个系统能力呢，随时的考验着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预制房在这个当地用户中的一个心中的一个地位。实际上我们都知道，预制房跟一般的产品相比，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一般的产品可能你用个几年十几年就认为它可以这个就报废了，但是预制房不行，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种预期，它可能要用更长的时间，就对它的要求质量要求会更高一些。
9: 那我们现在如果拉开视角拉长周期看的话，周老师如何评价我们中国制造在当前这个阶段它的发展特点还有竞争力？那从预制房的海外走俏又可以观察到未来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
13: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呢正在从产品出口向能力出口去转变，这样一种转变呢，实际上呢，它对于全球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的。我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当时去非洲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这个国际会议呢是讲的非洲如何去给这个老百姓提供可负担的住房。当时我就做了一个 PPT， 讲就是当时可能您还记得，我们当时在湖南搞了一个这种快速建造的旅馆，用7天的时间就建造出了一栋7层还是多少层的一栋旅馆。给他们放这个 PPT， 每一天什么样的这个变化，我们当时其实就是一种预制房的概念。所以在我发言以后呢，很多非洲朋友讲，要我们有这个技术，我们这个住房问题就不会是一个问题了。所以我想人们就在从中国的这种生产的能力的方面呢去学到很多，他来去了解如何更加有效地满足这种需求，这是我们制造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升。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中国制造现在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不管是对于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我们已经有能力用中国制造用工业化的方式去满足他们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需求。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能力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不需要再完全的靠天吃饭，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上能够定制我们未来的这样的一种发展的需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展望未来呢，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的未来的这种广度、深度和新度都会有更强的发展。比如说广度我们从广度上来讲，我们现在生产的这个产品基本上是涵盖了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的产品，而且这些产品还能够涉及到我们的供应链和产业体系中的中间品。那么很多国家之所以要从中国去进口这些产品，不是来进口最终产品的，它是要进口零部件的。你像汽车产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要进口零部件去进行组装。那么这个广度呢，是满足了不同的需求。我们刚才这个片子里边讲的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其实它的发展水平相对比较晚一些，那么但是它的这种需求是存在，大家都有这种衣食住行的需求，我们通过预制房的生产能够让他们快速的提高他们的这种居住的需求。那么在深度方面呢，我们在不断的去加深这种技术的投入，那么我们去给他们提供供应链的这种深度的合作，这是中国制造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那么新度方面呢，其实也是非常的突出的，我们在不断的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产品，我们给大家能够满足他们新的需求，有些需求是他们原来想满足没有办法满足的，有些是我们给他创造出来的，我觉得这都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
9: 那我们依托现在中国制造的这种能力或者说实力马老师觉得像我们的预制房未来还有哪些适用的场景和想象空间？如果脑洞可以再打得大一点的话，还有哪些东西类似于预制房这样可以打包出口呢？
14: 我觉得其实通过预制房这样一个案例，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就是将来可能是一个万物皆可预制的未来。所以你看我们讲的这个预制，过去是预制板、预制模块那这样一种预制的可能是停留在这个部件或产品的层面。那我们现在把一个房子一整套的这样一个预制出来，而且能够像搭积木一样很快地去安装起来、组装起来，让大家去使用。所以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从一套房子，甚至可能预制一个社区，甚至可能预制一座城市，这样一个预制的包裹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包裹已经很大了，那将来这个包裹会更大。那对于我们很多的这种欠发达的国家来讲，其实这个对于这种社会的包容性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像刚才周老师谈到，其实很多国家没有这种能力，但是又迫切这种需求，包括对于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些欠发达地区我们怎么样去通过这种能力的输出，让他们能够受益于中国制造的发展带来的这种包容繁荣这样一种契机。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预制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多元化。你像我们现在可能是工业的和生活的，那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的场景都可以预制，所以这种多功能的空间，你比如我们讲的学校 啊，医院，包括讲的酒店，还有很多的我们能想到的这种多功能的空间，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预制。包括我们其实在预制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它不光是制造业，它其实对应着我们将来这种服务的升级。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增量的发展，那未来可能是存量怎么更新。那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预制背后是我们相关的售后服务、增值服务怎么发展。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这样一个家居，它是叫智能家居，那我们配套这样一些智能的服务也要跟进。那类似的话，我们这种服务的贸易也可以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你这个房子交给你之后，这个房子产生的数据怎样去优化它、保养它、完善它，让它延伸更多的功能，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包括这个房子，我们不光是说你有一种摆法，那将来你不舒服或者需要有改变之后，你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再换一种方式。那类似这样一些想象的空间，我觉得都是可以去探索的。

0: 环球华人，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11: 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坐落于印度洋西南部，在首都路易港的大街有很多古老的建筑，也能看到不少现代化的港口储运设施。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上，时常可见面值25卢比的毛里求斯纸币流通在路易港的街头巷尾。毛里求斯发行的纸币有7种不同的币值，最大的是2000卢比，约合300元人民币，最小的是25卢比，约合4元人民币。这张25卢比的纸币也是毛里求斯民众日常生活中流通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纸币。世界各国的货币图案多种多样，有的是本国领导人，有的是著名历史人物，还有的是自然风光或者著名建筑。但是在毛里求斯25卢比的纸币上却印着一位华人的头像，这位华人是谁？他的面孔为何会出现在非洲国家的货币上呢？
12: 我爷爷是华人，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就是印在一个钞票上，那是因为爷爷就是救了毛主席的经济，所以毛主席的政府1998年决定把爷爷的头像印在我们货币上。
11: 朱海发是毛里求斯华人，在当地一家金融服务机构工作，印在25卢比上的华人叫朱梅林，是朱海发的爷爷。他的家族来到毛里求斯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1870年， 一个叫朱维勋的客家人从中国广东梅县来到毛里求斯谋生，在当地农村里经营杂货生意。那时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蔗糖加工和出口，很多华人都在甘蔗种植园里打工，放工之后经常到他家的杂货店里购物。1911年，朱梅林出生在毛里求斯，从小他就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耳濡目染，对做生意很有兴趣。21岁的时候，他决定自己创业，离开父母，离开农村，去鹿邑港市闯一闯。
12: 他爷爷的第一个零售店是在毛寿斯的农村，当时我的爷爷想要在城市发展这个零售店，据说他们俩吵架，然后闹了一下。我爷爷的那个眼光非常好。
11: 凭借一担扁担、两筐货物，朱梅林离开了父亲的庇护，在鹿邑港的中心市场附近支起摊位，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
12: 我爷爷21岁开始上班，开了他的第一个零售店。好，右边是我们毛寿斯市场。然后
11: 虽然100多年过去了，但是鹿邑港市中心的菜市场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今天仍然是当地民众主要的购物场所。
12: 为什么爷爷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菜市场的对面。以前很多人买菜了以后顺便到我爷爷的那个店里，比如说买酒啊、买瓶盖啊、买需要生活品的东西。
11: 鹿邑港是当时毛里求斯最大的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这让朱梅林的杂货生意很快有了起色。他看准商机，专门从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口高档的海外商品，同时也兼营食品杂货等生活必需品，让当地民众都能在他的店铺里买到想要的商品。
12: 以前很多人都很贫穷，没有钱，所以很多人到爷爷的那个零售店，比如说想买东西，手上没有钱，先跟爷爷商量一下，今天先付一笔钱，然后月底过来把剩下的钱付给他。
11: 允许赊账，再加上朱梅林经营灵活，他的杂货店成了平民的救济站。一盒火柴可拆成半包卖，一块肥皂能切分成片卖。5年后，朱梅林的杂货店招牌已挂在鹿邑港中心市场里最显眼的位置。
12: 比如说红酒啊、饼干啊，生意做得越好，所以很多其他的公司让我们过来帮忙从南非啊、法国啊、大利亚的东西运到毛寿斯，给当地人享受一下其他国家的产品。
11: 就在朱梅林准备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毛里求斯也受到了影响。虽然毛里求斯不是二战的战场，但作为远离非洲大陆之外的岛国，当地居民很多日常生活物资都是靠英国商船供给的。在二战期间，英国商船面临着德国潜水艇与日本舰队在印度洋的威胁，很多物资都无法抵达毛里求斯，这使得整个岛上的粮食供应几乎被中断，居民面临大灾荒与饿死的风险。
3: And what's happened is that there were little supply of goods, food mainly. Rice was staple food, rice, flour, and many goods. There was a shortage of supply. So many people at that time mostly were working on the sugarcane fields because Mauritius was famous for that, exporting, producing a lot.

0: 整套的那个纸币，25块、50块等等，其实面值是最少，可是也是唯一的华人头像在上面。
1: 作为朱梅林的孙辈，朱显化一直在香港负责家族企业的银行业务。在北京出差的间隙，他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参观。说起自己的爷爷，他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自豪。
0: 对，那么其实爷爷，当然我们家族还是姓朱，可是太爷去毛里求斯的时候呢，当他们问他，哎，你是叫什么名字？他跟他们说，哦，我叫朱维逊。所以呢，当时他们写维逊就是变成了阿圈阿圈，所以我们家族就会变成了是阿圈。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战争之后，当毛里求斯的经济需要重新起飞，那么政府也希望爷爷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尤其是在80年代要做一些经济的所谓第二次的一种起步。
1: 二战结束后，朱梅林凭借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力，成为首位进入毛里求斯国会的华人议员。1968年。毛里求斯宣布独立。鉴于朱梅林在毛里求斯的贡献，被当地政府任命为行政部长。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刚上任就接受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当时国际糖价暴跌至历史最低点，毛里求斯的外汇储备仅够支撑3个月，这个依赖蔗糖出口的国家经济命脉几近断裂。
0: 那个蔗糖因为当时是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的一个贡献，那么可是蔗糖的价格在全球开始下滑，所以假如不用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所谓的 EPZ 作为一个经济的第一次的转型，也是意味着不用单依靠蔗糖的收入来支撑整个国家。
2: Party delegations which went to see where to get investors, he together with th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is importan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main keys that he encouraged, bring investors to invest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irst 5-year plan, 1968-69 to 1974.
1: 1970年，朱梅林赴香港招商，在半岛酒店连续3天举办推介会。由于投资商不了解毛里求斯的经商环境，大家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为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他当场拨通路易港海关专线，从香港发出的货柜48小时内保证清关。这一承诺打动了一家小型纺织厂老板。第二年春天，这位港商在毛里求斯投资建设了首座外资纺织厂。
0: 其实他们已经决定在毛里求斯要居住一段时间。这个不是说我们派一个人过去可能1-2个月培训，那时候走了。所以有很多当时愿意在当地投资的人，也会愿意真的是生根落地，确保他们做好这个业务才培训第二代才离开。因为当时确实做那个蔗糖业已经开始很难过，那很多工人也开始失业，所以在他们要转型的过程里面其实能学到一个新的手艺，对他们未来的一种发展也是很关键。就是让他引进的投资人感觉你也可以当毛里求斯为你第二个家，而且你在这里的贡献政府肯定也会非常认同。
1: 1980年，毛里求斯的出口加工区吸引了超过300家外资企业，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原本是毛里求斯支柱产业的蔗糖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89%降至28%。纺织、化工、旅游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三驾马车，完成了毛里求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如此经济的飞跃发展，被称为印度洋经济奇迹。
2: Sir Gaetan Duval would be among them 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0: others. H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developing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as a role model, in terms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land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almost half a century of public life. He of developing trade and commerce, of encouraging policies that developed the island from export processing zone to tourism, 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uritius, to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his key role as a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which is he was one of the best, that people will remember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s a stamp after himself, he has a bank note, he has a street named after him.
1: 虽然已是毛里求斯的行政部长，朱梅林始终未曾忘记自己血脉中流淌的是华人的血。从小他就被父亲教育，作为客家人要学好客家话，学好中国文化。而且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他都会跟随父亲按照中国的礼仪进行庆祝或者纪念。这个传统也被朱梅林传承下来。
2: 当时呢，因为我知道爷爷也跟我爸爸那一代说过，毛里求斯大部分的节日都是印度的一些节日为主，那么为了确保我们华人都有这种自己的一个节日的一种庆祝，那他也特意去跟政府要求能不能找一个可以融合中国人的一种一个法定假期。所以呢，在他的那种周旋底下，我知道他也成功帮毛里求斯的华人争取可以让春节也作为一个法定假期。
1: 在朱梅林的推动下，毛里求斯成为非洲第一个将春节定为公共节假日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延续。中国文化的魅力早已深入毛里求斯民众的生活之中。
3: 当时这个爷爷当了行政部长，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华人在毛里求斯，所以他觉得把国内的一些活动吸引给毛里求斯本地人享受一下，必须跟本地人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1: 中国的文化魅力不仅与当地民众紧密交融，新一代的华人青年们也经常聚在一起，把参与传统文化的活动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都离不开朱梅林，当时积极鼓励当地华人学中文，办学校，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号召华人铭记祖国，不忘来处。尤其对自己的子女，他更是严格要求家族成员不能忘本。
2: 我们大部分当地的语言还是英语跟法语为主，可是爷爷也有帮忙去设立当地的一些中文学校，包括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心，他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力的推动。所以现在毛里求斯其实有一定的那个能说普通话的那种能力，也是因为他当时很多年前已经推动了一种需要用中文来教学的方式。
1: 这份对故乡的情怀，最终化作连接中国与毛里求斯两国的纽带。朱梅林的女儿朱赤云，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毛里求斯政府工作，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工作期间，她积极向中国企业推介毛里求斯的投资优势，促成多家中资企业进驻毛里求斯，经营港口、旅游和金融服务等业务。
2: 大姑妈，那她从小已经会那个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所以她作为毛里求斯驻华的大使，我们家族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意味着爷爷那种贡献也可以传承到我们第二代。
1: 1991年，朱梅林去世。从广东梅县到非洲岛国，从杂货店商贩 到毛里求斯的内阁成员，朱梅林家族三代人都在坚守着一个使命，建设好毛里求斯，同时也不忘自己的家乡，不忘自己的根。这种传承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2: 在爷爷1991年去世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家族本来是想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纪念活动而已，可是想不到那个当那个他的funeral 就是他的那个丧礼进行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当地的人也去参与了，而当他的灵柩在那个毛里求斯的一个路上路过的时候呢，很多当地的人也一直给他们最后的一种送他最后一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能看到毛里求斯人对他的一种纪念一种哀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1: 1998年，朱梅林去世7年后，鉴于他为毛里求斯发展做出的贡献，当时的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提议，用朱梅林的头像作为25卢比纸币的图案。这项提议获得了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自1998年以来，25卢比纸币曾改版2次，朱梅林的头像始终不变。
3: 我觉得从历史上看，爷爷也开了不少的桥梁，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有这种方式，中国人来毛里求斯投资，或者毛里求斯人去国内做生意或者去旅游。我希望这两国越来越好。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16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日至17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1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时，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国际社会也应继续为此提供助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所谓报告，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日就英国政府将英国钢铁国有化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6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借力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今天节目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焕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借力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让村民腰包鼓起来，让乡村振兴的步伐迈得更稳、更实。今天怎么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
3: 初夏时节，郑州荥阳市玉龙街道荆襄城村的果园里，绿意盎然，硕果压枝。村民楚绿峰的猕猴桃种植园内，一颗颗饱满圆润、鸡蛋大小的猕猴桃挂满藤蔓，看着满枝的丰收果实，楚绿峰脸上满是踏实的笑意。
4: 咱那猕猴桃有点，大概有个五亩多地吧，种了有6-7年了。以前桃子下来的时候，看着这么多桃子销售不出去，确实有点发愁。开个小面包车装着桃子去街上摆摊，都是卖了，反正是不是说多好吧。从去年搁网络上帮我们宣传搞直播，桃子去年卖了特别快。
3: 荆襄城村是中国春秋时期郑国早期都城荆城旧址，有着2800年的悠久历史，天下正式出荥阳的根脉就在此地。古村底蕴深厚，物产丰饶，各类特色果蔬品质优良，得天独厚的资源本该是村民的致富底气，可长久以来，村民们不懂销路，陷入了有好货没市场，好特产卖低价的尴尬困境。这一难题被回村任职的张洪涛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5: 我们通过大量的走访啊、座谈，走进这个田间地头、老百姓的炕头，发现我们村群众种植的有一些特色的农产品，但是问题就是销售难。
3: 找准问题，精准破题。 经过多方研讨，荆襄城村依托基层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开门议事，邀请电商专家、村民代表、街道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围坐一堂，面对面聊难题、想办法、定方案。荥阳市玉龙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谢子文：
6: 通过众人议事，集思广益，汇集各方力量与集体智慧，变干部说了算，为大家商量着办，让群众有地方说话，说话有人听，有事能解决，真正把烦心事、揪心事变成舒心事和开心事，切实为村民排忧解难，助力乡村发展。
3: 通过开会商议，大家一致敲定，以数字电商为抓手，打通产销堵点，让土特产走出田间，销往全国。为了让村民真正学会新媒体卖货，村里专门邀请网红达人、专业院校讲师进村开课，手把手教大家做电商、搞直播。荆襄城村村干部张洪涛：
5: 开展了4期的抖音短视频培训，然后2期的这个带货直播培训。也是我们有一个愿望啊，愿我们荆襄城这2000多人都会用直播卖货，都用我们的家乡的人。
3: 如今的荆襄城村早已大变样。村干部人人会拍视频，人人能开直播，人人可帮村民卖货。村里还有30多名村民主动参与电商带货，人人争当家乡代言人。千年古村落靠手机电商闯出了乡村增收致富新路子。村民张腾蛟：
7: 现在是网络时代，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网络平台更加广阔的去卖自己的产品，速度快了，然后价格也上去了，不用出远门了，就可以在家提供就业，然后也方便接孩子啊干啥的。
3: 电商活水不仅盘活了农产品销路，更带动村里产业持续升级，多点开花。借着电商发展的良好势头，村里打造起共享菜园特色项目，把农耕采摘、田园观光和线上销售结合起来，多元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50多万元。张洪涛：
5: 这个共享菜园流行集体打造成企业交流的平台、资源整合的平台、人脉整合的平台。现在我们通过短视频的宣传呢，还有直播，已经有100多户，然后有了意向性预定，也有7家企业进行了入驻。我们希望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把我们的村容村貌变得更美，让我们群众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我们的群众啊荷包都鼓起来，都富起来。
3: 乡村发展的步子越走越稳，未来规划也愈发清晰。眼下猕猴桃已经迎来成熟期，村民楚绿峰心里格外踏实，再也没有往年的销路焦虑了。
4: 今年呢，搁这院子比以前管得更好了，哎，更尽力了吧。在目前来看吧，成天也就是学习着了，听直播，咱再给咱呢就是头种得更好吧。现在就是开始有人打过电话了，今年呢不发愁了，心里头有底了。
3: 荆襄城村的村民靠电商打通猕猴桃的销路，让昔日滞销的土特产变身热销网红货。千年古村落闯出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子。在郑州市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一颗颗小小的蓝莓果也正成为撬动当地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走进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的蓝莓产业园，一排排蓝莓树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务工村民们熟练的采摘分拣，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游客们也提着篮子穿梭其间，忙着采摘，欢声笑语不断。
8: 现在中牟这附近水果越来越多，不用跑特别远就能亲自采摘各种各样的水果，包括蓝莓，而且路程也不是很远，开车过来吧也方便。
3: 蓝莓产业园里乐趣多，而这甜蜜的果实不仅甜了游客，更富了村民。正在大棚里忙碌的务工村民曹清敏告诉记者，以前农闲时只能闲着，现在有了这份家门口的工作，日子是越过越有奔头。
9: 这个蓝莓棚建好以后，搁咱这周边的村民就是带来了不少的收益。咱扫地啊、摘花啊、咱米这临时工，就是天天就是1天100块钱，就是咱这周边的农民都可以有收入了，有活咱都可以来干，比较轻松，离家也近，不耽误接孩子。这一个月能3000块钱吧，一年都能3万多块钱。
3: 一颗小蓝莓为何能结出致富果？一家专注于乡村振兴与运营的文化旅游企业运营部负责人杨丹丹指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告诉记者，产业园里的蓝莓不但种植要求高，而且充满了科技范儿。
10: 我们这个好大棵蓝莓园目前是有十一个大棚，总占地面积是50亩，每个大棚的这个占地面积大约有将近5亩左右。我们全部都是数字化管控，就是一个人用手机都可以一键启动。水的话是要经过我们的这个过滤器净化的，要不然水质不达标也会影响整体的这个蓝莓苗的酸甜度，包括我们的湿度呀还有温度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指数的。
3: 科技赋能让传统种植业焕发了新生机，如今的九堡村不仅卖蓝莓果，未来还要开发蓝莓汁、蓝莓酒，搞蓝莓美食工。

0: 真正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让这片蓝莓园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引擎。雁鸣湖镇副镇长李江波望着连片的温室大棚，向记者描绘了全镇特色产业发展的蓝图。
1: 下一步我们要进行林果业的一个升级，增加新的品种，增加这个产量，带动收入。第二个是农林融合，向这方面发展。第三个是科技赋能和周边的好的院校深度的结合，把科技逐步的向农村发展提升。通过这些举措呀，达到整体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提升，为我们的农民增收打好基础。
0: 一颗小蓝莓的甜蜜力量，让村民从曾经靠天吃饭，到如今探索农旅融合增收新路子，从外出务工潮到现在返乡就业热，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黄河岸边徐徐展开。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温州坐拥绵长海岸线，错落海岛与连绵山林、山海相拥的独特地貌，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基底，也承载着城市与自然共生的发展脉络。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
4: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去寻觅藏匿于温州乐清南塘镇朱山村的赫普石窟。这里山幽水清，依山而成的石壁错落有致，纹理纵横交错，留存着自然与岁月打磨的独特质感，是当地面向青少年开放、兼具科普与美育价值的环保研学课堂。温州乐清南塘小学学生温优宁：
5: 听探人们说，这里以前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但是现在这里变得山清水绿的，非常美丽。
4: 赫普石窟原本是朱山村传统的采石场地，数十年以来，匠人依山精工采石，质地坚实的石材都被用于村落民居修缮、乡道桥梁搭建，默默托举着乡村建设发展。但随着时代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采石工序逐步落幕，这片独具特色的石窟场地也就此沉寂下去。转机出现在2024年，当地在调研当中得知，中国国内许多城市出现了石窟咖啡、石窟书店这一类新玩法。原来被遗忘多年的赫普矿坑，原来藏着不小的文旅潜力。温州苍南当地部门便邀请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团队进场，启动石窟修复改造。赫普石窟建设参与者蔡全华：
6: 当地老百姓或者政府啊，为了感恩他的善举，南塘有关的这些重要的人物、历史文化，以刀为笔刻画出。
4: 赫普石窟生态焕新与文化再造提升工程改造全程顺势而为，修景留韵，完整保留石窟原生山体格局与岁月石壁纹理，走出一条生态修复加文化活化的特色路径，让老旧工矿空间蜕变为兼具自然美感与人文底蕴的生态景致，实现从工业遗存到生态文旅景点的完美转身。温州乐清南塘镇负责人何润东：

0: 那我们想呢，怎么样就是挖掘我们南塘的地方这个文化内核的活化啊，并且融合，打造一个小而美的一个景点，那么带动了我们当地群众的这个共同富裕。
1: 赫普石窟今年正式对外开放后，80岁的村民林志兴又回到了这个老地方，手慢慢摸过石壁，眼圈一下就红了。年轻时他跟着父亲在这儿抡锤采石，如今当年的乱石坑已经变成景区。老人看着既陌生又熟悉的景色，不由得说了一句，以前是靠石头讨饭吃，现在是石头里有了文化。从热火朝天的采石场，到无人问津的废矿坑，再到今天的文化打卡地，温州乐清赫普石窟这一路完成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一次转身。看山望海，向美而兴。第二站，我们去作为温州滨海生态的核心板块洞头去看看。这里散落的海岛、澄澈的海湾是东南沿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东亚候鸟迁徙通道上不可或缺的关键驿站。眼下海岛旅游逐渐升温，洞头南澳村民宿老板杨腾腾正忙碌着为下周来民宿团建的游客制定专属行程表。杨腾腾将老房子改造成特色民宿，从全职家庭主妇变身民宿老板。开业以来，民宿年满房天数超过150天，年收入超过30万元。近年来，温州洞头东澳村借助蓝色海湾项目带动产业发展，当地民宿数量由实施前的16家增加到108家，村民年人均收入翻了5番。温州市生态环境局洞头分局生态科科长朱能：
2: 聚焦海上花园建设，通过精细管海3项举措，修复海岛碧海银滩的原生态风貌。
1: 据了解，温州洞头深耕海上花园建设，首创低前湿地带、低深结构带、低后缓冲带生态海堤，用心守护每一片碧海、每一处银滩，一步步涵养海湾生态，重塑滨海自然风貌，让岸线重焕生机。如今洞头栖息繁衍着113种水鸟，包含多种国家级珍稀保护鸟类，四季可见群鸟翩飞、逐浪翱翔的生态盛景。骑行在温州洞头圆觉街道沙角村的520慢道，一边是蔚蓝大海，一边是生态长廊，咸咸的海风吹起衣角，自带氛围感。朱能：
2: 经过系统治理，我区的海洋生态成效显著，夏季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常年超90%。
1: 山水的价值藏于四季常青的绿意，见于润物无声的名声福祉。第三站，我们去温州西部寻找隐形的生态财富。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山林连绵，植被丰茂，世代住在这里的村民们做梦也没想到，叠翠的山林会让看不见摸不着的清新空气化作增收致富的绿色资产，让空气卖钱互绿致富的生态愿景从想象彻底变为现实。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村委会副主任黄义达：
3: 当时第一笔钱来的，想都想不到，感觉哎，空气能卖钱，
4: 已经有这个碳汇收入了，就村民他意识就增强了，他就是环境就变好了。
1: 依托林业碳汇数字化改革试点优势，温州苍南县天井村率先探索生态价值转化新路径，精准盘活全域优质山林资源，通过常态化山林管护、全域禁伐护绿、植被养护提质，村庄森林碳汇储量稳步提升。4年间累计售出近3000吨森林碳汇，所得收益全部反哺乡村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天井村深耕林下经济，助力黄金等特色中药材规模化种植，成功形成护林增绿、增碳增收，以富护绿、产业赋能的良性循环，让守护绿水青山成为可持续可获益的富民事业。 从乐清石窟工业遗存的人文生态共生，到洞头蓝色海湾的山海岩植跃升候鸟归栖，再到苍南山林的碳汇富民生态赋能，温州将一处处散落的生态亮点串珠成链，成片成景，描摹出山海相融、绿富共生、人景和谐的城市生态画卷。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份荣誉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多年来，安溪深学践行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不搞千村一面，而是立足山水禀赋、人文底蕴、乡土特色，因地制宜、分类探索，走出了一条艺术赋能、产业筑基、机制创新、乡贤聚力的特色乡村振兴路。如今行走在安溪的乡野之间，目之所及是水清岸绿的田园风光，耳之所闻是热闹鲜活的乡土声响，处处流淌着文化气息，家家户户都洋溢着幸福富足的生活气息。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全球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
6: 山水相依，文脉绵长。艺术是点亮乡村气质最动人的一笔。走进安溪县金谷镇金谷村，金谷溪流水潺潺，两岸草木葱茏，精致的艺术小品点缀在步道之间，古朴石道与现代艺术景观交相辉映，一幅人与自然、艺术与乡土相融共生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溪滩荒地，如今已然成为远近闻名的文艺村落、网红打卡地。依托本土乡贤力量，金谷村深挖艺术文化资源，以艺术为媒激活乡村活力，让普通的小村庄焕发全新魅力。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心怀桑梓，倾情反哺家乡，牵头打造金谷溪岸艺术公园，也让艺术之花在乡间沃土静静绽放。村庄秉持道法自然的东方美学理念，顺着溪流走势打造景观，修缮步道，整治生态，让荒滩变美景，让乡野添雅韵。 金谷镇金谷村负责人陈莹宁。
2: 这几年我们通过开展西岸生态修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聚焦艺术加文旅融合发展，重点打造金谷西岸艺术公园，引入团队培育餐饮民宿等特色业态，有效地激活了乡村经济的活力。
6: 乡贤反哺故土，艺术浸润乡村，在乡贤加专业加本土的携手共建下，金谷西岸文艺村一步步成型。如今的艺术漫道上错落摆放着陈文令的小红人系列、不锈钢作品，还有大漆与铜结合的新式艺术创作，传统工艺与现代艺术巧妙碰撞。工作人员谢福金介绍，艺术步道还会持续更新展品，让每一位前来游玩的游客每次到访都能收获不一样的艺术体验。
7: 我们这条步道现在就是计划给它做成艺术漫道，那然后目前放的是陈老师的小红人系列，还有一些不锈钢系列，还有他最新做的一些大漆跟铜结合的一些作品，未来会不定期的在这条艺术步道上更换一些新的作品，让游客每次来的时候都能有不一样的感受。
6: 艺术不止于新作，更在于对历史文脉的守护。在艺术漫道深处，一条历经300余年风雨的古石道静静伫立，五棵老荔枝树相伴左右，古朴气息扑面而来。这条古道曾经是连通永春、德化的重要通道，德化陶瓷、永春香都曾沿着这条古道往来流转，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乡土记忆。当地本着修旧留旧的原则，对古道进行保护性修缮，留住古道风貌，也留住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历史文脉。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谢福金：
7: 最近我们就是把这一段一些已经破破烂烂的，都人都没法走，给它稍微修旧如旧一下，然后给它保护起来，让所有金谷人包括外来的人，他能够了解这一段以前的这一段历史。
6: 古驿道承载岁月，新景观续写精彩。如今网红鹊桥横跨溪流，月牙岛艺术长廊景致别致，憨直餐车、特色面包坊、艺术餐厅依次排布，文艺气息弥漫整个村落，昔日冷清的小山村变得热闹非凡，村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陈阿克对于这样的变化由衷地感到高兴。
8: 以前啊，村里比较冷清，都没什么人，现在环境大变亮了，建设是越来越好，尤其是这个公园啊，建起来以后呢，我们也能经常带小孩过来散步啊，这里也经常举办活动，变得越来越热闹了。
6: 环境美了，人气旺了，商机也自然而然多了起来。不少村民借着乡村旅游的东风，在家门口做起了小生意，售卖本土农特产品，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为了让村民经营更加规范有序，村里规划打造特色商铺与便民市集，一边展销地道乡土小吃，一边推广安溪特色文创产品，让乡土味道、乡村文化走得更远。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陈义足：
9: 现在是给村里面做两个旺铺、啊、一个是有点像跳蚤市场一样，然后到时候村民可以来这边一些摆摊，然后卖一些当地的一些小吃，然后这个是卖一些安溪的文创或金谷的一些文创，可以增加一些村里面的收入。
6: 金谷镇金谷村村民陈金成：
10: 以前这边都是草，没有人，这个公园做好以后，晚上这里小孩老人都来这边玩耍，是很热闹。在这里做了点生意，种了些甘蔗，有游客来会买甘蔗，带来的效益还是蛮大的。
6: 从荒滩寂寂的空壳村到宜居宜游的文艺秘境，金谷村以艺术为魂，以乡贤为艺，实现经验蝶变。如今村庄游客如织，数百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与村民收入稳步攀升。展望未来，当地将续建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主题民宿等项目，深耕艺术文旅融合之路，将金谷西岸打造成文艺富美乡村的鲜活范本。金谷镇副镇长张景川：
11: 那金谷西岸文艺村能有今天这样一个成绩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金谷及乡村能人、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 陈文令先生的倾情付出，以及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步我们规划建设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艺术民宿、艺术半道、艺术移动车等项目，开展裸房整治和摊贩设备统一管理，打造成为文艺富美乡村的安溪模板。
6: 古村陈文脉，茶香满山野。从片区联动抱团发展到乡贤归巢反哺故土，安溪的乡村正一步步变得越来越好。依托千万工程理念，安溪把文化、产业、生态和乡情结合在一起。

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但是现在却已经成为了亟待保护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刻瓷，就是以刀代笔，在瓷上做刺绣，通过木锤的敲击，锤尖在光滑的瓷釉面上游走，瓷器表面形成了各种美妙的图案。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
2: 这悦耳清脆的敲击声，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代表性传承人雕刻大师毛子芳先生正在工作。毛子芳首创的后釉人物刻瓷，将1.8毛的废瓷盘经錾刻后，作为国礼送给中曾根康弘、希拉克等。
3: 我是毛子芳，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的代表性传承人。刻瓷就是在烧好的瓷器上写字作画的一门技艺，是以刀代笔，在瓷板、瓷瓶、瓷盘上表现素描、线描、中国画及书法的艺术。
2: 毛子芳并没有正式拜师，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民国时期的刻瓷大家朱友麟先生的编外徒弟。
3: 朱友麟呢，1957年成立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的时候被聘为研究员，我的刻瓷就是受他的影响。1962年研究所给在那个王府井帅府园美术馆给办了一个刻瓷展览，那年我19岁，后来这展览就天天去去，一直到这个展览闭幕。一开始我就先看他一张照片，那刻瓷的使的什么工具，回来我也那么干。我是7月份由美校毕业，9月份被分配到玉器厂，后来拜访了他。1964年他去世了，后来我就一直坚持着刻瓷，一直到现在。咱们整天喊传统传统，首先一个你要了解传统，你必须要懂得历史，这是个基础。咱们继承传统目的不是让人脑袋朝后长，总盯着过去，了解传统是为了将来，是为了创新，为了当代人看到最好的作品，这是个目的。所以我喜欢历史，我说句实话，不够一吨也差不了多少了我的书，所以这些书我都仔细的去读，有一半可以说都是历史书，还有的就是文学书，再一个就是我的业务书。
4: 第二怪呢，他能在别人不用的废料上刻出花来。
3: 我是从来不追求好料的，料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人水平有高低，你怎么样把他这个缺点变成长处，这是你人应该做的。我连我这盘子都算，人家一说买几十块几百块买一块盘子往上刻，我这都是处理的。我这个盘童年的电影，这是在当街拉车10块钱3块我买的，上头什么划了道了，一划道子在别人眼里就不能用了，他有道的地儿我不会给他刻下去，我把好地儿留下，你再也看不到他是处理的东西了。我在行里头有一句最得罪人的话，叫做只有废物人没有废物料。你首先肚子里要有东西，你看见这东西，你脑子马上就反映出这适合做什么。定海神针到了孙悟空手里才叫如意金箍棒，在别人看它是块废铁，为什么呢？因为你耍不动它，你自己没能耐，你说人家是废铁，那怎么到孙悟空手里头它就如意金箍棒呢？我就是觉得是这么一道理。其实三字经可早就告诉你了，玉不琢不成器，再好的料它也是料，它只有经济价值没有艺术价值。我把它缺点变成了艺术价值的时候，它要比那纯料的那经济价值要高得多。
2: 也许很多人不相信，毛子芳接受任务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友人的作品，其实都是用处理品瓷盘完成的。
5: 咱们作为国礼送的那些瓷盘应该都不是这种，
3: 也是都是我1.8毛一块买的，

0: 全是，没有一块不是的，都是处理的，人家挑剩下的。到了商店以后，人家又挑了一个，最后卖不出去的，上头划的道子什么的，有划的，我画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给躲开了，那该刻下去的，留下的地儿都是好的地儿。这人家看过，首先是看，哎呀，这人刻真像，真生动，他首先看的是这个。
1: 毛子方的第三怪是他的作品再好也不参加评比。
0: 你要想评我的东西，那你必须得比我还高，你能看出我这东西哪儿好哪儿坏啊？你说出来那些东西哪儿是缺点，我服你。2013年，咱们北京建都860周年，搞了一展览呢，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我做了一海陵王，打海陵王那儿，海陵贞元元年，是不是他把这个近代首都从黑龙江那边迁到北京来了？我做了这么一人物，根据金史，这横着说吧，他是从右往左，海陵王。结果我接了一个电话，评委来的，问我：“您刻的王陵海是谁啊？”我说：“您哪位啊？”他说：“我这是这个组委会的评委。”哦，我说：“你也甭打听王陵海是谁了。”我说：“我告诉您，有您这样的评委，我不参加评奖。”海陵王给念成王陵海，简直这都成了笑话了。这样的人他能当评委，那我参加这评奖有什么意义啊？在我的关键地儿，我都不理解的地儿，你给我指出缺点来，你能让我进步一块，我这奖评的才有意义。我不是为了名和利去评奖。
1: 第四怪，他日子再不好过，他也不卖作品。
0: 我在南沙滩到现在都知道呢，有的光见我卖鞋的，我说：“哎，因为研究所改制，让我们自己去挣钱。”说句实话，凭我们的能耐，挣钱不在话下。我的好些同志放弃了几十年的专业，人家车也买上了，房也买上了，不像我似的混得这么狼狈。这不是媒体的，我就76米一针，五子挤着老少三代。但是我这些作品保下了，因为外贸当时也要买我的东西，有地儿也高薪去聘我，我不愿意放弃我几十年的专业，我喜欢这些东西。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追求这些东西，住房啊、吃饭的、穿衣啊，我都无所谓。当时为了生活，我跟我老伴儿都是一个单位的，我们俩都不开支，还要养活这么一个残疾儿子。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艰难。结果我这小儿子呢，他在这个皮鞋厂，我从他们那儿寄了点皮鞋，天天晚上卖鞋2小时，够生活的就得。我的作品保住了。其他的时间干嘛呢？我搞创作，我写论文，当时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创作了不少东西，10多年的功夫啊。
2: 传统北京刻瓷都是在白瓷器上用墨书写或绘画，然后依据瓷器上的墨稿用钻刀刻划凿绢，最后填色完成。1984年，毛子方首创在深色釉上刻瓷，通过刻錾的深浅力道形成明显的阴暗变化，有素描效果，人物肖像、风景、花鸟都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他的怪想法成功地对北京刻瓷进行了发展创新，为此他的作品也成了国礼，被国家有关部门送给国际友人。毛子方先生已过古稀之年，对北京刻瓷这一门非遗绝技的传承困境分析得颇为透彻。
0: 我这些徒弟们岁数也都比较大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投入时间长，收效慢。因为这个东西它必定有一个社会背景，我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承，我把我的技法、整个这个历史、这一些看法我都写在书里了。
2: 虽然在很多人的眼中，毛子方有着这样那样的怪异，但正因如此，北京刻瓷才在他的手上有了创新的发展和提高。看到他边刻边聊，他的怪异不见了，我们只看到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工匠，正在他的创作中陶醉着。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0: 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16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日至17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1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时，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国际社会也应继续为此提供助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所谓报告，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日就英国政府将英国钢铁国有化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6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今天啊，我们的节目非常有幸邀请到了资深中医内科儿科专家、主任医师、著名中医儿科专家刘碧晨之子刘昌义刘大夫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刘昌义大夫呢，将解答我们节目的听众提出的有关儿科、内科、妇科、男科等一些方面疾病的问题。另外呢，刘昌义大夫还将通过他治疗的一些典型病例，向听众朋友介绍中医治疗肺部疾病、肾脏疾病、小儿哮喘症等等等等的方法，以及亚健康状态如何通过中医手段加以调整。同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刘昌义大夫呢还将把他非常独到的养生观念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先来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刘昌义刘大夫。
1: 刘昌义，资深中医内科儿科专家、主任医师，是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常务理事，全国著名中医儿科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刘碧晨之子。刘碧晨名医工作室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传媒网客座教授，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专家。刘昌义追随父亲临床相诊20余年，是医学门派第六代传人，临床擅长治疗内外妇科、儿科等各种常见病及疑难杂症，尤其精于儿科疾病的治疗，如心肌炎、哮喘、高热、多动、抽动症、癫痫、弱智、脑瘫、脑积水、肝胆疾病、肾炎、肾病、心脑血管病、重症肌无力等，以及皮肤病、亚健康等的治疗。2001年曾受邀赴新加坡进行学术医疗交流活动，曾先后参加过10余次国内外学术会议，获奖多次，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通过了一个小片儿，认识了一下刘昌义刘大夫。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先请刘大夫来为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呢来解答一下疑问。首先呢我们请刘大夫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做一下问候。
2: 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昌义大夫，非常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一块儿共同交流。好，
0: 对，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听众非常关心的有关健康的一些问题。首先呢我想这个是针对您的擅长的科目来的啊，就是小孩的问题。家中的小儿总是生病，3岁多了，请问能不能吃桂圆补一补身体，这个可以吗？
2: 我想啊，根据情况，因为小儿啊，他是由于他的生理病理特点有的，纯阳之体，他是一个不断的生长发育过程，到18岁、20多岁还要身体长的，所以老吃补品呢，越吃越坏。巧克力、羊肉串、麦当劳、肯德基啊，一定要尽量不吃或少吃。
0: 垃圾食品别吃。
2: 垃圾食品最好不吃，膨胀食品啊，什么那个雪碧、可乐呀。都要尽量不吃，膨化食品啊、碳酸饮料、雪碧、可乐都要不吃。
0: 您这个提倡一种比较天然的养法。
2: 对。
0: 那他这个网友的问题还有疑问，那我能够吃点什么才能增强孩子的抵抗力呢？
2: 我想是这样哈。调护小孩呢，我想从那个3方面考虑吧。第一个，小孩晚上睡觉别踹被子，容易着凉感冒，可以穿袜子睡觉都可以。弄个睡袋啊，拉锁。第二个，白天出去活动了，出汗多了，少出，要让他不出汗，少出汗，然后让他就是避寒、避风寒呢。一出汗容易着凉感冒啊，因为你一热出汗了，容易着凉感冒。第三个，饮食少吃肉，多吃蔬菜水果啊。刚才我不是切入的提了吗？说尽量吃什么？咱们那么多好吃的呢，瘦肉、牛奶、鸡蛋、蔬菜水果、豆制品、荸荠、百合藕粉呢、莲子、银耳啊。都可以吃。
0: 好，那我针对您刚才说的第二点啊，我刚才着急就想问了、既要让他不出汗，那么势必穿的衣服不能太多，又要让他别受风别着凉，那这我觉得挺矛盾的，应该怎么穿呢？
2: 那我想这样哈，我想要按我们那个，我也是临床实践几十年了，我想观察小孩跟那治疗小孩的疾病，通过这以下这方面我想要调护一下，两凉三暖，头、心胸要凉一点。头为助阳之会，因为阳气比较旺盛。心胸呢，左边血循环啊，心胸这块呢，血循环比较旺盛，所以头心胸要凉一点，肚子、后背、脚底下要保暖一点。我想是这样的，上薄下厚，用这个方法可能能够预防疾病。 好一点。
0: 哦，您提的这个我觉得既实用又比较易于操作，非常好啊。那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可以借鉴一下。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是一位网友署名加油宝贝，那么他提的问题，小儿贫血怎么治？小儿现在贫血呀，营养不良啊，这种情况好像也在我们周围的孩子中是比较
2: 多
0: 见的。
2: 嗯，
0: 这种情况怎么治疗呢？
2: 我想这样，如果他血色素低于9克10克，我认为是贫血了。正常的，大人小孩应该血色素应该起码得11到16克，按正常血红蛋白就叫血色素。
0: 嗯嗯，
2: 如果要不够了呢，就算认为是贫血了。如果低于6克，那就是有点重度贫血了。贫血了当然是不好了，我们可以吃点，比如说吃点红小豆了补血了。
0: 嗯嗯，
2: 龙眼肉了，刚才说的那个龙眼肉啊，可以养血补血呀。红色食品，比如说猪肝啊，养血补血呀。我们也可以吃点中药啊，人参健脾丸呀。我想呢，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比如他是体虚啊、乏力啊、是脾虚啊，还是肝血不足啊等等吧，根据情况。我觉得，但是吃这些食物，我觉得应该问题不是太大。
0: 嗯，
2: 红小豆啦、龙眼肉啦，这都可以，
0: 挺好的食物。那小孩的贫血，它一般都是什么情况造成的呢？
2: 这个原因也挺复杂了，小孩体弱多病啊，先天不足啊，老爱得病啊，或者是有外伤啊，出血啦，各种因素吧造成的。我觉得跟脾胃功能有关系，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不好，吸收不好啊，它就瘦啊，消瘦啊，吃饭不好啊，老爱得病啊，发烧感冒啊，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调护小孩非常重要，我认为
0: 也挺难的，我觉得
2: 你还可以注意点吧。
0: 对，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个网友没有写名字，他是这么说的，我家的孩子感冒了，流鼻涕打喷嚏，吃同仁堂的小儿感冒颗粒，3天后开始咳嗽干咳，现在夜里咳得很厉害，白天也是经常干咳，吃小儿童咳液和小儿齿鞘颗粒，还有二代头孢消炎，这么做对不对？
2: 这个咳嗽问题也挺复杂的，你要具体的分析啊。有风寒咳嗽、风热咳嗽，还有夏天的暑湿感冒的咳嗽都有。我想要针对每个人具体情况不一样，要治疗咳嗽，比如说有的用气管炎咳喘丸，有的又是因为西医认为是连续3个月咳嗽治不好，不管用中药西药，认为是变异性哮喘，咳嗽变异性哮喘，那个就需要难治一点了，可能要时间长一点了。要一般的咳嗽呢，我想呢，就是用一些双黄连啦、鸡汁糖浆啦，咱们同仁堂的呀都可以都有啊，还有羚羊清肺啊。如果风寒咳嗽，可以用点通泉理肺啊，风寒咳嗽白痰、稀痰。如果要风热咳嗽呢，就是黄痰、黏痰，再有大便干、舌苔厚呢，可以用点羚羊清肺啊、双黄连啊，都可以的，试一试啊。但是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0: 对，您这个是家传的这小儿王啊，有这个称号，您是小儿王的传人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小儿疾病方面，您这个有当之无愧的这种发言权了。刘昌义，资深中医内科儿科专家、主任医师，系全国著名中医儿科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素有小儿王之称的刘碧晨之子。刘昌义追随家父临床相诊20余年，是医学门派第6代传人。刘昌义医生应邀再次做客健康中国，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解答健康疑问。节目正在进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好，我们再来看这一位网友的提问，小儿癫痫怎么治？为什么会得这种病？
2: 小儿癫痫病情也是比较复杂的，大概我认为有先天因素，就是说家族遗传史，甚至有父母啊、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有的隔代遗传，有的顺代遗传。比如他父母有的传给儿子，儿子再传给孙子，这是后代。有的隔代，父亲那边不传给儿子，可能从爷爷或者是母系那边传给那个隔代遗传，这有这个一个因素。再一个，孕妇怀孕的时候吃什么药了啊？什么 DNA 改变呀？再一个原因可能是跟孕妇生产的时候，出生小孩的时候出现有难产之期缺氧啊，造成了这个问题的缺氧了，造成了脑放电异常啊。另外还有的小孩还有一种情况，出生以后啊，经常感冒发烧啊，高热惊厥，因为小孩在3岁以前，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啊，按西医的解剖学来说，九大系统，泌尿系统啊，感觉系统、运动系统等等吧，这个九大系统，特别是神经系统。在3岁以前没有发育健全，容易受惊吓呀，尤其高热发烧啊， 高热抽风啊，高热惊厥史啊，都是一个诱因。但我认为主要来说是阴阳气血逆乱于上，西医就叫大脑放电异常了，短路了，就是这个短路了，接不上了，所以大脑放电异常了，所以造成了抽啊，就咱们民间俗话叫羊角风
0: 、嗯、
2: 哎，癫痫嘛，羊角风，抽风了，羊角风，抽羊角风了，口吐白沫，有了大发作，小发作，有愣神，有小发作，都有。这个病呢，我认为可以治疗，一个西医控制，按照那个西医的观点是这样，连续用5年抗癫痫药，比如说卡马西平啊，安定安坦啊，啊等等吧，这些要是5年要治不好的话，要终身服药，如果能治好可能就能治好了、
0: 哦、
2: 但中医呢也可以治，中医可以治、
0: 嗯、
2: 半年查一次脑电图，可以运用中医治疗、
0: 哦、
2: 可能也得1-2年时间。
0: 那像您刚才说的西医吃的这些药、嗯、它会不会对孩子产生一些副作用呢？
2: 肯定会有副作用的，因为西药嘛都是容易伤肝肾伤脾胃的，所以呢长期吃了，用少了不管用，还继续发作，用多了呢镇静了，造成了大脑痴呆呀、或者甚至会出现锥体白细病，就流口水流哈喇子呀，表情淡漠呀，会出现这问题、
0: 嗯、
2: 我觉得中药来说相对着副作用要小得多，我建议可以用中药治疗，
0: 中药调养一下，
2: 调养一下、
0: 啊、
2: 镇静安神呐、
0: 啊
2: 嗯、息风化痰呀，通络呀，可以用这方法试一试。
0: 那如果是生了癫痫，采用中药的这种中医中药的方法来进行调养治疗的话，那么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它就能好了？还是需要看它这个病情的严重程度呢？
2: 一个当然得的时间越短，可能治的时间越短。
0: 嗯，
2: 得的时间越长，治的时间越长。比如有些大人嘛，就不太好根治了、
0: 嗯、
2: 但是能控制。比如20多岁、30多岁、40多岁，得了几十年了，你说彻底治好很难，但是可以控制。小孩我认为有希望。
0: 嗯，
2: 能治好，为什么呢？因为小孩一个青春发育期没有过，12到14岁，如果这个时机没有过的话，我觉得可有希望能治好。中国中医的调理啊，息风化痰通络啊，健脾补肾呐、啊
0: 嗯，
2: 我认为可以的，增加自个儿的免疫功能啊，我认为可能能治好。
0: 嗯，
2: 随着他的身体越来越好，或者智力各方面呢越来越好啊。
0: 嗯
2: 啊，认知能力越来越强啊，等等。
0: 小孩生这个癫痫这种病啊，他是不是说有了症状以后，我家长看到了才想到带他去医院，还是有没有什么提前就能做一些什么样的规范的检查，就能够查出来他有可能是癫痫？能不能在这个发病之前就发现呢？
2: 这个我觉得还主要靠你看家长的细心的观察吧，有没有大发作、小发作呀？有的是怀疑有问题了，
0: 嗯、
2: 有的甚至。多动症、抽动症的，他有时候脑电图还异常呢，
0: 嗯、
2: 但是他不是没有大发作、小发作啊，有的抽动症有个别的，还有脑电图异常的还有呢。但是我觉得通过查脑电图吧，有间坡、纵坡，有可能就是有癫痫坡的问题。再看表现、
0: 嗯，
2: 主要看这场表现，我认为。
0: 还有，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网友的问题啊，这个网友他的问题呢，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病，小孩老是咳嗽，有的情况下呢，去医院去看呢，这种小孩咳嗽有可能是肺炎，那么也有可能是别的一些问题。我想问问您，在这么多年的行医过程中啊，那么有没有遇到这种就是肺炎发作的很重的这种情况，或者咳嗽很重的这种情况？您是怎么治疗的？
2: 我们临床经常遇到这个问题啊，肺炎、咳嗽、气管炎非常多。
0: 嗯，
2: 我想是这样啊，如果透视，结合西医也可以，中医也可以，现在中西结合嘛。
0: 嗯，
2: 如果头室有片状阴影了，我认为可能是肺炎，然后呢纹理增粗是气管炎、支气管炎。但是我想呢，我在临床上这么几十年嘛，我诊断肺炎我认为从3点考虑。第一个，有喘憋，比如小孩的有喘憋，呼吸困难，甚至嘴唇发紫，就缺氧，西医讲这是第一个，喘憋。第二个，听诊有密集的小水泡音，拿听诊器听那个肺部啊，两边有扑噜扑噜的小水泡音，那是肺炎的一个主要指标。第三个，透视有片状阴影，但不一定发烧，有的肺炎不发烧，尤其新生儿肺炎，刚出生28天之内得肺炎，他
0: 那么小
2: 啊，那么小还得肺炎呢，他但不发烧，也是就是蔫了，就是一点没有精神了，但是他就是透视可能还没问题，但那就是肺炎了，就诊断出能诊断出肺炎了，就那就是也得治啊，我们用中药治疗啊。比如根据情况，我原来治过一个，就是前2年嘛，一个1岁1个月的小男孩，他就是得了肺炎了，发高烧，最高42度，38度到42度，结果呢输了8天液，儿童医院、人员所、302医院都输液没好，还是呼噜呼噜的不停，那个咳嗽、喘呀、喘憋、痰也多，痰壅气盛，别人喘，中医认为厉害了可能也能引起哮喘来， 痰壅气盛啊，喘啊，气管堵着了，他呼吸也困难了，结果发高烧，结果呢就是到我这儿了，我给他治了。我一看，我说就是病毒感染，西医为什么输液打针不管用呢？他不是细菌感染，病毒感染，白血球正常啊，细菌不是细菌感染，病毒感染，吃中药，一般用麻杏石甘汤了，加减了一些中药了，抗病毒啦，清热解毒啦，定喘化痰，带戈散啦，苏子平栗子等等，大概一共用了五副药，肺炎解决了，再来五副药，气管也好了，最后很好，也都解决了这肺炎，中医效果还是很有优势的，对于这些病毒性疾患。
0: 问您一个外行问题啊，就是说这个给这个小孩很小的小孩灌中药，因为中药熬出那个药汤子大人都不太爱喝，您怎么给这小孩喝呀？
2: 我们平常就跟那个患者患儿家长这么说哈，小孩煎药一定要少少煎，比如一共就煎出来头煎耳煎煎出来特别多，因为怕糊了得多搁水啊，
0: 对，
2: 煎完了以后把药渣子扔了，头煎人煎完了，因为药都一般都是煎两煎，把那个纯药汁再回锅再煮，浓缩成五十毫升左右，五十毫升就一两，分三回五回十回灌都行，实在不行还有个办法，用那个胃盖的那塑料吸管，别用玻璃的，到时候给扎坏了小孩，塑料吸管滋个七八滴，哎，一往里嘴里滋，捏着鼻子一滋，多加点糖，可以加点蜂蜜啊，都可以这样喝，不分次数了。反正一天就这么点几十毫升给他灌下去，大点小孩可以多来点100毫升150啊，是吧，因为一岁以内的肯定不爱喝呀，那多困难呀，喝呀，才
0: 是
2: 这个办法，浓缩然后加糖灌
0: 啊，浓缩的都是精华。其实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方法，我觉得不光是小孩会觉得轻松一点，连我都觉得好像没那么大压力了，觉得没那么对中药没那么出头了，
2: 少喝点还是可以的我觉得。
0: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个叫网友生生，他提的一个问题，他说小儿面部血管瘤，起了这个血管瘤，能不能外敷一些散瘀的药？您先说说这个血管瘤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2: 血管病血管瘤它也挺复杂的，分有海绵状血管瘤，高出皮肤啊，血管瘤也是异常增生，血管也是异常增生嘛，这西医的理论可能啊，中医呢可能认为这也是先天性的，我估计也是，
0: 是
2: 血管扩张啊，造血管都是扩张啊形成的血管瘤，一般良性的多，可是脸上不好看，有的脸上长，我们遇到过，
0: 对对对，
2: 治疗脸上长，有身上长的啊，都有血管瘤，有的是用冷冻啊激光啊，
0: 对，
2: 可能效果都不是太好，
0: 会留疤哈，
2: 会留疤痕可能是，但是效果不好，我们也治疗过，但是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我想呢可以用外敷，外敷就是我们倒不是用活血化瘀的，我们吃药倒用活血化瘀的，因为气滞血瘀啊容易形成那个肿瘤啊，就是血管都扩张啊，都造成血循环不好啊，就血液障碍，认为是有一，当然也有先天性的了啊，我们治疗呢一般用一些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有鸡蛋黄啊冰片啊雄黄啊这几个药啊，打成粉子，用那个鸡蛋给它打碎了，一枚鸡蛋打碎了，就是直接搁进去，直接搁进去，连鸡蛋壳都给它化开了，二斤醋泡上，泡上以后呢，过了几天，把那鸡蛋壳打碎了，就鸡蛋壳也碎了，把那鸡蛋黄捞出去不要了，要那鸡蛋清、鸡蛋壳，然后二斤醋，然后加上那个冰片，3克，雄黄5克，然后加一个鸡蛋黄，那个鸡蛋黄捞出去不要了，然后搅和在一起，可以外擦。看它能不能把肝呀，能不能收敛呀，能不能把它血管瘤给解决，有的效果不错，有的效果也不是太好，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试一试用这方法。
0: 这个方法我觉得还没什么特别大的副作用啊，梁思思的，对，万用小孩应该没什么，是比较无害的一种方法。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家闺女6岁120斤，算不算肥胖？6岁120斤，我觉得
2: 六岁，咱们按照比例10岁以下应该占啊。我想是按那个身高体重啊，我大家算一个公式啊，年龄乘2加8公斤，应该得他的正常标准。
0: 12
2: 加
0: 八，
2: 20公斤，就是说就是40多斤就够，可以正负百正可以正10%，多加几斤。
0: 那这孩子还是重了，
2: 重了120太沉了。
0: 他问说怎么控制体重？
2: 那个身高是乘以5加80厘米，5630，1米1多就可以了。
0: 对，
2: 这一个公式
0: 没有提到他的
2: 身
0: 高。身
2: 高，
0: 嗯，
2: 但是肯定都一般都超标，现在营养都水平都高了。我想呢，体重控制呢，我想是一个锻炼啦，一个少吃油炸用腻的啦， 刚才所谓的那个刚才提的前面提到了
0: 麦当劳、
2: 麦当劳、肯德基、巧克力、羊肉串啦，这个就是说那个垃圾食品啦，
0: 少
2: 吃，巧克力、羊肉串不吃。我想呢，一个是多吃蔬菜水果，少吃肉，再一个呢，就是我想要适当锻炼锻炼吧，比如说散散步啊，跳跳绳啊，踢毽啊。另外控制饮食啊，大概我觉得就从这几个方面考虑。
0: 这个小孩他的母亲，应该是他的母亲，还有一个问题，说他这种肥胖啊，就这种体重体型有什么样的风险，会对他未来的发育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2: 嗯，这个看他是什么情况的。我觉得就是好多有病理性的，有生理性的。生理性就太能吃了，脾胃吸收太好了，越长越来越长越越越 越长越沉。有些病理性的可能内分泌失调的问题啦。啊，甚至有的你看，我们遇到有的小孩六七岁、七八岁就来月经的，还有啊，他就乱吃那个补品呢、吃的都有这问题。所以呢，要首先排除一下有没有什么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呀。因为体重重了容易得高血压、糖尿病，啊，他体内脂肪太多了，所以一定要控制啊。要排除一下病理性的，如果不是病理性、生理性的，我想锻炼啊、饮食控制、少吃啊，然后就是加上那个情绪放松啊，我觉得就应该可以。
0: 嗯，好的，那希望我们的收音机前的这个家长啊，听了刘大夫的这个介绍，可以根据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到医院呢，请专业的医生进行一下诊治，然后呢再来确定一个最好的治疗方法，因为这样呢也是对您的孩子负责的一种态度。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请王凤香博士和您说一说梦的语言，之后呢我们要和您聊一聊中医望闻问切四诊中的望诊。好，让我们继续开始说梦。
14: 有人说梦是未来的预兆，
15: 弗洛伊德就曾经说过，梦是潜意识的一个舞台，它是你潜意识的一个窗口。那我们通过分析梦呢，可以分析到你的潜意识，这样呢就能够帮助你发现自己性格方面的一些缺陷，去更快的成长。
14: 有人说梦是欲望的发泄，
15: 它其实是让自己在那种特别安静的状态下，自己潜意识里的智慧调动起来了。
14: 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5: 因为呢，人他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我们每天我们要必须去睡眠，那么在睡眠的时候呢，几乎每个人都要做梦。
14: 梦的意义又是什么？
15: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有一大块的内容，关于诗梦、占梦、梦诊等等这样一大块内容。
13: 王凤香博士将从中医和心理学的角度为您剖析梦的存在及其意义，与您一同说梦。 听众朋友，下面继续我们的说梦系列，我们特别为您请到了心理科的王凤香博士，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梦。那么其实啊，王博士，这个梦哈，它不光是人们心理上的一个诉求的体现，同时呢，也可能在某些层面上反映着我们身体的一个诉求，就是我们的身体如果出了一些问题的话，很可能我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但是呢，在我们做的梦中呢，已经把身体的这种诉求给他说出来了。那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占梦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也不能完全说它就是一个迷信，对吗？
15: 因为我们现在临床上的这样对梦的一个工作哈，已经完全脱离了我们古人的那个梦占的那样一个东西了。因为古代梦占呢，它有专门的占梦官，每天要记录，比如说隐王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古代这个甲骨文里边哈，古词里边有很多关于隐王占梦的记载，他就会每天这个占梦官要记录他的梦，记录完了以后要给他占断，占断这个梦预示着什么，然后我要避免什么，我要怎么做。那么现在呢，我们在现实生活里边，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对梦的工作已经完全的脱离了那样一个模式，我们是在跟这个做梦的人一起去探索，我们把梦作为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是什么呢？它就像我们的舌相，像我们的脉象，像我们的脸色，就我们说的气色一样，是一些信息。我们通过这样一些信息，然后呢，慢慢的向里去探索。那么也可以说，我们做的工作是一个心理的 CT， 心理的核磁共振。我们其实是跟来访者一起走他的最内在的深处，他的心理的深处，他的心灵的深处，去发现那样一些信息。这样一些信息呢，既可以反射出来他的心理的状态，也可以反射出来他的身体的状态。我们在临床上做咨询，有很多就是这个医生呢，他会抓不住来访者。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这个咨询没有持续性，没有持续性，然后他的咨询没有深入进去，不能深入到患者的内部深处。这个时候呢，他们的真正的这个联合的关系，真正的好的这个关系建立不起来。那么一个好的关系，这个来访者首先他要信任你，第一是他要信任你，然后这种信任来自于第一是安全感，你对他的爱是真正的关爱，然后呢，你给他一个真正的保密性，让他在这里不受到伤害，这个信息被曝光的一些伤害哈。那么同时呢，你还要有能力，你有能力真正理解他，真正帮助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梦是我们的心理的这种心理咨询的一个很好很好的工具。那么很多人可能是说，哎呀，梦是迷信的，我不惜的去说它。其实就恰恰在这个时候，在这样一种态度，让他失去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非常好的一个跟来访者去沟通的一个途径。你比如说我在做咨询的时候哈，我会特别的去关注梦。每当他来的时候，我都会问这几天我们没见的这几天做了什么梦，有什么特别的梦没有。像我的一个来访者，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女孩哈，然后她在这个工作里边，这个她的业绩非常优秀，就是她做自己的设计啊，非常优秀。但是呢，她的人际关系她会发现非常糟糕，完全出乎她的意料。她这个后来呢，她就自己就离开了那个她做的那个公司。她其实是毕业刚刚一两年，然后公司就给她年薪十几万，然后非常优秀嘛，因为她。但是呢，她说她就这个毅然决然的离开，然后呢，她要专门的成长一年，你有一年的时间做心理成长，他就到我这里来。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他说他离开公司的时候，他感觉到公司就是对他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那样一种状态。除了老板还欣赏他之外，他觉得所有同事都在排挤自己。然后当他到我这儿来分析的时候，我就给他去分析他的梦。那么他的梦里边，除了一些那种打打杀杀，就被追杀，被人追杀之外，他还经常出现一些玻璃的透明的房子。这个玻璃的透明的这样一些东西在我们梦里反复出现，那么它提示什么呢？它提示这个人的脆弱，心理非常非常脆弱。那么我们说这个房子，一个人的房子其实象征的是他的自己，他的这样一个身体，这个对自己的一个认知。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在他的内心自己就是那样一个脆弱的一个东西，
2: 不堪一击。
15: 所以呢，这个一般的如果反复梦到这种玻璃房子的人， 我们给他做心理测试，他的这种抑郁的指标非常高。
13: 哦，
15: 我们可以直接就定性为抑郁症。那么这个时候呢，他除了这样一些梦之外呢，哈，他还有一些追杀的梦嘛。
13: 嗯，
15: 那么我就给他，我们通过梦，通过其他的一些这个探索，包括绘画呀，包括一些这个积极想象啊等等一些方法，我们慢慢的走。那么现在他在我这儿咨询了有三个多月。那么前两天的时候呢，他在我这儿又做了，就在做咨询的时候，他说他又做了一个梦，梦到什么呢？梦到三个片段。第一个片段是被追杀，哎呀，很多很多人追杀他，然后他非常非常害怕。第一个梦是一开始是梦到的那个，就是那个森林，哎呀，非常好的，就像童话里边的那个小森林、草地、湖水是这样。然后接着就另一画面，哗就被追杀。然后后来场景一换，他又梦到了一个桥，非常大的一个桥，他走到桥上，然后有很多很多人。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很不解嘛，就问我这个梦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两个共同去分析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梦是他在逐渐成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梦。他是在整合，我们说一个人

0: 那么除了脆弱之外，其实它是没有东西的、
1: 嗯、
0: 我们说没有深度没有厚度的同时，它还没有涵养，
2: 对，其实也没有包容、
1: 嗯、
0: 它里面是容不了杂质的，其他的东西很冰凉、
1: 嗯、
0: 跟人没法建立那种亲密的温暖的关系、
1: 嗯、
0: 那么我们还回到他刚才那个三个梦里边的第一个，就是那样一个小木屋小森林、
1: 嗯、
0: 小湖水，他就是那里的公主，你的小矮人都是他的仆人，
2: 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围着他转。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分析的时候，我们在给他做分析的时候、
1: 嗯、
0: 他经常会哑然失笑，说哦原来是这样。对，因为是他刚刚进入，他换了两家公司，刚刚进入这一家公司的时候，老板非常非常欣赏他，他的目标是我要在两年之内成为大师。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其实是他完全顾及不到这个公司里还有其他的人，就是当他工作的时候，别人就必须为我服务。一旦别人的服务不到位不好，他就会大发雷霆，暴跳如雷。
1: 嗯嗯。
0: 那么发完以后，他自己有时候也后悔，一到那个场子的时候他就失控。他认为你这样做是完全不应该的，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你为什么不配合我呢？那么我给他去做分析的时候，他就会想到，哦，原来是这样，真是这样。他说我就是没有想到过别人，哎，我只想到我要成为大师，我没有想到别人也要成为大师。到了现实生活里边，其实是就是处处被追杀，每天他都觉得精疲力尽。其实不是在搞设计的时候耗费他的体力，而是在人际关系里边。那么在我们这个三个月的这样一个慢慢的我们两个互相的这个搀扶着走的这样一个过程里边，
1: 嗯嗯，
0: 哈，然后其实他是建立了这样一个童话的幻想的那样一种人际关系，跟现实的被追杀的这样一种非常残酷的人际关系的一种整合，哎，一种连接。为什么我们会在现实生活里边处处碰壁，处处被追杀，是因为我们带着那样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生活。那么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幻想变成现实？我们要接纳我们现实的这样一个残忍，我们首先要接纳，我们要理解别人，我们要知道别人也是公主，在他每个人的心里，只有我们做好别人的小矮人，别人才愿意给我们做小矮人，才愿意把你捧为公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让他在心理上去把这两块慢慢的去整合，那么这个桥其实是一个连接，是他内心世界的一个桥，这样一个连接，把我的理想跟现实怎么样连接起来。当他的如果是我们走到一定程度完全整合的时候，他的人格完全成熟的时候，那么他会出现和谐的梦，比较和谐的梦。
2: 其实每个人呢都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美梦，一个和谐的梦，但往往呢事与愿违的时候还是比较多的。不管怎么样，梦都是一种语言，它在与我们的身体对话，希望呢我们能够更多的读懂我们梦的语言，读懂我们自己。好，关于说梦呢，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察言观色有奇招，面部五色有奥妙。首都医科大学教授王洪模将教您如何看脸色识健康。
2: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我们的颜面五官啊，其实啊，能够看出来我们这个人的健康状况怎么样。您的脸色是红是白，唇色是黄是青，还有啊，您的耳朵、鼻子、额头等等色泽形态，都是您的健康的晴雨表。那么究竟怎么样通过我们的表面显出来的这些特征的表象，看出我们人体内脏的健康变化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了首都医科大学的王洪模教授和我们讲一讲其中的奥秘。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建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一面小镜子，一边看着自己的脸色，一边听着我们节目中王洪模老师的讲解，来察言观色一番，看看自己的健康状况都有哪些细微体现。今天我们首先要和朋友们说的是如何看唇色识健康。
6: 嘴唇本身它是红色的，但是这种红呢

0: 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且呢，上下嘴唇的颜色也不完全一样。不但上下嘴唇的颜色不一样，上下嘴唇的形状也不一样。
1: 的确像王老师说的这样啊，有的人的嘴唇的颜色看起来就比较苍白，有的人的嘴唇的颜色呢看起来就比较红润，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因为身体的某一部分有一些疾病，那么他的嘴唇颜色就会是一种不太正常的颜色，甚至有的人的颜色是发青紫色的。那么如果嘴唇青紫色会得了哪方面的疾病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王洪谟老师的解说。
0: 只要在人体的颜面五官无论是哪一个部位只要出现了青色，那么一般来说都是病情比较严重的标志，包括嘴唇。因为按照西方有一种说法，人的口唇可以直接反映心脏的功能状况，所以呢当人发生了心肺的疾病缺氧的时候，那么口唇会发现青紫，缺氧的情况越严重，那么口唇青紫越严重，于是呢这个时候就必须引起医生的警惕。我曾经讲过口唇颜色淡白是大出血的问题，那么口唇颜色青紫实际上呢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种病人在临床上是很多见的，特别是比方说原来有长期的慢性的老慢支，经常咳嗽，一到冬天就咳嗽，咳嗽就咳一大堆痰，然后慢慢慢慢这个胸廓的形状也改变了，那么下一步的结果呢就会发生肺源性的心脏病，当心脏再往肺脏里边输送血液的时候，于是呢就会加重右心的负担，于是呢右心就会逐渐的肿大。
1: 王洪谟老师还给我们举了一个他曾经看过的患者的例子，这是一位62岁的老人，他是男性。这位患者呢得气喘已经有20多年了，每次这个气喘一发作的时候，那么去求医，大夫给他的采取的措施呢，第一就是止喘，第二就是利尿，而这两种方法呢却一直呢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效果。
0: 利尿呢止喘这两个都是治标的方法，都是能够缓解症状，但是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它的根本位在于肺部的感染。所以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就用中药，用麻杏石甘汤加减清除肺热，控制感染，没有用利尿的药。肺部的感染控制住了之后，心脏的负担减轻之后，血液循环改善了，它的尿自然就能够排出去了。中医管这种情况呢叫做肺为水之上源，肺在我们内脏里边位置最高，就像一个最高的盖子一样盖着五脏六腑，正常的时候呢它可以把肺里边精液分布到全身，如果肺有病了，那么气不通了，水也就不往下流了，就好像我们把茶壶盖上的那个眼儿堵住了，你再倒水就倒不出来是一样。所以呢中医管这种情况能够宣肺去利尿叫做提壶揭盖法。
1: 所谓提壶揭盖法呢，就好像是把水壶的盖儿打开之后你再去倒水，那就非常方便而且非常通畅了。王老师的这个比喻呢还是非常非常形象的。现代的年轻人啊，经常会出现嘴唇干裂的情况。那我们在街头，在我们的身边，经常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年轻的男孩子、女孩子，手中呢都拿着一管润唇膏，有事儿没事儿的就给自己的嘴唇擦一擦。问他说：“你不擦行吗？”他说：“不擦不行，不擦呢，自己的嘴唇就会非常的干，而且弄不好会裂口，还会出血。”那嘴唇的这种干裂状况，又反映着我们身体的哪一部分出现了问题呢？
0: 口唇的颜色是红色，这个红色呢不是主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口唇是红的，但是呢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这个红色必须是明亮的红色才是正常的，如果不是明亮的是发暗了，那么即使红的它也可能是病色。第二点呢，它必须得是润泽的红色。为什么呢？嘴唇的颜色明亮不明亮代表人体内部的气充足不充足，如果阳气充足的话嘴唇就明亮，就好像我们把灯开大了我们周围环境就亮了，人体内部的精血津液充足的话，那么脸色也是润泽的，不用吃猪蹄儿，不用往脸上抹保湿水、保湿霜、保湿膏。那么如果体内的精血津液不充足的话，那么你抹多少也不管用，秋天到了树叶自然就干了，你这时候再给它去浇水那根本起不到作用了，因为人体内部60%以上都是水，所以呢，你必须人体内部的津液充足，那么嘴唇才是滋润的。
1: 那王老师也说啊，要想自己的嘴唇滋润不干裂，一定要注意一些问题。那王老师提出的这些问题，要注意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非常常见的。

1: 自己不知不觉的一些小动作，您不信吗？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有几个措施是必须采取，不要用嘴去舔嘴唇，不要用舌头去舔嘴唇，习惯性的动作，嘴唇一干。 就用带着唾液的舌头去舔，反噬可以减轻，但是唾液的挥发是很快的，唾液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嘴唇更多的水分，所以越舔越干，越干越舔，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最根本的一个措施是忍住，别舔。怎么做呢？增加人体内部的津液。我刚才说过了，人体内部有两个和津液关系最密切的脏腑，一个是肺，一个是胃。胃肠道之所以能够消化水谷。
0: 全靠着胃肠道里边消化液，中医管它叫做津液。你只要从人体内部把它的津液补充足了，那么嘴唇自然而然的就滋润了。那有的听众朋友啊，可能就想了，这津液是什么东西呢？它究竟藏在我们身体里的哪一部分呢？我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的津液能够被自身充分的调动和利用起来呢？
1: 别着急，听了王老师的答复，您心里就有底儿了。实际上呢。 津液就是人体内部的正常水液，不是说另外有个东西。凡是人体内部正常的水就叫津液，它只不过换了一个名称而已。我们不要等到我们口渴了再喝水，那时候已经晚了，说明人体的细胞已经缺水了。所以呢，在日常生活中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要经常的不断的喝水，使人体不要等着缺水了跟你要水了你才给它补充。 这样的话呢，就使人体的水能够保持一个充足的状态，可以使阴阳平衡。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吃一些个有益的食品。在自然界存在着一种经过好几次过滤的天然水，植物体内所含有的水。这个蔬菜也好，果实也好，它从根儿把地里的水吸收过来，经过一层过滤，然后呢，再经过它自己从根儿到它的身体里边，又经过层层的过滤。 最后呢，它把最干净的水储存在自己的叶子里边，或者呢储存在自己的果实里边。所以呢，经过植物几次过滤的水，那是最干净的水。
0: 怎么样，简单吧？吃点水果，吃点蔬菜，喝点水，您就能够补充到充足的津液了。王老师还告诉我们了什么样的水果、什么样的蔬菜呢？对于补充津液来说是非常理想的。让我们一起听一听。
1: 最好的是鸭梨，所有的水果。
0: 生的和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生着吃，但是要想补充津液的话，最好是蒸熟了吃。其次呢，就是再过几天就上市的西瓜，它补充津液，好多人怕自己的血糖增高，吃水果对于他们来说好像是又有顾虑，吃蔬菜吧，绿叶菜，这是一个最简便的方法，用开水焯一焯也好，可以就少油又少盐，但是最好的是西红柿和黄瓜，没有高那么高的糖分，又可以补充水分，然后还可以补充维生素 C， 所以呢，把它磨成汁儿也好，把它就这么生洗干净了之后生吃也好。 中医里边有好多养阴生津的药，其中呢对于口唇干裂有效果的，比方说天门冬、脉门冬，这都是两个植物的那个块的根，很好看，而且很容易清洗。天门冬、脉门冬又叫天冬和脉冬，我们可以把它泡水代茶，但是呢这个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比方说嘴唇干得很厉害，已经干裂了，那我们可以用它来救急。 但是呢，绝对不要多喝。天冬脉冬都是比较滋腻的药，如果吃多了话会影响消化的，6克到10克就可以泡，不要喝多了，用量不要太大，多吃青菜，多吃水果，那么都可以补充营养，补充水分，不舔，不抹，不把它折盖起来，然后呢，定时定量的喝水，多吃蔬菜水果，这样那口唇干裂的问题就能够解决。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

0: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16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日至17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1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时，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国际社会也应继续为此提供助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所谓报告，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日就英国政府将英国钢铁国有化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6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晋派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扬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贫穷一直是如影随形的问题。中国有句老话叫穷则思变，这个穷不仅是物质的匮乏，也指任何事物走到了尽头，当山穷水尽之时，就必须要改变。那么怎么改变呢？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也就是给一条鱼不如教人打鱼，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以教育改变贫穷。 那上期节目我们诵读了作家阮

0: 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这本书，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她的幼年时期。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她的父亲也相信教育能够改变贫穷，于是黄文秀的父亲黄忠杰从广西百色偏远的一个小山村跑到田阳县去寻找，他相中了一所绢纺厂的子弟学校。为了让孩子能进学校读书，他承包了学校所在的平坡村的一大片荒山，于是他带着一大家子翻山越岭搬迁了过来。但是要开垦荒山谈何容易呢？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第四章地坡村的新主人。我们来看一看黄文秀的父亲黄忠杰是如何面对贫穷，并且相信教育能改变贫穷的。播讲时代，
1: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2: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
3: 第四章，地坡村的新主人。1989年的秋天，这一天注定是黄忠杰家浓墨重彩的一天。这一天，柳上屯的五色梅开放的最热烈。爸爸黄忠杰要带着一屋老小和一群牲畜迁到县城去。要迁到城里的，除了黄家一大家子7口人，还有爸爸黄忠杰的那些矮马儿子、宝贝牛、会下崽生前的猪、妈妈天天喂食的一群稀罕鸡，加上秀儿喜爱的小兔子、小狗，这真是一个庞大的家族。爸爸和爷爷早早起来，把满屋的家用往3辆木板车上放。爸爸和爷爷到楼下一一叫醒牲口，跟牲口们说着话，给你们搬家了，搬家了。路上吃的玉米饼子，奶奶和妈妈早就摊好了20多个，喝的水也背在了哥哥的背包里。爸爸的矮马儿子驮上了1家7口的粮食家当，小猫一走在矮马的旁边，跟这匹一程又追那匹一程。爸爸和爷爷赶着牛，拉着2车猪和鸡，1车生活用品，在小猫一眼里堆得高高的锅碗瓢盆被褥蚊帐，像一座大山。奶奶身后背着6个月大的秀儿，手上牵着7岁的小娟儿，走在队伍的最后面。秀儿趴在奶奶摇摇晃晃的布被袋里，早就睡熟了。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走走停停朝山外进发，他们逢山翻山，逢水涉水，走了整整一天一夜，总算赶到了落脚的地方。他们来到了城郊，来到了二舅舅家。立柴啊是好伙，郎舅啊是好亲。二舅妈没有嫌弃，而是热情地接纳下了文秀他们一家子7口人。开朗的二舅妈说，住得了2个就住得了7个了，人多挤挤，舅妈呀为你们再打2个地铺。人挤挤也就天亮了，但猪马牛们可没地方挤。爸爸和爷爷花2天时间把荒坡上建起的茅草房改成了牛栏、马棚、猪舍。又江水清清，两岸金鸡鸣，这林如海洋，风来绿阴阴。离开了老家巴别乡，爸爸会想念，想念老家的右江水，想念老家的甘蔗林，想念巴别乡的爸爸会在地里歇空的时候唱上几句巴别的山歌。没有了大石山，爸爸不好再养猪和羊，只留了矮马帮别人驮运山货。他还开垦荒地，种了小白菜、红薯、甘蔗，白菜、红薯自己吃，甘蔗卖钱。爸爸相中的荒地属于平坡村， 是坡就不平，连草都长得少，那是平坡村老人去世后土葬的地方。为了开垦荒地，文秀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四个人天天起早贪黑，忙碌在那块斜坡地上。爷爷和爸爸两担簸箕，两把锄头，垦土开荒，而奶奶和妈妈捡拾破砖烂瓦碎石，能开出多少地是多少地。人多力量大，终于一坡山地被开垦出来，像模像样了。他们的汗水一串串滴落在甘蔗地里，他们把甘蔗砍成一节节排在地里，埋种施肥。一场细雨过后，两三片新叶钻出泥巴，翠绿翠绿的，一排排甘蔗发芽抽叶，苗长了出来。风儿轻轻吹过来，雨儿刷刷地淋下来，甘蔗长成了成片的甘蔗林子。九月，甘蔗变甜津津的了。妈妈守在成熟了的甘蔗地里，爸爸跑到糖厂申请砍甘蔗，盖上了大红公章的批条拿回来了。爸爸和妈妈欢天喜地请来帮工连夜砍，砍了两天，天天摸黑回家。甘蔗林子砍了一半，爸爸雇板车把甘蔗送到20多公里外的糖厂。等卖了甘蔗，咱们就开始买砖买瓦，过两年呀，盖新房，爸爸兴高采烈地说。可是爸爸的兴高采烈只坚持不到两天。一吨甘蔗只卖200多块钱，刨除砍甘蔗的人工、运费、秧苗肥料成本，没得钱赚。回来的爸爸万分沮丧，爸爸还说其余的甘蔗厂里赚不到钱，不收了。好像咱们租的地也要收回去了，田阳啊又要办厂了。爸爸递给妈妈的不是现金，是工厂打的盖着公章的欠条，消息一个比一个让人沮丧。娘，看来咱们今年是狗吠月亮，白费劲了，爸爸对奶奶说。种甘蔗就像是挑石头上山，打水进箩筐哟，可是有什么关系呢？日子照样过呀。奶奶把还听不懂话的秀儿接过来，慢慢举起，又稳稳地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可不是嘛，再冷的冬天，在奶奶的眼里也看得见来年的春光啊。毕竟这里收留了咱们一家人，容咱们落了窝，为娃娃们着想啊，还是只能在这里扎下根来。种甘蔗这条路走不通啊，就走别的路。我就不相信人会被一条路给堵死，奶奶说。是的，人怎么能被一条路堵死呢？爸爸围着周围的荒山溜得来溜得去，终于一块铺满乱石的荒地又被爸爸黄忠杰发现了。可这块荒地不是平坡村的，是三雷林场的。
4: 可以承包吗？
3: 爸爸找到林场问。
4: 可以承包，你是哪里人啊？你想种什么？
3: 厂长问。
4: 芭比乡柳上屯的，我想种芒果，
3: 爸爸兴奋地说。这次商谈的结果让黄忠杰高兴坏了。三雷林场同意把地租给黄忠杰，而且他们一家还能享受国家异地扶贫搬迁政策的优惠条件，这真的是太好了。种芒果能赚大钱，有志气，可是芒果得种3年才会有收入，你好好掂量掂量，想清楚啊，奶奶说。
4: 没问题，根据政策，咱家包租费用好多可以减免，划算。咱们的大矮马现在能运货赚城里人的钱了。
3: 爸爸与厂长签下了承包30年山地的合同。1992年9月，爸爸黄忠杰的芒果地开工了。爸爸和妈妈、爷爷和奶奶大家一起上阵，整地、除草、施肥、疏通排水沟。他们选好颗粒饱满的芒果种仁，一颗一颗地种下去。他们把一家子的全部希望种到了芒果地里去。
0: 1989年，就在黄文秀出生几个月之后，他的父亲黄忠杰就领着全家举家搬迁到了田阳县城近郊的平坡村。为了让孩子到绢纺厂的子弟学校去读书，他们这一家以非凡的勇气和信心开垦荒山，种植芒果树。而从开垦种植到最后的收成，需要有漫长的辛勤劳作和等待，其过程是艰难的。然而物质的匮乏之所以打不倒这一家人，是因为他们的心里燃烧着希望之火，也燃烧着爱和温暖。这一点从黄文秀的奶奶身上尤其明显。因为黄文秀的妈妈身患疾病，所以奶奶不仅养育了黄文秀，更以她的乐观坚强指给了文秀人生的方向。我们继续来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五章《奶奶的村庄》。
3: 第五章《奶奶的村庄》。秀儿在奶奶的背上慢慢长大了，秀儿在奶奶的看顾下学会走路了，秀儿在地上跑得越来越欢了，奶奶跑不过她，爷爷跑不过她，只有风儿能追上她。风儿拽着叶片，打着转转，跟着秀儿跑。奶奶做什么，秀儿就做什么。奶奶拿茶杯，秀儿也拿茶杯。哇，一杯开水泼洒下来，秀儿的手指被烫伤了。秀儿不哭，秀儿不哭。奶奶取一枚叶片放在嘴里嚼嚼，嚼成了沫沫，或者温温的茶水涂上秀儿的手指头，抹点药药，好了好了。寒冷的天，奶奶要出门，秀儿伸手拦着奶奶，要和奶奶一起去。秀儿，春天不做工，腊月喝北风，蛇过打天机就晚了哟。奶奶拍拍她的头，一个人冲进寒风里。奶奶要去山里，爷爷在大山里放牛，她要帮着爷爷看好那几头牛。自从搬到县城来，会推拿和懂得中医草药的爷爷再也无法干老本行了。周一到周六，爷爷就和牛们住山上，奶奶去山上陪爷爷，留下秀儿站在门口，呆呆地看着奶奶远去的方向，想着奶奶说的这句话。奶奶说了，勤人走地头，懒人不梳头。秀儿才不是懒人呢，找姐姐梳头是秀儿起床后的第一件大事。姐姐读完书要帮爸爸妈妈做田间的活，忙里偷闲才帮她梳。姐姐有时候梳得好看，有的时候梳得不好看。梳得好看了，秀儿呵呵地乐个不停，晚上不睡，妈妈一头，要和姐姐睡一头。梳得不好看了，秀儿会等着奶奶回来，哭得泪哗哗地告姐姐的状。奶奶对这个会梳麻花辫的大孙女，对这个有了委屈会找奶奶哭诉的小孙女，一个劲儿地疼着爱着。小娟和秀儿可都是她抱着寻找奶水喂大的孩子呢。可是这年冬天，疼着秀儿也疼着小娟的奶奶，从来不会生病的奶奶突然生病了。妈妈生病时由奶奶照料，现在奶奶生病了，小娟和秀儿来照料。小娟、秀儿看着奶奶忽然浮肿起来的脸，鼻子发酸，差点流下了泪水。他们不想奶奶和妈妈一样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好多天好多天不能回家，他们不想每天睁开眼睛看不见奶奶，喊奶奶的时候没有奶奶回答。可这一次奶奶病得很严重，还是住了院。以前帮着爸爸撑起这个七口之家的只有爷爷奶奶，奶奶要照看这个家，要照顾秀儿生病的妈妈，要看护着宝贝小娟秀儿长大。躺在病床上的奶奶和妈妈病了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小娟着急，秀儿着急，奶奶更着急。奶奶不比妈妈的病少，她害了风湿性心脏病，脚肿了，连呼吸也困难，有时候张着嘴气都喘不上来，有时候伸出的手臂颤颤巍巍，就是够不上一杯茶。看着奶奶那么无助，小娟、秀儿好难过。 只要醒着，奶奶总是把小娟、秀儿招到跟前来。她半天见不着他们，心里就会想得慌。小娟和秀儿呢，只要傍晚的时候没看见奶奶，他们也会想得慌。

0: 秀儿太小，走在路上肚子饿了，看到路上的小哥哥吃完甘蔗丢的一截甘蔗头，捡起来就想吃。小妹，快快丢了，人家吃过的东西不卫生，不能捡，再怎么饿也不捡人家吃剩下的吃。奶奶病了，由姐姐小娟儿照看秀儿。小妹，饿了忍忍啊，姐姐带你吃果子去。小娟儿丢掉秀儿手上的甘蔗头，抱着妹妹到后山找山果子。回家的爸爸抱起抽泣的秀儿，把秀儿举得高高的，稳稳地放到肩上坐好。相信爸爸，三年以后咱们家的芒果树一定会挂上很多很多的芒果，吃都吃不完的金黄金黄的大芒果。坐在爸爸肩头的秀儿终于咯咯咯地笑了。爸爸抱着秀儿，抚摸着秀儿的脸颊，满心愧疚。哭过鼻子的秀儿脸蛋湿湿的，她稚嫩的脸蛋还不习惯爸爸那双生了好多好多老茧的手。已经有两年了，奶奶的背就是秀儿可以依傍的一座暖暖的山。伏在奶奶的背上，无论天晴落雨，秀儿的世界都是满目晴朗。离开了奶奶的背，古灵精怪的秀儿还会有爸妈宠着，哥哥让着，姐姐管着，真好。还要等两年，芒果才能挂果，才能卖了换钱。没有钱，爸爸拉着矮马上山帮别人家跑驼运。每到粮荒时，他们家一天只吃两顿，米粥留着爷爷奶奶吃，三兄妹两顿全是稀薄的玉米糊，加上几片小白菜，那也开开心心的吃。吃完了，读书的读书，做工的做工。你们刚来有难处，我们匀一点啊，给你家娃娃吃吧。村干部来到他家，提了两刀猪肉和一袋大米。邻居阿公摸黑进屋，送来一袋糖面饼，还要借钱给黄忠杰买种子化肥。在邻居眼里，黄忠杰一家住茅草棚，吃玉米稀糊糊，缺着帮手的黄忠杰一个人做事顶几个人，天黑了都不舍得回家。这家人的生活呀，是黄连炒苦瓜，苦上加苦了。他们想搭一把手帮一帮他们，可有三个娃娃的黄忠杰不这么认为。儿子，能搬到这个好地方安家读书，我们享了福了。万事开头难，自己的困难要自己解决，吃的差一点没什么啊，匀着一点吃也就过去了。以后有了钱，我们再买稻谷碾了做白米饭吃。爸爸对小毛毅说。妈妈常年生病，爸爸早把小毛毅当成了他的老伙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相信我黄家的种都不是孬种。眼儿小不懂事，吃点苦啊算什么呢？起早贪黑的爸爸一停下来，就会看着三兄妹对妈妈说道几句。其实也不苦，苦什么呀？小毛毅可不知道苦，小娟秀儿也不知道苦。奶奶做的面酱可好吃了，铁红色，香香的，滑滑的。只要用那个老兰花瓷碗盛上奶奶的面酱，隔着草屋老远，小家伙们就能闻到香气。有了面酱，三兄妹可喜欢吃妈妈煮的玉米糊糊了。奶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做古梅面酱。奶奶做面酱的时候，秀儿会安静地坐在旁边呆呆地看。奶奶做面酱的模样可逗人了，热得人汗津津的天，奶奶穿着钉着不解小圆扣的又开大金衫，连老蓝色的包头巾也扎上了。奶奶的戒指取下来了，洗得水滑滑的黑手镯在阳光的照射下，随着奶奶翻腾的手一闪一闪的泛着蓝莹莹的光。
1: 奶奶，太热了，你把头巾取下来吧。
0: 秀儿心疼奶奶。不能取下来，取下来了头发撕掉到面酱里怎么办啊？秀儿吃到了奶奶的头发怎么办呢？奶奶说，
1: 等我长大了，我要做好多好多面酱给奶奶吃，我也包上头巾做，不让奶奶吃到头发。
0: 这个只能吃上玉米糊的家却是

0: 充满欢声笑语的，是热热闹闹的。要说不在热闹里的，只有妈妈。妈妈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妈妈的脑膜炎后遗症很严重。小娟没有吃她一口奶，秀儿吃了她不到四个月的奶，觉得可亏欠两个闺女了。小娟是个懂事的孩子，爸爸每次背着妈妈到百色治病的时候，哥哥在家里做饭，在田里做工，小娟就跟在爸爸的身后，在病房里照料这照料那。一个只有九岁的孩子，像人家的大闺女一样乖巧懂事。妈妈不在家的时光，秀儿就趴在奶奶的背上，滚在奶奶的怀里，被奶奶牵在手里，这儿去那儿去。秀儿走在这个陌生的村庄里，随奶奶去东家借粮，西家赊菜，还东家的米，西家的油，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奶奶总是声洪嗓大，笑声能盖过树梢上的鸟鸣。奶奶每次还东西给人家时，像是变魔术一般，能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一把一把的野果，送给主人家的娃娃们。奶奶的村庄也是秀儿的村庄，因为有奶奶，秀儿在这个新的村庄里有了很多的人缘。人们常常会送给秀儿一些东西，有时候是糯米粑，有时候是糖面饼，有时候是大芒果，有时候是半新的花布衣裳。我家孩子穿小了，给你家秀儿穿，不浪费。东头的阿婆说：“
1: 你看这鬼天阴着呢，潮湿了就生霉，这阵子米油流得多，你们吃了再还我啊。”
0: 西头的阿公说。有时候这个村庄里的人会盼着奶奶来，因为奶奶说话总是那么喜庆，像阳光落在土墙上，让每个人心里暖暖和和的。这个村庄里的人说的话语也是暖暖的，暖到奶奶的笑声里，暖到秀儿的睡梦里。
2: 从作家阮梅对黄文秀儿时生活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物质的匮乏虽然艰难，但是只要心里有火、有希望、有爱，日子就是知足快乐的。奶奶是一个充满感恩、蛮有智慧的老人家，这也才是教育能够改变贫穷的真谛。不过，生活的考验对于黄文秀一家似乎并没有停下来，他们还要面对比贫穷更艰难的状况。那到底是什么呢？下周敬请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三章、第四章。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6: 屈完刚离洛阳，齐使席鹏来到洛阳，周惠王闻齐使到了，于大殿亲自召见。齐鹏告以征楚经过，惠王方才醒悟，楚使来贡，非先王显灵，齐之力也，遂设宴款待齐鹏，赐以细绢白匹。齐鹏在洛逗留三日，忽然向惠王提出要拜见一下世子。天子，小臣来洛奉桓公之命，一来谨见天子，二来拜见世子，另有薄物奉上。周惠王纠然不语。席鹏道，难道世子不在周都？周惠王道，非也。席鹏道，既然世子就在周都，小臣极愿一见。周惠王见席鹏态度甚坚，不好驳席鹏颜面，乃命世子郑与次子戴一同出见席鹏。次日，席鹏辞别惠王，返归齐国，为桓公道，周将乱矣。桓公大惊道，何故？席鹏道，出在世子身上。桓公道，请到其详。席鹏道，世子名郑，乃先王后姜氏所生，以郑为东宫矣。姜后薨，赐妃陈规得宠，立为继后，有子名代。代善于屈奉，周王爱之，呼为大叔，并有废世子立代之意，恐小偏之事复现于今日，君为盟主，不可不早做打算呢。桓公颔首说道，寡人知之矣。送走了席鹏，遂召管仲进殿，将席鹏之言复述一遍，问道，周氏将乱矣，奈何？管仲道，臣有一计，可以安周。桓公道，计将安出啊？管仲回答道，世子地位不稳，乃世孤立薄， 拥戴少矣。君今上表周王，言诸侯愿见世子，请世子出会诸侯。世子一出，君臣之分就算定了，王虽与费力，亦难行矣。桓公到了深善，一边传喜诸侯以明年夏五月会于魏国守旨，一边复遣席鹏赴洛阳。席鹏谨见周惠王，禀道：诸侯愿见世子，以表尊王之情。齐侯请天子使世子如期驾临守旨，出会诸侯。周惠王本不欲世子正出头露面，更莫说出会诸侯了。因据齐国势大兵强，且齐侯所请名正言顺，辞之不理，只得应允。次年春，齐桓公遣东郭牙先至守旨，主公以待世子正驾临。夏五月，齐、宋、鲁、陈、魏、郑、许、曹八国诸侯齐集守旨。不日，世子一到，停驾于行宫。齐桓公率诸侯前往行宫，问世子正起居。世子正再三谦让，欲以宾主之礼相见。桓公道：小白等身为王臣，见世子如见王也，敢不稽首。世子正受礼，感激再三。是夜，世子正使人邀桓公来到行宫，素以大书带谋欲夺位之事。桓公安慰道：小白当与诸侯立盟，共待世子，世子无忧也。子正感激不已，遂留于行宫。诸侯亦不敢归国，各就馆舍，轮番进献酒食，并犒劳世子随从人员。子正不忍长烦诸国，便欲辞归京师。桓公道：我等之所以愿与世子留连者，欲使天子知我等爱戴世子，不忍相舍之意，度其邪谋。方今夏日大暑，稍后秋凉，当送驾还朝耳。遂预则蒙期，以秋八月为吉。转眼二月有余，周惠王见世子正久不还洛，知是齐侯拥戴，心中不悦，更兼惠后与子代朝夕在旁聒噪，遂召来太宰周公孔，言之道：齐侯伐楚虽胜，其实未曾损楚之半根毛发。今楚人对朕甚恭，共物又丰，大非昔比，而其仗着位居霸主，全不把朕放在眼中。朕欲废政而立代，齐侯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子正留于守旨数月不归。朕与凡太宰通一信与郑伯，使郑伯弃齐从楚，努力事周，无负朕意。宰孔连道：不可不可。周王道：为甚？宰孔道：楚之靖州乃齐之利也，王奈何弃对周有功之伯舅，而就心腹之蛮夷？周王道：郑伯不离，诸侯不散，能保其之无意谋乎？朕之决矣。太宰无需多言。宰孔见周王发怒，不敢再见。周惠王以黄帛作书，朱砂金玺，封入密函，交付宰孔。宰孔不知书中何语，只得差遣心腹家将星夜赶赴守旨，递交郑文公。郑文公得周惠王书，启函读之：世子正违背父命，执党数私，不堪为嗣，朕亦在次子代也。叔父若能舍其从楚，共赴少子，朕愿委国于叔父。郑文公读罢喜道：我先公武庄，是为王卿士，领袖诸侯，只因周桓王无道，周正骄恶，霸郑之卿士，正等同于一夷国矣。到了立功，又有秦王之劳，未蒙召用，今周王独独看重于我，委国政于我，太令人高兴了。口中虽然如此说，事关国策，不得不召大夫孔叔及申侯计议。孔叔坚决反对，言道：其以我故出兵于楚，今乃背其事楚，是背德也。况拥戴世子，天下大义，君万万不可背道而驰啊。郑文公驳道：齐侯为霸，惠王为王，从霸何如从王？且王亦不在世子，为甚还要拥戴世子与王作对？孔叔道： 周之主嗣为嫡于长，幽王之爱伯服，桓王之爱子克，庄王之爱子颓，皆君所知也。人心不复，身死无成，君不为大义侍从，而乃蹈五大夫之覆辙乎？后必悔之。大夫申侯见二人争执不下，劝之道：天子所命，谁敢为之？若从其盟，是弃王命也。我去，诸侯必疑，疑则必散，盟未必成。其世子正有外党，大叔亦有内党，二子成败，是未可知，不如早一些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以观其变。郑文公道：善。遂留简一策至齐桓公与众诸侯，拖延国中有事，不辞而行。齐桓公闻听郑文公逃去，大怒，便欲奉世子以讨郑。管仲见道：郑文公私逃回国，背弃诸侯，其中必有缘由。臣揣测，郑国与周接壤，必有周人离间，离间者是要我煞盟不成。主公今率众聚会守旨，单以安周氏谋天下太平之大任，切切不可半途而废。一人之去留，不足以阻止主公之大计。眼看盟期已尽，不若成盟后再做计较。桓公到了生山，未及盟期来到。是日，齐、宋、鲁、陈、魏、许、曹七国诸侯皆额冠博带，与手指歃血为盟。盟道：凡我同盟，共拥王储，匡靖王室，有被盟者，天。

0: 自送出慰敬，世子正垂泪而别。郑文公听从申侯之计，弃诸侯而私遁，自手指星夜回到新郑，闻诸侯会盟，且将讨郑，遂不敢从楚。楚成王闻郑不与手指之盟，喜曰：“我得正矣。”遂遣使通于申侯，欲与郑修好。原来申侯先曾是楚，有口才，贪而善媚，深得楚文王宠爱。文王临终之前，恐后人不能容他，赠以白璧，使其投靠他国避祸。申侯奔郑，是立功于越。立功复宠信如在楚时，即立功复国，遂为大夫。楚臣皆与申侯有旧，所以今日打通这个关节，要申侯从中怂恿，背其事楚。申侯得了楚惠，私见郑文公道：“君手指被盟，得罪了齐国诸侯。臣闻人言齐国有伐郑国之意，未知奈何。”郑文公沉默良久，叹道：“寡人以深忧之。”申侯道：“以小臣之意，莫若从楚何也？非楚不能抵齐也，况皇要我从楚呢？不然齐楚二国皆将仇郑，郑不保矣。”郑文公为申侯之言所惑，密遣申侯携金帛美女入楚，与楚通好，受到楚成王热情款待。申侯借机拜访昔日老友，顿顿美酒山珍，乐而忘返。忽有郑人来见，言说齐桓公率齐、宋、鲁、陈、魏、许、曹齐国之兵伐郑，将新郑团团包围起来。申侯这才慌了，营业去见楚成王道：“郑所以愿归贤王者，郑为为楚可以抗齐也。王不救郑，臣无颜归郑复命矣。”楚成王一边让申侯回馆驿听候消息，一边急召群臣商议。群臣皆曰：“应该救郑。”楚成王道：“寡人也知郑应当救，但怎么个救法，愿听诸位高见。”令尹子文出班奏道：“臣有一计，可不战而退齐兵。”楚成王道：“子文有何计可退齐兵，请速言于寡人。”子文道：“前番齐侯率八国联军伐楚中途，许穆公负疾从征，卒于军中，故此齐桓公对许情有独钟，许也视其最勤。大王若出兵击许，齐侯必回师相救，郑国之围不战自解也。”楚成王大喜，搜兵车300乘，自将之伐许，进为许城。许之留守大臣忙遣使去新郑告急。许穆公葬后，其子即位，是为西公。西公闻楚兵进为许城，忙去面见齐桓公。齐桓公道了一声：“楚人可恶。”营业率领联军进奔许国。楚成王闻联军到来，欲要率师迎之。子文道：“不可，不可以这样。我之目的乃是救郑，郑为既解，战之何益？不如撤兵。”楚成王从子文之言，撤兵反楚，联军亦反。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申侯自楚归郑，自以为有权政之功，洋洋得意，满望加封。郑伯因虎牢之赏，对申侯心怀不满，没有加赏。申侯口中不免有怨恨之言。齐桓公恨郑文公逃盟，伐之无功，恨愈深。次年春，复又传檄宋、鲁、陈、魏、许、曹六国诸侯再度伐郑。是时，陈大夫袁涛图亦在军中。袁涛图自伐楚归时，为申侯所卖，差点性命不保，深恨之。为报这一箭之仇，修书孔书。孔书将涛图之书呈于郑文公。文公为前日不听孔书之言，逃归不盟，以致联军两次至郑，心怀愧悔，亦归咎于申侯，乃召申侯斥之道：“汝言为楚能抗齐，今齐兵屡至，楚就安在？左右把这个误国的家伙拉出去斩了。”

0: 勇士一拥而上，将申侯摁倒，五花大绑拉出宫门，砍下首级。郑文公命孔叔、韩庄、申侯首级前往齐军求和。孔叔至齐营，将申侯首级献给齐桓公，稽首道：“寡君昔者被蒙，乃是误听了申侯之言。今寡君幡然醒悟，诛杀了申侯，命外臣献于帐下，请贤侯赦宥。”齐桓公暗自思道：“兵者凶器也，能不用则不用。今郑国既已悔罪，再动干戈无益。”遂对孔叔说道：“郑军既已醒悟，寡人自当退兵，请贤臣转告郑军，寡人将会诸侯于宁物，请郑军届时赴会，切切。”孔叔回禀郑文公，郑文公因愧见齐侯，便遣世子华代为赴会。子华与弟子臧皆嫡夫人所出，夫人初有宠，故立华为世子，后复立两夫人皆有子。嫡夫人宠渐衰，未及病死，又有南燕吉氏之女为印于郑公，未曾受文公宠幸之前，依稀梦一位丈夫手持兰草为女道：“今以国乡赠尔为子，以昌尔国。”遂以兰受之，乃觉满室皆香，且言其梦，同伴朝之道：“当生贵子啊！”是日郑文公入宫，见此女而悦之，左右皆相顾而笑。文公问其故，乃以梦对。文公道：“此佳兆也，寡人未入城之。”遂命采兰蕊配之，道：“以此为符。”夜兆幸之，有任生子，取名兰。此子长而有宠。世子华见其父多宠，恐他日有费力之事，乃思谋于叔瞻。叔瞻道：“得时有命，子只管行孝可也。”世子心中不悦，又谋之于孔叔。孔叔亦劝他尽孝，子华更加不悦，拂袖而去。子臧幸好奇诡，举玉宇以为官。师叔道：“此非礼之福，望公子勿服。”子臧恶其直言，诉于其兄。故子华与叔瞻、孔叔、师叔三大夫心中具有芥蒂。至是，郑文公使子华代行赴会，子华虑齐侯见怪，不愿往。叔瞻促之，使速行。子华心中亦恨，思为自全之术，既见齐桓公，请摒去左右，然后言道：“郑国之政，皆听于叔瞻、孔叔、师叔三人。逃盟之事，三人实为主谋。若以君侯之威除此三人，我愿以郑赴齐，必于附庸。”齐桓公闻言大惊，乃不动声色道：“世子可与管义歇息，容寡人思之。”余华之树雕一牙，常侍于桓公左右，易于进言，便私下造访后会之。树雕寻机劝桓公道：“主公若能助郑世子华得以为君，不用动一兵一卒便可得政，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事。”易牙亦附和道：“主公得政，既得中原矣，北可为周，南可平楚，何乐而不为？”齐桓公受树雕一牙蛊惑，欲为郑都，以诛叔瞻、孔叔、师叔，连夜召宾虚无商议。宾虚无闻听大惊，反问桓公：“此事仲父知否？”齐桓公道：“仲父在临淄养病，何以知之？”宾虚无道：“何不遣人告之？”齐桓公道：“不必了，仲父养病要紧。”宾虚无试图说服桓公，将话锋一转说道：“郑有三良，君知之否？”齐桓公回答道：“寡人知之。”宾虚无道：“何为三良？”齐桓公道：“为郑之三贤臣也。”宾虚无紧追不舍道：“三贤臣都是何人？”齐桓公屈指数道：“一叔瞻，二孔叔，三师叔。”宾虚无道：“既然他仨都是贤臣，诛之可乎？”齐桓公有些不耐烦了，皱眉说道：“三良在政，非其也，诛之有甚不可？”宾虚无不便再劝，稽首说道：“无事，臣告辞了。”齐桓公道：“谁说无事？”宾虚无道：“
1: 什么事请主公明示。
0: 齐桓公道，
1: 寡人命儿率兵车300乘，甲士30000人，火速攻郑，务要将舒詹、孔叔、师叔之人头取来献于寡人。
0: 兵虚无诺诺而退，他越想越不是味儿，一边整军出征，一边遣心腹家将公孙丁去临淄禀报管仲。管仲半卧于榻上，叶敬、蔡新在一旁侍候汤药。家丁匆匆来报，
2: 相爷，大司礼宾虚无家将有要事禀报。
0: 管仲忙道，
1: 有请。
0: 公孙丁一身铠甲，随步铿锵，垂手依礼道，
1: 小人代司礼老爷向相爷问安。
0: 管仲道，
1: 免礼。
0: 公孙丁道，
1: 谢相爷。
0: 管仲道，
1: 你家老爷遣你来有何事相报？
0: 公孙丁道，
1: 主公听信郑世子及树雕易牙之言，命我家老爷率兵伐郑，诛灭3梁，拥立世子华为君。世子华许诺事成后，郑国视为齐之附庸。
0: 管仲大惊道，
1: 大司礼现在何处？
0: 公孙丁道，
1: 小人走时兵还未发，这会儿怕是已经离开宁武了。
0: 管仲道，
1: 我这就去面见主公，你速去追赶你家老爷，让他兵行哪里停在哪里。
0: 公孙丁抱拳一一道，
1: 小人遵命。
0: 送走了公孙丁，管仲命家丁备车抱病去了宁武。齐桓公正在与嫔妃拥炉饮乐，闻听管仲求见，忙道了一声有请。管仲满头大汗地来到桓公面前，桓公一脸惊诧道，
1: 朝中出了什么事？
0: 管仲道，
1: 没有。
0: 齐桓公松了一口气，一面赐座，一面将火炉移于管仲近旁，亲自温酒奉于管仲。
1: 朝中既然无事，你何必抱病而来，还冒着风雪？
0: 齐桓公沉道。管仲饮了一樽酒道，
1: 主公，听说您命宾虚无出兵伐郑，可有此事？
0: 齐桓公回答道，
1: 有此事。
0: 管仲道，
1: 师出何名？
0: 齐桓公道，
1: 寡人应郑世子华之邀，还不够吗？
0: 管仲道，
1: 世子华因何而来？
0: 齐桓公道，
1: 为会盟而来。
0: 管仲道，
1: 索命者何？
0: 齐桓公道，
1: 郑文公也。
0: 管仲道，
1: 子华是郑文公什么人？
0: 齐桓公道，
1: 子也。
0: 管仲一边咳嗽一边说，
1: 诸侯之所以服其者，礼与信也。子坚复命，不可谓礼；以好来而谋乱其国，不可谓信。且臣闻舒詹、孔叔、师叔3人皆贤大夫，郑人称之为三良。世子华欲借主公之手逐三良世虚，弑杀谋魏为实。主公自为诸侯盟主以来，为世人敬服，乃信义所然。若主公出不义之兵，助小人而谋君子，将失信于天下矣。
0: 说毕大咳不止。齐桓公亲抚其背道，
1: 仲父所言极是，然宾虚无兵已出境，为之奈何？
0: 管仲回答道，
1: 主公勿虑，臣已命公孙丁去拦截宾虚无。
0: 齐桓公如是仲父，笑道，
1: 仲父又救寡人于危难矣。
0: 说毕一面命内侍持旨去召宾虚无，一面命内侍扶管仲下去歇息。他忽然想到了什么，对树雕说道，
1: 速召郑世子进宫。
0: 世子华应召而至，拜见桓公。桓公面无表情道，
1: 如所言之事，乃国家大事，寡人思之再三，还是等见了乳父再说吧。
0: 世子华闻听此言，三魂吓走了两魄，扑通朝地上一跪，哀告道，
3: 小臣就穆霸主之名，愿以举国听之，恳请霸主勿将小臣之言献之于父。
0: 说罢叩头不止，血流满面。齐桓公朝树雕丢了一个眼色，树雕会意，便架着世子华的胳膊说，走吧。待二人出了行宫，树雕道，
4: 此事不成，怪就怪管仲一人，汝回去养精蓄锐，发兵前来报仇，我树雕坐汝内应。
0: 世子华谢过树雕，泱泱反正。管仲召公孙西鹏入室，谓之道，
1: 当今中国之事，
3: 郑国乃为轴心，楚得郑，可图中原，齐得郑，方可易楚。世子华在我这里碰了一个钉子，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一定设法与楚接触。楚成王早有图郑之心，二者一拍即合。如此一来，郑必危矣，郑危不利于霸业。请大司行秘密去郑一趟，面见郑文公，告知以世子华的阴谋，
2: 最好能将世子华除去，不为郑国之福，亦主公之福也。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意。

0: 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供应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预制房走俏海外，中国制造打开出口新空间。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7月17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 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隆重开幕，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对人工智能这一战略领域的高度重视。身处海外，我也一直关注祖国在科技前沿的每一次跨越。习主席曾深刻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也是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战略抓手。从十三五写入规划，到如今十五五全面部署人工智能加行动，我们看到中国发展 AI 的坚定决心和战略定力。更让我感触的是，习主席始终强调智能向上，提出人工智能应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这和我们海外华人倡导的科技为上理念高度契合。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我相信中国在基础研究、核心技术上向下扎根的攻坚，以及对全球两方国家的技术能力建设的支持，都将为世界人工智能的治理发展贡献宝贵的中国智慧。对于我们海外华商而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正是回国投资、合作共赢的新蓝海。我们将积极发挥桥梁作用，把北美的市场渠道优势与国内的创新优势相结合，共同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6: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8: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顶级峰会之一，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备受海内外同胞的共同关注。听完习主席的主旨讲话，感慨万千。全球人工智能发展非常之快，各个国家都在抢赛道、拼技术，但是发展节奏、治理方式差别很大，问题也越来越多，比如数据安全、算法偏差、技术滥用，这些都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现实难题。主旨讲话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中国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很务实、很清醒，没有一味追求速度和规模，也不是只看技术突破，而是一边鼓励创新，一边强调规范，一方面扎扎实实做技术研发、做产业落地，让人工智能真正融入实体经济，服务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主旨讲话也主动正视风险，重视科技伦理，重视安全边界。这种发展和安全并重的思路，在当下激进的全球科技竞争环境里，是最稳健、最成熟的选择。身在海外，我能明显感受到现在许多地方的科技竞争越来越极端，容易出现技术壁垒、阵营对立。相比之下，中国更强调开放合作、多边共治，不搞技术垄断，也不排斥交流，主张大家一起完善规则，共担风险，共享成果。作为海外侨胞，我一直提醒自己保持中立客观的视角，不夸大成绩，也不忽略进步。我能清晰地看到 中国的科技创新正在变得更加厉害。

0: 性更加成熟，从快速大规模增长走向规范高质量发展。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3: 近些年有一种房子盖起来就像是搭积木，它只需要把预先生产出来的模块拼装起来，建设效率极高，因此也被称为预制房。如今中国预制房在海外日渐走俏，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深圳口岸活动房屋出口货值同比增长接近20%，产品销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预制房为什么这么受欢迎？能够解决海外客户哪些生活痛点？这种竞争力又是怎样炼成的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就在这个月的9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在社交媒体上点赞了中国预制房。我们先一起了解一下。
4: 开箱从中国运来的全新公寓，在工厂全屋预制完工，在现场快速拼装搭建，性价比高，绿色环保，欢迎入住中国制造的家。这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9号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点赞相关报道时的配文，里面说的就是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建筑。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所在的公司采购了中国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5: 模块化的产品就是多快好省，从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完成发运。
4: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84个从中国工厂漂洋过海而来的巨型房屋快递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
6: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4: 在深圳莲塘口岸，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模块化建筑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最高的一种模式。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
3: 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预制房海外热销，那么它的主要优点都有哪些？能够解决海外市场、海外客户哪些真实的痛点呢？周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7: 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工厂生产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已知的。那么这个已知的东西呢，包括它通过一定的模具来进行生产。那么这样的一个生产呢，对于未来的这些产品来讲，它就具有非常强的一致性。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像房屋建造这种产品啊，本身来讲它是有很多东西组成的，有的是建材，有的是家具，有的是各种各样的电线，还有一些管线。这些管线在日常的我们建造房屋的过程中呢，它往往是非常不标准的，也就是说有时候它会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去延长一段管线，减少一段管线，但是这个在预制房的生产里面就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每一个管线之间的配合都是非常的密切的，而这种密切呢，也是反映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呢，就是说它可以定制化，那即使是我们在工厂里生产的，每一个房间还可以与别的房间不一样，比如说有些房间它可能需要客厅大一点，有些房间呢它可能需要天花板高一些，这些都在工厂里边可以一次就可以实现，不需要考虑到底我需要存多少的这样一些砖头啊，多少一些水泥啊，所以这个过程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生产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地方其实非常需要呢？其实我们现在去看这个预制房的这个海外的市场啊，其实亚洲和美洲是非常重要的市场，美国可能是排在第一位的，印尼是排在第二位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状况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些地方它确实有一些担忧，比如说美国建造成本很高，那他们的劳动的这个工人的成本很高，所以他要建房子需要花很多的钱，如果通过预制房的方式呢，就可以降低这一部分的投入的成本。那么在一些发展国家啊，在一些这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低的国家，可能它的这些建材呀、原材料啊、电线呀，这些工种又没有那么齐备，所以我想预制房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可以一次性的系统性的去解决他们住房的需求，而不需要他去考虑这些工种之间的衔接，在整个工程的这种推进的速度上，在它的质量的保证上，包括它的一些这种配套上，我觉得都很有优势。
3: 嗯，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企业把这种模块化的建筑的特点概括为了四个字啊，就是多快好省。马老师来说说这样的一种预制房在海外的热销，通过这样的现象，你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企业有哪些制造能力？
8: 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生产的预制房在海外非常受到青睐。其实这样一种物美价廉的预制房，它背后其实体现出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而且这种硬实力是多方面的。你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多快好省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实现很难。因为我们讲这个多，其实就是能够规模化的量产，那对于很多的国家来讲它可能实现不了，那中国的话这样一种制造能力是可以实现大规模的生产，而且可以我们讲的这种快，也就是说可以速度非常快，你像这个交付的时间可以缩短，而且从设计到最终的落地这个时间也可以压缩，其实对很多的客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讲的这个好字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技术过硬，我们讲的质量比较好，而且这种耐用性比较强，同时的话这个生产的这种工艺是绿色环保的，也能满足当地的这样一种环保要求，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生产的过程中是定制化的，也就是说你有什么需求我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满足，而且这个我们讲的省字也非常关键，就是它的成本足够低，价格也是有竞争性的。那这多快好省这四个字的背后，其实反映出了我们国家这几年积累的这种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这种硬实力其实体现在一个就是我们这种全产业链的能力，你像我们从这个预制房的这种研发设计，到它的制造，到它的运输，到它落地的组装以及售后的服务，就是整个全产业链条我们都可以实现。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很明显就是整个的这种工业体系所有的门类都可以覆盖，你像我们讲的这样一套房子，它落地之后是精装修，用户可以拎包入住，那这里面实际到是成千上万个零部件和相关的产品，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反映出来是我们国家在这个工业体系上的这样一个能力，包括这个背后还有我们讲的这种智能化的建造，因为这个设计整个的交付其实都是一个智能化的技术的体现，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跨境电商，你像这几年我们国家在这个电商方面的发展，特别是跨境电商这种能力其实很好的能够满足顾客的这种需求，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背后是中国制造真正的实现了一个集大成的体现，也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国家的这个方面的竞争力。
3: 那现在我们看到出口数据一路攀升，这些国产模块化建筑是如何在工厂的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呢？继续来看报道。
9: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里，那从最初的这个原材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六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
4: 眼前这个建筑园区没有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甚至预埋的水电管线、卫生间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
10: 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
4: 与传统建筑串联施工模式不同，这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比传统建筑能缩短60%以上。据市场研究机构 Markets and Markets 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之一，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全产业链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出口竞争力。
3: 我们看到预制房要集成那么多生活的必备设备，那么跟单一的标准工业品出口相比的话，我们把房子打包出来的这个难度到底有多大？这个背后又需要哪些能力做支撑？周老师。
7: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呢，预制房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性质啊，它在它的组成的成分里面就是很复杂的，它既有建材，它又有钢材，又有玻璃，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子产品。那这样对于我们的这种生产来讲呢，其实就有很多的要求了。比如说有些国家它对于这些电子产品它有一些这种强制的一些标准认

0: 证，那么它对于这个建筑物它要有一些防震的一些认证，那这些认证呢你在这个预制房里边可能都要考虑到，尽管不一定啊，我们每一个产品都能够满足它的所有的要求，直接在生产出来就满足，但是我想这个前提的这种能力是要具备的，那否则后面的这种加工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其次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合规的要求里边还会涉及到这个产品之间的相互的配合，其实预制房呢我个人理解啊，它并不是说这个房子生产出去就是所有的这个房屋，它可能还要跟其他的一些当地的一些配件进行组合，那比如说呢我们可能运出去的是一些水泥制的一些产品，那当地呢它可能会加一些木地板，它会增加一些这种装饰，其实这些都是要进行一些预留的配合的，这种配合呢我想对于双方的这种沟通能力是非常的要求非常高的。那我在来之前呢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在 HS 代码海关这个代码里边呢，这个预制房呢是9406啊这样的一个分类，但是在9406的这个分类里边呢，它主要指的是一些啊不含这些家电的这些产品，那如果你有包含这些家电包括其他的一些床啊其他的一些东西，那对于它的这种分类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这还是合规的方面的要求。那么另外呢我们要讲运输，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房子啊它是要放到这个船上去运的，那可能主要是从海运的方式去完成，那你要海运呢大部分呢它不是通过散货的方式，它必须要放到集装箱里头，那你集装箱里头有可能这个房间的大小就会受限，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全球化的运输的过程中，我们如何能够从这个岸上到这个船上再把船上去分期去运，本身来讲对于运输能力是非常要求非常高的，你像有些这个道路啊它可能宽度不够，它对于这个房屋的运输它就很难，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部分其实难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要实现的这样的一种出口呢，我个人觉得需要一种系统能力的支撑，这个系统能力呢从最初的设计到这个生产制造到运输再到后面的这种装配，甚至刚才马老师讲到的后面的服务，其实这是一个系统的能力，这个系统能力呢随时的考验着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预制房在这个当地用户中的一个心中的一个地位。实际上我们都知道预制房跟一般的产品相比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一般的产品可能你用个几年十几年就认为它可以这个就报废了，但是预制房不行，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种预期，它可能要用更长的时间，就对它的要求质量要求会更高一些。
1: 那我们现在如果拉开视角拉长周期看的话，周老师如何评价我们中国制造在当前这个阶段它的发展特点还有竞争力，那从预制房的海外走俏又可以观察到未来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
0: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呢正在从产品出口向能力出口去转变，这样一种转变呢实际上呢它对于全球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的。我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当时去非洲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这个国际会议呢是讲的非洲如何去给这个老百姓提供可负担的住房，当时我就做了一个 PPT 讲，就是当时可能您还记得我们当时在湖南搞了一个这种快速建造的旅馆，用7天的时间就建造出了一栋7层还是多少层的一栋旅馆，我给他们放这个 PPT， 每一天什么样的这个变化，我们当时其实就是一种预制房的概念。所以在我发言以后呢，很多非洲朋友讲，要我们有这个技术，我们这个住房问题就不会是一个问题了。所以我想人们就在从中国的这种生产的能力的方面呢去学到很多，他来去了解如何更加有效地满足这种需求，这是我们制造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升。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中国制造啊现在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不管是对于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我们已经有能力用中国制造用工业化的方式去满足他们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需求，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能力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不需要再完全的靠天吃饭，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上能够定制我们未来的这样的一种发展的需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展望未来呢，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的未来的这种广度深度和新度都会有更强的发展，比如说广度啊，我们从广度上来讲，我们现在生产的这个产品啊基本上是涵盖了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的产品，而且这些产品还能够涉及到我们的供应链和产业体系中的中间品，那么很多国家之所以要从中国去进口这些产品，不是来进口最终产品的，它是要进口零部件的，你像汽车产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要进口零部件去进行组装，那么这个广度呢是满足了不同的需求，我们刚才这个片子里边讲的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其实它的发展水平相对比较晚一些，那么但是它的这种需求是存在，大家都有这种衣食住行的需求，我们通过预制房的生产能够让他们快速的提高他们的这种居住的需求，那么在深度方面呢，我们在不断的去加深这种技术的投入，那么我们去给他们提 提供供应链的这种深度的合作，这是中国制造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

0: 那么新度方面呢，其实也是非常的突出的。我们在不断的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产品，我们给大家能够满足他们新的需求。有些需求是他们原来啊想满足没有办法满足的，有些是我们给他创造出来的。我觉得这都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
1: 嗯，那我们依托现在中国制造的这种能力或者说实力啊，马老师觉得像我们的预制房啊，未来还有哪些适用的场景和想象空间？如果脑洞可以再打得大一点的话，还有哪些东西类似于预制房这样可以打包出口呢？
2: 嗯，我觉得其实通过预制房这样一个案例，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就是将来可能是一个万物皆可预制的未来。所以你看我们讲的这个预制，过去是预制板、预制模块啊，那这样一种预制的可能是停留在这个部件或产品的层面。那我们现在把一个房子一整套的这样一个预制出来，而且能够像搭积木一样很快的去安装起来、组装起来，让大家去使用。所以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从一套房子，甚至可能预制一个社区，甚至可能预制一座城市，这样一个预制的包裹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包裹已经很大了，那将来这个包裹会更大。那对于我们很多的这种欠发达的国家来讲，其实这个对于这种社会的包容性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像刚才钟老师谈到，其实很多国家没有这种能力，但是又迫切有这种需求。包括对于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些欠发达地区我们怎么样去通过这种能力的输出，让他们能够受益于中国制造的发展带来的这种包容繁荣这样一种契机。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预制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多元化。你像我们现在可能是工业的和生活的，那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的场景都可以预制。所以这种多功能的空间，你比如我们讲的学校医院，包括讲的酒店，还有很多的我们能想到的这种多功能的空间，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预制。包括我们其实在预制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它不光是制造业，它其实对应着我们将来这种服务的升级。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增量的发展，那未来可能是存量怎么更新。那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预制背后是我们相关的售后服务、增值服务怎么发展。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这样一个家居它是叫智能家居，那我们配套这样一些智能的服务也要跟进。那类似的话，我们这种服务的贸易也可以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你这个房子交给你之后，这个房子产生的数据怎样去优化它、保养它、完善它，让它延伸更多的功能，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包括这个房子我们不光是说你有一种摆法，那将来你不舒服或者需要有改变之后，你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再换一种方式，那类似这样一些想象的空间，我觉得都是可以去探索的。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

0: 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3: 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坐落于印度洋西南部，在首都路易港的大街有很多古老的建筑，也能看到不少现代化的港口储运设施。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上，时常可见面值25卢比的毛里求斯纸币流通在路易港的街头巷尾。毛里求斯发行的纸币有七种不同的币值，最大的是2000卢比，约合300元人民币；最小的是25卢比，约合4元人民币。这张25卢比的纸币，也是毛里求斯民众日常生活中流通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纸币。世界各国的货币图案多种多样，有的是本国领导人，有的是著名历史人物，还有的是自然风光或者著名建筑。但是在毛里求斯25卢比的纸币上，却印着一位华人的头像。这位华人是谁？他的面孔为何会出现在非洲国家的货币上呢？
4: 我爷爷是华人，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就是印在一个钞票上。那是因为爷爷就是救了毛里求斯的经济。所以毛里求斯的政府1998年决定把爷爷的头像印在我们货币上。
3: 朱海发是毛里求斯华人，在当地一家金融服务机构工作，印在25卢比上的华人叫朱梅林，是朱海发的爷爷。他的家族来到毛里求斯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1870年，一个叫朱维勋的客家人从中国广东梅县来到毛里求斯谋生，在当地农村里经营杂货生意。那时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蔗糖加工和出口，很多华人都在甘蔗种植园里打工，放工之后经常到他家的杂货店里购物。1911年，朱梅林出生在毛里求斯，从小他就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耳濡目染，对做生意很有兴趣。21岁的时候，他决定自己创业，离开父母，离开农村，去路易港市闯一闯。
4: 他爷爷的第一个零售店是在毛里求斯的农村，但是我的爷爷想要在城市发展这个零售店。据说他们俩吵架，然后闹了一下。我爷爷的那个眼光非常好。
3: 凭借一担扁担、两筐货物，朱梅林离开了父亲的庇护，在路易港的中心市场附近支起摊位，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
4: 我爷爷21岁开始上班，开了他的第一个零售店。右边是我们毛里求斯市场，然后
3: 虽然100多年过去了，但是路易港市中心的菜市场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今天仍然是当地民众主要的购物场所。
4: 为什么爷爷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菜市场的对面。以前很多人买菜了以后顺便到我爷爷的那个店里，比如说买酒啊、买瓶盖啊、买需要生活品的东西。
3: 路易港是当时毛里求斯最大的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这让朱梅林的杂货生意很快有了起色。他看准商机，专门从法国、英

0: 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口高档的海外商品，同时也兼营食品杂货等生活必需品，让当地民众都能在他的店铺里买到想要的商品。
1: 以前很多人都很贫穷，没有钱，所以很多人到爷爷的那个零售店，比如说想买东西，手上没有钱，先跟爷爷商量一下，今天先付一笔钱，然后月底过来把剩下的钱付给他。
0: 允许赊账，再加上朱梅林经营灵活，他的杂货店成了平民的救济站。一盒火柴可拆成半包卖，一块肥皂能切分成片卖。5年后，朱梅林的杂货店招牌已挂在路易港中心市场里最显眼的位置。
1: 比如说红酒啊，饼干啊，生意做得越好，所以很多其他的公司让我们过来帮忙从南非啊、法国啊、大利亚的东西运到毛寿司，给当地人享受一下其他国家的产品。
0: 就在朱梅林准备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毛里求斯也受到了影响。虽然毛里求斯不是二战的战场，但作为远离非洲大陆之外的岛国，当地居民很多日常生活物资都是靠英国商船供给的。在二战期间，英国商船面临着德国潜水艇与日本舰队在印度洋的威胁，很多物资都无法抵达毛里求斯，这使得整个岛上的粮食供应几乎被中断，居民面临大灾荒与饿死的风险。
2: And what happened, is that, there were, little supply of goods.Food mainly, rice was staple food, rice, flour, and many goods. There was a shortage of supply. So many people at that time mostly were working on the sugarcane fields because Mauritius was, famous for that, exporting, producing a lot of sugarcane, sugar. People couldn't get enough money.
0: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里求斯的华人大部分以经商为主，华人商户有800户左右。市场份额大概占到全国贸易和零售业的一半，是保障毛里求斯经济稳定的重要群体。面对生活物资短缺的情况，当时的政府官员束手无策，他们找到毛里求斯的华人商会寻求解决办法。那时朱梅林已经被推选为毛里求斯华商总会会长，是当地著名侨领。朱梅林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联络了至少18家大型华人商家，配合政府把食品和日用品按照人头分配给居民。没有钱可以赊账，而再多钱也不能多买，一切按照政府配给分配。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号召同行配合当地政府，齐心合力一起渡过难关。
3: From 1941 to 1945. He was a man of the people, he could organize people, and he was a good communicator. So he was able to get these volunteer groups, especially the young, the youths. He organized these youth groups who helped to organize these reliefs to distribute food in the Port Louis areas where you had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Chinatown played a very key role. You must understand the context.
0: 在朱梅林的配合下，毛里求斯在二战期间虽然物资匮乏，但是并没有发生饥荒。二战结束时，毛里求斯饿死人数不足100人，朱梅林统筹的华商救援体系在二战期间承担了约70%的民生物资供应，朱梅林也成了毛里求斯最受敬重的华人。朱梅林故居距离路易港市中心约15公里，为了纪念他在二战期间拯救了数十万毛里求斯民众，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朱梅林纪念馆。馆内面积不大，干净整洁的房间错落有致地摆放着朱梅林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和他的照片。

0: 祖国参加抗日，但是他在毛里求斯积极为抗日筹款，不仅自己出钱出力，还组织发动侨胞，以话剧演戏等方式筹措抗日款项，支援祖国抗日。朱梅林的家人也都被他发动起来，一起筹款支持抗日战争。
1: They were very, very enthusiastic, and they were very helpful. Many people give away their money, which they have worked with a lot of sacrifice, a lot of difficulties.
2: At that time, they were making maybe 10, 50 yuan per month profit. So this means a lot of money for them. But their heart was in China, so they had to back their government. My grandfather and my father bought this, and many Chinese people still have this as a souvenir.
0: 发行于1937年的救国公债是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筹集经费。五元抗日救国公债在当时的毛里求斯可以购买25公斤左右的大米，相当于四口之家一个月的口粮。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当年的救国公债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朱家人并没有把这些公债兑换，而是留在纪念馆里，作为家族永远的荣耀，记录那段难忘的历史。
2: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It proves our love for our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their love for their country, to show our children in the next generation what we did for our motherland.
0: 朱梅林心系祖国的热忱并没有被国家忘却，在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珍藏了两张印有朱梅林肖像的25卢比毛里求斯货币。
3: 右边这个是第一版本啊，是一个纸币，那么现在的第二版本呢已经是用另外一种的那个材料去做，上面的是毛里求斯的国鸟，叫嘟嘟鸟。所以呢，现在毛里求斯的这个25块卢币上面，除了有我爷爷啊，还有嘟嘟鸟呢，这个整套的那个纸币啊，25块、50块等等，其实面值是最小，可是也是唯一的华人头像在上面。
0: 作为朱梅林的孙辈，朱显化一直在香港负责家族企业的银行业务。在北京出差的间隙，他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参观。说起自己的爷爷，他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自豪。
3: 对，那么其实爷爷当然我们家族还是姓朱，可是太爷去毛里求斯的时候呢，当他们问他，哎，你是叫什么名字？他跟他们说，哦，我叫朱维训。所以呢，当时他们写维训就是变成了阿圈阿圈，所以我们家族就会变成了是阿圈。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战争之后，当毛里求斯的经济需要重新起飞，那么政府也希望爷爷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尤其是在80年代要做一些经济的所谓第二次的一种起步。
0: 二战结束后，朱梅林凭借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力，成为首位进入毛里求斯国会的华人议员。1968年，毛里求斯宣布独立。鉴于朱梅林在毛里求斯的贡献，被当地政府任命为行政部长。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刚上任就接手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当时国际糖价暴跌至历史最低点，毛里求斯的外汇储备仅够支撑3个月，这个依赖蔗糖出口的国家经济命脉几近断裂。
3: 那个蔗糖因为当时是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的一个贡献，那么可是蔗糖的价格在全球开始下滑，所以假如不用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所谓的 EPZ 作为一个经济的第一次的转型，也是意味着不用单依靠蔗糖的

0: 收入啊来支撑整个国家。
1: Port-to-port delegations, which want to see where to get investors, he together with th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is importan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main keys that he encouraged, bring investors to invest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irst five-year plan, 1960-69 to 1974.
2: 1970年，朱梅林赴香港招商，在半岛酒店连续三天举办推介会。由于投资商不了解毛里求斯的经商环境，大家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为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他当场拨通路易港海关专线，从香港发出的货柜48小时内保证清关。这一承诺打动了一家小型纺织厂老板。第二年春天，这位港商在毛里求斯投资建设了首座外资纺织厂。
0: 其实他们已经决定在毛里求斯要居住一段时间。这个不是说我们派一个人过去啊，可能一两个月培训，那就走了。所以有很多当时愿意在当地投资的人，也会愿意真的是生根落地，确保他们做好这个业务才培训第二代才离开。因为当时确实做那个蔗糖业已经开始很难过，那很多工人也开始失业，所以在他们要转型的过程里面其实能学到一个新的手艺，对他们未来的一种发展也是很关键。就是让他引进的投资人感觉你也可以当毛里求斯为你第二个家，而且你在这里的贡献政府肯定也会非常认同。
2: 1980年，毛里求斯的出口加工区吸引了超过300家外资企业，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原本是毛里求斯支柱产业的蔗糖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89%降至28%。纺织、化工、旅游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三驾马车，完成了毛里求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如此经济的飞跃发展被称为印度洋经济奇迹。
1: Sir Gaetan Jival would be among them 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H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developing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as a role model, in terms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land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almost half a century of public life. He of developing trade and commerce, of encouraging policies that develop the island from export processing zone to tourism,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uritius, to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his key role as a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which is, he was one of the best, that people will remember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s a stamp after himself, he has a bank note, he has a street named after him.
2: 虽然已是毛里求斯的行政部长，朱梅林始终未曾忘记自己血脉中流淌的是华人的血。从小他就被父亲教育，作为客家人要学好客家话，学好中国文化。而且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他都会跟随父亲按照中国的礼仪进行庆祝或者纪念。这个传统也被朱梅林传承下来。
0: 当时呢，因为我知道爷爷也跟我爸爸那一代说过，毛里求斯大部分的节日都是印度的一些节日为主，那么为了确保我们华人都有这种自己的一个节日的一种庆祝，那他也特意去跟政府要求能不能找一个可以融合中国人的一种一个法定假期。所以呢，在他的那种周旋底下，我知道他也成功帮毛里求斯的华人争取可以让春节也作为一个法定假期。
2: 在朱梅林的推动下，毛里求斯成为非洲第一个将春节定为公共节假日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延续。中国文化的魅力早已深入毛里求斯民众的生活之中。
3: 当时这个爷爷当了行政部长，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华人在毛里求斯，所以他觉得把国内的一些 活动，吸引给毛寿司本地人享受一下，必须跟本地人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2: 中国的文化魅力不仅与当地民众紧密交融，新一代的华人青年们也经常聚在一起，把参与传统文化的活动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都离不开朱梅林当时积极鼓励当地华人学中文、办学校、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号召华人铭记祖国、不忘来处。尤其对自己的子女，他更是严格要求家族成员不能忘本。
0: 我们大部分当地的语言还是英语跟法语为主，可是爷爷也有帮忙去设立当地的一些中文学校，包括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心，他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力的推动。所以现在毛里求斯其实有一定的能说普通话的那种能力，也是因为他当时很多年前已经推动了一种需要用中文来教学的方式。
2: 这份对故乡的情怀最终化作连接中国与毛里求斯两国的纽带。朱梅林的女儿朱赤云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毛里求斯政府工作，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工作期间，她积极向中国企业推介毛里求斯的投资优势，促成多家中资企业进驻毛里求斯，经营港口、旅游和金融服务等业务。
0: 大姑妈，那她从小已经会那个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所以她作为毛里求斯驻华的大使，我们家族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意味着爷爷那种贡献也可以传承到我们第二代。
2: 1991年，朱梅林去世。从广东梅县到非洲岛国，从杂货店商贩到毛里求斯的内阁成员，朱梅林家族三代人都在坚守着一个使命：建设好毛里求斯，同时也不忘自己的家乡，不忘自己的根。这种传承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0: 在爷爷1991年去世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家族本来是想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纪念活动而已，可是想不到当他的funeral 就是他的那个丧礼进行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当地的人也去参与了。而当他的灵柩在那个毛里求斯的一个路上路过的时候呢，很多当地的人也一直给他们最后的一种送他最后一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能看到毛里求斯人对他的一种纪念一种哀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2: 1998年，朱梅林去世7年后，鉴于他为毛里求斯发展做出的贡献，当时的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提议用朱梅林的头像作为25卢比纸币的图案。这项提议获得了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自1998年以来，25卢比纸币曾改版2次，朱梅林的头像始终不变。
3: 我觉得从历史上看，爷爷也开了不少的桥梁，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有这种方式，中国人来毛寿司投资，或者毛寿司人去国内做生意或者去旅游。我希望这两国越来越好。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

0: 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借力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今天节目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溢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 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建立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让村民腰包鼓起来，让乡村振兴的步伐迈得更稳、更实。今天节目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
3: 初夏时节，郑州荥阳市玉龙街道荆襄城村的果园里，绿意盎然，硕果压枝。村民楚绿峰的猕猴桃种植园内，一颗颗饱满圆润、鸡蛋大小的猕猴桃挂满藤蔓。看着满枝的丰收果实，楚绿峰脸上满是踏实的笑意。
4: 咱那猕猴桃园大概有个五亩多地吧，种了有六七年了。以前桃子下来的时候，看着这么多桃子销售不出去，确实有点发愁。开个小面包车装着桃子去街上摆摊儿，都是卖了，反正是不是说多好吧。从去年搁网络上帮我们宣传搞直播，桃子去年卖了特别快。
3: 荆襄城村是中国春秋时期郑国早期都城京城旧址，有着2800年的悠久历史。天下正式出荥阳的根脉就在此地。古村底蕴深厚，物产丰饶，各类特色果蔬品质优良，得天独厚的资源本该是村民的致富底气。可长久以来，村民们不懂销路，陷入了有好货没市场，好特产卖低价的尴尬困境。这一难题被回村任职的张洪涛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5: 我们通过大量的走访啊、座谈，走进这个田间地头、老百姓的炕头，发现我们村群众种植的有一些特色的农产品，但是问题就是销售难。
3: 找准问题，精准破题。经过多方研讨，荆襄城村依托基层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开门议事，邀请电商专家、村民代表、街道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围坐一堂，面对面聊难题、想办法、定方案。荥阳市玉龙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谢子文：
6: 通过众人议事，集思广益，汇集各方力量与集体智慧，变干部说了算，为大家商量着办，让群众有地方说话，说话有人听，有事能解决，真正把烦心事、揪心事变成舒心事和开心事，切实为村民排忧解难，助力乡村发展。
3: 通过开会商议，大家一致敲定，以数字电商为抓手，打通产销堵点，让土特产走出田间，销往全国。为了让村民真正学会新媒体卖货，村里专门邀请网红达人、专业院校讲师进村开课，手把手教大家做电商、搞直播。荆襄城村村干部张洪涛：
5: 开展了4期的抖音短视频培训，然后2期的这个带货直播培训。也我们有一个愿望啊，愿我们荆襄城这2000多人都会用直播卖货，都用我们的家乡的样。
3: 如今的荆襄城村早已大变样。村干部人人会拍视频，人人能开直播，人人可帮村民卖货。村里还有30多名村民主动参与电商带货，人人争当家乡代言人。千年古村落靠手机电商闯出了乡村增收致富新路子。村民张腾蛟：
7: 现在是网络时代，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网络平台更加广阔的去卖自己的产品，速度快了，然后价格也上去了，不用出远门了，就可以在家提供就业，然后也方便接孩子啊干啥的。
3: 电商活水不仅盘活了农产品销路，更带动村里产业持续升级，多点开花。借着电商发展的良好势头，村里打造起共享菜园特色项目，把农耕采摘、田园观光和线上销售结合起来，多元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50多万元。张洪涛：
5: 这个共享菜园流行集体打造成企业交流的平台、资源整合的平台、人脉整合的平台。现在我们通过短视频的宣传呢，还有直播，已经有100多户，然后有了一项性预订，也有几家企业进行了入驻。我们希望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把我们的村容村貌变得更美，让我们群众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我们的群众啊荷包都鼓起来，都富起来。
3: 乡村发展的步子越走越稳，未来规划也愈发清晰。眼下猕猴桃已经迎来成熟期，村民楚绿峰心里格外踏实。 再也没有往年的销路焦虑了。
4: 今年呢，搁这院子比以前管的更好了，哎，更尽力了吧？在目前来看吧，成天也就是学习着了，停止不，咱再搁这。

0: 现在就是头儿种的更好吧，现在就是开始有人打过电话了，今年呢不发愁了，心里头有底了。
1: 荆襄城村的村民靠电商打通猕猴桃的销路，让昔日滞销的土特产变身热销网红货，千年古村落闯出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子。在郑州市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一颗颗小小的蓝莓果也正成为撬动当地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走进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的蓝莓产业园，一排排蓝莓树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务工村民们熟练地采摘分拣，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游客们也提着篮子穿梭其间，忙着采摘，欢声笑语不断。
2: 现在中牟这附近水果越来越多，不用跑特别远就能亲自采摘各种各样的水果，包括蓝莓，而且路程也不是很远，开车过来吧也方便。
1: 蓝莓产业园里乐趣多，而这甜蜜的果实不仅甜了游客，更富了村民。正在大棚里忙碌的务工村民曹清敏告诉记者，以前农闲时只能闲着，现在有了这份家门口的工作，日子是越过越有奔头。
3: 这个蓝莓棚建好以后，搁咱这周边的村民就是带来了不少的收益。咱扫地啊、摘花啊、咱米这临时工，就是天天就是一天100块钱，就是咱这周边的农民都可以有收入了，有活咱都可以来干，比较轻松，离家也近，不耽误接孩子。这一个月能3000块钱吧，一年都能3万多块钱。
1: 一颗小蓝莓为何能结出致富果？一家专注于乡村振兴与运营的文化旅游企业运营部负责人杨丹丹指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告诉记者，产业园里的蓝莓不但种植要求高，而且充满了科技范儿。
4: 我们这个好大棵蓝莓园目前是有11个大棚，总占地面积是50亩，每个大棚的这个占地面积大约有将近5亩左右。我们全部都是数字化管控，就是一个人用手机都可以一键启动。水的话是要经过我们的这个过滤器净化的，要不然水质不达标也会影响整体的这个蓝莓苗的酸甜度，包括我们的湿度呀还有温度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指数的。
1: 科技赋能让传统种植业焕发了新生机，如今的九堡村不仅卖蓝莓果，未来还要开发蓝莓汁、蓝莓酒，搞蓝莓美食工坊，真正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让这片蓝莓园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引擎。雁鸣湖镇副镇长李江波望着连片的温室大棚，向记者描绘了全镇特色产业发展的蓝图。
5: 下一步我们要进行林果业的一个升级，增加新的品种，增加这个产量，带动收入。第二个是农文理融合，向这方面发展。第三个是科技赋能，和周边的好的院校深度的结合，把科技逐步的向农村发展提升。通过这些举措呀，达到整体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提升，为我们的农民增收打好基础。
1: 一颗小蓝莓的甜蜜力量，让村民从曾经靠天吃饭，到如今探索农旅融合增收新路子，从外出务工潮到现在返乡就业热，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黄河岸边徐徐展开。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温州坐拥绵长海岸线，错落海岛与连绵山林、山海相拥的独特地貌，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基底，也承载着城市与自然共生的发展脉络。 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
1: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去寻觅藏匿于温州乐清南塘镇朱山村的赫普石窟。这里山幽水清，依山而成的石壁错落有致，纹理纵横交错，留存着自然与岁月打磨的独特质感，是当地面向青少年开放、兼具科普与美育价值的环保研学课堂。温州乐清南塘小学学生温幽宁：
8: 听他人们说，这里以前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但是现在这里变得山清水绿的，非常美丽。
1: 赫普石窟原本是朱山村传统的采石场地，数十年以来，匠人依山精工采石，质地坚实的石材都被用于村落民居修缮、乡道桥梁搭建，默默托举着乡村建设发展。但随着时代发展，上世纪80年代末，采石工序逐步落幕，这片独具特色的石窟场地也就此沉寂下去。转机出现在2024年，当地在调研当中得知，中国国内许多城市出现了石窟咖啡、石窟书店这一类新玩法。原来被遗忘多年的赫普矿坑，原来藏着不小的文旅潜力。温州苍南当地部门便邀请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团队进场，启动石窟修复改造。赫普石窟建设参与者蔡全华：
9: 当地老百姓或者政府啊，为了感恩啊他的善举，南塘有关的这些重要的人物、历史文化，以刀为笔刻画出。
1: 赫普石窟生态焕新与文化再造提升工程改造全程顺势而为，修景留韵，完整保留石窟原生山体格局与岁月石壁纹理，走出一条生态修复加文化活化的特色路径，让老旧工矿空间蜕变为兼具自然美感与人文底蕴的生态景致，实现从工业遗存到生态文旅景点的完美转身。温州乐清南塘镇负责人何润东：
10: 那我们想呢，怎么样就是挖掘我们南塘的地方文化内核的活化啊，并且融合，打造一个小而美的一个景点，那么带动了我们当地群众的这个共同富裕。
1: 赫普石窟今年正式对外开放后，80岁的村民林志兴又回到了这个老地方，手慢慢摸过石壁，眼圈一下就红了。年轻时他跟着父亲在这儿抡锤采石，如今当年的乱石坑已经变成景区。老人看着既陌生又熟悉的景色，不由得说了一句：以前是靠石头讨饭吃，现在是石头里有了文化。从热火朝天的采石场，到无人问津的废矿坑，再到今天的文化打卡地，温州乐清赫普石窟这一路完成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一次转身。看山望海，向美而兴。第二站，我们去作为温州滨海生态的核心板块洞头去看看。这里散落的海岛、澄澈的海湾是东南沿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东亚候鸟迁徙通道上不可或缺的关键驿站。眼下海岛旅游逐渐升温，洞头南澳村民宿老板杨腾腾正忙碌着为下周来民宿团建的游客制定专属行程表。杨腾腾将老房子改造成特色民宿，从全职家庭主妇变身民宿老板。开业以来，民宿年满房天数超过150天，年收入超过30万元。近年来，温州洞头东澳村借助蓝色海湾项目带动产业发展，当地民宿数量由实施前的16家增加到108家，村民年人均收入翻了5番。温州市生态环境局洞头分局生态科科长朱能：
11: 聚焦海上花园建设，通过精细管海3项举措修复海岛碧海银滩的 原生态风貌。
1: 据了解，温州洞头深耕海上花园建设，首创低前湿地带、低深结构带、低后缓冲带生态海堤，用心守护每一片碧海、每一处银滩，一步步涵养海湾生态，重塑滨海自然风貌，让岸线重焕生机。如今洞头栖息繁衍着113种水鸟，包含多种国家级珍稀保护鸟类，四季可见群鸟翩飞、逐浪翱翔的生态盛景。骑行在温州洞头圆觉街道沙角村的520慢道，一边是蔚蓝大海，一边是生态长廊，咸咸的海风吹起衣角，自带氛围感。朱能，
11: 经过系统治理，我区的海洋生态成效显著，夏季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常年超90%。
1: 山水的价值藏于四季常青的绿意，见于润物无声的民生福祉。第三站，我们去温州西部寻找隐形的生态财富。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山林连绵，植被丰茂，世代住在这里的村民们做梦也没想到，叠翠的山林会让看不见摸不着的清新空气化作增收致富的绿色资产，让空气卖钱互绿致富的生态愿景从想象彻底变为现实。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村委会副主任黄义达，
12: 当时第一笔钱来的，想都想不到，感觉哎，空气能卖钱，已经有这个碳汇收入了，就村民他意识就增强了，他就说环境变好了。
1: 依托林业碳汇数字化改革试点优势，温州苍南县天井村率先探索生态价值转化新路径，精准盘活全域优质山林资源，通过常态化山林管护、全域禁伐护绿、植被养护提质，村庄森林碳汇储量稳步提升。四年间累计售出近3000吨森林碳汇，所得收益全部反哺乡村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天井村深耕林下经济，助力黄金等特色中药材规模化种植，成功形成护林增绿、增碳增收、以富护绿、产业赋能的良性循环，让守护绿水青山成为可持续可获益的富民事业。从乐清石窟工业遗存的人文生态共生，到洞头蓝色海湾的山海颜值跃升、候鸟归栖，再到苍南山林的碳汇富民生态赋能，温州将一处处散落的生态亮点串珠成链，成片成景，描摹出山海相融、绿富共生、人景和谐的城市生态画卷。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西岸生花，意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份荣誉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多年来，安溪深学践行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不搞千村一面，而是立足山水禀赋、人文底蕴、乡土特色，因地制宜、分类探索，走出了一条艺术赋能、产业筑基、机制创新、乡贤聚力的特色乡村振兴路。如今，行走在安溪的乡野之间，目之所及是水清岸绿的田园风光，耳之所闻是热闹鲜活的乡土声响，处处流淌着文化气息，家家户户都洋溢着幸福富足的生活气息。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全球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
5: 山水相依，文脉绵长，艺术是点亮乡村气质最动人的一笔。走进安溪县筋骨镇筋骨村，筋骨溪流水潺潺，两岸草木葱茏，精致的艺术小品点缀在步道之间，古朴石道与现代艺术景观交相辉映，一幅人与自然、艺术与乡土相融共生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溪滩荒地，如今已然成为远近闻名的文艺村落、网红打卡地。依托本土乡贤力量，筋骨村深挖艺术文化资源，以艺术为媒激活乡村活力，让普通的小村庄焕发全新魅力。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心怀桑梓，亲情反哺家乡，牵头打造筋骨溪岸艺术公园，也让艺术之花在乡间沃土静静绽放。村庄秉持道法自然的东方美学理念，顺着溪流走势打造景观、修缮步道、整治生态，让荒滩变美景，让乡野添雅韵， 金谷镇金谷村负责人陈莹宁。
6: 这几年我们通过开展西岸生态修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聚焦艺术加文旅融合发展，重点打造金谷西岸艺术公园，引入团队培育餐饮民宿等特色业态，有效地激活了乡村经济的活力。
5: 乡贤反哺故土，艺术浸润乡村，在乡贤加专业加本土的携手共建下，金谷西岸文艺村一步步成型。如今的艺术漫道上错落摆放着陈文令的小红人系列、不锈钢作品，还有大漆与铜结合的新式艺术创作，传统工艺与现代艺术巧妙碰撞。工作人员谢福金介绍，艺术步道还会持续更新展品，让每一位前来游玩的游客每次到访都能收获不一样的艺术体验。
7: 我们这条步道现在就是计划给它做成艺术漫道，那然后目前放的是陈老师的小红人系列，还有一些不锈钢系列，还有他最新做的一些大漆跟铜结合的一些作品，未来会不定期的在这条艺术步道上更换一些新的作品，让游客每次来的时候都能有不一样的感受。
5: 艺术不止于新作，更在于对历史文脉的守护。在艺术漫道深处，一条历经300余年风雨的古石道静静伫立，五棵老荔枝树相伴左右，古朴气息扑面而来。这条古道曾经是连通永春、德化的重要通道，德化陶瓷、永春香都曾沿着这条古道往来流转，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乡土记忆。当地本着修旧留旧的原则，对古道进行保护性修缮，留住古道风貌，也留住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历史文脉。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谢福金：
7: 最近我们就是把这一段一些已经破破烂烂的，都人都没法走，给它稍微修旧如旧一下，然后给它保护起来，让所有金谷人包括外来的人，他能够了解这一段以前的这一段历史。
5: 古驿道承载岁月，新景观续写精彩。如今网红鹊桥横跨溪流，月牙岛艺术长廊景致别致，憨直餐车、特色面包坊、艺术餐厅依次排布，文艺气息弥漫整个村落，昔日冷清的小山村变得热闹非凡，村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陈阿克对于这样的变化由衷地感到高兴。
8: 以前啊，村里比较冷清，都没什么人，现在环境大变样了，建设是越来越好，尤其是这个公园啊，建起来以后呢，我们也能经常带小孩过来散步啊，这里也经常举办活动，变得越来越热闹了。
5: 环境美了，人气旺了，商机也自然而然多了起来。不少村民借着乡村旅游的东风，在家门口做起了小生意，售卖本土农特产品，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为了让村民经营更加规范有序，村里规划打造特色商铺与便民市集，一边展销地道乡土小吃，一边推广安溪特色文创产品，让乡土味道、乡村文化走得更远。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陈义足：
9: 现在是给村里面做两个旺铺、啊、一个是有点像跳蚤市场一样，然后到时候村民可以来这边一些摆摊，然后卖一些当地的一些小吃，然后这个是卖一些安溪的文创或金谷的一些文创，可以增加一些村里面的收入。
5: 金谷镇金谷村村民陈金城：
10: 以前这边都是草，没有人，这个公园做好以后，晚上这里小孩老人都来这边玩耍，是很热的。在这里做了点生意，种了些甘蔗，有游客来会买甘蔗，带来的效益还是蛮大的。
5: 从荒滩寂寂的空壳村到宜居宜游的文艺秘境，金谷村以艺术为魂，以乡贤为艺，实现经验蝶变。如今村庄游客如织，数百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与村民收入稳步攀升。展望未来，当地将续建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主题民宿等项目，深耕艺术文旅融合之路，将金谷西岸打造成文艺富美乡村的鲜活范本。金谷镇副镇长张景川：
11: 那金谷西岸文艺村能有今天这样一个成绩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金谷籍乡村能人、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先生的倾情付出， 以及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步我们规划建设陈文玲艺术馆、艺术田园、艺术民宿、艺术慢道、艺术移动车等项目，开展裸房整治和摊贩设备统一管理，打造成为文艺富美乡村的安溪模板。
4: 古村陈文脉，茶香满山野。从片区联动抱团发展到乡贤归巢反哺故土，安溪的乡村正一步步变得越来越好。依托千万工程理念，安溪把文化、产业、生态和乡情结合在一起，乡村既有美景韵味，又有富足安稳的生活。古道新生，茶香不绝，乡土风情依旧动人。未来安溪会继续深耕特色，激活乡村，守护山水与文脉，打造专属样板，让茶香日子越来越红火。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但是现在却已经成为了亟待保护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刻瓷，就是以刀代笔，在瓷上做刺绣，通过木锤的敲击，锤尖在光滑的瓷釉面上游走，瓷器表面形成了各种美妙的图案。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
2: 这悦耳清脆的敲击声，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代表性传承人雕刻大师毛子芳先生正在工作。毛子芳首创的后釉人物刻瓷，将1.8毛的废瓷盘经錾刻后作为国礼送给中曾根康弘、希拉克等。
3: 我是毛子芳，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的代表性传承人。刻瓷就是在烧好的瓷器上写字作画的一门技艺，是以刀代笔，在瓷板、瓷瓶、瓷盘上表现素描、线描、中国画及书法的艺术。
2: 毛子芳并没有正式拜师，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民国时期的刻瓷大家朱友麟先生的编外徒弟。
3: 朱友麟呢，1957年成立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的时候被聘为研究员，我的刻瓷就是受他的影响。1962年研究所给在那个王府井帅府园美术馆给办了一个刻瓷展览，那年我19岁，后来这展览就天天去去，一直到这个展览闭幕。一开始我就先看他一张照片，那刻瓷的使的什么工具，回来我也那么干。我是7月份由美校毕业，9月份被分配到

0: 玉器厂，后来拜访了他。1964年他去世了，后来我就一直坚持着刻瓷，一直到现在。咱们整天喊传统传统，首先一个你要了解传统，你必须要懂得历史，这是个基础。咱们继承传统目的不是让人脑袋朝后长，总盯着过去，了解传统是为了将来，是为了创新，为了当代人看到最好的作品，这是个目的。所以我喜欢历史，我说句实话，不够一吨也差不了多少了我的书，所以这些书我都仔细的去读，有一半可以说都是历史书，还有的就是文学书，再一个就是我的业务书。
1: 第二怪呢，他能在别人不用的废料上刻出花来。
0: 我是从来不追求好料的，料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人水平有高低，你怎么样把他这个缺点变成长处，这是你人应该做的。我连我这盘子都算，人家一说买几十块几百块买一块盘子往上刻，我这都是处理的。我这个盘童年的电影，这是在当街拉车10块钱3块我买的，上头什么划了道了，一划道子在别人眼里就不能用了，他有道的地儿我不会给他刻下去，我把好地儿留下，你再也看不到他是处理的东西了。我在行里头有一句最得罪人的话，叫做只有废物人没有废物料，你首先肚子里要有东西，你看见这东西你脑子马上就反映出这适合做什么。定海神针到了孙悟空手里才叫如意金箍棒，在别人看它是块废铁，为什么呢？因为你耍不动它，你自己没能耐，你说人家是废铁，那怎么到孙悟空手里头它就如意金箍棒呢？我就是觉得是这么一道理。其实三字经可早就告诉你了，玉不琢不成器，再好的料它也是料，它只有经济价值没有艺术价值。我把它缺点变成了艺术价值的时候，它要比那纯料的那经济价值要高得多。
2: 也许很多人不相信，毛子方接受任务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友人的作品，其实都是用处理品瓷盘完成的。
3: 咱们作为国礼送的那些瓷盘应该都不是这种，
0: 也是都是我1.8毛一块买的，全是，没有一块不是的，都是处理的，人家挑剩下的，到了商店以后人家又挑了一个最后卖不出去的，上头划的道子什么的，有划的，我画的时候我就把那给躲开了，那该刻下去的留下的地儿都是好的地儿。他人家看过，首先是看，哎呀，这人刻真像，真生动。他首先看的是这个。
1: 毛子方的第三怪是他的作品再好也不参加评比。
0: 你要想评我的东西，那你必须得比我还高。你能看出我这东西哪儿好哪儿坏啊？你说出来那些东西哪儿是缺点，我服你。2013年，咱们北京建都860周年，搞了一展览呢，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我做了一海陵王，当海陵王那海陵贞元元年，是不是他把这个近代首都从黑龙江那边迁到北京来了？我做了这么一人物，根据金史，这横着说吧，他是从右万左海陵王。结果我接了一个电话，评委来的，问我您刻的王陵海是谁啊？我说您哪位啊？他说我这是这个组委会的评委。哦，我说你也甭打听王陵海是谁了，我说我告诉您，有您这样的评委我不参加评奖。海陵王给念成王陵海，简直这都成了笑话了，这样的人他能当评委，那我参加这评奖有什么意义啊？在我的关键地儿，我都不理解的地儿，你给我指出缺点来，你能让我进步一块，我这奖评的才有意义，我不是为了名和利去评奖。
1: 第四怪，他日子再不好过他也不卖作品。
0: 我在南沙滩到现在都知道呢，有的光见我卖鞋的，我说，哎，因为研究所改制让我们自己去挣钱，说句实话，凭我们的能耐挣钱不在话下。我的好些同志放弃了几十年的专业，人家车也买上了，房也买上了，不像我似的混得这么狼狈，但不是媒体的，我76米一针五子挤着老少三代，但是我这些作品保下了，因为外贸当时也要买我的东西，有地儿也高薪去聘我，我不愿放弃我几十年的专业，我喜欢这些东西，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追求这些东西，住房啊、吃饭的、穿衣啊， 我都无所谓。当时为了生活，我跟我老伴儿都是一个单位的，我们俩都不开支，还要养活这么一个残疾儿子。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艰难。结果我这小儿子呢，他在这个皮鞋厂，我从他们那儿寄了点皮鞋，天天晚上卖鞋俩小时，够生活的就得。我的作品保住了，其他的时间干嘛呢？我搞创作，我写论文，当时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创作了不少东西，十多年的功夫啊。
2: 传统北京刻瓷都是在白瓷器上用墨书写或绘画，然后依据瓷器上的墨稿用钻刀刻划凿绢，最后填色完成。1984年，毛子方首创在深色釉上刻瓷，通过刻錾的深浅力道形成明显的阴暗变化，有素描效果，人物肖像、风景花鸟都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他的怪想法成功地对北京刻瓷进行了发展创新，为此他的作品也成了国礼，被国家有关部门送给国际友人。毛子方先生已过古稀之年，对北京刻瓷这一门非遗绝技的传承困境分析得颇为透彻。
0: 我这些徒弟们岁数也都比较大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投入时间长，收效慢，因为这个东西它必定有一个社会背景。我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承，我把我的技法、整个这个历史、这一些看法，我都写在书里了。
2: 虽然在很多人的眼中，毛子方有着这样那样的怪异，但正因如此，北京刻瓷才在他的手上有了创新的发展和提高。看到他边刻边聊，他的怪异不见了，我们只看到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工匠，正在他的创作中陶醉着。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155”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听众朋友，今天啊，我们的节目非常有幸邀请到了资深中医内科儿科专家、主任医师、著名中医儿科专家刘碧晨之子刘昌义刘大夫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刘昌义大夫呢，将解答我们节目的听众提出的有关儿科、内科、妇科、男科等一些方面疾病的问题。另外呢，刘昌义大夫还将通过他治疗的一些典型病例，向听众朋友介绍中医治疗肺部疾病、肾脏疾病、小儿哮喘症等等等等的方法，以及亚健康状态如何通过中医手段加以调整。同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刘昌义大夫呢还将把他非常独到的养生观念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先来通过一个小片儿了解一下刘昌义刘大夫。
1: 刘昌义，资深中医内科儿科专家、主任医师，是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常务理事，全国著名中医儿科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刘碧晨之子。刘碧晨名医工作室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传媒网客座教授，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专家。刘昌义追随父亲临床相诊20余年，是医学门派第6代传人，临床擅长治疗内外妇科、儿科等各种常见病及疑难杂症，尤其精于儿科疾病的治疗，如心肌炎、哮喘、高热、多动、抽动症、癫痫、弱智、脑瘫、脑积水、肝胆疾病、肾炎、肾病、心脑血管病、重症肌无力等，以及皮肤病、亚健康等的治疗。2001年曾受邀赴新加坡进行学术医疗交流活动，曾先后参加过10余次国内外学术会议，获奖多次，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通过了一个小片儿认识了一下刘昌义刘大夫。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先请刘大夫来为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呢来解答一下疑问。首先呢我们请刘大夫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做一下问候。
2: 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昌义大夫，非常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一块共同交流。好，
0: 对，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听众非常关心的有关健康的一些问题。首先呢我想这个是针对您的擅长的科目来的啊，就是小孩的问题。家中的小儿总是生病，3岁多了，请问能不能吃桂圆补一补身体，这个可以吗？
2: 我想根据情况，因为小儿啊，他是由于他的生理病理特点有的，纯阳之体，他是一个不断的生长发育过程，到18岁、20多岁还要身体长的，所以老吃补品呢，越吃越坏。巧克力、羊肉串、麦当劳、肯德基啊，一定要尽量不吃或少吃。
0: 垃圾食品别吃。
2: 垃圾食品最好不吃，膨胀食品啊，什么那个雪碧可乐呀，都要尽量不吃。膨化食品啊，碳酸饮料、雪碧可乐。都要不吃。
0: 您这个提倡一种比较天然的养法。
2: 对。
0: 那他这个网友的问题还有疑问，那我能够吃点什么才能增强孩子的抵抗力呢？
2: 我想是这样哈。调护小孩呢，我想从那个3方面考虑吧。第一个，小孩晚上睡觉别踹被子，容易着凉感冒，可以穿袜子睡觉都可以。弄个睡袋啊，拉锁。第二个，白天出去活动了，出汗多了，少出，要让他不出汗，少出汗。然后让他就是避寒、避风寒呢，一出汗容易着凉感冒啊，因为你一热出汗了，容易着凉感冒。第三个，饮食少吃肉，多吃蔬菜水果啊。刚才我不是切入的提了吗？说尽量吃什么？咱们那么多好吃的呢，瘦肉、牛奶、鸡蛋、蔬菜水果、豆制品、荸荠、百合藕粉呢、莲子银耳啊。都可以吃。
0: 好，那我针对您刚才说的第二点啊，我刚才着急就想问了，既要让他不出汗，那么势必穿的衣服不能太多，又要让他别受风别着凉，那这我觉得挺矛盾的，应该怎么穿呢？
2: 那我想这样哈，我想要按我们那个，我也是临床实践几十年了，我想观察小孩跟那治疗小孩的疾病，通过这以下这方面我想要调护一下，2凉3暖，头心胸要凉一点，头为助阳之会，因为阳气比较旺盛。心胸呢，左边血循环啊，心胸这块呢，血循环比较旺盛，所以头心胸要凉一点，肚子、后背、脚底下要保暖一点。我想是这样的， 上薄下厚，用这个方法可能能够预防疾病、
0: 啊、
2: 好一点。
0: 哦，您提的这个我觉得既实用又比较易于操作，非常好啊。那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可以借鉴一下。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是一位网友署名加油宝贝，那么他提的问题，小儿贫血怎么治？小儿现在贫血呀、营养不良啊，这种情况好像也在我们周围的孩子中是比较
2: 多
0: 见的。
2: 嗯，
0: 这种情况怎么治疗呢？
2: 我想这样，如果他血色素低于九克、十克，我认为是贫血了。正常的，大人小孩应该血色素应该起码得11到16克，按正常血红蛋白就叫血色素。
0: 嗯嗯。
2: 如果要不够了呢，就算认为是贫血了。如果低于六克，那就是有点重度贫血了。贫血了当然是不好了，我们可以吃点。比如说吃点红小豆了补血了、龙眼肉了，刚才说的那个龙眼肉啊，可以养血补血呀。红色食品比如说猪肝啊，养血补血呀。我们也可以吃点中药啊，人参健脾丸呀。我想呢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比如说他是体虚啊、乏力啊，是脾虚啊，还是肝血不足啊等等吧，根据情况。我觉得但是吃这些食物我觉得应该问题不是太大。
0: 嗯
2: 啊，红小豆啦，龙眼肉啦，这都可以，
0: 挺好的食物。那小孩的贫血它一般都是什么情况造成的呢？
2: 这个原因也挺复杂了，小孩体弱多病啊、先天不足啊，老爱得病啊，或者是有外伤啊，出血啦，各种因素吧造成的。我觉得跟脾胃功能有关系，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不好，吸收不好啊，它就瘦啊，消瘦啊，吃饭不好啊，老爱得病啊，发烧感冒啊，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调护小孩非常重要、我认为
0: 也挺难的，我觉得
2: 你还可以注意点吧。
0: 对，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个网友没有写名字，他是这么说的，我家的孩子感冒了，流鼻涕打喷嚏，吃同仁堂的小儿感冒颗粒，3天后开始咳嗽干咳，现在夜里咳得很厉害，白天也是经常干咳，吃小儿童咳液和小儿齿鞘颗粒，还有二代头孢消炎，这么做对不对？
2: 这个咳嗽问题也挺复杂的，你要具体的分析啊。有风寒咳嗽、风热咳嗽，还有夏天的暑湿感冒的咳嗽都有。我想要针对每个人具体情况不一样，要治疗咳嗽，比如说有的用气管炎咳喘丸，有的又是因为西医认为是连续3个月咳嗽治不好，不管用中药西药，认为是变异性哮喘，咳嗽变异性哮喘，那个就需要难治一点了，可能要时间长一点了。要一般的咳嗽呢，我想呢就是用一些双黄连啦、鸡汁糖浆啦，咱们同仁堂的都可以都有啊，还有羚羊清肺啊。如果风寒咳嗽可以用点通泉理肺啊，风寒咳嗽白痰稀痰。如果要风热咳嗽呢，就是黄痰黏痰，再有大便干舌苔厚呢，可以用点羚羊清肺啊、双黄连啊，都可以的、试一试啊。这但是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
0: 对，您这个是家传的这小儿王啊，有这个称号，您是小儿王的传人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小儿疾病方面，您这个有当之无愧的这种发言权了。刘昌义，资深中医内科儿科专家、主任医师，系全国著名中医儿科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素有小儿王之称的刘碧晨之子。刘昌义追随家父临床相诊20余年，是医学门派第6代传人。刘昌义医生应邀再次做客健康中国，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解答健康疑问。节目正在进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好，我们再来看这一位网友的提问。小儿癫痫怎么治？为什么会得这种病？
2: 小儿癫痫病情也是比较复杂的，大概我认为有先天因素，就是说家族遗传史，甚至有父母啊、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有的隔代遗传，有的顺代遗传。比如他父母有的传给儿子啊，儿子再传给孙子，这是后代。有的是隔代，哎，父亲那边不传给儿子，可能从爷爷或者是母系那边传给那个隔代遗传，这有这个一个因素。再一个，孕妇怀孕的时候吃什么药了啊？什么 DNA 改变呀、再一个原因可能是跟孕妇生产的时候出生小孩的时候出现有难产之期缺氧啊，造成了这个问题的、缺氧了，造成了脑放电异常啊。另外还有的小孩还有一种情况，出生以后啊经常感冒发烧啊，高热惊厥。因为小孩在3岁以前，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啊，按西医的解剖学来说9大系统，泌尿系统啊、感觉系统、运动系统等等吧，这个9大系统特别是神经系统在3岁以前没有发育健全，容易受惊吓呀， 尤其高热发烧啊，高热抽风啊，高热惊厥史啊，都是一个诱因。但我认为主要来说是阴阳气血逆乱于上，西医就叫大脑放电异常了，短路了，就是这个短路了，接不上了，所以大脑放电异常了，所以造成了抽啊，就咱们民间俗话叫羊角风
0: 、嗯、
2: 哎，癫痫嘛，羊角风，抽风了，羊角风了，口吐白沫，有了大发作，小发作，有愣神，有小发作，都有。这个病呢，我认为可以治疗，一个西医控制，按照那个西医的观点是这样，连续用5年抗癫痫药，比如说卡马西平啊，安定安坦啊，等等吧，这些要是5年要治不好的话，要终身服药，如果能治好可能就能治好了、
0: 啊、
2: 但中医呢也可以治，中医可以治、
0: 嗯、
2: 半年查一次脑电图，可以用中医治疗、
0: 哦、
2: 可能也得1-2年时间。
0: 那像您刚才说的西医吃的这些药、嗯、它会不会对孩子产生一些副作用呢？
2: 肯定会有副作用的，因为西药嘛都是容易伤肝肾伤脾胃的，所以呢长期吃了，用少了不管用，还继续发作，用多了呢镇静了，造成了大脑痴呆呀、
0: 哦、
2: 或者甚至会出现锥体白细病，就流口水流哈喇子呀，表情淡漠呀，会出现这问题、
0: 嗯、
2: 我觉得中药来说相对着副作用要小得多，我建议可以用中药治疗，
0: 中药调养一下，
2: 调养一下，镇静安神呐、
0: 啊，
2: 息风化痰呀、啊
0: 嗯，
2: 通络呀、啊，可以用这方法试一试。
0: 那如果是生了癫痫，采用中药的这种中医中药的方法来进行调养治疗的话，那么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它就能好了？还是需要看它这个病情的严重程度呢？
2: 一个当然得的时间越短，可能治的时间越短。
0: 嗯，
2: 得的时间越长，治的时间越长。比如有些大人嘛，就不太好根治了、
0: 嗯、
2: 但是能控制。比如20多岁、30多岁、40多岁，得了几十年了，你说彻底治好很难，但是可以控制。小孩我认为有希望能治好，为什么呢？因为小孩一个青春发育期没有过，12到14岁，如果这个时机没有过的话，我觉得可有希望能治好。中国中医的调理啊，息风化痰通络啊，健脾补肾呐、啊，我认为可以的，增加自个儿的免疫功能啊，我认为可能能治好。
0: 嗯，
2: 随着他的身体越来越好，或者智力各方面呢越来越好啊。
0: 嗯
2: 啊，认知能力越来越强啊，等等。
0: 小孩生这个癫痫这种病啊，他是不是说有了症状以后，我家长看到了才想到带他去医院，还是有没有什么提前就能做一些什么样的规范的检查，就能够查出来他有可能是癫痫？能不能在这个发病之前就发现呢？
2: 这个我觉得

0: 还主要靠你看家长的细心的观察吧，有没有大发的小发作呀？有的
1: 对，
0: 是怀疑有问题了，有的甚至多动症、抽动症的，他有时候脑电图还异常呢，但是他不是没有大发的小发作啊，有的抽动症有个别的，还有脑电图异常的还有呢。但是我觉得通过查脑电图吧，有间坡、纵坡，有可能就是有癫痫坡的问题，再看表现，主要看这种表现，我认为。
1: 还有，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网友的问题啊。这个网友他的问题呢，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病，小孩老是咳嗽，有的情况下呢，去医院去看呢，这种小孩咳嗽有可能是肺炎，那么也有可能是别的一些问题。我想问问您，在这么多年的行医过程中啊，那么有没有遇到这种就是肺炎发作的很重的这种情况，或者咳嗽很重的这种情况？您是怎么治疗的？
0: 我们临床经常遇到这个问题啊，肺炎、咳嗽、气管炎非常多。我想是这样啊，如果透视，结合西医也可以，中医也可以，现在中西结合嘛。如果透视有片状阴影了，我认为可能是肺炎。然后呢，纹理增粗是气管炎、支气管炎。但是我想呢，我在临床上这么几十年嘛，我诊断肺炎，我认为从三点考虑。第一个有喘憋，比如小孩的有喘憋，呼吸困难，甚至嘴唇发紫。就缺氧，西医讲，这是第一个，喘憋。第二个，听诊有密集的小水泡音，拿听诊器听那个肺部啊，两边有扑噜扑噜的小水泡音，那是肺炎的一个主要指标。第三个，透视有片状阴影，但不一定发烧，有的肺炎不发烧，尤其新生儿肺炎，刚出生28天之内得肺炎，他
1: 那么小，
0: 那么小还得肺炎呢，他但不发烧，也是就是蔫了，就是。一点没有精神了，但是他就是透视可能还没问题，但那就是肺炎了就，就诊断出能诊断出肺炎了就，那就是也得治啊，我们用中药治疗啊，比如根据情况，我原来治过一个，就是，前两年嘛，一个1岁1个月的小男孩，他就是得了肺炎了，发高烧，最高42度，38度到42度，结果呢输了8天液，儿童医院、儿研所、302医院都输液没好，还是呼噜呼噜的不停。那个咳嗽、喘呀、喘憋、痰也多，痰壅气盛，别人喘，中医认为厉害了，可能也能引起哮喘来。痰壅气盛啊，喘啊，气管堵着了，他呼吸也困难了，结果发高烧，结果呢就是到我这儿了，我给他治了。我一看，我说就是病毒感染，西医为什么输液打针不管用呢？它不是细菌感染，病毒感染，白血球正常啊，细菌不是细菌感染，病毒感染。吃中药，一般用麻杏石甘汤了、加减了一些中药了。抗病毒啦，清热解毒啦，定喘化痰，带隔散啦，苏子婷粒子等等，大概一共用了5副药，肺炎解决了，再来5副药，气管也好了，最后很好，也都解决了这肺炎，中医效果还是很有优势的，对于这些病毒性疾患。
1: 问您一个外行问题啊，就是说这个给这个小孩很小的小孩灌中药，因为中药熬出那个药汤子，大人都不太爱喝，您怎么给这小孩喝呀？
0: 我们平常就跟那个。患儿家长这么说哈，小孩煎药一定要少煎，比如一共就煎出来头煎耳煎煎出来特别多，因为怕糊了得多搁水啊，
1: 对，
0: 煎完了以后把药渣子扔了，头煎人煎完了，因为药都一般都是煎2煎，把那个纯药汁再回锅再煮，浓缩成50毫升左右，50毫升就1两，分3回5回10回灌都行，实在不行还有一个办法，用那个胃盖的那塑料吸管，别用玻璃的，待会儿给扎坏了。小孩塑料吸管滋个7-8滴，一往里嘴里滋，捏着鼻子一滋，多加点糖，可以加点蜂蜜啊，都给这样磕，不分次数了，反正一天就这么点，几十毫升给他灌下去。大点小孩可以多来点，100毫升150啊，是吧？因为1岁以内的肯定不爱喝呀，那多困难呀，喝呀，才这个办法，浓缩，然后加糖灌。
1: 浓缩的都是精华。其实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方法，我觉得不光是小孩会觉得轻松一点，连我都觉得好像没那么大压力了，觉得没那么对中药没那么出头了。
0: 少喝点还是可以的，我觉得。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个叫网友生生，他提的一个问题，他说小儿面部血管瘤，起了这个血管瘤，能不能外敷一些散瘀的药？您先说说这个血管瘤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0: 血管病、血管瘤它也挺复杂的，分有海绵状血管瘤、高出皮肤血管瘤也是异常增生，血管也是异常增生嘛。这是西医的理论可能，中医呢可能认为这也是先天性的，我估计也是。
1: 是。
0: 血管扩张啊，造血管窦扩张啊，形成的血管瘤一般良性的多。

0: 然后可是脸上不好看，有的脸上长，我们遇到过
1: 对对
0: 治
1: 对。
0: 疗，脸上长有身上长的，啊都有血管瘤，有的是用冷冻啊、激光啊，可
1: 对
0: 能效
1: 对，
0: 果都不是太好，
1: 会留疤哈，
0: 会留疤痕可能
1: 嗯，
0: 是，但是效果不好。我们也治疗过，但是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我想呢，可以用外敷，外敷就是我们倒不是用活血化瘀的，我们吃药倒用活血化瘀的，
1: 嗯，
0: 啊，因为器质性瘀啊，容易形成那个肿瘤啊，就是血管都扩张啊。都造成血液循环不好啊，就血液障碍，认为是，有一当然也有先天性的了啊。我们治疗呢，一般用一些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有鸡蛋黄啊、冰片啊、雄黄啊这几个药啊，打成粉子，用那个鸡蛋给它打碎了，一枚鸡蛋打碎了，就是直接搁进去，直接搁进去，连鸡蛋壳都给它化开了，二荆醋泡上以后呢，过了几天，把那鸡蛋壳打碎了，就鸡蛋壳也碎了，把那鸡蛋黄捞出去不要了。要那鸡蛋清、鸡蛋壳，然后二荆醋，然后加上那个冰片，3克，雄黄5克，然后加一个鸡蛋黄，那个鸡蛋黄捞出去不要了，然后搅和在一起，可以外擦，看它能不能把肝呀，能不能收敛呀，能不能把它血管瘤给解决。有的效果不错，有的效果
1: 哎，
0: 也不是太好，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
1: 是
0: 试一试用这方法，
1: 这
0: 这
1: 个
0: 个
1: 方法，我觉得还没什么特别大的副作用啊，凉
0: 外用
1: 丝
0: 没
1: 丝
0: 问
1: 的。
0: 题。
1: 对，万用小孩应该没什么，是比较无害的一种方法。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家闺女6岁，120斤，算不算肥胖？6岁120斤，我觉
0: 六
1: 得
0: 岁，咱们
1: 不轻。
0: 按照比例10岁以下应该这样啊。我想是按那个身高体重啊，我大家算一个公式啊，年龄乘二加8公斤应该得它的正常
1: 二
0: 标
1: 六
0: 准，
1: 十二，十
0: 十二
1: 二
0: 加
1: 加
0: 八
1: 八，
0: 二十公斤，
1: 二十公斤。
0: 就是40多斤就够，可以
1: 哎呦，
0: 正负百分正可以正正百分之十，多加几斤
1: 那
0: 就
1: 这孩
0: 四十
1: 子
0: 多斤，
1: 还是重了。
0: 重了120太沉了。
1: 他问说怎么控制体重？
0: 那个身高是乘以五加80厘米。五六三十，1米1左就可以了。
1: 对，
0: 这一
1: 他
0: 个
1: 这
0: 公
1: 儿
0: 式，
1: 没有提到他的身
0: 身
1: 高。
0: 高，但是肯定都一般都超标。现在营养都水平都高了。我想呢，体重控制呢，我想是一个锻炼啦，一个少吃油炸用腻的啦。刚才所谓的那个，刚才提的前面提到了
1: 麦当
0: 那
1: 劳，
0: 麦当劳、肯德基、巧克力、羊肉串啦，这个就是说那个垃圾食品啦，少
1: 都少
0: 吃。
1: 吃，
0: 巧克力、羊肉串不吃。我想呢，一个是多吃蔬菜水果。少吃肉，再一个呢，就是我想要适当锻炼锻炼吧，比如
1: 活
0: 说
1: 动
0: 散
1: 活
0: 散
1: 动，
0: 步啊、跳跳绳啊、踢毽儿啊，另外控制饮食啊，大概我觉得就从这几个方面考虑。
1: 这个小孩儿，他的母亲应该是他的母亲。还有一个问题，说他这种肥胖啊，就这种体重体型有什么样的风险，会对他未来的发育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0: 这个看他是什么情况呢？我觉得就是好多有病理性的，有生理性的，生理性就太能吃了。脾胃吸收太好了，越长越来越长越越越越越长越沉。有些病理性的可能内分泌失调的问题啦，甚至有的你看我们遇到有的小孩6、7岁、7、8岁就来月经的，还有啊，
1: 哎
0: 他就
1: 呦！
0: 乱吃那个补品呐、吃的都有这问题。所以说
1: 哦，
0: 要首先排除下有没有什么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呀，
1: 嗯，
0: 因为体重重了容易得高血压、糖尿病，啊，他
1: 哦，
0: 体内脂肪太多了，所以一定要控制啊，要排除一下病理性的。如果不是
1: 嗯，
0: 病理性、生理性的，我想。锻炼啊，饮食控制，少吃啊，然后就是加上那个情绪放松啊，我觉得就应该可以，
1: 嗯，
0: 可
1: 好
0: 以。
1: 的。那希望我们的收音机前的这个家长啊，听了刘大夫的这个介绍，可以根据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到医院呢，请专业的医生进行一下诊治，然后呢，再来确定一个最好的治疗方法，因为这样呢，也是对您的孩子负责的一种态度。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世事，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请王凤香博士和您说一说梦的语言，之后呢我们要和您聊一聊中医望闻问切四诊中的望诊。好，让我们继续开始说梦。
11: 有人说梦是未来的预兆，
12: 弗洛伊德就曾经说过，梦是潜意识的一个舞台，它是你潜意识的一个窗口。那我们通过分析梦呢，可以分析到你的潜意识，这样呢就能够帮助你发现自己性格方面的一些缺陷，去更快的成长。
11: 有人说梦是欲望的发泄，
12: 它其实是让自己在那种特别安静的状态下，自己潜意识里的智慧调动起来了。
11: 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2: 因为呢，人他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我们每天我们要必须去睡眠，那么在睡眠的时候呢，几乎每个人都要做梦。
11: 梦的意义又是什么？
12: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有一大块的内容关于诗梦、占梦、梦诊等等这样一大块内容。
10: 王凤香博士将从中医和心理学的角度为您剖析梦的存在及其意义，与您一同说梦。 听众朋友，下面继续我们的说梦系列，我们特别为您请到了心理科的王凤香博士，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梦。那么其实啊，王博士，这个梦哈，它不光是人们心理上的一个诉求的体现，同时呢，也可能在某些层面上反映着我们身体的一个诉求，就是我们的身体如果出了一些问题的话，很可能我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但是呢，在我们做的梦中呢，已经把身体的这种诉求给他说出来了。那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占梦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也不能完全说它就是一个迷信，对吗？
12: 因为我们现在在临床上的这样对梦的一个工作哈，已经完全脱离了我们古人的那个梦占的那样一个东西了。因为古代梦占呢，它有专门的占梦官，每天要记录，比如说隐王，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古代这个甲骨文里边哈。古词里边有很多关于隐王占梦的记载，他就会每天这个占梦官要记录他的梦，记录完了以后要给他占断，占断这个梦预示着什么，然后我要避免什么，我要怎么做。那么现在呢，我们在现实生活里边，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对梦的工作已经完全的脱离了那样一个模式，我们是在跟这个做梦的人一起去探索，我们把梦作为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是什么呢？它就像我们的舌相，像我们的脉象，像我们的脸色，就我们说的气色一样，是一些信息。我们通过这样一些信息，然后呢，慢慢的向里去探索。那么也可以说，我们做的工作是一个心理的 CT， 心理的核磁共振。我们其实是跟来访者一起走他的最内在的深处，他的心理的深处，他的心灵的深处，去发现那样一些信息。这样一些信息呢，既可以反射出来他的心理的状态，也可以反射出来他的身体的状态。我们在临床上做咨询，有很多就是这个医生呢，他会抓不住来访者。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这个咨询没有持续性，没有持续性，然后他的咨询没有深入进去，真正深入到患者的内部深处。这个时候呢，他们的真正的这个联合的关系，真正的好的这个关系建立不起来。那么一个好的关系，这个来访者首先他要信任你，第一是他要信任你，然后这种信任来自于第一是安全感，你对他的爱是真正的关爱，然后呢，你给他一个真正的保密性，让他在这里不受到伤害，这个信息被曝光的一些伤害哈。那么同时呢，你还要有能力，你有能力真正理解他，真正帮助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梦是我们的心理的这种心理咨询的一个很好很好的工具。那么很多人可能是说，哎呀，梦是迷信的，我不惜的去说它。其实就恰恰在这个时候，在这样一种态度，让他失去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非常好的一个跟来访者去沟通的一个途径。你比如说我在做咨询的时候哈，我会特别的去关注梦。每当他来的时候，我都会问这几天我们没见的这几天做了什么梦，有什么特别的梦没有。像我的一个来访者，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女孩哈，然后她在这个工作里边，这个她的业绩非常优秀，就是她做自己的设计啊，非常优秀。但是呢，她的人际关系她会发现非常糟糕，完全出乎她的意料。她这个后来呢，她就自己就离开了那个她做的那个公司。她其实是毕业刚刚一两年，然后公司就给她年薪十几万，然后非常优秀嘛，因为她。但是呢，她说她就这个毅然决然的离开，然后呢，她要专门的成长一年，你有一年的时间做心理成长，他就到我这里来。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他说他离开公司的时候，他感觉到公司就是对他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那样一种状态。除了老板还欣赏他之外，他觉得所有同事都在排挤自己。然后当他到我这儿来分析的时候，我就给他去分析他的梦。那么他的梦里边，除了一些那种打打杀杀，就被追杀，被人追杀之外，他还经常出现一些玻璃的透明的房子。这个玻璃的透明的这样一些东西在我们梦里反复出现，那么它提示什么呢？它提示这个人的脆弱，心理非常非常脆弱。那么我们说这个房子，一个人的房子其实象征的是他的自己，他的这样一个身体，这个对自己的一个认知。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在他的内心自己就是那样一个脆弱的一个东西，
13: 不堪一击。
12: 所以呢，这个一般的如果反复梦到这种玻璃房子的人， 我们给他做心理测试，他的这种抑郁的指标非常高。
13: 哦，
12: 我们可以直接就定性为抑郁症。那么这个时候呢，他除了这样一些梦之外呢，哈，他还有一些追杀的梦嘛。
13: 嗯，
12: 那么我就给他，我们通过梦，通过其他的一些这个探索，嗯，包括绘画呀，包括一些这个积极想象啊等等一些方法，我们慢慢的走。那么现在他在我这儿咨询了有三个多月。那么前两天的时候呢，他在我这儿又做了，就在做咨询的时候，他说他又做了一个梦，梦到什么呢？梦到三个片段。第一个片段是被追杀，哎呀，很多很多人追杀他，然后他非常非常害怕。第一个梦是一开始是梦到的那个，就是那个森林，哎呀，非常好的，就像童话里边的那个小森林，草地、湖水是这样。然后接着就另一画面，哗就被追杀。然后后来场景一换，他又梦到了一个桥，非常大的一个桥，他走到桥上，然后有很多很多人。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很不解嘛，就问我这个梦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两个共同去分析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梦是他在逐渐成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梦。他是在整合，我们说一个人为什么像她这样一种女孩有才，为什么在现实生活里边会走不通，为什么会到处人际关系处处每个人都是她的墙，每个人都是她的敌人。那么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会发现，这个人她的那种自我的成功的意识太强，
13: 自我意识太强，
12: 太自我，在她的思想里边她很少去考虑到别人。我们可以回到那个玻璃屋，透明的完全通透的一种性格。那么除了脆弱之外，其实它是没有东西的，我们说没有深度没有厚度的同时，它还没有涵养，
13: 对，其实也没有包容，
12: 它里边是容不了杂质的，其他的东西很冰凉，跟人没法建立那种亲密的温暖的关系。那么我们还回到他刚才那个三个梦里边的第一个，就是那样一个小木屋、小森林、小湖水，她就是那里的公主，你的小矮人都是她的仆人，
13: 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围着她转。
12: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分析的时候，我们在给她做分析的时候，她经常会哑然失笑，说哦，原来是这样。对，因为是她刚刚进入，她换了两家公司，刚刚进入这一家公司的时候，老板非常非常欣赏他，他的目标是我要在两年之内成为大师。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其实是他完全顾及不到这个公司里还有其他的人，就是当他工作的时候，别人就必须为我服务。一旦别人的服务不到位不好，他就会大发雷霆，暴跳如雷。那么发完以后，他自己有时候也后悔，一到那个场子的时候他就失控。他认为你这样做是完全不应该的，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你为什么不配合我呢？那么我给他去做分析的时候，他就会想到，哦，原来是这样，真是这样。他说我就是没有想到过别人，哎，我只想到我要成为大师，我没有想到别人也要成为大师。到了现实生活里边，其实是就是处处被追杀，每天他都觉得精疲力尽。其实不是在搞设计的时候耗费他的体力，而是在人际关系里边。那么在我们这个三个月的这样一个慢慢的，我们两个互相的这个参。

0: 要理解别人，我们要知道别人也是公主，在他每个人的心里，只有我们做好别人的小矮人，别人才愿意给我们做小矮人，才愿意把你捧为公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让他在心理上去把这两块慢慢的去整合，那么这个桥其实是一个连接，是他内心世界的一个桥，这样一个连接，把我的理想跟现实怎么样连接起来。当他的，如果是我们走到一定程度完全整合的时候，他的人格完全成熟的时候，那么他会出现和谐的梦，比较和谐的梦。
1: 其实每个人呢，都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美梦，一个和谐的梦，但往往呢，事与愿违的时候还是比较多的。不管怎么样，梦都是一种语言，它在与我们的身体对话。希望呢，我们能够更多的读懂我们梦的语言，读懂我们自己。好，关于说梦呢，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
2: 目。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察言观色有奇招，面部五色有奥妙。首都医科大学教授王洪模将教您如何看脸色，识健康。
1: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我们的颜面五官啊，其实啊，能够看出来我们这个人的健康状况怎么样。您的脸色是红是白，唇色是黄是青，还有啊，您的耳朵、鼻子、额头等等色泽形态，都是您的健康的晴雨表。那么究竟怎么样通过我们的表面显出来的这些特征的表象看出我们人体内脏的健康变化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了首都医科大学的王洪模教授和我们讲一讲其中的奥秘。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建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一面小镜子，一边看着自己的脸色，一边听着我们节目中王洪模老师的讲解，来察言观色一番，看看自己的健康状况都有哪些细微体现。今天我们首先要和朋友们说的是如何看唇色识健康。
5: 嘴唇本身它是红色的，但是这种红呢，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且呢，上下嘴唇的颜色也不完全一样。不但上下嘴唇的颜色不一样，上下嘴唇的形状也不一样。
1: 的确像王老师说的这样啊，有的人的嘴唇的颜色看起来就比较苍白，有的人的嘴唇的颜色呢看起来就比较红润，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因为身体的某一部分有一些疾病，那么他的嘴唇颜色就会是一种不太正常的颜色，甚至有的人的颜色是发青紫色的。那么如果嘴唇青紫色会得了哪方面的疾病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王洪模老师的解说。
5: 只要在人体的颜面五官，无论是哪一个部位，只要出现了青色，那么一般来说都是病情比较严重的标志，包括嘴唇。因为按照西方有一种说法，人的口唇可以直接反映心脏的功能状况，所以呢，当人发生了心肺的疾病，缺氧的时候，那么口唇会发现青紫，缺氧的情况越严重，那么口唇青紫越严重，于是呢，这个时候就必须引起医生的警惕。我曾经讲过口唇颜色淡白是大出血的问题，那么口唇颜色青紫实际上呢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种病人在临床上是很多见的，特别是比方说原来有长期的慢性的老慢支，经常咳嗽，一到冬天就咳嗽，咳嗽就咳一大堆痰，然后慢慢慢慢这个胸廓的形状也改变了，那么下一步的结果呢就会发生肺源性的心脏病，当心脏再往肺脏里边输送血液的时候，于是呢就会加重右心的负担，于是呢右心就会逐渐的肿大。
1: 王洪模老师还给我们举了一个他曾经看过的患者的例子，这是一位62岁的老人，他是男性。这位患者呢得气喘已经有20多年了，每次这个气喘一发作的时候，那么去求医，大夫给他的采取的措施呢，第一就是止喘，第二就是利尿，而这两种方法呢却一直呢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效果。
5: 利尿呢止喘这两个都是治标的方法，都是能够缓解症状， 但是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它的根本位在于肺部的感染。所以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

0: 我就用中药，用麻杏石甘汤加减，清除肺热，控制感染。没有用利尼奥的药，肺部的感染控制住了之后，心脏的负担减轻之后，血液循环改善了，他的尿自然就能够排出去了。中医管这种情况呢，叫做肺为水之上源，肺在我们内脏里边位置最高，就像一个最高的盖子一样，盖着五脏六腑。正常的时候呢，它可以把肺里边精液分布到全身。如果肺有病了，那么气不通了，水也就不往下流了，就好像我们把茶壶盖上的那个眼儿堵住了，你再倒水就倒不出来是一样。所以呢，中医管这种情况能够宣肺去利尿，叫做提壶揭盖法。
1: 所谓提壶揭盖法呢，就好像是把水壶的盖儿打开之后，你再去倒水，那就非常方便而且非常通畅了。王老师的这个比喻呢，还是非常非常形象的。现代的年轻人啊，经常会出现嘴唇干裂的情况。那我们在街头，在我们的身边，经常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年轻的男孩子、女孩子，手中呢都拿着一管润唇膏，有事儿没事儿的就给自己的嘴唇擦一擦。问他说：“你不擦行吗？”他说：“不擦不行，不擦呢，自己的嘴唇就会非常的干，而且弄不好会裂口，还会出血。”那嘴唇的这种干裂状况，又反映着我们身体的哪一部分出现了问题呢？
0: 口唇的颜色是红色，这个红色呢不是主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口唇是红的，但是呢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这个红色必须是明亮的红色才是正常的。如果不是明亮的，是发暗了，那么即使是红的，它也可能是病色。第二点呢，它必须得是润泽的红色。为什么呢？嘴唇的颜色明亮不明亮，代表人体内部的气充足不充足。如果阳气充足的话，嘴唇就明亮，就好像我们把灯开大了，我们周围环境就亮了。人体内部的精血津液充足的话，那么脸色也是润泽的。不用吃猪蹄儿，不用往脸上抹保湿水、保湿霜、保湿膏。那么如果体内的精血津液不充足的话，那么你抹多少也不管用。秋天到了，树叶自然就干了，你这时候再给它去浇水，那根本起不到作用了。因为人体内部60%以上都是水，所以呢你必须人体内部的津液充足，那么嘴唇才是滋润的。
1: 那王老师也说啊，要想自己的嘴唇滋润不干裂，一定要注意一些问题。那王老师提出的这些问题，要注意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非常常见的，自己不知不觉的一些小动作。您不信吗？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有几个措施是必须采取，不要用嘴去舔嘴唇，不要用舌头去舔嘴唇。习惯性的动作，嘴唇一干，就用带着唾液的舌头去舔，反湿可以减轻，但是唾液的挥发是很快的，唾液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嘴唇更多的水分，所以越舔越干，越干越舔，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最根本的一个措施是忍住，别舔。怎么做呢？增加人体内部的津液。我刚才说过了，人体内部有两个和津液关系最密切的脏腑，一个是肺，一个是胃。胃肠道之所以能够消化水谷，全靠着胃肠道里边消化液，中医管它叫做津液。你只要从人体内部把它的津液补充足了，那么嘴唇自然而然的就滋润了。
1: 那有的听众朋友啊，可能就想了，这津液是什么东西呢？它究竟藏在我们身体里的哪一部分呢？我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的津液能够被自身充分的调动和利用起来呢？别着急，听了王老师的答复，您心里就有底儿了。
0: 实际上呢，津液就是人体内部的正常水液，不是说另外有个东西。凡是人体内部正常的水就叫津液，它只不过换了一个名称而已。我们不要等到我们口渴了再喝水，那时候已经晚了，说明人体的细胞已经缺水了。所以呢，在日常生活中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要经常的不断的喝水，使人体不要等着缺水了跟你要水了你才给它补充。这样的话呢，就使人体的水能够保持一个充足的状态，可以使阴阳平衡。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吃一些个有益的食品。在自然界存在着一种经过好几次过滤的天然水，植物体内所含有的水。这个蔬菜也好，果实也好，它从根儿把地里的水吸收过来，经过一层过滤，然后呢，再经过它自己从根儿到它的身体里边又经过层层的过滤，最后呢，它把最干净的水储存在自己的叶子里边，或者呢储存在自己的果实里边。所以呢，经过植物几次过滤的水，那是最干净的水。
1: 怎么样？简单吧？吃点水果。

0: 而吃点蔬菜，喝点水，您就能够补充到充足的津液了。王老师还告诉我们了什么样的水果、什么样的蔬菜呢？对于补充津液来说是非常理想的。让我们一起听一听。
1: 最好的是鸭梨，所有的水果，生的和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生着吃，但是要想补充津液的话，最好是蒸熟了吃。其次呢，就是再过几天就上市的西瓜，它补充津液。好多人怕自己的血糖增高，吃水果对于他们来说好像是又有顾虑。吃蔬菜吧，绿叶菜。这是一个最简便的方法，用开水焯一焯也好，可以又少油又少盐。但是最好的是西红柿和黄瓜，没有那么高的糖分，又可以补充水分，然后还可以补充维生素 C。所以呢，把它磨成汁儿也好，把它就这么生洗干净了之后生吃也好。中医里边有好多养阴生津的药，其中呢，对于口唇干裂有效果的，比方说天门冬。麦门冬，这都是两个植物的那个块的根，很好看，而且很容易清洗。天门冬、麦门冬又叫天冬和麦冬，我们可以把它泡水，代茶。但是呢，这个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比方说嘴唇干得很厉害，已经干裂了，那我们可以用它来救急，但是呢，绝对不要多喝。天冬、麦冬都是比较滋腻的药，如果吃多了话会影响消化的，6克到10克。就可以泡，不要喝多了，用量不要太大，多吃青菜，多吃水果，那么都可以补充营养，补充水分，不舔，不抹，不把它遮盖起来，然后呢，定时定量的喝水，多吃蔬菜水果，这样那口唇干裂的问题就能够解决。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155”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

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滋养方尊。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4: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贫穷一直是如影随形的问题。中国有句老话叫穷则思变，这个穷不仅是物质的匮乏，也指任何事物走到了尽头，当山穷水尽之时，就必须要改变。那么怎么改变呢？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也就是给一条鱼不如教人打鱼，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以教育改变贫穷。那上期节目我们诵读了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这本书，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她的幼年时期。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他的父亲也相信教育能够改变贫穷，于是黄文秀的父亲黄忠杰从广西百色偏远的一个小山村跑到田阳县去寻找，他相中了一所绢纺厂的子弟学校，为了让孩子能进学校读书，他承包了学校所在的平坡村的一大片荒山，于是他带着一大家子翻山越岭搬迁了过来。但是要开垦荒山谈何容易呢？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第四章《地坡村的新主人》，我们来看一看黄文秀的父亲黄忠杰是如何面对贫穷，并且相信教育能改变贫穷的。播讲时代。
5: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6: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
3: 第四章，地坡村的新主人。1989年的秋天，这一天注定是黄忠杰家浓墨重彩的一天。这一天，柳上屯的五色梅开放的最热烈，爸爸黄忠杰要带着一屋老小和一群牲畜迁到县城去。要迁到城里的，除了黄家一大家子七口人，还有爸爸黄忠杰的那些矮马儿子、宝贝牛、会下崽生前的猪、妈妈天天喂食的一群稀罕鸡，加上秀儿喜爱的小兔子、小狗，这真是一个庞大的家族。爸爸和爷爷早早起来，把满屋的家用往3辆木板车上放。爸爸和爷爷到楼下一一叫醒牲口，跟牲口们说着话：“给你们搬家了，搬家了。”路上吃的玉米饼子，奶奶和妈妈早就摊好了20多个，喝的水也背在了哥哥的背包里。爸爸的矮马儿子驮上了一家七口的粮食家当，小猫一走在矮马的旁边，跟这匹一程又追那匹一程。爸爸和爷爷赶着牛，拉着2车猪和鸡，1车生活用品，在小猫一眼里堆得高高的锅碗瓢盆被褥蚊帐，像一座大山。奶奶身后背着6个月大的秀儿，手上牵着7岁的小娟儿，走在队伍的最后面。秀儿趴在奶奶摇摇晃晃的布被袋里，早就睡熟了。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走走停停， 朝山外进发。他们逢山翻山，逢水涉水，走了整整一天一夜，总算赶到了落脚的地方。他们来到了城郊，来到了二舅舅家。立柴啊是好伙，郎舅啊是好亲。二舅妈没有嫌弃，而是热情地接纳下了文秀他们一家子七口人。开朗的二舅妈说，住得了两个就住得了七个了，人多挤挤，舅妈呀为你们再打两个地铺。人挤挤也就天亮了，但猪马牛们可没地方挤。爸爸和爷爷花两天时间把荒坡上建起的茅草房改成了牛栏、马棚、猪舍。又江水清清，两岸金鸡鸣，这林如海洋，风来绿茵茵。离开了老家巴别乡，爸爸会想念，想念老家的又江水，想念老家的甘蔗林，想念巴别乡的爸爸会在地里歇空的时候唱上几句巴别的山歌。没有了大石山，爸爸不好再养猪和羊，只留了矮马帮别人驮运山货。他还开垦荒地，种了小白菜、红薯、甘蔗，白菜红薯自己吃，甘蔗卖钱。爸爸相中的荒地属于平坡村，是坡就不平，连草都长得少，那是平坡村老人去世后土葬的地方。为了开垦荒地，文秀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四个人天天起早贪黑，忙碌在那块斜坡地上。爷爷和爸爸两担簸箕、两把锄头啃土开荒，而奶奶和妈妈捡拾破砖、烂瓦、碎石，能开出多少地是多少地。人多力量大，终于一坡山地被开垦出来，像模像样了。他们的汗水一串串滴落在甘蔗地里，他们把甘蔗砍成一节节排在地里，埋种施肥。一场细雨过后，两三片新叶钻出泥巴，翠绿翠绿的，一排排甘蔗发芽抽叶，苗长了出来。风儿轻轻吹过来，雨儿刷刷地淋下来，甘蔗长成了成片的甘蔗林子。九月，甘蔗变甜津津的了。妈妈守在成熟了的甘蔗地里，爸爸跑到糖厂申请砍甘蔗，盖上了大红公章的批条拿回来了。爸爸和妈妈欢天喜地请来帮工连夜砍，砍了两天，天天摸黑回家。甘蔗林子砍了一半，爸爸雇板车把甘蔗送到20多公里外的糖厂。等卖了甘蔗，咱们就开始买砖买瓦，过两年呀，盖新房。爸爸兴高采烈地说。可是爸爸的兴高采烈只坚持不到两天。一吨甘蔗只卖200多块钱，刨除砍甘蔗的人工、运费、秧苗肥料成本，没得钱赚。回来的爸爸万分沮丧。爸爸还说，其余的甘蔗厂里赚不到钱，不收了。好像咱们租的地也要收回去了，田阳啊，又要办厂了。爸爸递给妈妈的不是现金，是工厂打的盖着公章的欠条。消息一个比一个让人沮丧。娘，

0: 看来咱们今年是狗吠月亮，白费劲了。爸爸对奶奶说，种甘蔗就像是挑石头上山，打水进箩筐哟，可是有什么关系呢？日子照样过呀。奶奶把还听不懂话的秀儿接过来，慢慢举起，又稳稳地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可不是嘛，再冷的冬天，在奶奶的眼里也看得见来年的春光啊。毕竟这里收留了咱们一家人，容咱们落了窝，为娃娃们着想啊，还是只能在这里扎下根来。种甘蔗这条路走不通啊，就走别的路。我就不相信人会被一条路给堵死。奶奶说，是的，人怎么能被一条路堵死呢？爸爸围着周围的荒山溜得来溜得去，终于一块铺满乱石的荒地又被爸爸黄忠杰发现了。可这块荒地不是平坡存的，是三垒林场的。
1: 可以承包吗？
0: 爸爸找到林场问。
1: 可以承包，你是哪里人啊？你想种什么？
0: 厂长问。
1: 芭比乡柳上屯的，我想种芒果。
0: 爸爸兴奋地说，这次商谈的结果让黄忠杰高兴坏了。三垒林场同意把地租给黄忠杰，而且他们一家还能享受国家异地扶贫搬迁政策的优惠条件，这真的是太好了。种芒果能赚大钱，有志气，可是芒果得种三年才会有收入，你好好掂量掂量，想清楚啊。奶奶说，
1: 没问题，根据政策，咱家包租费用好多可以减免，划算。咱们的大矮马现在能运货赚城里人的钱了。
0: 爸爸与厂长签下了承包30年山地的合同。1992年9月，爸爸黄忠杰的芒果地开工了。爸爸和妈妈、爷爷和奶奶大家一起上阵，整地、除草、施肥、疏通排水沟。他们选好颗粒饱满的芒果种仁，一颗一颗地种下去。他们把一家子的全部希望种到了芒果地里去。
2: 1989年，就在黄文秀出生几个月之后，他的父亲黄忠杰就领着全家举家搬迁到了田阳县城近郊的平坡村。为了让孩子到卷房厂的子弟学校去读书，他们这一家以非凡的勇气和信心开垦荒山，种植芒果树。而从开垦种植到最后的收成，需要有漫长的辛勤劳作和等待，其过程是艰难的。然而物质的匮乏之所以打不倒这一家人，是因为他们的心里燃烧着希望之火，也燃烧着爱和温暖。这一点从黄文秀的奶奶身上尤其明显，因为黄文秀的妈妈身患疾病，所以奶奶不仅养育了黄文秀，更以她的乐观坚强指给了文秀人生的方向。我们继续来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5章，奶奶的村庄。
0: 第5章，奶奶的村庄。秀儿在奶奶的背上慢慢长大了，秀儿在奶奶的看顾下学会走路了，秀儿在地上跑得越来越欢了，奶奶跑不过她，爷爷跑不过她，只有风儿能追上她。风儿拽着叶片，打着转转，跟着秀儿跑。奶奶做什么，秀儿就做什么。奶奶拿茶杯，秀儿也拿茶杯。哇，一杯开水泼洒下来，秀儿的手指被烫伤了。秀儿不哭，秀儿不哭。奶奶取一枚叶片放在嘴里嚼嚼，嚼成了沫沫，或者温温的茶水涂上秀儿的手指头，抹点药药，好了好了。寒冷的天，奶奶要出门，秀儿伸手拦着奶奶，要和奶奶一起去。秀儿，春天不做工，腊月喝北风，蛇过打天机，就晚了哟。奶奶拍拍她的头，一个人冲进寒风里。奶奶要去山里，爷爷在大山里放牛，她要帮着爷爷看好那几头牛。自从搬到县城来，会推拿和懂得中医草药的爷爷再也无法干老本行了。周一到周六，爷爷就和牛们住山上，奶奶去山上陪爷爷，留下秀儿站在

门口呆呆地看着奶奶远去的方向，想着奶奶说的这句话。奶奶说了，勤人走地头，懒人不梳头。秀儿才不是懒人呢，找姐姐梳头是秀儿起床后的第一件大事。姐姐读完书要帮爸爸妈妈做田间的活，忙里偷闲才帮她梳。姐姐有时候梳得好看，有的时候梳得不好看。梳得好看了，秀儿呵呵地乐个不停，晚上不睡，妈妈一头要和姐姐睡一头。梳得不好看了，秀儿会等着奶奶回来，哭得泪哗哗地告姐姐的状。奶奶对这个会梳麻花辫的大孙女，对这个有了委屈会找奶奶哭诉的小孙女，一个劲儿地疼着爱着。小娟和秀儿可都是她抱着寻找奶水喂大的孩子呢。可是这年冬天，疼着秀儿也疼着小娟的奶奶，从来不会生病的奶奶突然生病了。妈妈生病时由奶奶照料，现在奶奶生病了，小娟和秀儿来照料。小娟秀儿看着奶奶忽然浮肿起来的脸，鼻子发酸，差点流下了泪水。他们不想奶奶和妈妈一样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好多天好多天不能回家，他们不想每天睁开眼睛看不见奶奶，喊奶奶的时候没有奶奶回答。可这一次奶奶病得很严重，还是住了院。以前帮着爸爸撑起这个七口之家的只有爷爷奶奶，奶奶要照看这个家，要照顾秀儿生病的妈妈，要看护着宝贝小娟秀儿长大。躺在病床上的奶奶和妈妈病了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小娟着急，秀儿着急，奶奶更着急。奶奶不比妈妈的病少，她害了风湿性心脏病，脚肿了，连呼吸也困难，有时候张着嘴气都喘不上来，有时候伸出的手臂颤颤巍巍，就是够不上一杯茶。看着奶奶那么无助，小娟秀儿好难过。只要醒着，奶奶总是把小娟秀儿招到跟前来，她半天见不着他们，心里就会想得慌。小娟和秀儿呢，只要傍晚的时候没看见奶奶，他们也会想得慌。秀儿太小，走在路上肚子饿了，看到路上的小哥哥吃完甘蔗丢的一截甘蔗头，捡起来就想吃。小妹，快快丢了，人家吃过的东西不卫生，不能捡，再怎么饿也不捡人家吃剩下的吃。奶奶病了，由姐姐小娟照看秀儿。小妹，饿了忍忍啊，姐姐带你吃果子去。小娟丢掉秀儿手上的甘蔗头，抱着妹妹到后山找山果子。回家的爸爸抱起抽泣的秀儿，把秀儿举得高高的，稳稳地放到肩上坐好。相信爸爸，三年以后咱们家的芒果树一定会挂上很多很多的芒果，吃都吃不完的金黄金黄的大芒果。坐在爸爸肩头的秀儿终于咯咯咯地笑了。爸爸抱着秀儿，抚摸着秀儿的脸颊，满心愧疚。哭过鼻子的秀儿脸蛋湿湿的，她稚嫩的脸蛋还不习惯爸爸那双生了好多好多老茧的手。已经有两年了，奶奶的背就是秀儿可以依傍的一座暖暖的山。伏在奶奶的背上，无论天晴落雨，秀儿的世界都是满目晴朗。离开了奶奶的背，古灵精怪的秀儿还会有爸妈宠着，哥哥让着，姐姐管着，真好。还要等两年，芒果才能挂果，才能卖了换钱。没有钱，爸爸拉着矮马上山帮别人家跑驼运。每到粮荒时，他们家一天只吃两顿，米粥留着爷爷奶奶吃，三兄妹两顿全是稀薄的玉米糊，加上几片小白菜，那也开开心心的吃。吃完了，读书的读书，做工的做工。你们刚来有难处，我们匀一点啊，给你家娃娃吃吧。村干部来到他家，提了两刀猪肉和一袋大米。邻居阿公摸黑进屋，送来一袋糖面。

0: 还要借钱给黄忠杰买种子化肥。在邻居眼里，黄忠杰一家住茅草棚，吃玉米稀糊糊，缺着帮手的黄忠杰一个人做事顶几个人，天黑了都不舍得回家。这家人的生活呀，是黄连炒苦瓜，苦上加苦了。他们想搭一把手帮一帮他们，可有三个娃娃的黄忠杰不这么认为。
1: 儿子，能搬到这个好地方安家读书，我们享了福了。万事开头难，自己的困难要自己解决，吃的差一点没什么啊，匀着一点吃也就过去了，以后有了钱我们再买稻谷碾了做白米饭吃。
0: 爸爸对小毛义说。妈妈常年生病，爸爸早把小毛义当成了他的老伙计。
1: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相信我黄家的种都不是孬种。眼儿小不懂事，吃点苦啊算什么呢？
0: 起早贪黑的爸爸一停下来，就会看着三兄妹对妈妈说道几句，其实也不苦，苦什么呀？小毛义可不知道苦，小娟秀儿也不知道苦。
2: 奶奶做的面酱可好吃了，铁红色，香香的，滑滑的，只要用那个老兰花瓷碗盛上奶奶的面酱，隔着草屋老远，小家伙们就能闻到香气。有了面酱，三兄妹可喜欢吃妈妈煮的玉米糊糊了。奶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做谷梅面酱。奶奶做面酱的时候，秀儿会安静地坐在旁边呆呆地看。奶奶做面酱的模样可逗人了，热得人汗津津的天，奶奶穿着钉着不解小圆扣的又开大金衫，连老蓝色的包头巾也扎上了。奶奶的戒指取下来了，洗得水滑滑的黑手镯在阳光的照射下，随着奶奶翻腾的手一闪一闪地泛着蓝莹莹的光。
3: 奶奶，太热了，你把头巾取下来吧。
0: 秀儿心疼奶奶。不能取下来，取下来了头发丝掉到面酱里怎么办啊？秀儿吃到了奶奶的头发怎么办呢？奶奶说，
3: 等我长大了，我要做好多好多面酱给奶奶吃，我也包上头巾做，不让奶奶吃到头发。
0: 这个只能吃上玉米糊的家，却是充满欢声笑语的，是热热闹闹的。要说不在热闹里的只有妈妈，妈妈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妈妈的脑膜炎后遗症很严重，小娟没有吃她一口奶，秀儿吃了她不到四个月的奶，觉得可亏欠两个闺女了。小娟是个懂事的孩子，爸爸每次背着妈妈到百色治病的时候，哥哥在家里做饭，在田里做工，小娟就跟在爸爸的身后，在病房里照料这照料那。一个只有九岁的孩子像人家的大闺女一样乖巧懂事。妈妈不在家的时光，秀儿就趴在奶奶的背上，滚在奶奶的怀里，被奶奶牵在手里，这儿去那儿去。秀儿走在这个陌生的村庄里，随奶奶去东家借粮，西家赊菜，还东家的米，西家的油，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奶奶总是声洪嗓大，笑声能盖过树梢上的鸟鸣。奶奶每次还东西给人家时，像是变魔术一般，能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一把一把的野果送给主人家的娃娃们。奶奶的村庄也是秀儿的村庄，因为有奶奶，秀儿在这个新的村庄里有了很多的人缘。人们常常会送给秀儿一些东西，有时候是糯米粑，有时候是糖面饼，有时候是大芒果，有时候是半新的花布衣裳。
1: 我家孩子穿小了，给你家秀儿穿，不浪费。
0: 东头的阿婆说，
4: 你看这鬼天阴着呢，潮湿了就生霉，这阵子米油流得多，你们吃了再还我啊。
0: 西头的阿公说，有时候这个村庄里的人会盼着奶奶来，因为奶奶说话总是那么喜庆，像阳光落在土墙上，让每个人心里暖暖和和的。这个村庄里的人说的话语也是暖暖的，暖到奶奶的笑声里，暖

到秀儿的睡梦里。从作家阮梅对黄文秀儿时生活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物质的匮乏虽然艰难，但是只要心里有火、有希望、有爱，日子就是知足快乐的。奶奶是一个充满感恩、蛮有智慧的老人家，这也才是教育能够改变贫穷的真谛。不过，生活的考验对于黄文秀一家似乎并没有停下来，他们还要面对比贫穷更艰难的状况，那到底是什么呢？下周敬请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三章、第四章。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6: 屈完刚离洛阳，齐使奚鹏来到洛阳，周惠王闻齐使到了，于大殿亲自召见。齐鹏告以征楚经过，惠王方才醒悟，楚使来贡，非先王显灵，齐之力也，遂设宴款待齐鹏，赐以细绢白匹。齐鹏在洛逗留三日，忽然向惠王提出要拜见一下世子。天子，小臣来洛奉桓公之命，一来谨见天子，二来拜见世子，另有薄物奉上。周惠王纠然不语。齐鹏道，难道世子不在周都？周惠王道，非也。齐鹏道，既然世子就在周都，小臣极愿一见。周惠王见齐鹏态度甚坚，不好驳齐鹏颜面，乃命世子郑与次子代一同出见齐鹏。次日，齐鹏辞别惠王，返归齐国，为桓公道，

乌江乱矣。桓公大惊道：“何故？”西鹏道：“出在世子身上。”桓公道：“请道其详。”西鹏道：“世子名政，乃先王后姜氏所生，以正位东宫矣。姜后薨，赐妃陈规得宠，立为继后，有子名代。代善于屈奉，周王爱之，呼为大叔，并有废世子立代之意，恐小偏之事复现于今日。君为盟主，不可不早做打算呢。”桓公颔首说道：“寡人知之矣。”送走了席鹏，遂召管仲进殿，将席鹏之言复述一遍，问道：“周氏将乱矣，奈何？”管仲道：“臣有一计，可以安周。”桓公道：“即将安出啊？”管仲回答道：“世子地位不稳，乃世孤立薄，拥戴少矣。君今上表周王，言诸侯愿见世子，请世子出会诸侯。世子一出，君臣之分就算定了，王虽与费力，亦难行矣。”桓公道了声善，一边传喜诸侯，以明年夏五月会于魏国守旨，一边复遣席鹏赴洛阳。席鹏谨见周惠王，禀道：“诸侯愿见世子，以表尊王之情。齐侯请天子使世子如期驾临守旨，出会诸侯。”周惠王本不欲世子正出头露面，更莫说出会诸侯了。因据齐国势大兵强，且齐侯所请名正言顺，辞之不理，只得应允。次年春，齐桓公遣东郭牙先至守旨，助攻以待世子正驾临。夏五月，齐、宋、鲁、陈、魏、郑、许、曹八国诸侯齐集守旨。不日，世子一到，停驾于行宫。齐桓公率诸侯前往行宫，问世子正起居。世子正再三谦让，欲以宾主之礼相见。桓公道：“小白等身为王臣，见世子如见王也，敢不稽首？”世子正受礼，感激再三。是夜，世子正使人邀桓公来到行宫，素以大叔代谋欲夺位之事。桓公安慰道：“小白当与诸侯立盟，共待世子，世子无忧也。”子正感激不已，遂留于行宫。诸侯亦不敢归国，各就馆舍，轮番进献酒食，并犒劳世子随从人员。子正不忍长烦诸国，便欲辞归京师。桓公道：“我等之所以愿与世子留连者，欲使天子知我等爱戴世子，不忍相舍之意，度其邪谋。方今夏日大暑，稍后秋凉，当送驾还朝耳。遂预则蒙期，以秋八月为吉。”转眼二月有余，周惠王见世子正久不还洛，知是齐侯拥戴，心中不悦，更兼惠后与子代朝夕在旁聒噪，遂召来太宰周公孔，言之道：“齐侯伐楚虽胜，其实未曾损楚之半根毛发。今楚人对朕甚恭，共物又丰，大非昔比。而其仗着位居霸主，全不把朕放在眼中。朕欲废政而立代，齐侯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子正留于守旨数月不归。朕与凡太宰通一信与郑伯，使郑伯弃齐从楚，努力事周，无负朕意。”宰孔连道：“不可不可。”周王道：“为甚？”宰孔道：“楚之靖周，乃齐之利也。王奈何弃对周有功之薄旧，而就心腹之蛮夷？”周王道：“郑伯不离，诸侯不散，能保其之无意谋乎？朕之决矣。太宰无需多言。”宰孔见周王发怒，不敢再见。周惠王以黄帛作书，朱砂金玺，封入密函，交付宰孔。宰孔不知书中何语，只得差遣心腹家将星夜赶赴守旨，递交郑文公。郑文公得周惠王书，启函读之：“世子正违背父命，执党数私，不堪为嗣。朕亦在次子代也。叔父若能舍其从楚，共赴少子，
朕

愿为国于叔父。郑文公独霸喜道：我先公武庄，是为王卿氏，领袖诸侯，只因周桓王无道，周正交恶，霸郑之卿氏，郑等同于一夷国矣。到了立功，又有秦王之劳，未蒙召用，今周王独独看重于我，为国政于我，太令人高兴了。口中虽然如此说，事关国策，不得不召大夫孔叔及申侯计议。孔叔坚决反对，言道：其以我故出兵于楚，今乃背其事楚，是背德也。况拥戴世子，天下大义，君万万不可背道而驰啊。郑文公驳道：齐侯为霸，惠王为王，从霸何如从王？且王亦不在世子，为甚还要拥戴世子与王作对？孔叔道：周之主嗣为嫡与长，幽王之爱伯服，桓王之爱子克，庄王之爱子颓，皆君所知也。人心不复，身死无成，君不为大义侍从，而乃蹈五大夫之覆辙乎？后必悔之。大夫申侯见二人争执不下，劝之道：天子所命，谁敢为之？若从其盟，是弃王命也。我去，诸侯必疑，疑则必散，盟未必成。其世子正有外党，大叔亦有内党，二子成败，是未可知，不如早一些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以观其变。郑文公道：善。遂留简一策至齐桓公与众诸侯，拖延国中有事，不辞而行。齐桓公闻听郑文公逃去，大怒，便欲奉世子以讨郑。管仲见道：郑文公私逃回国，背弃诸侯，其中必有缘由。臣揣测，郑国与周接壤，必有周人离间，离间者是要我煞盟不成。主公今率众聚会守旨，单以安周氏谋天下太平之大任，切切不可半途而废。一人之去留，不足以阻止主公之大计。眼看盟期已尽，不若成盟后再做计较。桓公到了生山，未及盟期来到。是日，齐、宋、鲁、陈、魏、许、曹七国诸侯皆额冠博带，与手指歃血为盟。盟道：凡我同盟，共拥王楚，匡靖王室，有被盟者，天神不容。蒙蔽世子正将皆一手称谢道：诸君以先王之灵，不忘周氏，拥戴寡人，寡人自肺腑发出两个字：谢谢。说毕，朝着众人深深作了三揖，诸侯皆降拜稽首。次日，世子正欲归，各国皆聚车徒护送。齐桓公同魏文公亲自送出魏境，世子正垂泪而别。郑文公听从申侯之计，弃诸侯而私遁，自守旨星夜回到新郑，闻诸侯会盟，且将讨郑，遂不敢从楚。楚成王闻郑不与守旨之盟，喜曰：我得郑矣。遂遣使通于申侯，欲与郑修好。原来申侯先曾是楚，有口才，贪而善媚，深得楚文王宠爱。文王临终之前，恐后人不能容他，赠以白璧，使其投靠他国避祸。申侯奔郑，是立功于越。立功复宠信如在楚时，即立功复国，遂为大夫。楚臣皆与申侯有旧，所以今日打通这个关节，要申侯从中怂恿，背其事楚。申侯得了楚惠，私见郑文公道：君守旨被盟，得罪了齐国诸侯，臣闻人言齐国有伐郑国之意，未知奈何。郑文公沉默良久，叹道：寡人以深忧之。申侯道：以小臣之意，莫若从楚何也？非楚不能抵齐也，况王要我从楚呢？不然齐楚二国皆将仇郑，郑不保矣。郑文公为申侯之言所惑，密遣申侯携金帛美女入楚，与楚通好，受到楚成王热情款待。申侯借机拜访昔日老友，顿顿美酒山珍，乐而忘返。忽有郑人来见，言说

0: 令尹子文出班奏道：“臣有一计，可不战而退其兵。”楚成王道：“子文有何计可退其兵？请速言于寡人。”子文道：“前番齐侯率八国联军伐楚中途，许穆公复及从征，卒于军中，故此齐桓公对许情有独钟，许也视其最勤。大王若出兵击许，齐侯必回师相救，郑国之围不战自解也。”楚成王大喜，搜兵车300乘，自将之伐许，进为许城。许之留守大臣忙遣使去新郑告急。许穆公葬后，其子即位，是为西公。西公闻楚兵进为许城，忙去面见齐桓公。齐桓公道了一声：“楚人可恶！”营业率领联军进奔许国。楚成王闻联军到来，欲要率师迎之。子文道：“不可，不可以这样。我之目的乃是救郑，郑为季节，战之何益？不如撤兵。”楚成王从子文之言，撤兵反楚，联军亦反。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申侯自楚归郑，自以为有权政之功，洋洋得意，满望加封。郑伯因虎牢之赏，对申侯心怀不满，没有加赏。申侯口中不免有怨恨之言。齐桓公恨郑文公逃盟，伐之无功，恨愈深。次年春，复又传檄宋、鲁、陈、魏、许、曹六国诸侯再度伐郑。是时，陈大夫袁滔图亦在军中。袁滔图自伐楚归时，为申侯所卖，差点性命不保，深恨之。为报这一箭之仇，修书孔书。孔书将滔图之书呈于郑文公，文公为前日不听孔书之言，逃归不盟，以致联军两次至郑，心怀愧悔，亦归咎于申侯，乃召申侯斥之道：“汝言为楚能抗齐，今齐兵屡至，楚就安在？左右把这个误国的家伙拉出去斩了。”勇士一拥而上，将申侯摁倒，五花大绑拉出宫门，砍下首级。郑文公命孔叔韩庄申侯首级，前往齐军求和。孔叔至齐营，将申侯首级献给齐桓公，稽首道：“寡君昔者被盟，乃是误听了申侯之言，今寡君幡然醒悟，诛杀了申侯，命外臣献于帐下，请贤侯赦宥。”齐桓公暗自思道：“兵者凶器也，能不用则不用，今郑国既已悔罪，再动干戈无益。”遂对孔叔说道：“郑军既已醒悟，寡人自当退兵，请贤臣转告郑军，寡人将会诸侯于宁物，请郑军届时赴会，切切。”孔叔回禀郑文公，郑文公因愧见齐侯，便遣世子华代为赴会。子华与弟子臧皆嫡夫人所出，夫人初有宠，故立华为世子，后复立两夫人皆有子。嫡夫人宠渐衰，未及病死，又有南燕吉氏之女为印于郑公，未曾受文公宠幸之前，依稀梦一位丈夫，手持兰草为女道：“今以国乡赠尔为子，以昌尔国。”遂以兰受之，乃觉满室皆香，且言其梦。同伴朝之道：“当生贵子啊！”是日郑文公入宫，见此女而悦之，左右皆相顾而笑。文公问其故，乃以梦对。文公道：“此佳兆也，寡人未汝成之。”遂命采兰蕊配之道：“以此为符。”夜照幸之，有任生子，取名兰。此子长而有宠。世子华见其父多宠，恐他日有费力之事，乃思谋于叔瞻。叔瞻道：“得时有命，子只管行孝可也。”世子心中不悦，又谋之于孔叔。孔叔亦劝他尽孝，子华更加不悦，拂袖而去。子臧幸好奇诡，举玉宇以为官。师叔道：“此非。”

0: 非礼知府望公子勿服，子臧恶其直言，素于其凶，故子华与叔瞻、孔叔、师叔三大夫心中具有芥蒂。致仕，郑文公使子华代行赴会，子华虑齐侯见怪，不愿往，叔瞻促之，使速行。子华心中亦恨，思为自全之术，既见齐桓公，请摒去左右，然后言道：郑国之政皆听于叔瞻、孔叔、师叔三人，逃盟之事三人实为主谋，若以君侯之威除此三人，我愿以郑赴齐，必于附庸。齐桓公闻言大惊，乃不动声色道：世子可与管义歇息，容寡人思之。余华之树雕一牙常侍于桓公左右，易于进言，便私下造访后会之。树雕寻机劝桓公道：主公若能助郑氏子华得以为君，不用动一兵一卒便可得政，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事。易牙亦附和道：主公得政，既得中原矣，北可卫周，南可平楚，何乐而不为？齐桓公受树雕易牙蛊惑，欲为郑都，以诛叔瞻、孔叔、师叔，连夜召兵虚无商议。兵虚无闻听大惊，反问桓公：此事仲父知否？齐桓公道：仲父在临淄养病，何以知之？兵虚无道：何不遣人告之？齐桓公道：不必了，仲父养病要紧。宾虚无试图说服桓公，将话锋一转说道：郑有三良，君知之否？齐桓公回答道：寡人知之。宾虚无道：何为三良？齐桓公道：为郑之三贤臣也。宾虚无紧追不舍道：三贤臣都是何人？齐桓公屈指数道：一叔瞻，二孔叔，三师叔。宾虚无道：既然他仨都是贤臣，诛之可乎？齐桓公有些不耐烦了，皱眉说道：三良在郑，非齐也，诛之有甚不可？宾虚无不便再劝，稽首说道：无事，臣告辞了。齐桓公道：谁说无事？宾虚无道：什么事，请主公明示。齐桓公道：寡人命儿率兵车300乘，甲士30000人，火速攻郑，务要将叔瞻、孔叔、师叔之人头取来，献于寡人。宾虚无诺诺而退，他越想越不是味儿，一边整军出征，一边遣心腹家将公孙丁去临淄禀报管仲。管仲半卧于榻上，叶敬、蔡新在一旁侍候汤药。家丁匆匆来报：相爷，大司礼宾虚无家将有要事禀报。管仲忙道：有请。公孙丁一身铠甲，随步铿锵，垂手依礼道：小人代司礼老爷向相爷问安。管仲道：免礼。公孙丁道：谢相爷。管仲道：你家老爷遣你来有何事相报？公孙丁道：主公听信郑氏子集树雕一牙之言，命我家老爷率兵伐郑，诛灭三良，拥立世子华为君。世子华许诺事成后，郑国视为齐之附庸。管仲大惊道：大司礼现在何处？公孙丁道：小人走时兵还未发，这会儿怕是已经离开，您误了。管仲道：我这就去面见主公，你速去追赶你家老爷，让他兵行哪里，停在哪里。公孙丁抱拳一一道：小人遵命。送走了公孙丁，管仲命家丁备车抱病去了宁武。齐桓公正在与嫔妃拥炉饮乐，闻听管仲求见，忙道了一声有请。管仲满头大汗的来到桓公面前，桓公一脸惊诧道：朝中出了什么事？管仲道：没有。齐桓公松了一口气，一面赐座，一面将火炉移于管仲近旁，亲自温酒奉于管仲。朝中既然无事，你何必抱病而来，还冒着风雪？齐桓公沉道。管仲饮了一樽酒道：主公，听说您命宾虚无出兵伐郑，可有此事？齐桓公回答道：有此事。管仲道：师出何名？ 齐桓公道：“寡人应郑世子华之邀，还不够吗？”管仲道：“世子华因何而来？”齐桓公道：“为会盟而来。”管仲道：“所命者何？”齐桓公道：“郑文公也。”管仲道：“子华是郑文公什么人？”齐桓公道：“子也。”管仲一边咳嗽一边说：“诸侯之所以服其者，礼与信也。子坚复命，不可谓礼；以好来而谋乱其国，不可谓信。且臣闻叔詹、孔叔、师叔三人皆贤大夫，郑人称之为三良。世子华欲借主公之手诛三良世虚，弑杀谋位为实。主公自为诸侯盟主以来，为世人敬服，乃信义所然。若主公出不义之兵，助小人而谋君子，将失信于天下矣。”说毕大咳不止。齐桓公亲抚其背道：“忠夫所言极是，然宾虚无兵已出境，为之奈何？”管仲回答道：“主公勿虑，臣已命公孙丁去拦截宾虚无。”齐桓公如是重父，笑道：“重父又救寡人于危难矣。”说毕一面命内侍持旨去召宾虚无，一面命内侍扶管仲下去歇息。他忽然想到了什么，对树雕说道：“速召郑世子进宫。”世子华应召而至，拜见桓公。桓公面无表情道：“如所言之事，乃国家大事，寡人思之再三，还是等见了乳父再说吧。”世子华闻听此言，三魂吓走了两魄，扑通朝地上一跪，哀告道：“小臣就穆霸主之名，愿以举国听之，恳请霸主勿将小臣之言献之于父。”说罢叩头不止，血流满面。齐桓公朝树雕丢了一个眼色，树雕会意，便架着世子华的胳膊说：“走吧。”待二人出了行宫，树雕道：“此事不成，怪就怪管仲一人，汝回去养精蓄锐，发兵前来报仇，我树雕坐汝内应。”世子华谢过树雕，泱泱反正。管仲召公孙西鹏入室，谓之道：“当今中国之事，郑国乃为轴心，楚得郑可图中原，齐得郑方可易楚。世子华在我这里碰了一个钉子，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一定设法与楚接触。楚成王早有图郑之心，二者一拍即合，如此一来，郑必危矣，郑危不利于霸业。请大司行秘密去郑一趟，面见郑文公，告知以世子华的阴谋，最好能将世子华除去，不为郑国之福，亦主公之福也。”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

0: 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 80%。 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预制房走俏海外，中国制造打开出口新空间。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7月17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隆重开幕，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对人工智能这一战略领域的高度重视。身处海外，我也一直关注祖国在科技前沿的每一次跨越。习主席曾深刻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也是引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战略抓手。从“十三五”显露规划，到如今“十五五”全面部署人工智能加行动，我们看到中国发展 AI 的坚定决心和战略定力。更让我感触的是，习主席始终强调智能向上，提出人工智能应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这和我们海外华人倡导的科技为善理念高度契合。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我相信中国在 基础研究、核心技术上向下扎根的攻坚，以及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技术能力建设的支持，都将为世界人工智能的治理发展贡献宝贵的中国智慧。对于我们海外华商而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正是回国投资合作共赢的新蓝海，我们将积极发挥桥梁作用，把北美的市场渠道优势与国内的创新优势相结合，共同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6: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8: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顶级峰会之一，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备受海内外同胞的共同关注。听完习主席的主旨讲话，感慨万千。全球人工智能发展非常之快，各个国家都在抢赛道、拼技术，但是发展节奏、治理方式差别很大，问题也越来越多，比如数据安全、算法偏差、技术滥用，这些都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现实难题。主旨讲话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中国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很务实、很清醒，没有一味追求速度和规模，也不是只看技术突破，而是一边鼓励创新，一边强调规范，一方面扎扎实实做技术研发、做产业落地，让人工智能真正融入实体经济，服务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主旨讲话也主动正视风险，重视科技伦理，重视安全边界。这种发展和安全并重的思路，在当下激进的全球科技竞争环境里，是最稳健、最成熟的选择。身在海外，我能明显感受到，现在许多地方的科技竞争越来越极端，容易出现技术壁垒、阵营对立。相比之下，中国更强调开放合作、多边共治，不搞技术垄断，也不排斥交流，主张大家一起完善规则，共担风险，共享成果。作为海外侨胞，我一直提醒自己，保持中立客观的视角，不夸大成绩，也不忽略进步。我能清晰地看到，中国的科技创新正在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成熟，从快速大规模增长走向规范高质量发展。
4: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9: 近些年有一种房子盖起来就像是搭积木，它只需要把预先生产出来的模块拼装起来，建设效率极高，因此也被称为预制房。如今中国预制房在海外日渐走俏，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深圳口岸活动房屋出口货值同比增长接近20%，产品销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预制房为什么这么受欢迎？能够解决海外客户哪些生活痛点？这种竞争力又是怎样炼成的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就在这个月的9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在社交媒体上点赞了中国预制房。我们先一起了解一下。
10: 开箱从中国运来的全新公寓，在工厂全屋预制完工，在现场快速拼装搭建，性价比高，绿色环保，欢迎入住中国制造的家。这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9号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点赞相关报道时的配文，里面说的就是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建筑。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所在的公司采购了中国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11: 模块化的产品就是多快好省，从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完成发运。
10: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84个从中国工厂漂洋过海而来的巨型房屋快递，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
12: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10: 在深圳莲塘口岸，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模块化建筑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最高的一种模式。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两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
9: 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预制房海外热销，那么它的主要优点都有哪些？能够解决海外市场、海外客户哪些真实的痛点呢？周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13: 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工厂生产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已知的。那么这个已知的东西呢，包括它通过一定的模具来进行生产。那么这样的一个生产呢，对于未来的这些产品来讲，它就具有非常强的一致性。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像房屋建造这种产品啊，本身来讲它是有很多东西组成的，有的是建材，有的是家具，有的是各种各样的电线，还有一些管线。这些管线在日常的我们建造房屋的过程中呢，它往往是非常不标准的，也就是说有时候它会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去延长一段管线，减少一段管线。但是这个在预制房的生产里面就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每一个管线之间的配合都是非常的密切的，而这种密切呢，也是反映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呢，就是说它可以定制化。那即使是我们在工厂里生产的，每一个房间还可以与别的房间不一样。比如说有些房间它可能需要客厅大一点，有些房间呢它可能需要天花板高一些，这些都在工厂里边可以一次就可以实现，不需要考虑到底我需要存多少的这样一些砖头啊，多少一些水泥啊，所以这个过程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生产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地方其实非常需要呢？其实我们现在去看这个预制房的这个海外的市场啊，其实亚洲和美洲是非常重要的市场，美国可能是排在第一位的，印尼是排在第二位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状况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些地方它确实有一些担忧，比如说美国建造成本很高，那他们的劳动的这个工人的成本很高，所以他要建房子需要花很多的钱，如果通过预制房的方式呢，就可以降低这一部分的投入的成本。那么在一些发展国家啊，在一些这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低的国家，可能它的这些建材呀、原材料啊、电线呀，这些工种又没有那么齐备，所以我想预制房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可以一次性的系统性的去解决他们住房的需求，而不需要他去考虑这些工种之间的衔接，在整个工程的这种推进的速度上，在它的质量的保证上，包括它的一些这种配套上，我觉得都很有优势。
9: 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企业把这种模块化的建筑的特点概括为了4个字啊，就是多快好省。马老师来说说这样的一种预制房在海外的热销，通过这样的现象，你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企业有哪些制造能力？
14: 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生产的预制房在海外非常受到青睐。其实这样一种物美价廉的预制房，它背后其实体现出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而且这种硬实力是多方面的。你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多快好省4个字，说起来简单，实现很难。因为我们讲这个多，其实就是能够规模化的量产，那对于很多的国家来讲它可能实现不了。那中国的话，这样一种制造能力是可以实现大规模的生产，而且可以我们讲的这种快，也就是说可以速度非常快。你像这个交付的时间可以缩短，而且从设计到最终的落地这个时间也可以压缩，其实对很多的客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讲的这个好字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技术过硬，我们讲的质量比较好，而且这种耐用性比较强，同时的话这个生产的这种工艺是绿色环保的，也能满足当地的这样一种环保要求。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生产的过程中是定制化的，也就是说你有什么需求我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满足。而且这个我们讲的省字也非常关键，就是它的成本足够低，价格也是有竞争性的。那这多快好省这4个字的背后，其实反映出了我们国家这几年积累的这种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这种硬实力其实体现在一个就是我们这种全产业链的能力，你像我们从这个预制房的这种研发设计，到它的制造，到它的运输，到它落地的组装以及售后的服务，就是整个全产业链条我们都可以实现。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很明显就是整个的这种工业体系所有的门类都可以覆盖。你像我们讲的这样一套房子，它落地之后是精装修，用户可以拎包入住， 那这里面涉及到是成千上万个零部件和相关的产品。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反映出来是我们国家在这个工业体系上的这样一个能力，包括这个背后还有我们讲的这种智能化的建造，因为这个设计整个的交付其实都是一个智能化的技术的体现。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跨境电商。你像这几年我们国家在这个电商方面的发展，特别是跨境电商这种能力，其实很好的能够满足顾客的这种需求。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背后是中国制造真正的实现了一个集大成的体现，也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国家的这个方面的竞争力。
9: 那现在我们看到出口数据一路攀升，这些国产模块化建筑是如何在工厂的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呢？继续来看报道。
15: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里，那从最初的这个原材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六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
10: 眼前这个建筑园区没有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甚至预埋的水电管线、卫生间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
16: 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
10: 与传统建筑串联施工模式不同，这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比传统建筑能缩短60%以上。据市场研究机构 Markets and Markets 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之一，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全产业链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出口竞争力。
9: 我们看到预制房要集成那么多生活的必备设备，那么跟单一的标准工业品出口相比的话，我们把房子打包出来的这个难度到底有多大？这个背后又需要哪些能力做支撑？周老师。
13: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呢，预制房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性质啊，它在它的组成成分里面就是很复杂的，它既有建材，它又有钢材，又有玻璃，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子产品。那这样对于我们的这种生产来讲呢，其实就有很多的要求了。比如说有些国家它对于这些电子产品它有一些这种强制的一些标准认证，那么它对于这个建筑物它要有一些防震的一些认证，那这些认证呢，你在这个预制房里边可能都要考虑到。尽管不一定啊，我们每一个产品都能够满足它的所有的要求，直接在生产出来就满足，但是我想这个前提的这种能力是要具备的，那否则后面的这种加工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其次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合规的要求里边还会涉及到这个产品之间的相互的配合。其实预制房呢，我个人理解啊，它并不是说这个房子生产出去就是所有的这个房屋，它可能还要跟其他的一些当地的一些配件进行组合。那比如说呢，我们可能运出去的是一些水泥制的一些产品，那当地呢，它可能会加一些木地板，它会增加一些这种装饰，其实这些都是要进行一些预留的配合的。这种配合呢，我想对于双方的这种沟通能力是非常的要求非常高的。那我在来之前呢，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在 HS 代码海关这个代码里边呢，这个预制房呢是9406啊这样的一个分类。但是在9406这个分类里边呢，它主要指的是一些啊不含这些家电的这些产品。那如果你有包含这些家电，包括其他的一些床啊，其他的一些东西，那对于它的这种分类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这还是合规的方面的要求。那么另外呢，我们要讲运输。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房子啊，它是要放到这个船上去运的，那可能主要是从海运的方式去完成。那你要海运呢，大部分呢它不是通过散货的方式，它必须要放到集装箱里头。那你集装箱里头有可能这个房间的大小就会受限。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全球化的运输的过程中，我们如何能够从这个岸上到这个船上，再把船上去分期去运，本身来讲对于运输能力是非常要求非常高的。你像有些这个道路啊，它可能宽度不够，它对于这个房屋的运输它就很难。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部分其实难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要实现的这样的一种出口呢，我个人觉得需要一种系统能力的支撑。这个系统能力呢，从最初的设计到这个生产制造， 到运输，再到后面的这种装配，甚至刚才马老师讲到的后面的服务，其实这是一个系统的能力。这个系统能力呢，随时的考验着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预制房在这个当地用户中的一个心中的一个地位。实际上我们都知道，预制房跟一般的产品相比，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一般的产品可能你用个几年十几年就认为它可以这个就报废了。

0: 但是预制房不行，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种预期，它可能要用更长的时间，就对它的要求，质量要求会更高一些。
1: 嗯，那我们现在如果拉开视角，拉长周期看的话，周老师如何评价我们中国制造在当前这个阶段它的发展特点还有竞争力？那从预制房的海外走俏又可以观察到未来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
0: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呢正在从产品出口向能力出口去转变，这样一种转变呢，实际上呢，它对于全球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的。我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当时去非洲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这个国际会议呢是讲的非洲如何去给这个老百姓提供可负担的住房。当时我就做了一个 PPT， 讲就是当时可能您还记得，我们当时在湖南搞了一个这种快速建造的旅馆，用7天的时间就建造出了一栋7层还是多少层的一栋旅馆。我给他们放这个 PPT， 每一天什么样的这个变化，我们当时其实就是一种预制房的概念。所以在我发言以后呢，很多非洲朋友讲，要我们有这个技术，我们这个住房问题就不会是一个问题了。所以我想人们就在从中国的这种生产的能力的方面呢去学到很多，他来去了解如何更加有效地满足这种需求，这是我们制造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升。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中国制造现在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不管是对于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我们已经有能力用中国制造用工业化的方式去满足他们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需求。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能力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不需要再完全的靠天吃饭，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上能够定制我们未来的这样的一种发展的需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展望未来呢，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的未来的这种广度、深度和新度都会有更强的发展。比如说广度啊，我们从广度上来讲，我们现在生产的这个产品啊，基本上是涵盖了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的产品，而且这些产品还能够涉及到我们的供应链和产业体系中的中间品。那么很多国家之所以要从中国去进口这些产品，不是来进口最终产品的，它是要进口零部件的。你像汽车产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要进口零部件去进行组装。那么这个广度呢，是满足了不同的需求。我们刚刚这个片子里边讲的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其实它的发展水平相对比较晚一些，那么但是它的这种需求是存在，大家都有这种衣食住行的需求，我们通过预制房的生产能够让他们快速地提高他们的这种居住的需求。那么在深度方面呢，我们在不断地去加深这种技术的投入，那么我们去给他们提供供应链的这种深度的合作，这是中国制造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那么新度方面呢，其实也是非常的突出的，我们在不断地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产品，我们给大家能够满足他们新的需求，有些需求是他们原来想满足没有办法满足的，有些是我们给他创造出来的，我觉得这都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
1: 嗯，那我们依托现在中国制造的这种能力或者说实力马老师觉得像我们的预制房未来还有哪些适用的场景和想象空间？如果脑洞可以再打得大一点的话，还有哪些东西类似于预制房这样可以打包出口呢？
2: 我觉得其实通过预制房这样一个案例，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就是将来可能是一个万物皆可预制的未来。所以你看我们讲的这个预制，过去是预制板、预制模块那这样一种预制的可能是停留在这个部件或产品的层面。那我们现在把一个房子一整套的这样一个预制出来，而且能够像搭积木一样很快地去安装起来、组装起来，让大家去使用。所以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从一套房子，甚至可能预制一个社区，甚至可能预制一座城市，这样一个预制的包裹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包裹已经很大了，那将来这个包裹会更大。那对于我们很多的这种欠发达的国家来讲，其实这个对于这种社会的包容性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像刚才周老师谈到，其实很多国家没有这种能力，但是又迫切有这种需求。包括对于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些欠发达地区我们怎么样去通过这种能力的输出，让他们能够受益于中国制造的发展带来的这种包容、繁荣这样一种契机。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预制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多元化。你像我们现在可能是工业的和生活的，那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的场景都可以预制，所以这种多功能的空间，你比如我们讲的学校医院，包括讲的酒店，还有很多的我们能想到的这种多功能的空间，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预制。包括我们其实在预制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它不光是制造业，它其实对应着我们将来这种服务的升级。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增量的发展，那未来可能是存量怎么更新。那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预制背后是我们相关的售后服务、增值服务怎么发展。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这样一个家居，它是叫智能家居，那我们配套这样一些智能的服务也要跟进。那类似的话，我们这种服务的贸易也可以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你这个房子交给你之后，这个房子产生的数据、 怎样去优化它、保养它、完善它，让它延伸更多的功能，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包括这个房子，我们不光是说你有一种摆法，那将来你不舒服或者需要有改变之后，你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再换一种方式，那类似这样一些想象的空间，我觉得都是可以去探索的。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15: 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坐落于印度洋西南部，在首都路易港的大街有很多古老的建筑，也能看到不少现代化的港口储运设施。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上，时常可见面值25卢比的毛里求斯纸币流通在路易港的街头巷尾。毛里求斯发行的纸币有7种不同的币值，最大的是2000卢比，约合300元人民币，最小的是25卢比，约合4元人民币。这张25卢比的纸币也是毛里求斯民众日常生活中流通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纸币。世界各国的货币图案多种多样，有的是本国领导人，有的是著名历史人物，还有的是自然风光或者著名建筑。但是在毛里求斯25卢比的纸币上却印着一位华人的头像，这位华人是谁？他的面孔为何会出现在非洲国家的货币上呢？
16: 我爷爷是华人，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就是印在一个钞票上，那是因为爷爷就是救了毛主席的经济，所以毛主席的政府1998年决定把爷爷的头像印在我们货币上。
15: 朱海发是毛里求斯华人， 在当地一家金融服务机构工作，因在25卢比上的华人叫朱梅林，是朱海发的爷爷。他的家族来到毛里求斯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1870年，一个叫朱维勋的客家人从中国广东梅县来到毛里求斯谋生，在当地农村里经营杂货生意。那时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蔗糖加工和出口，很多华人都在甘蔗种植园里打工，放工之后经常到他家的杂货店里购物。1911年，朱梅林出生在毛里求斯，从小他就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耳濡目染，对做生意很有兴趣。21岁的时候，他决定自己创业，离开父母，离开农村，去鹿邑港市闯一闯。
16: 他爷爷的第一个零售店是在毛里求斯的农村，但是我的爷爷想要在城市发展这个零售店，据说他们俩吵架，然后闹了一下。我爷爷的那个眼光非常好。
15: 凭借一担扁担、两筐货物，朱梅林离开了父亲的庇护，在鹿邑港的中心市场附近支起摊位，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
16: 我爷爷21岁开始上班，开了他的第一个零售店。好，右边是我们毛里求斯市场。
15: 虽然100多年过去了，但是鹿邑港市中心的菜市场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今天仍然是当地民众主要的购物场所。
16: 为什么爷爷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菜市场的对面，以前很多人买菜了以后顺便到我爷爷的那个店里，比如说买酒啊、买瓶盖啊、买需要生活品的东西。
15: 鹿邑港是当时毛里求斯最大的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这让朱梅林的杂货生意很快有了起色。他看准商机，专门从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口高档的海外商品，同时也兼营食品杂货等生活必需品，让当地民众都能在他的店铺里买到想要的商品。
16: 以前很多人都很贫穷，没有钱，所以很多人到爷爷的那个零售店，比如说想买东西，手上没有钱，先跟爷爷商量一下，今天先付一笔钱，然后月底过来把剩下的钱付给他。
15: 允许赊账，再加上朱梅林经营灵活，他的杂货店成了平民的救济站。一盒火柴可拆成半包卖，一块肥皂能切分成片卖。5年后，朱梅林的杂货店招牌已挂在鹿邑港中心市场里最显眼的位置，
16: 比如说红酒啊、饼干啊，生意做得越好，所以很多其他的公司让我们过来帮忙，从南非啊、法国啊、大利亚的东西运到毛里求斯，给当地人享受一下其他国家的产品。
15: 就在朱梅林准备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毛里求斯也受到了影响。虽然毛里求斯不是二战的战场，但作为远离非洲大陆之外的岛国，当地居民很多日常生活物资都是靠英国商船供给的。在二战期间，英国商船面临着德国潜水艇与日本舰队在印度洋的威胁，很多物资都无法抵达毛里求斯，这使得整个岛上的粮食供应几乎被中断，居民面临大灾荒与饿死的风险。
6: And what's happened is that there were little supply of goods, food mainly, rice was staple food, rice, flour, and many goods. There was a shortage of supply. So many people at that time mostly were working on the sugarcane fields because Mauritius was, you know, famous for that, exporting, producing a lot of sugarcane, sugar. People couldn't get enough money.
17: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里求斯的华人大部分以经商为主，华人商户有800户左右，市场份额大概占到全国贸易和零售业的一半，是保障毛里求斯经济稳定的重要群体。面对生活物资短缺的情况，当时的政府官员束手无策，他们找到毛里求斯的华人商会寻求解决办法。那时朱梅林已经被推选为毛里求斯华商总会会长，是当地著名侨领。朱梅林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联络了至少18家大型华人商家，配合政府把食品和日用品按照人头分配给居民。没有钱可以赊账，而再多钱也不能多买，一切按照政府配给分配。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号召同行配合当地政府，齐心合力一起渡过难关。
18: From 1941 to 1945, he was a man of the people. He could organize people, and he was a good communicator. So he was able to get these volunteer groups, especially the young, the youths. He organized these youth groups who helped to organize these reliefs to distribute food in the Port Louis areas where you had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Chinatown played a very key role. You must understand the context.
17: 在朱梅林的配合下，毛里求斯在二战期间虽然物资匮乏，但是并没有发生饥荒。二战结束时，毛里求斯饿死人数不足百人，朱梅林统筹的华商救援体系在二战期间承担了约70%的民生物资供应，朱梅林也成了毛里求斯最受敬重的华人。朱梅林故居距离路易港市中心约15公里，为了纪念他在二战期间拯救了数十万毛里求斯民众，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朱梅林纪念馆。馆内面积不大，干净整洁的房间错落有致地摆放着朱梅林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和他的照片，向每天前来拜访的人讲述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
19: There are many, many photos here. Just to give you an idea. This is the, you see,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no passport.
20: Yeah.
19: You see, so my mother, when she arrived, she got a certificate of arrival.
17: 这张照片拍摄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朱梅林担任中国抗日后援会会长，领导毛里求斯华人组建了中国国土保卫队。虽然他没能回到祖国参加抗日，但是他在毛里求斯积极为抗日筹款，不仅自己出钱出力，还组织发动侨胞，以话剧演戏等方式筹措抗日款项，支援祖国抗日。朱梅林的家人也都被他发动起来，一起筹款支持抗日战争。
19: They were very, very enthusiastic, and they were very helpful. Many people give away their money, which they have worked with a lot of sacrifice, a lot of difficulties. At that time, they were making maybe 10-50 yuan per month profit. So this means a lot of money for them. But Their heart was in China, so they had to back their government. My grandfather and my father bought this, and many Chinese people still have this as a souvenir.
17: 发行于1937年的救国公债，是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筹集经费。5元抗日救国公债，在当时的毛里求斯可以购买25公斤左右的大米，相当于四口之家一个月的口粮。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当年的救国公债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朱家人并没有把这些公债兑换，而是留在纪念馆里，作为家族永远的荣耀，记录那段难忘的历史。
19: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It proves
20: our love for our, you know, our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their love for their country.

0: 的是毛里求斯的国鸟，叫嘟嘟鸟。所以呢，现在毛里求斯的这个25块卢币上面，除了有我爷爷啊，还有嘟嘟鸟呢，这个整套的那个纸币25块、50块等等，其实面值是最小，可是也是唯一的华人头像在上面。
1: 作为朱梅林的孙辈，朱显化一直在香港负责家族企业的银行业务。在北京出差的间隙，他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参观。说起自己的爷爷，他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自豪。
0: 对，那么其实爷爷，当然我们家族还是姓朱，可是太爷去毛里求斯的时候呢，当他们问他，哎，你是叫什么名字？他跟他们说，哦，我叫朱维逊。所以呢，当时他们写维逊就是变成了阿圈阿圈，所以我们家族就会变成了是阿圈。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战争之后，当毛里求斯的经济需要重新起飞，那么政府也希望爷爷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尤其是在80年代要做一些经济的所谓第二次的一种起步。
1: 二战结束后，朱梅林凭借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力，成为首位进入毛里求斯国会的华人议员。1968年，毛里求斯宣布独立。鉴于朱梅林在毛里求斯的贡献，被当地政府任命为行政部长。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刚上任就接手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当时，国际糖价暴跌至历史最低点，毛里求斯的外汇储备仅够支撑3个月。这个依赖蔗糖出口的国家，经济命脉几近断裂。
0: 那个蔗糖，因为当时是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的一个贡献，那么可是蔗糖的价格在全球开始下滑，所以假如不用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所谓的 EPZ 作为一个经济的第一次的转型，也是意味着不用单依靠蔗糖的收入来支撑整个国家。
2: 40 delegations which want to see where to get investors. He together with th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is importan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main key that he encouraged, bring investors to invest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irst 5-year plan, 1968-69 to 1974.
1: 1970年，朱梅林赴香港招商，在半岛酒店连续3天举办推介会。由于投资商不了解毛里求斯的经商环境，大家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为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他当场拨通陆义港海关专线，从香港发出的货柜48小时内保证清关。这一承诺打动了一家小型纺织厂老板。第二年春天，这位港商在毛里求斯投资建设了首座外资纺织厂。
0: 其实他们已经决定在毛里求斯要居住一段时间。这个不是说我们派一个人过去可能1-2个月培训，那时候走了。所以有很多当时愿意在当地投资的人，也会愿意真的是生根落地，确保他们做好这个业务才，培训第二代才离开。因为当时确实做那个蔗糖业已经开始，很难过，那很多工人也开始失业，所以在他们要转型的过程里面，其实能学到一个新的手艺，对他们未来的一种发展也是很关键，就是让，他引进的投资人感觉，你也可以当毛里求斯为你第二个家，而且你在这里的贡献，政府肯定也会非常认同。
1: 1980年，毛里求斯的出口加工区吸引了超过300家外资企业，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原本是毛里求斯支柱产业的蔗糖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89%降至28%。纺织、化工、旅游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3驾马车，完成了毛里求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 如此经济的飞跃。

0: 展，被称为印度洋经济奇迹。
1: Sir Guy Tongival would be among them 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H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developing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as a role model, in terms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land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almost half a century of public life. He of developing trade and commerce, of encouraging policies that developed the island from export processing zone to tourism.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uritius, to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his key role as a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which is he was one of the best, that people will remember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s a stamp after himself, he has a bank note, he has a street named after him.
0: 虽然已是毛里求斯的行政部长，朱梅林始终未曾忘记自己血脉中流淌的是华人的血。从小他就被父亲教育，作为客家人要学好客家话，学好中国文化。而且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他都会跟随父亲按照中国的礼仪进行庆祝或者纪念。这个传统也被朱梅林传承下来。
2: 当时呢，因为我知道爷爷也跟我爸爸那一代说过，毛里求斯大部分的节日都是印度的一些节日为主，那么为了确保我们华人都有这种自己的一个节日的一种庆祝，那他也特意去跟政府要求能不能找一个可以融合中国人的一种一个法定假期。所以呢，在他的那种周旋底下，我知道他也成功帮毛里求斯的华人争取可以让春节也作为一个法定假期。
0: 在朱梅林的推动下，毛里求斯成为非洲第一个将春节定为公共节假日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延续。中国文化的魅力早已深入毛里求斯民众的生活之中。
3: 当时这个爷爷当了行政部长，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华人在毛里求斯，所以他觉得把国内的一些活动吸引给毛里求斯本地人享受一下，必须跟本地人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0: 中国的文化魅力不仅与当地民众紧密交融，新一代的华人青年们也经常聚在一起，把参与传统文化的活动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都离不开朱梅林，当时积极鼓励当地华人学中文，办学校，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号召华人铭记祖国，不忘来处。尤其对自己的子女，他更是严格要求家族成员不能忘本。
2: 我们大部分当地的语言还是英语跟法语为主，可是爷爷也有帮忙去协力当地的一些中文学校，包括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心，他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力的推动。所以现在毛里求斯其实有一定的那个能说普通话的那种能力，也是因为他当时很多年前已经推动了一种需要用中文来教学的方式。
0: 这份对故乡的情怀，最终化作连接中国与毛里求斯两国的纽带。朱梅林的女儿朱赤云，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毛里求斯政府工作，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工作期间，她积极向中国企业推介毛里求斯的投资优势，促成多家中资企业进驻毛里求斯，经营港口、旅游和金融服务等业务。
2: 大姑妈，那她从小已经会那个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所以她作为毛里求斯驻华的大使，我们家族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意味着爷爷那种贡献也可以传承到我们第二代。
0: 1991年，朱梅林去世，从广东梅县到非洲岛国，从杂货店商贩到毛里求斯的内阁成员，朱梅林家族三代人都在坚守着一个使命，建设好毛里求斯，同时也不忘自己的家乡，不忘自己的根。这种传承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2: 在爷爷1991年去世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家族本来是想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纪念活动而已，可是想不到那个当那个他的funeral 就是他的那个丧礼进行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当地的人也去参与了，而当他的灵柩在那个毛里求斯的一个路上路过的时候呢，很多当地的人也一直给他们最后的一种送他最后一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能看到毛里求斯人对他的一种纪念一种哀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0: 1998年，朱梅林去世7年后，鉴于他为毛里求斯发展做出的贡献，当时的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提议用朱梅林的头像作为25卢比纸币的图案。这项提议获得了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自1998年以来，25卢比纸币曾改版2次，朱梅林的头像始终不变。
3: 我觉得从历史上看，爷爷也开了不少的桥梁，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有这种方式，中国人来毛里求斯托子，或者毛里求斯人去国内做生意或者去旅游。我希望这两国越来越好。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155”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 2026 至2028 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

0: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ri.cn。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借力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今天节目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溢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借力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让村民腰包鼓起来，让乡村振兴的步伐迈得更稳、更实。今天节目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
2: 初夏时节，郑州荥阳市玉龙街道荆襄城村的果园里，绿意盎然，硕果压枝。村民楚绿峰的猕猴桃种植园内，一颗颗饱满圆润鸡蛋大小的猕猴桃挂满藤蔓，看着满枝的丰收果实，楚绿峰脸上满是踏实的笑意。
3: 这呢猕猴桃有点大概有个5亩多地吧，种了有6-7年了。以前桃子下来的时候，看到这么多桃子销售不出去，确实有点发愁。开个小面包车装着桃子去街上摆摊，都是卖了，反正是不是说多好吧。从去年搁网络上帮我们宣传搞直播，桃子去年卖了特别快。
2: 荆襄城村是中国春秋时期郑国早期都城京城旧址，有着2800年的悠久历史。天下正式出荥阳的根脉就在此地。古村底蕴深厚，物产丰饶，各类特色果蔬品质优良，得天独厚的资源本该是村民的致富底气。可长久以来，村民们不懂销路，陷入了有好货没市场，好特产卖低价的尴尬困境。这一难题被回村任职的张洪涛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4: 我们通过大量的走访啊、座谈，走进这个田间地头、老百姓的炕头，发现我们村群众种植的有一些特色的农产品，但是问题就是销售难。
2: 找准问题，精准破题。经过多方研讨，荆襄城村依托基层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开门议事，邀请电商专家、村民代表、街道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围坐一堂，面对面聊难题、想办法、定方案， 荥阳市玉龙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谢子文：
5: 通过众人议事，集思广益，汇集各方力量与集体智慧，变干部说了算，为大家商量着办，让群众有地方说话，说话有人听，有事能解决，真正把烦心事、揪心事变成舒心事和开心事，切实为村民排忧解难，助力乡村发展。
2: 通过开会商议，大家一致敲定，以数字电商为抓手，打通产销堵点，让土特产走出田间，销往全国。为了让村民真正学会新媒体卖货，村里专门邀请网红达人、专业院校讲师进村开课，手把手教大家做电商、搞直播。金乡城村村干部张洪涛：
4: 开展了4期的抖音短视频培训，然后2期的这个带货直播培训。也我们有一个愿望啊，愿我们金乡城这2000多人都会用直播卖货，都用我们的家乡的样。
2: 如今的金乡城村早已大变样。村干部人人会拍视频，人人能开直播，人人可帬村民卖货。村里还有30多名村民主动参与电商带货，人人争当家乡代言人。千年古村落靠手机电商闯出了乡村增收致富新路子。村民张腾蛟：
6: 现在是网络时代，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网络平台更加广阔的去卖自己的产品，速度快了，然后价格也上去了，不用出远门了，就可以在家提供就业，然后也方便接孩子啊干啥的。
2: 电商活水不仅盘活了农产品销路，更带动村里产业持续升级，多点开花。借着电商发展的良好势头，村里打造起共享菜园特色项目，把农耕采摘、田园观光和线上销售结合起来，多元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50多万元。张洪涛：
4: 这个共享菜园流行集体打造成企业交流的平台、资源整合的平台、人脉整合的平台。现在我们通过短视频的宣传呢，还有直播，已经有100多户，然后有了一项性预订，也有几家企业进行了入驻。我们希望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把我们的村容村貌变得更美，让我们群众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我们的群众啊荷包都鼓起来，都富起来。
2: 乡村发展的步子越走越稳，未来规划也愈发清晰。眼下猕猴桃已经迎来成熟期，村民楚绿峰心里格外踏实，再也没有往年的销路焦虑了。
3: 今年呢，搁这院子比以前管得更好了，哎，更尽力了吧。在目前来看吧，成天也就是学习着了，听直播，咱再给咱呢就是头种得更好吧。现在就是开始有人打过电话了，今年呢不发愁了，心里头有底了。
2: 金乡城村的村民靠电商打通猕猴桃的销路，让昔日滞销的土特产变身热销网红货，千年古村落闯出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子。在郑州市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一颗颗小小的蓝莓果也正成为撬动当地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走进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的蓝莓产业园，一排排蓝莓树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务工村民们熟练地采摘分拣，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游客们也提着篮子穿梭其间，忙着采摘，欢声笑语不断。
7: 现在中牟这附近水果越来越多，不用跑特别远就能亲自采摘各种各样的水果，包括蓝莓，而且路程也不是很远，开车过来吧也方便。
2: 蓝莓产业园里乐趣多，而这甜蜜的果实不仅甜了游客，更富了村民。正在大棚里忙碌的务工村民曹清敏告诉记者：以前农闲时只能闲着，现在有了这份家门口的工作，日子是越过越有奔头。
8: 这个蓝莓棚建好以后，给咱这周边的村民就是带来了不少的收益。咱扫地啊、摘花啊、咱米这临时工，就是天天就是一天100块钱，就是咱这周边的农民都可以有收入了，有活咱都可以来干，比较轻松，离家也近，不耽误接孩子。这一个月能3000块钱吧，一年都能3万多块钱。
2: 一颗小蓝莓为何能结出致富果？一家专注于乡村振兴与运营的文化旅游企业运营部负责人杨丹丹指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告诉记者：产业园里的蓝莓不但种植要求高，而且充满了科技范儿。
9: 我们这个好大棵蓝莓园目前是有十一个大棚，总占地面积是50亩，每个大棚的这个占地面积大约有将近5亩左右。我们全部都是数字化管控，就是一个人用手机都可以一键启动。水的话是要经过我们的这个过滤器净化的，要不然水质不达标也会影响整体的这个蓝莓苗的酸甜度，包括我们的湿度呀还有温度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指数的。
2: 科技赋能，让传统种植

0: 业焕发了新生机。如今的九堡村不仅卖蓝莓果，未来还要开发蓝莓汁、蓝莓酒，搞蓝莓美食工坊，真正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让这片蓝莓园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引擎。雁鸣湖镇副镇长李江波望着连片的温室大棚，向记者描绘了全镇特色产业发展的蓝图。
1: 下一步我们要进行林果业的一个升级，增加新的品种，增加这个产量，带动收入。第二个是农文理融合，向这方面发展。第三个是科技赋能，和周边的好的院校深度的结合，把科技逐步的向农村发展提升。通过这些举措呀，达到整体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提升，为我们的农民增收打好基础。
0: 一颗小蓝莓的甜蜜力量，让村民从曾经靠天吃饭，到如今探索农旅融合增收新路子。从外出务工潮到现在返乡就业热，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黄河岸边徐徐展开。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温州坐拥绵长海岸线，错落海岛与连绵山林、山海相拥的独特地貌，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基底，也承载着城市与自然共生的发展脉络。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
4: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去寻觅藏匿于温州乐清南塘镇朱山村的赫普石窟。这里山幽水清，依山而成的石壁错落有致，纹理纵横交错，留存着自然与岁月打磨的独特质感，是当地面向青少年开放、兼具科普与美育价值的环保研学课堂。温州乐清南塘小学学生温幽宁：
5: 听探人们说，这里以前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但是现在这里变得山清水绿的，非常美丽。
4: 赫普石窟原本是朱山村传统的采石场地，数十年以来，匠人依山精工采石，质地坚实的石材都被用于村落民居修缮、乡道桥梁搭建，默默托举着乡村建设发展。但随着时代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采石工序逐步落幕，这片独具特色的石窟场地也就此沉寂下去。转机出现在2024年，当地在调研当中得知，中国国内许多城市出现了石窟咖啡、石窟书店这一类新玩法。原来被遗忘多年的赫普矿坑，原来藏着不小的文旅潜力。温州苍南当地部门便邀请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团队进场，启动石窟修复改造。赫普石窟建设参与者蔡全华：
6: 当地老百姓或者政府啊，为了感恩啊他的善举，南塘有关的这些重要的人物、历史文化，以刀为笔刻画出。
4: 赫普石窟生态焕新与文化再造提升工程改造全程顺势而为，修景留韵，完整保留石窟原生山体格局与岁月石壁纹理，走出一条生态修复加文化活化的特色路径，让老旧工矿空间蜕变为兼具自然美感与人文底蕴的生态景致， 实现从工业遗存到生态文旅景点的完美转身。温州乐清南塘镇负责人何润东：
7: 那我们想呢，怎么样就是挖掘我们南塘的地方文化内核的活化啊，并且融合，打造一个小而美的一个景点，那么带动了我们当地群众的这个共同富裕。
4: 赫普石窟今年正式对外开放后，80岁的村民林志兴又回到了这个老地方，手慢慢摸过石壁，眼圈一下就红了。年轻时他跟着父亲在这儿抡锤采石，如今当年的乱石坑已经变成景区。老人看着既陌生又熟悉的景色，不由得说了一句：以前是靠石头讨饭吃，现在是石头里有了文化。从热火朝天的采石场，到无人问津的废矿坑，再到今天的文化打卡地，温州乐清赫普石窟这一路完成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一次转身。看山望海，向美而兴。第二站，我们去作为温州滨海生态的核心板块洞头去看看。这里散落的海岛、澄澈的海湾是东南沿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东亚候鸟迁徙通道上不可或缺的关键驿站。眼下海岛旅游逐渐升温，洞头南澳村民宿老板杨腾腾正忙碌着为下周来民宿团建的游客制定专属行程表。杨腾腾将老房子改造成特色民宿，从全职家庭主妇变身民宿老板。开业以来，民宿年满房天数超过150天，年收入超过30万元。近年来，温州洞头东澳村借助蓝色海湾项目带动产业发展，当地民宿数量由实施前的16家增加到108家，村民年人均收入翻了5番。温州市生态环境局洞头分局生态科科长朱能：
8: 聚焦海上花园建设，通过精细管海3项举措修复海岛碧海银滩的原生态风貌。
4: 据了解，温州洞头深耕海上花园建设，首创低前湿地带、低深结构带、低后缓冲带生态海堤，用心守护每一片碧海、每一处银滩，一步步涵养海湾生态，重塑滨海自然风貌，让岸线重焕生机。如今洞头栖息繁衍着113种水鸟，包含多种国家级珍稀保护鸟类，四季可见群鸟翩飞、逐浪翱翔的生态盛景。骑行在温州洞头圆觉街道沙角村的520慢道，一边是蔚蓝大海，一边是生态长廊，咸咸的海风吹起衣角，自带氛围感。朱能：
8: 经过系统治理，我区的海洋生态成效显著，夏季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常年超90%。
4: 山水的价值藏于四季常青的绿意，见于润物无声的名声福祉。第三站，我们去温州西部寻找隐形的生态财富。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山林连绵，植被丰茂，世代住在这里的村民们做梦也没想到，叠翠的山林会让看不见摸不着的清新空气化作增收致富的绿色资产，让空气卖钱互绿致富的生态愿景从想象彻底变为现实。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村委会副主任黄义达：
9: 当时第一笔钱来的时候，想不到，感觉哎，空气能卖钱，已经有这个碳汇收入了，就村民他意识就增强了，他就说环境变好了。
4: 依托林业碳汇数字化改革试点优势，温州苍南县天井村率先探索生态价值转化新路径，精准盘活全域优质山林资源，通过常态化山林管护、全域禁伐护绿、植被养护提质，村庄森林碳汇储量稳步提升。4年间累计售出近3000吨森林碳汇，所得收益全部反哺乡村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天井村深耕林下经济，助力黄金等特色中药材规模化种植，成功形成护林增绿、增碳增收、以富护绿、产业赋能的良性循环，让守护绿水青山、 成为可持续

0: 续可获益的复明事业。从乐清石窟工业遗存的人文生态共生，到洞头蓝色海湾的山海岩植跃升候鸟归栖，再到苍南山林的碳汇复明生态赋能，温州将一处处散落的生态亮点串珠成链，成片成景，描摹出山海相融、绿富共生、人景和谐的城市生态画卷。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做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份荣誉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多年来，安溪深学践行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不搞千村一面，而是立足山水禀赋、人文底蕴、乡土特色，因地制宜、分类探索，走出了一条艺术赋能、产业筑基、机制创新相衔聚力的特色乡村振兴路。如今行走在安溪的乡野之间，目之所及是水清岸绿的田园风光，耳之所闻是热闹鲜活的乡土声响，处处流淌着文化气息，家家户户都洋溢着幸福富足的生活气息。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
5: 山水相依，文脉绵长。艺术是点亮乡村气质最动人的一笔。走进安溪县筋骨镇筋骨村，筋骨溪流水潺潺，两岸草木葱茏，精致的艺术小品点缀在步道之间，古朴石道与现代艺术景观交相辉映，一幅人与自然、艺术与乡土相融共生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溪滩荒地，如今已然成为远近闻名的文艺村落、网红打卡地。依托本土乡贤力量，筋骨村深挖艺术文化资源，以艺术为媒激活乡村活力，让普通的小村庄焕发全新魅力。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心怀桑梓，倾情反哺家乡，牵头打造筋骨溪岸艺术公园，也让艺术之花在乡间沃土静静绽放。村庄秉持道法自然的东方美学理念，顺着溪流走势打造景观，修缮步道，整治生态，让荒滩变美景，让乡野添雅韵。 金谷镇金谷村负责人陈莹宁。
6: 这几年我们通过开展西岸生态修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聚焦艺术加文旅融合发展，重点打造金谷西岸艺术公园，引入团队培育餐饮民宿等特色业态，有效地激活了乡村经济的活力。
5: 乡贤反哺故土，艺术浸润乡村，在乡贤加专业加本土的携手共建下，金谷西岸文艺村一步步成型。如今的艺术漫道上错落摆放着陈文令的小红人系列、不锈钢作品，还有大漆与铜结合的新式艺术创作，传统工艺与现代艺术巧妙碰撞。工作人员谢福金介绍，艺术步道还会持续更新展品，让每一位前来游玩的游客每次到访都能收获不一样的艺术体验。
7: 我们这条步道现在就是计划给它做成艺术漫道，那然后目前放的是陈老师的小红人系列，还有一些不锈钢系列，还有他最新做的一些大漆跟铜结合的一些作品，未来会不定期的在这条艺术步道上更换一些新的作品，让游客每次来的时候都能有不一样的感受。
5: 艺术不止于新作，更在于对历史文脉的守护。在艺术漫道深处，一条历经300余年风雨的古石道静静伫立，五棵老荔枝树相伴左右，古朴气息扑面而来。这条古道曾经是连通永春、德化的重要通道，德化陶瓷、永春香都曾沿着这条古道往来流转，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乡土记忆。当地本着修旧留旧的原则，对古道进行保护性修缮，留住古道风貌，也留住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历史文脉。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谢福金：
7: 最近我们就是把这一段一些已经破破烂烂的，都人都没法走，给它稍微修旧如旧一下，然后给它保护起来，让所有金谷人包括外来的人，他能够了解这一段以前的这一段历史。
5: 古驿道承载岁月，新景观续写精彩。如今网红鹊桥横跨溪流，月牙岛艺术长廊景致别致，憨直餐车、特色面包坊、艺术餐厅依次排布，文艺气息弥漫整个村落，昔日冷清的小山村变得热闹非凡，村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陈阿克对于这样的变化由衷地感到高兴。
8: 以前呢，村里比较冷清，都没什么人，现在环境大变样了，建设是越来越好，尤其是这个公园建起来以后呢，我们也能经常带小孩过来散步，这里也经常举办活动，变得越来越热闹了。
5: 环境美了，人气旺了，商机也自然而然多了起来。不少村民借着乡村旅游的东风，在家门口做起了小生意，售卖本土农特产品，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为了让村民经营更加规范有序，村里规划打造特色商铺与便民市集，一边展销地道乡土小吃，一边推广安溪特色文创产品，让乡土味道、乡村文化走得更远。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陈义足：
9: 现在是给村里面做两个旺铺、一个是有点像跳蚤市场一样，然后到时候村民可以来这边一些摆摊，然后卖一些当地的一些小吃，然后这个是卖一些安溪的文创或金谷的一些文创，可以增加一些村里面的收入。
5: 金谷镇金谷村村民陈金城：
10: 以前这边都是草，没有人，这个公园做好以后，晚上这里小孩老人都来这边玩耍，是很热的。在这里做了点生意，种了些甘蔗，有游客来会买甘蔗，带来的效益还是蛮大的。
5: 从荒滩寂寂的空壳村到宜居宜游的文艺秘境，金谷村以艺术为魂，以乡贤为艺，实现经验蝶变。如今村庄游客如织，数百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与村民收入稳步攀升。展望未来，当地将续建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主题民宿等项目，深耕艺术文旅融合之路，将金谷西岸打造成文艺赴美乡村的鲜活范本。金谷镇副镇长张景川：
11: 那金谷西岸文艺村能有今天这样一个成绩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金谷籍乡村能人、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 陈文令先生的倾情付出以及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步我们规划建设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艺术民宿、艺术半道、艺术移动车等项目，开展裸房整治和摊贩设备统一管理，打造成为文艺富美乡村的安溪模板。

0: 五村成文脉，茶香满山野。从片区联动抱团发展到乡贤归巢反哺故土，安溪的乡村正一步步变得越来越好。依托千万工程理念，安溪把文化、产业、生态和乡情结合在一起，乡村既有美景韵味，又有富足安稳的生活。古道新生，茶香不绝，乡土风情依旧动人。未来安溪会继续深耕特色，激活乡村，守护山水与文脉，打造专属样板，让茶香日子越来越红火。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但是现在却已经成为了亟待保护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刻瓷，就是以刀代笔，在瓷上做刺绣，通过木锤的敲击，锤尖在光滑的瓷釉面上游走，瓷器表面形成了各种美妙的图案。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
2: 这悦耳清脆的敲击声，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代表性传承人雕刻大师毛子芳先生正在工作。毛子芳首创的后釉人物刻瓷，将1.8毛的废瓷盘经錾刻后，作为国礼送给中曾根康弘、希拉克等。
3: 我是毛子芳，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的代表性传承人。刻瓷就是在烧好的瓷器上写字作画的一门技艺，是以刀代笔，在瓷板、瓷瓶、瓷盘上表现素描、线描、中国画及书法的艺术。
2: 毛子芳并没有正式拜师，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民国时期的刻瓷大家朱友麟先生的编外徒弟。
3: 朱友麟呢，1957年成立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的时候被聘为研究员，我的刻瓷就是受他的影响。1962年研究所给在那个王府井帅府园美术馆给办了一个刻瓷展览，那年我19岁。后来这展览就天天去去，一直到这个展览闭幕。一开始我就先看他一张照片，那刻瓷的使的什么工具，回来我也那么干。我是7月份由美校毕业，9月份被分配到玉器厂，后来拜访了他。1964年他去世了，后来我就一直坚持着刻瓷，一直到现在。咱们整天喊传统传统，首先一个你要了解传统，你必须要懂得历史，这是个基础。咱们继承传统目的不是让人脑袋朝后长，总盯着过去，了解传统是为了将来，是为了创新，为了当代人看到最好的作品，这是个目的。所以我喜欢历史，我说句实话，不够一吨也差不了多少了我的书，所以这些书我都仔细的去读，有一半可以说都是历史书，还有的就是文学书，再一个就是我的业务书。
4: 第二怪呢，他能在别人不用的废料上刻出花来。
3: 我是从来不追求好料的，料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人水平有高低，你怎么样把他这个缺点变成长处，这是你人应该做的。我连我这盘子都算，人家一说买几十块几百块买一块盘子往上刻，我这都是处理的。我这个盘童年的电影，这是在当街拉车10块钱3块我买的，上头什么划了道了，一划道子在别人眼里就不能用了，他有道的地儿我不会给他刻下去，我把好地儿留下，你再也看不到他是处理的东西了。我在行里头有一句最得罪人的话，叫做只有废物人没有废物料。你首先肚子里要有东西，你看见这东西，你怎么脑子马上就反映出这适合做什么。定海神针到了孙悟空手里才叫如意金箍棒，在别人看它是块废铁，为什么呢？因为你耍不动它，你自己没能耐，你说人家是废铁，那怎么到孙悟空手里头它就如意金箍棒呢？我就是觉得是这么一道理。其实三字经可早就告诉你了，玉不琢不成器，再好的料它也是料，它只有经济价值没有艺术价值。我把它缺点变成了艺术价值的时候，它要比那纯料的那经济价值要高得多。
2: 也许很多人不相信，毛子芳接受任务做

0: 为国礼送给外国友人的作品，其实都是用处理品瓷盘完成的。
1: 咱们作为国礼送的那些瓷盘应该都不是这种，
2: 也是，都是我一毛八一块买的，全是，没有一块不是的，都是处理的，人家挑剩下的，到了商店以后人家又挑了一个最后卖不出去的，上头划的道子什么的，有划的，我画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给躲开了，那该刻下的留下的地儿都是好的地儿。这人家看过，首先是看，哎呀，这人刻真像，真生动，他首先看的是这个。
3: 毛子方的第三怪是他的作品再好也不参加评比。
2: 你要想评我的东西，那你必须得比我还高，你能看出我这东西哪儿好哪儿坏啊？你说出来那些东西哪儿是缺点，我服你。2013年，咱们北京建都860周年，搞了一展览呢，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我做了一海陵王，当海陵王那是海陵贞元元年，是不是？他把这个近代首都从黑龙江那边迁到北京来了。我做了这么一人物，根据金史，这横着说吧，他是从右万左海陵王。结果我接了一个电话，评委来的，问我您刻的王陵海是谁啊？我说您哪位啊？他说我这是这个组委会的评委。哦，我说你也甭打听王陵海是谁了，我说我告诉您，有您这样的评委我不参加评奖。海陵王给念成王陵海，简直这都成了笑话了。这样的人他能当评委，那我参加这评奖有什么意义啊？在我的关键地儿，我都不理解的地儿，你给我指出缺点来，你能让我进步一块，我这奖评的才有意义。我不是为了名和利去评奖。
3: 第四怪，他日子再不好过，他也不卖作品。
2: 我在南沙滩到现在都知道呢，有的光见我卖鞋的，我说哎，因为研究所改制，让我们自己去挣钱。说句实话，凭我们的能耐，挣钱不在话下。我的好些同志放弃了几十年的专业，人家车也买上了，房也买上了，不像我似的混得这么狼狈。这不是媒体的，我76米一针，五子挤着老少三代。但是我这些作品保下了，因为外贸当时也要买我的东西，有地儿也高薪去聘我，我不愿意放弃我几十年的专业，我喜欢这些东西，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追求这些东西，住房啊、吃饭的、穿衣啊，我都无所谓。当时为了生活，我跟我老伴儿都是一个单位的，我们俩都不开支，还要养活这么一个残疾儿子，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艰难。结果我这小儿子呢，他在这个皮鞋厂，我从他们那儿寄了点皮鞋，天天晚上卖鞋2小时，够生活的就得。我的作品保住了，其他的时间干嘛呢？我搞创作，我写论文，当时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创作了不少东西，10多年的功夫啊。
0: 传统北京刻瓷都是在白瓷器上用墨书写或绘画，然后依据瓷器上的墨稿用钻刀刻划凿绢，最后填色完成。1984年，毛子方首创在深色釉上刻瓷，通过刻钻的深浅力道形成明显的阴暗变化，有素描效果，人物肖像、风景、花鸟都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他的怪想法成功地对北京刻瓷进行了发展创新，为此他的作品也成了国礼，被国家有关部门送给国际友人。毛子方先生已过古稀之年，对北京刻瓷这一门非遗绝技的传承困境分析得颇为透彻。
2: 我这些徒弟们岁数也都比较大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投入时间长，收效慢。因为这个东西它必定有一个社会背景，我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承，我把我的技法、整个这个历史、这一些看法我都写在书里了。
0: 虽然在很多人的眼中，毛子方有着这样那样的怪异，但正因如此，北京刻瓷才在他的手上有了创新的发展和提高。看到他边刻边聊，他的怪异不见了，我们只看到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工匠正在他的创作中陶醉着。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 的 COI 的 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 2026 至2028 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 4.7%， 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 80%， 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听众朋友，今天啊，我们的节目非常有幸邀请到了资深中医内科儿科专家、主任医师、著名中医儿科专家刘碧晨之子刘昌义刘大夫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刘昌义大夫呢，将解答我们节目的听众提出的有关儿科、内科、妇科、男科等一些方面疾病的问题。另外呢，刘昌义大夫还将通过他治疗的一些典型病例，向听众朋友介绍中医治疗肺部疾病、肾脏疾病、小儿哮喘症等等等等的方法，以及亚健康状态如何通过中医手段加以调整。同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刘昌义大夫呢还将把他非常独到的养生观念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先来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刘昌义刘大夫。
1: 刘昌义，资深中医内科儿科专家、主任医师，是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常务理事，全国著名中医儿科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刘碧晨之子。刘碧晨名医工作室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传媒网客座教授，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专家。刘昌义追随父亲临床相诊20余年，是医学门派第六代传人，临床擅长治疗内外妇科、儿科等各种常见病及疑难杂症，尤其精于儿科疾病的治疗，如心肌炎、哮喘、高热、多动、抽动症、癫痫、弱智、脑瘫、脑积水、肝胆疾病、肾炎、肾病、心脑血管病、重症肌无力等，以及皮肤病、亚健康等的治疗。2001年曾受邀赴新加坡进行学术医疗交流活动，曾先后参加过10余次国内外学术会议，获奖多次，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通过了一个小片儿，认识了一下刘昌义刘大夫。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先请刘大夫来为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呢来解答一下疑问。首先呢我们请刘大夫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做一下问候。
2: 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昌义大夫，非常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一块儿共同交流。好，
0: 对，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听众非常关心的有关健康的一些问题。首先呢我想这个是针对您的擅长的科目来的啊，就是小孩的问题。家中的小儿总是生病，3岁多了，请问能不能吃桂圆补一补身体，这个可以吗？
2: 我想啊，根据情况，因为小儿啊，他是由于他的生理病理特点有的，纯阳之体，他是一个不断的生长发育过程，到18岁、20多岁还要身体长的，所以老吃补品呢，越吃越坏。巧克力、羊肉串、麦当劳、肯德基啊，一定要尽量不吃或少吃。
0: 垃圾食品别吃。
2: 垃圾食品最好不吃，膨胀食品啊，什么那个雪碧、可乐呀。都要尽量不吃，膨化食品啊、碳酸饮料、雪碧、可乐都要不吃。
0: 您这个提倡一种比较天然的养法。
2: 对。
0: 那他这个网友的问题还有疑问，那我能够吃点什么才能增强孩子的抵抗力呢？
2: 我想是这样哈。调护小孩呢，我想从那个3方面考虑吧。第一个，小孩晚上睡觉别踹被子，容易着凉感冒，可以穿袜子睡觉都可以。弄个睡袋啊，拉锁。第二个，白天出去活动了，出汗多了，少出，要让他不出汗，少出汗，然后让他就是避寒、避风寒呢。一出汗容易着凉感冒啊，因为你一热出汗了，容易着凉感冒。第三
0: 个，
2: 饮食少吃肉，多吃蔬菜水果啊。刚才我不是切入的提了吗？说尽量吃什么？咱们那么多好吃的呢，瘦肉、牛奶、鸡蛋、蔬菜水果、豆制品、荸荠、百合藕粉呢、莲子、银耳啊。都可以吃。
0: 好，那我针对您刚才说的第二点啊，我刚才着急就想问了、既要让他不出汗，那么势必穿的衣服不能太多，又要让他别受风别着凉，那这我觉得挺矛盾的，应该怎么穿呢？
2: 那我想这样哈，我想要按我们那个，我也是临床实践几十年了，我想观察小孩跟那治疗小孩的疾病，通过这以下这方面我想要调护一下，两凉三暖，头、心胸要凉一点。头为助阳之会，因为阳气比较旺盛。心胸呢，左边血循环啊，心胸这块呢，血循环比较旺盛，所以头心胸啊。

0: 凉一点，肚子、后背、脚底下要保暖点。我想是这样的，上薄下厚，用这个方法可能能够预防疾病好一点。
1: 您提的这个，我觉得既实用又比较易于操作，非常好啊。那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可以借鉴一下。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是一位网友署名加油宝贝，那么他提的问题，小儿贫血怎么治？小儿现在贫血呀，营养不良啊，这种情况好像也在我们周围的孩子中是比较
0: 很
1: 多
0: 多的，
1: 见的。嗯，这种情况怎么治疗呢？
0: 我想这样，如果他血色素低于9克、10克，我认为是贫血了。正
1: 啊。
0: 常的，大人小孩应该血色素应该起码得11到16克，按正常血红蛋白就叫血色素。
1: 嗯嗯。
0: 如果要不够了呢，就算认为是贫血了。如果低于6克，那就是有点重度贫血了。贫血了
1: 啊。
0: 当然是不好了，我们可以吃点，比如说吃点红小豆啦，补血
1: 嗯
0: 啦，
1: 嗯嗯。
0: 龙眼肉啦，刚才说的那个龙眼肉啊，可以养血补血呀。红色食品，比如说猪肝啊，养血补血呀。我们也可以吃点中药啊，人参健脾丸呀。我想呢，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比如他
1: 嗯，
0: 是体虚啊、乏力啊，是脾虚啊，还是肝血不足啊等等吧。根据情况，我觉得但是吃这些食物，我觉得应该问题不是太大。
1: 嗯，嗯嗯，
0: 红小豆啦、龙眼肉啦，这都可以。
1: 挺好的食物。那小孩的贫血，他一般都是什么情况造成的呢？
0: 这个原因也挺复杂了，小孩体
1: 嗯，
0: 弱多病啊，先天不足啊，老爱得病啊，
1: 嗯，
0: 或者是有外伤啊，出血啦，
1: 嗯。
0: 各种因素吧造成的。我觉得跟脾胃功能有关系，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不好，吸收不好啊，他就瘦啊，消瘦啊，吃饭不好啊，老爱得病啊，发烧感冒啊，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调
1: 嗯，
0: 护小孩非常重要，我认
1: 哎，
0: 为。
1: 也挺难的，我觉得。
0: 你还可以注意点吧，
1: 对，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个网友没有写名字，他是这么说的：我家的孩子感冒了，流鼻涕、打喷嚏，吃同仁堂的小儿感冒颗粒，3天后开始咳嗽、干咳，现在夜里咳得很厉害，白天也是经常干咳。吃小儿童咳液和小儿齿鞘颗粒，还有二代头孢消炎，这么做对不对？
0: 这个咳嗽问题也挺复杂的，你要具体的分析啊。有风寒咳嗽、风热咳嗽，还有夏天的暑湿感冒的咳嗽都有。我想要针对每个人具体情况不一样，要治疗咳嗽，比如说有的用气管咳喘丸，有的又是因为西医认为是连续3个月咳嗽治不好，不管用中药西药，认为是变异性哮喘，咳嗽变异性哮喘，那个就需要难治一点了，可能要时间长一点了。要一般的咳嗽呢，我想呢，就是用一些双黄连啦、鸡汁糖浆啦，咱们同仁堂的药都可以都有啊。还有羚羊清肺啊，如果风寒咳嗽可以用点通泉理肺啊。风寒咳嗽，白痰、稀痰；如果要风热咳嗽呢，就是黄痰、黏痰；再有大便干、舌苔厚呢，可以用点羚羊清肺啊、双黄连啊，都可以的，试一试啊。这但是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
1: 对，
0: 啊。
1: 您这个是家传的这小儿王啊，有这个称号，您是小儿王的传人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小儿疾病方面，您这个有当之无愧的这种发言权了。刘昌义，资深中医内科儿科专家、主任医师，系全国著名中医儿科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素有“小儿王”之称的刘碧晨之子。刘昌义追随家父临床乡诊20余年，是医学门派第6代传人。刘昌义医生应邀再次做客《健康中国》，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解答健康疑问。节目正在进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好，我们再来看这一位网友的提问：小儿癫痫怎么治？为什么会得这种病？
0: 小儿癫痫病情也是比较复杂的，
1: 嗯。
0: 大概我认为有先天因素，比如说家族遗传史，甚至有父母啊、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有的
1: 嗯，
0: 隔代遗传，有的顺代遗传。比如他父母有的传给儿子，儿子再传给孙子，这是后代；有的是隔代，父亲那辈不传给儿子，可能从爷爷或者是母系那边传给那个隔代遗传，这有这个一个因素。再一个，孕妇怀孕的时候吃什么药了啊？什么 DNA 改变呀？再一个原因可能是跟孕妇生产的时候，出生小孩的时候出现有难产之期缺氧啊，造成了这个问题的缺氧了，造成了脑放电异常啊。另外还有的小孩还有一种情况，出生以后啊，经常感冒发烧啊，高热惊厥。因为小孩在3岁以前，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啊，按西医的解剖学来说，9大系统，泌尿系统啊、感觉系统、运动系统等等吧， 这个九大系统，特别是神经系统，在三岁以前没有发育健全，容易受惊吓呀，尤其高热、高热发烧啊，高热抽风啊，高热惊厥史啊，都是一个诱因。但我认为主要来说是阴阳气血逆乱于上，西医就叫大脑放电异常了，短路了，就是这个短路了，接不上了，所以大脑放电异常了，所以造成了抽啊，就咱们民间俗话叫羊角风
1: 、嗯、
0: 哎，癫痫嘛，羊角风，抽风了，羊角风，抽羊角风了，口吐白沫，有了大发作，有小发作，有愣神，有小发作，都有。这个病呢，我认为可以治疗，一个西医控制，按照那个西医的观点是这样，连续用五年抗癫痫药，比如说卡马西平啊，安定安坦啊，啊等等吧，这些要是五年要治不好的话，要终身服药，如果能治好可能就能治好了、
1: 哦、
0: 但中医呢也可以治，中医可以治、
1: 嗯、
0: 半年查一次脑电图，可以用中医治疗、
1: 哦、
0: 可能也得一两年时间。
1: 那像您刚才说的西医吃的这些药、嗯、它会不会对孩子产生一些副作用呢？
0: 肯定会有副作用的，因为西药嘛都是容易伤肝肾伤脾胃的，所以呢长期吃了，用少了不管用，还继续发作，用多了呢镇静了，造成了大脑痴呆呀、或者甚至会出现锥体白细病，就流口水流哈喇子呀，表情淡漠呀，会出现这问题、
1: 嗯、
0: 我觉得中药来说相对的副作用要小得多，我建议可以用中药治疗，
1: 中药调养一下，
0: 调养一下、
1: 啊、
0: 镇静安神呐、
1: 啊
0: 嗯、息风化痰呀，通络呀，可以用这方法试一试。
1: 那如果是生了癫痫，采用中药的这种中医中药的方法来进行调养治疗的话，那么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它就能好了？还是需要看它这个病情的严重程度呢？
0: 一个当然得的时间越短，可能治的时间越短。
1: 嗯，
0: 得的时间越长，治的时间越长。比如有些大人嘛，就不太好根治了、
1: 嗯、
0: 但是能控制。比如20多岁、30多岁、40多岁，得了几十年了，你说彻底治好很难，但是可以控制。小孩我认为有希望。
1: 嗯，
0: 能治好，为什么呢？因为小孩一个青春发育期没有过，12到14岁，如果这个时机没有过的话，我觉得可有希望能治好。中国中医的调理啊，息风化痰通络啊，健脾补肾呐、啊
1: 嗯，
0: 我认为可以的，增加自个儿的免疫功能啊，我认为可能能治好。
1: 嗯，
0: 随着他的身体越来越好，或者智力各方面呢越来越好啊。
1: 嗯
0: 啊，认知能力越来越强啊，等等。
1: 小孩生这个癫痫这种病啊，他是不是说有了症状以后，我家长看到了才想到带他去医院，还是有没有什么提前就能做一些什么样的规范的检查，就能够查出来他有可能是癫痫？能不能在这个发病之前就发现呢？
0: 这个我觉得还主要靠你看家长的细心的观察吧，有没有大发的小发作呀？
1: 哦、
0: 有的是怀疑有问题了，
1: 哦嗯、
0: 有的甚至。多动症、抽动症的，他有时候脑电图还异常呢，
1: 嗯、
0: 但是他不是没有大发作、小发作，啊，有的抽动症有个别的，还有脑电图异常的还有呢。但是我觉得通过查脑电图吧，有间坡、纵坡，有可能就是有癫痫坡的问题。再看表现、
1: 嗯、
0: 主要看这场表现，我认为
1: 还有。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网友的问题啊，这个网友他的问题呢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病，小孩老是咳嗽，有的情况下呢去医院去看呢，这种小孩咳嗽有可能是肺炎，那么也有可能是别的一些问题。我想问问您，在这么多年的行医过程中啊，那么有没有遇到这种就是肺炎发作的很重的这种情况，或者咳嗽很重的这种情况，您是怎么治疗的？
0: 我们临床经常遇到这个问题啊，肺炎、咳嗽、气管炎非常多。
1: 嗯，
0: 我想是这样啊，如果透视结合西医也可以，中医也可以，现在中西结合嘛。
1: 嗯，
0: 如果头室有片状阴影了，我认为可能是肺炎，然后呢纹理增粗是气管炎、支气管炎。但是我想呢，我在临床上这么几十年嘛，我诊断肺炎我认为从3点考虑。第一个，有喘憋，比如小孩的有喘憋，呼吸困难，甚至嘴唇发紫，就缺氧，西医讲这是第一个，喘憋。第二个，听诊有密集的小水泡音，拿听诊器听那个肺部啊，两边要扑噜扑噜的小水泡音，那是肺炎的一个主要指标。第三个，透视有片状阴影，但不一定发烧，有的肺炎不发烧，尤其新生儿肺炎，刚出生28天之内得肺炎，他
1: 那么小
0: 啊，那么小还得肺炎呢，他但不发烧，也是就是蔫了，就是一点没有精神了，但是他就是透视可能还没问题，但那就是肺炎了，就诊断出能诊断出肺炎了，那就是也得治啊，我们用中药治疗啊。比如根据情况，我原来治过一个，就是前两年嘛，一个1岁1个月的小男孩，他就是得了肺炎了，发高烧，最高42度，38度到42度，结果呢输了8天液，儿童医院人员所302医院都输液没好，还是呼噜呼噜的不停， 那个咳嗽喘呀、啊、喘憋痰也多，痰壅气盛别人喘，中医认为
2: 啊
0: 厉害了可能也能引起哮喘来，痰壅气盛啊、嗯、喘啊气管堵着了，他呼吸也困难了，结果发高烧，结果呢就是到我这儿了，我给他治了，我一看我说就是病毒感染，西医为什么输液打针不管用呢，他不是细菌感染，病毒感染、
2: 啊、
0: 白血球正常啊，细菌不是细菌感染，病毒感染，吃中药，一般用麻杏石甘汤了，加减了一些中药了，抗病毒啦，清热解毒啦、
2: 嗯、
0: 定喘化痰，带隔散啦，苏子平栗子等等，大概一共用了五副药，肺炎解决了，再来五副药，气管也好了、
2: 啊、
0: 最后很好，也都解决了这肺炎，中医效果还是很有优势的，对于这些病毒性疾患。
2: 哦，问您一个外行问题啊、
0: 嗯、
2: 就是说这个给这个小孩很小的小孩灌中药，因为中药熬出那个药汤子大人都不太爱喝，您怎么给这小孩喝呀？
0: 我们平常就跟那个患者患儿家长这么说哈、啊、
2: 嗯
0: 小孩煎药一定要少少煎，
2: 嗯嗯嗯
0: 比如一共就煎出来头煎二煎煎出来特别多，因为怕糊了得多搁水啊，
2: 对对，
0: 煎完了以后把药渣子扔了，头煎人煎完了，因为药都一般都是煎两斤，把那个纯药汁再回锅再煮，浓缩成五十毫升左右，
2: 嗯，
0: 五十毫升就一两，分三回五回十回灌都行，实在不行还有一个办法、
2: 啊、
0: 用那个胃盖的那塑料吸管，别用玻璃的，到时候给扎坏了小孩，塑料吸管滋个七八滴，哎，一往里嘴里滋，捏着鼻子一滋，多加点糖、
2: 啊、
0: 可以加点蜂蜜啊，都可以这样磕，不分次数了，反正一天就这么点几十毫升给他灌下去，大点小孩可以多来点100毫升150啊，是吧、
2: 嗯、
0: 因为一岁以内的肯定不爱喝呀，
2: 是
0: 是，那多困难喝呀，才是这个办法，浓缩然后加糖灌
2: 啊，浓缩的都是精华。其实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方法，我觉得不光是小孩会觉得轻松一点，连我都觉得好像没那么大压力了，觉得没那么对中药没那么出头了，
0: 少喝点还是可以的我觉得、嗯、
2: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个叫网友生生，他提的一个问题，他说小儿面部血管瘤，起了这个血管瘤，能不能外敷一些散瘀的药？您先说说这个血管瘤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0: 血管病、血管瘤它也挺复杂的，分有海绵状血管瘤、高出皮肤啊，血管瘤也是异常增生，血管也是异常增生嘛。
2: 嗯嗯嗯，
0: 这是西医的理论可能啊，中医呢可能认为这也是先天性的，我估计也是。
2: 是。
0: 血管扩张啊。造血管窦扩张啊，形成的血管瘤一般良性的多，
2: 嗯，
0: 可是脸上不好看，有的脸上长，我们遇到过，
2: 对对对，
0: 治疗脸上长，有身上长的啊，都有血管瘤，有的是用冷冻啊、激光啊，
2: 对，
0: 可能效果都不是太好，
2: 会留疤哈，
0: 会留疤痕可能是、
2: 嗯，
0: 但是效果不好，我们也治疗过，但是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我想呢，可以用外敷，外敷就是。我们倒不是用活血化瘀的，我们吃药倒用活血化瘀的。
2: 嗯，
0: 哎，因为器质血瘀啊，容易形成那个肿瘤啊，就是血管都扩张啊，都造成血循环不好啊，
2: 嗯、
0: 就血液障碍，认为是，有一当然也有先天性的了啊。我们治疗呢，一般用一些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有鸡蛋黄啊、冰片啊、
2: 哦、
0: 雄黄啊这几个药啊，打成粉子，用那个鸡蛋给它打碎了，一枚鸡蛋打碎了。就是直接搁进去，
2: 嗯，
0: 直接搁进去，连鸡蛋壳都给它化开了，二斤醋泡上、
2: 哦，
0: 泡上以后呢，过了几天，把那鸡蛋壳打碎了，就鸡蛋壳也碎了，把那鸡蛋黄捞出去不要了，要那鸡蛋清、鸡蛋壳，然后二斤醋，然后加上那个冰片，3克，
2: 嗯、
0: 雄黄5克，然后加一个鸡蛋黄，那个鸡蛋黄捞出去不要了，然后搅和在一起，可以外擦。看能不能把肝呀、
2: 啊，
0: 能不能收敛呀、啊，能不能把它血管瘤给解决、啊？有的效果不错，有的效果也不是太好，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试一试用这方法。
2: 这个方法我觉得还没什么特别大的副作用啊，
0: 梁
2: 思思的对外用小孩应该没什么，是比较无害的一种方法。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家闺女6岁，120斤，算不算肥胖？6岁120斤，我觉得
0: 六岁，咱们按照比例10岁以下应该这样啊。我想是按那个身高体重啊，我大家算一个公式啊，年龄乘2加8公斤、
2: 嗯，
0: 应该得他的正常标准。
2: 12
0: 加
2: 八，
0: 20公斤，就是说
2: 20公斤，
0: 就是40多斤就够，可以正负百、正可以正10%、
2: 嗯，
0: 多加几斤。
2: 那这孩子还是重了，
0: 重了120太沉了、
2: 嗯。他问说怎么控制体重？
0: 嗯，那个身高是乘以5加80厘米，
2: 嗯嗯，
0: 5630，1米1左就可以了。
2: 对，
0: 这一个公式
2: 没有提到他的
0: 身
2: 高。身
0: 高，
2: 嗯，
0: 但是肯定都一般都超标，现在营养都水平都高了、
2: 嗯。
0: 我想呢，体重控制呢，我想是一个锻炼啦， 一个少吃油炸用腻的啦，刚才所谓的那个刚才提的前面

0: 提到了
1: 麦当
0: 那个
1: 劳，
0: 麦当劳、肯德基、巧克力、羊肉串啦，这个就是说那个垃圾食品啦，少
1: 都少
0: 吃。
1: 吃，嗯。
0: 巧克力、羊肉串不吃。我想呢，一个是多吃蔬菜水果，
1: 嗯，
0: 少吃肉；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我想要适当锻炼锻炼吧，比如说
1: 活动
0: 散
1: 活
0: 散
1: 动，
0: 步啊、跳跳绳
1: 嗯，
0: 啊、踢毽儿啊。另外，控制饮食啊，大概我觉得就从这几个方面考虑。
1: 这个小孩儿，他的母亲应该是他的母亲，还有一个问题，说他这种肥胖啊，就这种体重体型有什么样的风险，会对他未来的发育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0: 这个看他是什么情况呢？我
1: 嗯。
0: 觉得就是好多有病理性的，有生理性的。生理性就太能吃了，脾胃吸收太好了，越长越来越长越越越越越长越沉。
1: 嗯，
0: 有些病理性的可能内分泌失调的问题啦，甚至有的你看我们遇到有的小孩六七岁、七八岁就来月经的还有啊，
1: 哎
0: 他就
1: 呦，
0: 乱吃那个补品呢、吃的都有这问题。所以说
1: 啊，
0: 要首先排除一下有没有什么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呀，
1: 嗯，
0: 因为体重重了容易得高血压、糖尿病。啊，他
1: 啊，
0: 体内脂肪太多了，所以一定要控制啊，要排除一下病理性的。如果不是
1: 啊。
0: 病理性、生理性的，我想锻炼啊、饮食控制、少吃啊，然后就是加上那个情绪放松啊，我觉得就应该可以。
1: 嗯，好的。那希望我们的收音机前的这个家长啊，听了刘大夫的这个介绍，可以根据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到医院呢，请专业的医生进行一下诊治，然后呢，再来确定一个最好的治疗方法，因为这样呢，也是对您的孩子负责的一种态度。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请王凤香博士和您说一说梦的语言，之后呢我们要和您聊一聊中医望闻问切四诊中的望诊。好，让我们继续开始说梦。
13: 有人说梦是未来的预兆，
14: 弗洛伊德就曾经说过，梦是潜意识的一个舞台，它是你潜意识的一个窗口。那我们通过分析梦呢，可以分析到你的潜意识，这样呢就能够帮助你发现自己性格方面的一些缺陷，去更快的成长。
13: 有人说梦是欲望的发泄，
14: 它其实是让自己在那种特别安静的状态下，自己潜意识里的智慧调动起来了。
13: 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4: 因为呢，人他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我们每天我们要必须去睡眠，那么在睡眠的时候呢，几乎每个人都要做梦。
13: 梦的意义又是什么？
14: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有一大块的内容，关于诗梦、占梦、梦诊等等这样一大块内容。
12: 王凤香博士将从中医和心理学的角度为您剖析梦的存在及其意义，与您一同说梦。听众朋友，下面继续我们的说梦系列，我们特别为您请到了心理科的王凤香博士，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梦。那么其实啊，王博士，这个梦哈，它不光是人们心理上的一个诉求的体现，同时呢，也可能在某些层面上反映着我们身体的一个诉求，就是我们的身体如果出了一些问题的话，很可能我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但是呢，在我们做的梦中呢，已经把身体的这种诉求给他说出来了。那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占梦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也不能完全说它就是一个迷信，对吗？
14: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在临床上的这样对梦的一个工作哈，已经完全脱离了我们古人的那个梦占的那样一个东西了。因为古代梦占呢，它有专门的占梦官，每天要记录，比如说隐王，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古代这个甲骨文里边哈， 卜辞里边有很多关于隐王占梦的记载，他就会每天这个占梦官要记录他的梦，记录完了以后要给他占断，占断这个梦预示着什么，然后我要避免什么，我要怎么做。那么现在呢，我们在现实生活里边，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对梦的工作已经完全的脱离了那样一个模式，我们是在跟这个做梦的人一起去探索，我们把梦作为一个工具，哎，这个工具是什么呢？它就像我们的舌相，像我们的脉象，像我们的脸色，就我们说的气色
12: 一样
14: ，是一些信息。我们通过这样一些信息，然后呢，慢慢的向里去探索。那么也可以说，我们做的工作是一个心理的 CT， 心理的核磁共振。我们其实是给来访者一起走他的最内在的深处，他的心理的深处，他的心灵的深处，去发现那样一些信息。这样一些信息呢，既可以反射出来他的心理的状态，也可以反射出来他的身体的状态。我们在临床上做咨询，有很多就是这个医生呢，他会抓不住来访者。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这个咨询没有持续性，
12: 没有持续性，
14: 没有持续性，然后他的咨询没有深入进去，不能深入到患者的内部深处。这个时候呢，他们的真正的这个联合的关系，真正的好的这个关系建立不起来。那么一个好的关系，这个来访者首先他要信任你，第一是他要信任你，然后这种信任来自于第一是安全感，你对他的爱是真正的关爱，然后呢你给他一个真正的保密性，让他在这里不受到伤害，这个信息被曝光的一些伤害哈。那么同时呢，你还要有能力，你有能力真正理解他
12: ，
14: 真正帮助他
12: 。
14: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梦是我们的心理的这种心理咨询的一个很好很好的工具。那么很多人可能是说，哎呀，梦是迷信的，我不惜的去说它
12: ，
14: 其实就恰恰在这个时候，在这样一种态度让他失去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非常好的一个跟来访者去沟通的一个途径，你比如说我在做咨询的时候哈，我会特别的去关注梦，每当他来的时候我都会问这几天我们没见的这几天做了什么梦，哎，有什么特别的梦没有？像我的一个来访者，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女孩，然后她在这个工作里边，这个她的业绩非常优秀，就是她做自己的设计啊，非常优秀。但是呢，她的人际关系她会发现非常糟糕，完全出乎她的意料。她这个后来呢，她就自己就离开了那个她做的那个公司。她其实是毕业刚刚一两年，然后公司就给她年薪十几万，然后非常优秀嘛，因为她。但是呢，她说她就这个毅然决然的离开，然后呢，她要专门的成长一年
12: ，
14: 你有一年的时间做心理成长，他就到我这里来。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他说他离开公司的时候，他感觉到公司就是对他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那样一种状态
12: ，
14: 除了老板还欣赏他之外，他觉得所有同事都在排挤自己。然后当他到我这儿来分析的时候，我就给他去分析他的梦。那么他的梦里边除了一些那种打打杀杀，就被追杀，被人追杀之外，他还经常出现一些玻璃的透明的房子，这个玻璃的透明的这样一些东西在我们梦里反复出现。那么它提示什么呢？它提示这个人的脆弱，心理非常非常脆弱。那么我们说这个房子，一个人的房子其实象征的是他的自己，他的这样一个身体，这个对自己的一个认知。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在他的内心自己就是那样一个脆弱的一个东西，
12: 不堪一击。
14: 所以呢，这个一般的如果反复梦到这种玻璃房子的人，我们给他做心理测试，他的这种抑郁的指标非常高
12: ，
14: 我们可以直接就定性为抑郁症。那么这个时候呢，他除了这样一些梦之外呢哈，他还有一些追杀的梦嘛
12: ，
14: 那么我就给他，我们通过梦，通过其他的一些这个探索，包括绘画呀，包括一些这个积极想象啊等等一些方法，我们慢慢的走。那么现在他在我这儿咨询了有三个多月。那么前两天的时候呢，他在我这儿又做了，就在做咨询的时候，他说他又做了一个梦，梦到什么呢？梦到三个片段。第一个片段是被追杀，哎呀，很多很多人追杀他，然后他非常非常害怕。第一个梦是一开始是梦到的那个，就是那个森林，哎呀，非常好的，就像童话里边的那个小森林
12: ，
14: 草地、湖水是这样。然后接着就另一画面，哗就被追杀， 然后后来场景一换，他又梦到了一个桥，非常大的一个桥，他走到桥上，然后有很多很多人，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很不解嘛，就问我这个梦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两个共同去分析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梦是他在逐渐逐渐成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梦，他是在整合我们说一个人为什么像她这样一种女孩有才，为什么在现实生活里边会走不通，为什么会到处人际关系处处每个人都是她的墙，每个人都是她的敌人。那么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会发现，这个人她的那种自我的成功的意识太强，
12: 自我意识太强，
14: 太自我，在他的思想里边他很少去考虑到别人。我们可以回到那个玻璃屋，透明的完全通透的一种性格，那么除了脆弱之外其实他是没有东西的，我们说没有深度没有厚度的同时他还没有涵养，
12: 对，其实也没有包容，
14: 它里边是容不了杂质的，其他的东西很冰凉，跟人没法建立那种亲密的温暖的关系。那么我们还回到他刚才那个三个梦里边的第一个，就是那样一个小木屋小森林小湖水，他就是那里的公主，你的小矮人都是他的仆人，
12: 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围着他转。
14: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分析的时候，我们在给他做分析的时候，他经常会哑然失笑，说哦原来是这样。对，因为是他刚刚进入，他换了两家公司，刚刚进入这一家公司的时候，老板非常非常欣赏他，他的目标是我要在两年之内成为大师。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其实是他完全顾及不到这个公司里还有其他的人，就是当他工作的时候别人就必须为我服务，一旦别人的服务不到位不好，他就会大发雷霆，暴跳如雷。那么发完以后他自己有时候也后悔，一到那个场子的时候他就失控，他认为你这样做是完全不应该的，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你为什么不配合我呢？那么我给他去做分析的时候，他就会想到，哦，原来是这样，真是这样。他说我就是没有想到过别人，哎，我只想到我要成为大师，我没有想到别人也要成为大师。到了现实生活里边，其实是就是处处被追杀，每天他都觉得精疲力尽。其实不是在搞设计的时候耗费他的体力，而是在人际关系里边。那么在我们这个三个月的这样一个慢慢的我们两个互相的这个搀扶着走的这样一个过程里边哈，然后其实他是建立了这样一个童话的幻想的那样一种人际关系，跟现实的被追杀的这样一种非常残酷的人际关系的一种整合，哎，一种连接。为什么我们会在现实生活里边处处碰壁，处处被追杀，是因为我们带着那样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生活。那么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幻想变成现实？我们要接纳我们现实的这样一个残忍，我们首先要接纳，我们要理解别人，我们要知道别人也是公主，在他每个人的心里，只有我们做好别人的小矮人，别人才愿意给我们做小矮人，才愿意把你捧为公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让他在心理上去把这两块慢慢的去整合，那么这个桥其实是一个连接，是他内心世界的一个桥，这样一个连接，把我的理想跟现实怎么样连接起来。当他的如果是我们走到一定程度完全整合的时候，他的人格完全成熟的时候，那么他会出现和谐的梦，比较和谐的梦。
12: 其实每个人呢都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美梦，一个和谐的梦，但往往呢事与愿违的时候还是比较多的。不管怎么样，梦都是一种语言，它在与我们的身体对话，希望呢我们能够更多的读懂我们梦的语言，读懂我们自己。好，关于说梦呢，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5: 察言观色有奇招，面部五色有奥妙。首都医科大学教授王洪模将教您如何看脸色识健康。
12: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我们的颜面五官啊，其实啊，能够看出来我们这个人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0: 来察言观色一番，看看自己的健康状况都有哪些细微体现。今天我们首先要和朋友们说的是如何看唇色识健康。
1: 嘴唇本身它是红色的，但是这种红呢，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且呢，上下嘴唇的颜色也不完全一样。不但上下嘴唇的颜色不一样，上下嘴唇的形状也不一样。
2: 的确，像王老师说的这样啊，有的人的嘴唇的颜色看起来就比较苍白，有的人的嘴唇的颜色呢看起来就比较红润，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因为身体的某一部分有一些疾病，那么他的嘴唇颜色就会是一种
0: 不太正常的颜色，甚至有的人的颜色是发青紫色的。那么如果嘴唇青紫色会得了哪方面的疾病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王洪模老师的解说。只要在人体的颜面五官，无论是哪一个部位，只要出现了青色，那么一般来说都是病情比较严重的标志，包括嘴唇。因为按照西方有一种说法，人的口唇可以直接反映心脏的功能状况，所以呢，当人发生了心肺的疾病， 缺氧的时候，那么口唇会发现青紫；缺氧的情况越严重，那么口唇青紫越严重。于是呢，这个时候就必须引起医生的警惕。我曾经讲过，口唇颜色淡白是大出血的问题。那么口唇颜色青紫，实际上呢，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种病人在临床上是很多见的，特别是比方说原来有长期的慢性的老慢支， 经常咳嗽，一到冬天就咳嗽，咳嗽就可以一大堆痰，然后慢慢慢慢这个胸廓的形状也改变了。那么下一步的结果呢，就会发生肺源性的心脏病。当心脏再往肺脏里边输送血液的时候，于是呢就会加重右心的负担，于是呢右心就会逐渐的肿大。
2: 王洪模老师还给我们举了一个他曾经看过的患者的例子，这是一位62岁的老人，他是男性。这位患者呢得气喘已经有20多年了，每次这个气喘一发作的时候，那么去求医，大夫给他的采取的措施呢，第一就是止喘，第二就是利尿，而这两种方法呢却一直呢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效果。利尿呢，止喘，这两个都是治标的方法，都是能够缓解症状， 但是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它的根本没在于肺部的感染，所以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就用中药，用麻杏石甘汤加减，清除肺热，控制感染，没有用利尿的药。肺部的感染控制住了之后，心脏的负担减轻之后，血液循环改善了，它的尿自然就能够排出去了。中医管这种情况呢，叫做肺为水之上源，肺在我们内脏里边位置最高，就像一个最高的盖子一样，盖着五脏六腑。 正常的时候呢，它可以把肺里边津液分布到全身。如果肺有病了，那么气不通了，水也就不往下流了。就好像我们把茶壶盖上的那个眼儿堵住了，你再倒水就倒不出来是一样。所以呢，中医管这种情况，能够宣肺，去利尿，叫做提壶揭盖法。
1: 所谓提壶揭盖法呢，就好像是把水壶的盖儿打开之后，你再去倒水，那就非常方便，而且非常通畅了。王老师的这个比喻呢，还是非常非常形象的。现代的年轻人啊，经常会出现嘴唇干裂的情况。那我们在街头，在我们的身边，经常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年轻的男孩子、女孩子，手中呢都拿着一管润唇膏，有事儿没事儿的就给自己的嘴唇擦一擦。问他说：“你不擦行吗？”他说：“不擦不行。”
0: 不擦呢，自己的嘴唇就会非常的干，而且弄不好会裂口，还会出血。那嘴唇的这种干裂状况又反映着我们身体的哪一部分出现了问题呢？口唇的颜色是红色，这个红色呢不是主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口唇是红的，但是呢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这个红色必须是明亮的红色才是正常的。如果不是明亮的，而是发暗了，那么即使红的，它也可能是病色。 第二点呢，它必须得是润泽的红色。为什么呢？嘴唇的颜色明亮不明亮，代表人体内部的气充足不充足。如果阳气充足的话，嘴唇就明亮，就好像我们把灯开大了，我们周围环境就亮了。人体内部的精血津液充足的话，那么脸色也是润泽的。不用吃猪蹄儿，不用往脸上抹保湿水、保湿霜、保湿膏。那么如果体内的精血津液不充足的话，那么你抹多少也不管用。秋天到了，树叶自然就干了。你这时候再给它去浇水，那根本起不到作用了。因为人体内部60%以上都是水，所以呢， 你必须人体内部的津液充足。

0: 那么嘴唇才是滋润的。
1: 那王老师也说啊，要想自己的嘴唇滋润不干裂，一定要注意一些问题。那王老师提出的这些问题，要注意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非常常见的，自己不知不觉的一些小动作。您不信吗？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有几个措施是必须采取，不要用嘴去舔嘴唇，不要用舌头去舔嘴唇。习惯性的动作，嘴唇一干就用带着唾液的舌头去舔，反湿可以减轻，但是唾液的挥发是很快的，唾液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嘴唇更多的水分，所以越舔越干，越干越舔，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最根本的一个措施是忍住别舔。怎么做呢？增加人体内部的津液。我刚才说过了，人体内部有两个和津液关系最密切的脏腑，一个是肺，一个是胃。胃肠道之所以能够消化水谷，全靠着胃肠道里边消化液，中医管它叫做津液。你只要从人体内部把它的津液补充足了，那么嘴唇自然而然的就滋润了。
1: 那有的听众朋友啊，可能就想了，这津液是什么东西呢？它究竟藏在我们身体里的哪一部分呢？我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的津液能够被自身充分的调动和利用起来呢？别着急，听了王老师的答复，您心里就有底儿了。
0: 实际上呢，津液就是人体内部的正常水液，不是说另外有个东西。凡是人体内部正常的水就叫津液，它只不过换了一个名称而已。我们不要等到我们口渴了再喝水，那时候已经晚了，说明人体的细胞已经缺水了。所以呢，在日常生活中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要经常的不断的喝水，使人体不要等着缺水了跟你要水了你才给它补充。这样的话呢，就使人体的水能够保持一个充足的状态，可以使阴阳平衡。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吃一些个有益的食品。在自然界存在着一种经过好几次过滤的天然水，植物体内所含有的水。这个蔬菜也好，果实也好，它从根儿把地里的水吸收过来，经过一层过滤，然后呢，再经过它自己从根儿到它的身体里边又经过层层的过滤，最后呢，他把最干净的水储存在自己的叶子里边，或者呢储存在自己的果实里边。所以呢，经过植物几次过滤的水，那是最干净的水。
1: 怎么样？简单吧？吃点水果，吃点蔬菜，喝点水，您就能够补充到充足的津液了。王老师还告诉我们了什么样的水果、什么样的蔬菜呢？对于补充津液来说是非常理想的。让我们一起听一听。
0: 最好的是鸭梨，所有的水果。生的和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生着吃，但是要想补充津液的话，最好是蒸熟了吃。其次呢，就是再过几天就上市的西瓜，它补充津液。好多人怕自己的血糖增高，吃水果对于他们来说好像是又有顾虑。吃蔬菜吧，绿叶菜，这是一个最简便的方法，用开水焯一焯也好，可以又少油又少盐。但是最好的是西红柿和黄瓜，没有高那么高的糖分，又可以补充水分，然后还可以补充维生素 C。 所以呢，把它磨成汁儿也好，把它就这么生洗干净了之后生吃也好。中医里边有好多养阴生津的药，其中呢对于口唇干裂有效果的，比方说天门冬、麦门冬，这都是两个植物的那个块的根，很好看，而且很容易清洗。天门冬、麦门冬又叫天冬和麦冬，我们可以把它泡水代茶。但是呢，这个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比方说嘴唇干得很厉害，已经干裂了，那我们可以用它来救急，但是呢绝对不要多喝。天冬、麦冬都是比较滋腻的药，如果吃多了话会影响消化的。6克到10克就可以泡，不要喝多了，用量不要太大，多吃青菜，多吃水果，那么都可以补充营养，补充水分。不舔，不抹，不把它折盖起来，然后呢定时定量的喝水，多吃蔬菜水果，这样那口唇干裂的问题就能够解决。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

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15/5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 2026 至2028 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5: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贫穷一直是如影随形的问题。中国有句老话叫穷则思变，这个穷不仅是物质的匮乏，也指任何事物走到了尽头，当山穷水尽之时，就必须要改变。那么怎么改变呢？

0: 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也就是给一条鱼不如教人打鱼，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以教育改变贫穷。那上期节目我们诵读了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这本书，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她的幼年时期。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她的父亲也相信教育能够改变贫穷，于是黄文秀的父亲黄忠杰从广西百色偏远的一个小山村跑到田阳县去寻找，他相中了一所绢纺厂的子弟学校，为了让孩子能进学校读书，他承包了学校所在的平坡村的一大片荒山，于是他带着一大家子翻山越岭搬迁了过来。但是要开垦荒山谈何容易呢？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第四章地坡村的新主人，我们来看一看黄文秀的父亲黄忠杰是如何面对贫穷并且相信教育能改变贫穷的。播讲时代，
1: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2: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
3: 第四章，地坡村的新主人。1989年的秋天，这一天注定是黄忠杰家浓墨重彩的一天。这一天，柳上屯的五色梅开放的最热烈。爸爸黄忠杰要带着一屋老小和一群牲畜迁到县城去。要迁到城里的除了黄家一大家子七口人，还有爸爸黄忠杰的那些矮马儿子、宝贝牛、会下崽生前的猪、妈妈天天喂食的一群稀罕鸡，加上秀儿喜爱的小兔子、小狗，这真是一个庞大的家族。爸爸和爷爷早早起来，把满屋的家用往3辆木板车上放，爸爸和爷爷到楼下一一叫醒牲口，跟牲口们说着话，给你们搬家了，搬家了。路上吃的玉米饼子，奶奶和妈妈早就摊好了20多个，喝的水也背在了哥哥的背包里。爸爸的矮马儿子驮上了一家七口的粮食家当，小猫一走在矮马的旁边，跟这匹一程又追那匹一程。爸爸和爷爷赶着牛，拉着两车猪和鸡，一车生活用品，在小猫一眼里堆得高高的锅碗瓢盆被褥蚊帐，像一座大山。奶奶身后背着6个月大的秀儿，手上牵着7岁的小娟儿，走在队伍的最后面。秀儿趴在奶奶摇摇晃晃的布被袋里，早就睡熟了。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走走停停朝山外进发，他们逢山翻山，逢水涉水，走了整整一天一夜，总算赶到了落脚的地方。他们来到了城郊，来到了二舅舅家。立柴啊是好伙，郎舅啊是好亲。二舅妈没有嫌弃，而是热情地接纳下了文秀他们一家子七口人。开朗的二舅妈说，住得了2个就住得了7个了，人多挤挤，舅妈呀为你们再打2个地铺。人挤挤也就天亮了，但猪马牛们可没地方挤。爸爸和爷爷花2天时间把荒坡上建起的茅草房改成了牛栏、马棚、猪舍。又江水清清，两岸金鸡鸣，这林如海洋，风来绿阴阴。离开了老家巴别乡，爸爸会想念，想念老家的右江水，想念老家的甘蔗林，想念巴别乡的爸爸会在地里歇空的时候唱上几句巴别的山歌。没有了大石山，爸爸不好再养猪和羊，只留了矮马， 帮别人托运山货。他还开垦荒地，种了小白菜、红薯、甘蔗，白菜、红薯自己吃，甘蔗卖钱。爸爸相中的荒地属于平坡村，是坡就不平，连草都长得少，那是平坡村老人去世后土葬的地方。为了开垦荒地，文秀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四个人天天起早贪黑，忙碌在那块斜坡地上。爷爷和爸爸两担簸箕、两把锄头垦土开荒，而奶奶和妈妈捡拾破砖、烂瓦、碎石，能开出多少地是多少地。人多力量大，终于一坡山地被开垦出来，像模像样了。他们的汗水一串串滴落在甘蔗地里，他们把甘蔗砍成一节节排在地里，埋种施肥。一场细雨过后，两三片新叶钻出泥巴，翠绿翠绿的，一排排甘蔗发芽抽叶，苗长了出来，风儿轻轻吹过来，雨儿刷刷地淋下来，甘蔗长成了成片的甘蔗林子。九月，甘蔗变甜津津的了，妈妈守在成熟了的甘蔗地里，爸爸跑到糖厂申请砍甘蔗，盖上了大红公章的批条拿回来了。爸爸和妈妈欢天喜地请来帮工连夜砍，砍了两天，天天摸黑回家。甘蔗林子砍了一半，爸爸雇板车把甘蔗送到20多公里外的糖厂。等卖了甘蔗，咱们就开始买砖买瓦，过两年呀，盖新房。爸爸兴高采烈地说。可是爸爸的兴高采烈只坚持不到两天。一吨甘蔗只卖200多块钱，刨除砍甘蔗的人工、运费、秧苗肥料成本，没得钱赚。回来的爸爸万分沮丧，爸爸还说其余的甘蔗厂里赚不到钱不收了，好像咱们租的地也要收回去了，田阳啊又要办厂了。爸爸递给妈妈的不是现金，是工厂打的盖着公章的欠条，消息一个比一个让人沮丧。娘，看来咱们今年是狗吠月亮白费劲了，爸爸对奶奶说。种甘蔗就像是挑石头上山，打水进箩筐哟，可是有什么关系呢？日子照样过呀。奶奶把还听不懂话的秀儿接过来，慢慢举起，又稳稳地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可不是嘛，再冷的冬天，在奶奶的眼里也看得见来年的春光啊。毕竟这里收留了咱们一家人，容咱们落了窝，为娃娃们着想啊，还是只能在这里扎下根来。种甘蔗这条路走不通啊，就走别的路。我就不相信人会被一条路给堵死。奶奶说，是的，人怎么能被一条路堵死呢？爸爸围着周围的荒山溜得来溜得去，终于一块铺满乱石的荒地又被爸爸黄忠杰发现了。可这块荒地不是平坡村的，是三雷林场的。
4: 可以承包吗？
3: 爸爸找到林场问。
4: 可以承包，你是哪里人啊？你想种什么？
3: 厂长问。
4: 芭比乡柳上屯的，我想种芒果。
3: 爸爸兴奋地说。这次商谈的结果让黄忠杰高兴坏了。三雷林场同意把地租给黄忠杰，而且他们一家还能享受国家异地扶贫搬迁政策的优惠条件，这真的是太好了。种芒果能赚大钱，有志气，可是芒果得种3年才会有收入，你好好掂量掂量，想清楚啊。奶奶说。
4: 没问题，根据政策，咱家包租费用好多可以减免，划算。咱们的大矮马现在能运货赚城里人的钱了。
3: 爸爸与厂长签下了承包30年山地的合同。1992年9月，爸爸黄忠杰的芒果地开工了。爸爸和妈妈、爷爷和奶奶大家一起上阵，整地、除草、施肥、疏通排水沟。他们选好颗粒饱满的芒果种仁，一颗一颗地种下去。他们把一家子的全部希望种到了芒果地里去。

0: 1989年，就在黄文秀出生几个月之后，他的父亲黄忠杰就领着全家举家搬迁到了田阳县城近郊的平坡村。为了让孩子到绢纺厂的子弟学校去读书，他们这一家以非凡的勇气和信心开垦荒山，种植芒果树。而从开垦种植到最后的收成，需要有漫长的辛勤劳作和等待，其过程是艰难的。然而物质的匮乏之所以打不倒这一家人，是因为他们的心里燃烧着希望之火，也燃烧着爱和温暖。这一点从黄文秀的奶奶身上尤其明显。因为黄文秀的妈妈身患疾病，所以奶奶不仅养育了黄文秀，更以她的乐观坚强指给了文秀人生的方向。我们继续来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五章《奶奶的村庄》。
1: 第五章《奶奶的村庄》。秀儿在奶奶的背上慢慢长大了，秀儿在奶奶的看顾下学会走路了，秀儿在地上跑得越来越欢了，奶奶跑不过她，爷爷跑不过她，只有风儿能追上她。风儿拽着叶片，打着转转，跟着秀儿跑。奶奶做什么，秀儿就做什么，奶奶拿茶杯，秀儿也拿茶杯。哇，一杯开水泼洒下来，秀儿的手指被烫伤了。秀儿不哭，秀儿不哭。奶奶取一枚叶片放在嘴里嚼嚼，嚼成了沫沫，或者温温的茶水涂上秀儿的手指头，抹点药药，好了好了。寒冷的天，奶奶要出门，秀儿伸手拦着奶奶，要和奶奶一起去。秀儿，春天不做工，腊月喝北风，蛇过打天机就晚了哟。奶奶拍拍她的头，一个人冲进寒风里。奶奶要去山里，爷爷在大山里放牛，她要帮着爷爷看好那几头牛。自从搬到县城来，会推拿和懂得中医草药的爷爷再也无法干老本行了。周一到周六，爷爷就和牛们住山上，奶奶去山上陪爷爷，留下秀儿站在门口，呆呆地看着奶奶远去的方向，想着奶奶说的这句话。奶奶说了，勤人走地头，懒人不梳头。秀儿才不是懒人呢，找姐姐梳头是秀儿起床后的第一件大事。姐姐读完书要帮爸爸妈妈做田间的活，忙里偷闲才帮她梳。姐姐有时候梳得好看，有的时候梳得不好看。梳得好看了，秀儿呵呵地乐个不停，晚上不睡，妈妈一头，要和姐姐睡一头。梳得不好看了，秀儿会等着奶奶回来，哭得泪哗哗地告姐姐的状。奶奶对这个会梳麻花辫的大孙女，对这个有了委屈，会找奶奶哭诉的小孙女，一个劲儿地疼着，爱着。小娟和秀儿可都是她抱着寻找奶水喂大的孩子呢。可是这年冬天，疼着秀儿也疼着小娟的奶奶，从来不会生病的奶奶突然生病了。妈妈生病时由奶奶照料，现在奶奶生病了，小娟和秀儿来照料。小娟、秀儿看着奶奶忽然浮肿起来的脸，鼻子发酸，差点流下了泪水。他们不想奶奶和妈妈一样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好多天好多天不能回家，他们不想每天睁开眼睛看不见奶奶，喊奶奶的时候没有奶奶回答。可这一次奶奶病得很严重，还是住了院。以前帮着爸爸撑起这个七口之家的只有爷爷奶奶，奶奶要照看这个家，要照顾秀儿生病的妈妈，要看护着宝贝小娟儿、秀儿长大。躺在病床上的奶奶和妈妈病了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小娟儿着急，秀儿着急，奶奶更着急。奶奶不比妈妈的病少，她害了风湿性心脏病，脚肿了，连呼吸也困难，有时候张着嘴气都喘不上来，有时候伸出的手臂颤颤巍巍，就是够不上一杯茶。看着奶奶那么无助，小娟、秀儿好难过。 只要醒着，奶奶总是把小娟、秀儿招到跟前来，她半天见不着他们，心里就会想得慌。小娟和秀儿呢，只要傍晚的时候没看见奶奶，他们也会想得慌。秀儿太小，走在路上肚子饿了，看到路上的小哥哥吃完甘蔗丢的一截甘蔗头，捡起来就想吃。小妹，快快丢了，人家吃过的东西不卫生，不能捡，再怎么饿也不捡人家吃剩下的吃。奶奶病了，由姐姐小娟照看秀儿。小妹，饿了忍忍啊，姐姐带你吃果子去。小娟丢掉秀儿手上的甘蔗头，抱着妹妹到后山找山果子。回家的爸爸抱起抽泣的秀儿，把秀儿举得高高的，稳稳地放到肩上坐好。相信爸爸，三年以后咱们家的芒果树一定会挂上很多很多的芒果，吃都吃不完的金黄金黄的大芒果。坐在爸爸肩头的秀儿终于咯咯咯地笑了。爸爸抱着秀儿，抚摸着秀儿的脸颊，满心愧疚。哭过鼻子的秀儿脸蛋湿湿的，她稚嫩的脸蛋还不习惯爸爸那双生了好多好多老茧的手。已经有两年了，奶奶的背就是秀儿可以依傍的一座暖暖的山。伏在奶奶的背上，无论天晴落雨，秀儿的世界都是满目晴朗。离开了奶奶的背，古灵精怪的秀儿还会有爸妈宠着，哥哥让着，姐姐管着，真好。还要等两年，芒果才能挂果，才能卖了换钱。没有钱，爸爸拉着矮马上山帮别人家跑驼运。每到粮荒时，他们家一天只吃两顿，米粥留着爷爷奶奶吃，三兄妹两顿全是稀薄的玉米糊，加上几片小白菜，那也开开心心的吃，吃完了读书的读书，做工的做工。你们刚来有难处，我们匀一点啊，给你家娃娃吃吧。村干部来到他家，提了两刀猪肉和一袋大米。邻居阿公摸黑进屋，送来一袋糖面饼，还要借钱给黄忠杰买种子化肥。在邻居眼里，黄忠杰一家住茅草棚，吃玉米稀糊糊，缺着帮手的黄忠杰一个人做事顶几个人，天黑了都不舍得回家。这家人的生活呀，是黄连炒苦瓜，苦上加苦了。他们想搭一把手帮一帮他们，可有三个娃娃的黄忠杰不这么认为。
2: 儿子，能搬到这个好地方安家读书，我们享了福了。万事开头难，自己的困难要自己解决，吃的差一点没什么啊，匀着一点吃也就过去了，以后有了钱我们再买稻谷碾了做白米饭吃。
1: 爸爸对小毛义说。妈妈常年生病，爸爸早把小毛义当成了他的老伙计。
2: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相信我黄家的种都不是孬种。眼儿小不懂事，吃点苦啊算什么呢？
1: 起早贪黑的爸爸一停下来，就会看着三兄妹对妈妈说道几句。其实也不苦，苦什么呀？小毛义可不知道苦，小娟、秀儿也不知道苦。奶奶做的面酱可好吃了，铁红色，香香的，滑滑的。只要用那个老兰花瓷碗盛上奶奶的面酱，隔着草屋老远，小家伙们就能闻到香气。有了面酱，三兄妹可喜欢吃妈妈煮的玉米糊糊了。奶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做谷梅面酱。奶奶做面酱的时候，秀儿会安静地坐在旁边呆呆地看。奶奶做面酱的模样可逗人了，热得人汗津津的天，奶奶穿着钉着不解小圆扣的又开大肩衫，连老蓝色的包头巾也扎上了。奶奶的戒指取下来了，洗得水滑滑的黑手镯在阳光的照射下，随着奶奶翻腾的手一闪一闪地泛着蓝莹莹的光。
3: 奶奶，太热了，你把头巾取下来吧。
1: 秀儿心疼奶奶。不能取下来，取下来了头发丝掉到面酱里怎么办啊？秀儿吃到了奶奶的头发怎么办？

0: 穿呢？
1: 奶奶说，
0: 等我长大了，我要做好多好多面酱给奶奶吃，我也包上头巾做，不让奶奶吃到头发。
1: 这个只能吃上玉米糊的家，却是充满欢声笑语的，是热热闹闹的。要说不在热闹里的只有妈妈，妈妈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妈妈的脑膜炎后遗症很严重，小娟没有吃她一口奶，秀儿吃了她不到四个月的奶，觉得可亏欠两个闺女了。小娟是个懂事的孩子，爸爸每次背着妈妈到百色治病的时候，哥哥在家里做饭，在田里做工，小娟就跟在爸爸的身后，在病房里照料这照料那，一个只有九岁的孩子像人家的大闺女一样乖巧懂事。妈妈不在家的时光，秀儿就趴在奶奶的背上，滚在奶奶的怀里，被奶奶牵在手里，这儿去那儿去。秀儿走在这个陌生的村庄里，随奶奶去东家借粮，西家赊菜，还东家的米，西家的油，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奶奶总是声洪嗓大，笑声能盖过树梢上的鸟鸣。奶奶每次还东西给人家时，像是变魔术一般，能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一把一把的野果，送给主人家的娃娃们。奶奶的村庄也是秀儿的村庄，因为有奶奶，秀儿在这个新的村庄里有了很多的人缘。人们常常会送给秀儿一些东西，有时候是糯米粑，有时候是糖面饼，有时候是大芒果，有时候是半新的花布衣裳。我家孩子穿小了，给你家秀儿穿，不浪费。东头的阿婆说，
2: 你看这鬼天阴着呢，潮湿了就生霉，这阵子米油流得多，你们吃了再还我啊。
1: 西头的阿公说，有时候这个村庄里的人会盼着奶奶来，因为奶奶说话总是那么喜庆，像阳光落在土墙上，让每个人心里暖暖和和的。这个村庄里的人说的话语也是暖暖的，暖到奶奶的笑声里，暖到秀儿的睡梦里。
3: 从作家阮梅对黄文秀儿时生活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物质的匮乏虽然艰难，但是只要心里有火，有希望，有爱，日子就是知足快乐的。奶奶是一个充满感恩、蛮有智慧的老人家，这也才是教育能够改变贫穷的真谛。不过，生活的考验对于黄文秀一家似乎并没有停下来，他们还要面对比贫穷更艰难的状况。那到底是什么呢？下周敬请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三章、第四章。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8: 屈完刚离洛阳，齐使奚鹏来到洛阳，周惠王闻齐使到了，于大殿亲自召见。奚鹏告以征楚经过，惠王方才醒悟，楚使来贡，非先王显灵，齐之力也，遂设宴款待奚鹏，赐以细绢白匹。奚鹏在洛逗留三日，忽然向惠王提出要拜见一下世子。天子，小臣来洛奉桓公之命，一来谨见天子，二来拜见世子，另有薄物奉上。周惠王纠然不语。奚鹏道，难道世子不在周都？周惠王道，非也。奚鹏道，既然世子就在周都，小臣极愿一见。周惠王见奚鹏态度甚坚，不好驳奚鹏颜面，乃命世子正与次子代一同出见奚鹏。次日，奚鹏辞别惠王，返归齐国，为桓公道：周将乱矣。桓公大惊道：何故？奚鹏道：出在世子身上。桓公道：请到其详。奚鹏道：世子名正，乃先王后姜氏所生，以正位东宫矣。姜后薨，赐妃陈规得宠，立为继后，有子名代。代善于屈奉，周王爱之，呼为大叔，并有废世子立代之意，恐小偏之事复现于今日，君为盟主，不可不早做打算呢。桓公颔首说道：寡人知之矣。送走了奚鹏，遂召管仲进殿，将奚鹏之言复述一遍，问道：周氏将乱矣，奈何？管仲道：臣有一计，可以安周。桓公道：即将安出啊？管仲回答道：世子地位不稳，乃世孤立薄， 拥戴少矣。君今上表周王，言诸侯愿见世子，请世子出会诸侯。世子一出，君臣之分就算定了，王虽与费力，亦难行矣。桓公到了深善，一边传喜诸侯以明年夏五月会于魏国守旨，一边复遣席鹏赴洛阳。席鹏谨见周惠王，禀道：诸侯愿见世子，以表尊王之情，其侯请天子使世子如期驾临守旨，出会诸侯。周惠王本不欲世子正出头露面，更莫说出会诸侯了。因据齐国势大兵强，且齐侯所请名正言顺，辞之不理，只得应允。次年春，齐桓公遣东郭牙先至守旨，助攻以待世子正驾临。夏五月，齐、宋、鲁、陈、魏、郑、许、曹八国诸侯齐集守旨。不日，世子一到，停驾于行宫。齐桓公率诸侯前往行宫，问世子正起居。世子正再三谦让，欲以宾主之礼相见。桓公道：小白等身为王臣，见世子如见王也，敢不稽首？世子正受礼，感激再三。是夜，世子正使人邀桓公来到行宫，素以大书带谋欲夺位之事。桓公安慰道：小白当与诸侯立盟，共待世子，世子无忧也。子正感激不已，遂留于行宫。诸侯亦不敢归国，各就馆舍，轮番进献酒食，并犒劳世子随从人员。子正不忍长烦诸国，便欲辞归京师。桓公道：我等之所以愿与世子留连者，欲使天子知我等爱戴世子，不忍相舍之意，度其邪谋。方今夏日大暑，稍后秋凉，当送驾还朝耳。遂预则盟期，以秋八月为吉。转眼二月有余，周惠王见世子正久不还洛，知是齐侯拥戴，心中不悦，更兼惠后与子代、朝夕在旁聒噪，遂召来太宰周公孔，言之道：齐侯伐楚虽胜，其实未曾损楚之半根毛发。今楚人对朕甚恭，共物有封，大非昔比。而其仗着位居霸主，全部把朕放在眼中。朕欲废政而立代，齐侯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子正留于守旨数月不归。朕与凡太宰通一信与郑伯，使郑伯弃齐从楚，努力事周，无负朕意。宰孔连道：不可不可。周王道：为甚？宰孔道：楚之靖州乃齐之利也，王奈何弃对周有功之伯舅，而就心腹之蛮夷？周王道：郑伯不离，诸侯不散，能保其之无益谋乎？朕之决矣。太宰无需多言。宰孔见周王发怒，不敢再见。周惠王以黄帛作书，朱砂金玺，封入密函，交付宰孔。宰孔不知书中何语，只得差遣心腹家将星夜赶赴守旨，递交郑文公。郑文公得周惠王书，启函读之：世子正违背父命，执党数私，不堪为嗣，朕亦在次子代也。叔父若能舍其从楚，共赴少子，朕愿委国于叔父。郑文公读罢喜道：我先公武庄视为王卿氏，领袖诸侯，只因周桓王无道，周正骄恶，霸政之卿氏，正等同于一夷国矣。到了立功，又有秦王之劳，未蒙召用。今周王独独看重于我，委国政于我，太令人高兴了。口中虽然如此说，事关国策，不得不召大夫孔叔及申侯计议。孔叔坚决反对，言道：其以我故出兵于楚，今乃背其事楚，是背德也。况拥戴世子，天下大义，君万万不可背道而驰啊。郑文公驳道：齐侯为霸，惠王为王，从霸何如从王？且王亦不在世子，为甚还要拥戴世子与王作对？孔叔道： 周之主嗣，为嫡于长，幽王之爱伯服，桓王之爱子克，庄王之爱子颓，皆君所知也。人心不复，身死无成，君不为大义侍从，而乃蹈五大夫之覆辙乎？后必悔之。大夫申侯见二人争执不下，劝之道：天子所命，谁敢为之？若从其盟，是弃王命也。我去，诸侯必疑，疑则必散，盟未必成。其世子正有外党，大叔亦有内党，二子成败，是未可知，不如早一些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以观其变。郑文公道：善。遂留简一策至齐桓公与众诸侯，拖延国中有事，不辞而行。齐桓公闻听郑文公逃去，大怒，便欲奉世子以讨郑。管仲见道：郑文公私逃回国，背弃诸侯，其中必有缘由。臣揣测，郑国与周接壤，必有周人离间，离间者是要我煞盟不成。主公今率众聚会守旨，单以安周氏谋天下太平之大任，切切不可半途而废。一人之去留，不足以阻止主公之大计。眼看盟期已尽，

0: 若承蒙后再做计较。桓公到了生山，未及蒙其来到。是日，齐、宋、鲁、陈、魏、许、曹七国诸侯皆额冠博带，与手指歃血为盟。蒙道：“凡我同盟，共拥王楚，匡靖王室，有被蒙者，天神不容。”蒙毕，世子正将皆一手称谢道：“诸君以先王之灵，不忘周氏，拥戴寡人。寡人自肺腑发出两个字：谢谢。”说毕，朝着众人深深作了三揖，诸侯皆降拜稽首。次日，世子正欲归，各国皆聚车徒护送。齐桓公同魏文公亲自送出魏境，世子正垂泪而别。郑文公听从申侯之计，弃诸侯而私遁，自手指星夜回到新郑，闻诸侯会盟，且将讨郑，遂不敢从楚。楚成王闻郑不与手指之盟，喜曰：“我得正矣。”遂遣使通于申侯，欲与郑修好。原来申侯先曾是楚，有口才，贪而善媚，深得楚文王宠爱。文王临终之前，恐后人不能容他，赠以白璧，使其投靠他国避祸。申侯奔郑，是立功于越。立功复宠信如在楚时，即立功复国，遂为大夫。楚臣皆与申侯有旧，所以今日打通这个关节，要申侯从中怂恿，背齐事楚。申侯得了楚惠，私见郑文公道：“君手指被盟，得罪了齐国诸侯。臣闻人言，齐国有伐郑国之意，未知奈何。”郑文公沉默良久，叹道：“寡人以深忧之。”申侯道：“以小臣之意，莫若从楚，何也？非楚不能抵齐也，况皇要我从楚呢？不然，齐楚二国皆将仇郑，郑不保矣。”郑文公为申侯之言所惑，密遣申侯携金帛美女入楚，与楚通好，受到楚成王热情款待。申侯借机拜访昔日老友，顿顿美酒山珍，乐而忘返。忽有郑人来见，言说齐桓公率齐、宋、鲁、陈、魏、许、曹齐国之兵伐郑，将新郑团团包围起来。申侯这才慌了，营业去见楚成王道：“郑所以愿归贤王者，郑为为楚可以抗齐也。王不救郑，臣无颜归郑复命矣。”楚成王一边让申侯回馆驿听候消息，一边急召群臣商议。群臣皆曰：“应该救郑。”楚成王道：“寡人也知郑应当救，但怎么个救法，愿听诸位高见。”令尹子文出班奏道：“臣有一计，可不战而退齐兵。”楚成王道：“子文有何计可退齐兵，请速言于寡人。”子文道：“前番齐侯率八国联军伐楚中途，许穆公负疾从征，卒于军中，故此齐桓公对许情有独钟，许也视其最勤。大王若出兵击许，齐侯必回师相救，郑国之围不战自解也。”楚成王大喜，搜兵车300乘，自将之伐许，进为许城。许之留守大臣忙遣使去新郑告急。许穆公葬后，其子即位，是为西公。西公闻楚兵进为许城，忙去面见齐桓公。齐桓公道了一声：“楚人可恶。”营业率领联军进奔许国。楚成王闻联军到来，欲要率师迎之。子文道：“不可，不可以这样。我之目的乃是救郑，郑为季节，战之何意？不如撤兵。”楚成王从子文之言，撤兵反楚，联军亦反。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申侯自楚归郑，自以为有全郑之功，洋洋得意，满望加封。郑伯因虎牢之赏，对申侯心怀不满，没有加赏。申侯口中不免有怨

后与申侯，乃召申侯斥之道：“汝言为楚能抗齐，今齐兵屡至，楚就安在？左右把这个误国的家伙拉出去斩了。”勇士一拥而上，将申侯摁倒，五花大绑拉出宫门，砍下首级。郑文公命孔叔、韩庄、申侯首级前往齐军求和。孔叔至齐营，将申侯首级献给齐桓公，稽首道：“寡君昔者被盟，乃是误听了申侯之言，今寡君幡然醒悟，诛杀了申侯，命外臣献于帐下，请贤侯赦宥。”齐桓公暗自思道：“兵者凶器也，能不用则不用。今郑国既已悔罪，再动干戈无益。”遂对孔叔说道：“郑军既已醒悟，寡人自当退兵，请贤臣转告郑军，寡人将会诸侯于宁物，请郑军届时赴会，切切。”孔叔回禀郑文公，郑文公因愧见齐侯，便遣世子华代为赴会。子华与弟子臧皆嫡夫人所出，夫人初有宠，故立华为世子，后复立两夫人皆有子。嫡夫人宠渐衰，未及病死，又有南燕吉氏之女为印于郑公，未曾受文公宠幸之前，依稀梦一位丈夫手持兰草为女道：“今以国乡赠尔为子，以昌尔国。”遂以兰受之，乃觉满室皆香，且言其梦，同伴朝之道：“当生贵子啊！”是日郑文公入宫，见此女而悦之，左右皆相顾而笑。文公问其故，乃以梦对。文公道：“此佳兆也，寡人未汝承之。”遂命采兰蕊配之道：“以此为符。”夜兆幸之，有任生子，取名兰。此子长而有宠。世子华见其父多宠，恐他日有费力之事，乃思谋于叔瞻。叔瞻道：“得时有命，子只管行孝可也。”世子心中不悦，又谋之于孔叔，孔叔亦劝他尽孝，子华更加不悦，拂袖而去。子臧幸好奇诡，举玉宇以为官。师叔道：“此非礼之福，望公子勿服。”子臧恶其直言，诉于其兄，故子华与叔瞻、孔叔、师叔三大夫心中具有芥蒂。至是，郑文公使子华代行赴会，子华虑齐侯见怪，不愿往。叔瞻促之，使速行。子华心中亦恨，思为自全之术，既见齐桓公，请摒去左右，然后言道：“郑国之政，皆听于叔瞻、孔叔、师叔三人。逃盟之事，三人实为主谋。若以君侯之威除此三人，我愿以郑赴齐，必于附庸。”齐桓公闻言大惊，乃不动声色道：“世子可与管义歇息，容寡人思之。”余华之树雕一牙，常侍于桓公左右，易于进言，便私下造访，后会之。树雕寻机劝桓公道：“主公若能助郑世子华得以为君，不用动一兵一卒，便可得政，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事。”易牙亦附和道：“主公得政，既得中原矣。北可卫周，南可平楚，何乐而不为？”齐桓公受树雕一牙蛊惑，欲为郑都，以诛叔瞻、孔叔、师叔，连夜召兵虚无商议。兵虚无闻听大惊，反问桓公：“此事仲父知否？”齐桓公道：“仲父在临淄养病，何以知之？”兵虚无道：“何不遣人告之？”齐桓公道：“不必了，仲父养病要紧。”兵虚无试图说服桓公，将话锋一转，说道：“郑有三良，君知之否？”齐桓公回答道：“寡人知之。”兵虚无道：“何为三良？”齐桓公道：“为郑之三贤臣也。”兵虚无紧追不舍道：“三贤臣都是何人？”齐桓公屈指数道：“一叔瞻，二孔叔，三师叔。”宾虚无道：“既然他仨都是贤臣，诛之可乎？”齐桓公有些不耐烦了，皱眉说道：“三良在郑，非齐也，
主之有甚不可？

0: 宾虚无不便再劝，稽首说道：“
1: 无事，臣告辞了。”
0: 齐桓公道：“
1: 谁说无事？”
0: 宾虚无道：“
1: 什么事，请主公明示。”
0: 齐桓公道：“
1: 寡人命尔率兵车300乘，甲士30000人，火速攻城，务要将舒瞻、孔叔、师叔之人头取来献于寡人。”
0: 宾虚无诺诺而退，他越想越不是味儿，一边整军出征，一边遣心腹家将公孙丁去临淄禀报管仲。管仲半卧于榻上，叶敬、蔡新在一旁侍候汤药。家丁匆匆来报：“
2: 相爷，大司礼宾虚无家将有要事禀报。”
0: 管仲忙道：“
1: 有请。”
0: 公孙丁一身铠甲，随步铿锵，垂手依礼道：“
1: 小人代司礼老爷向相爷问安。”
0: 管仲道：“
1: 免礼。”
0: 公孙丁道：“
1: 谢相爷。”
0: 管仲道：“
1: 你家老爷遣你来有何事相报？”
0: 公孙丁道：“
1: 主公听信郑氏子集树雕一牙之言，命我家老爷率兵伐郑，诛灭3梁，拥立世子华为君。世子华许诺事成后，郑国视为其之附庸。”
0: 管仲大惊道：“
1: 大司礼现在何处？”
0: 公孙丁道：“
1: 小人走时兵还未发，这会儿怕是已经离开宁务了。”
0: 管仲道：“
1: 我这就去面见主公，你速去追赶你家老爷，让他兵行哪里停在哪里。”
0: 公孙丁抱拳一一道：“
1: 小人遵命。”
0: 送走了公孙丁，管仲命家丁备车抱病去了宁务。齐桓公正在与嫔妃拥炉饮乐，闻听管仲求见，忙道了一声有请。管仲满头大汗地来到桓公面前，桓公一脸惊诧道：“
1: 朝中出了什么事？”
0: 管仲道：“
1: 没有。”
0: 齐桓公松了一口气，一面赐座，一面将火炉移于管仲近旁，亲自温酒奉于管仲。“
1: 朝中既然无事，你何必抱病而来，还冒着风雪？”
0: 齐桓公沉道。管仲饮了一樽酒道：“
1: 主公，听说您命宾虚无出兵伐郑，可有此事？”
0: 齐桓公回答道：“
1: 有此事。”
0: 管仲道：“
1: 师出何名？”
0: 齐桓公道：“
1: 寡人应郑世子华之邀，还不够吗？”
0: 管仲道：“
1: 世子华因何而来？”
0: 齐桓公道：“
1: 为会盟而来。”
0: 管仲道：“
1: 所命者何？”
0: 齐桓公道：“
1: 郑文公也。”
0: 管仲道：“子华是郑文公什么人？”齐桓公道：“
1: 子也。”
0: 管仲一边咳嗽一边说：“
1: 诸侯之所以服其者，礼与信也。子坚复命，不可谓礼；以好来而谋乱其国，不可谓信。且臣闻舒瞻、孔叔、师叔3人皆贤大夫，郑人称之为三良。世子华欲借主公之手逐3良世虚，弑杀谋魏为实。主公自为诸侯盟主以来，为世人敬服，乃信义所然。若主公出不义之兵，助小人而谋君子，将失信于天下矣。”
0: 说毕大咳不止。齐桓公亲抚其背道：“
1: 忠夫所言极是，然宾虚无兵已出境，为之奈何？”
0: 管仲回答道：“
1: 主公勿虑，臣已命公孙丁去拦截宾虚无。”
0: 齐桓公如是重父，笑道：“
1: 重父又救寡人于危难矣。”
0: 说毕一面命内侍持旨去召宾虚无，一面命内侍扶管仲下去歇息。他忽然想到了什么，对树雕说道：“
1: 速召郑世子进宫。”
0: 世子华应召而至，拜见桓公。桓公面无表情道：“
1: 如所言之事，乃国家大事，寡人思之再三，还是等见了乳父再说吧。”
0: 世子华闻听此言，三魂吓走了两魄，扑通朝地上一跪，哀告道：“
1: 小臣久慕霸主之名，愿以举国听之，恳请霸主勿将小臣之言献之于父。”
0: 说罢叩头不止，血流满面。齐桓公朝树雕丢了一个眼色，树雕会意，便架着世子华的胳膊说：“走吧。”待二人出了行宫，树雕道：“此事不成，怪就怪管仲一人，汝回去养精蓄锐，发兵前来报仇，我树雕坐汝内应。” 世子华谢过树雕，泱泱反正。管仲召公孙西鹏入室，谓之道：
1: 当今中国之事，郑国乃为轴心，楚得郑可图中原，齐得郑方可易楚。世子华在我这里碰了一个钉子，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一定设法与楚接触。楚成王早有图郑之心，二者一拍即合，如此一来，郑必危矣，郑危不利于霸业。请大司行秘密去郑一趟，面见郑文公，告知以世子华的阴谋，最好能将世子华除去，不为郑国之福，亦主公之福也。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0: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 2026 至2028 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预制房走俏海外，中国制造打开出口新空间。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7月17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

0: 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隆重开幕，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对人工智能这一战略领域的高度重视。身处海外，我也一直关注祖国在科技前沿的每一次跨越。习主席曾深刻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也是引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战略抓手。从“十三五”写入规划，到如今“十五五”全面部署人工智能加行动，我们看到中国发展 AI 的坚定决心和战略定力。更让我感触的是，习主席始终强调智能向上，提出人工智能应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这和我们海外华人倡导的科技为上理念高度契合。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我相信中国在基础研究、核心技术上向下扎根的攻坚，以及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技术能力建设的支持，都将为世界人工智能的治理发展贡献宝贵的中国智慧。对于我们海外华商而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正是回国投资合作共赢的新蓝海，我们将积极发挥桥梁作用，把北美的市场渠道优势与国内的创新优势相结合，共同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2: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顶级峰会之一，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备受海内外同胞的共同关注。听完习主席的主旨讲话，感慨万千。全球人工智能发展非常之快，各个国家都在抢赛道、拼技术，但是发展节奏、治理方式差别很大，问题也越来越多，比如数据安全、算法偏差、技术滥用，这些都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现实难题。主旨讲话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中国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很务实、很清醒，没有一味追求速度和规模，也不是只看技术突破，而是一边鼓励创新，一边强调规范，一方面扎扎实实做技术研发、做产业落地，让人工智能真正融入实体经济，服务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主旨讲话也主动正视风险，重视科技伦理，重视安全边界。这种发展和安全并重的思路，在当下激进的全球科技竞争环境里，是最稳健、最成熟的选择。身在海外，我能明显感受到现在许多地方的科技竞争越来越极端，容易出现技术壁垒、阵营对立。相比之下，中国更强调开放合作、多边共治，不搞技术垄断，也不排斥交流，主张大家一起完善规则，共担风险，共享成果。 作为海外侨

0: 包，我一直提醒自己保持中立客观的视角，不夸大成绩，也不忽略进步。我能清晰地看到中国的科技创新正在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成熟，从快速大规模增长走向规范、高质量发展。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3: 近些年，有一种房子盖起来就像是搭积木，它只需要把预先生产出来的模块拼装起来，建设效率极高，因此也被称为预制房。如今，中国预制房在海外日渐走俏。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深圳口岸活动房屋出口货值同比增长接近20%，产品销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预制房为什么这么受欢迎？能够解决海外客户哪些生活痛点？这种竞争力又是怎样炼成的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就在这个月的9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在社交媒体上点赞了中国预制房。我们先一起了解一下。
4: 开箱从中国运来的全新公寓，在工厂全屋预制完工，在现场快速拼装搭建，性价比高，绿色环保，欢迎入住中国制造的家。这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9号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点赞相关报道时的配文，里面说的就是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建筑。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所在的公司采购了中国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5: 模块化的产品就是多快好省，从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完成发运。
4: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84个从中国工厂漂洋过海而来的巨型房屋快递，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
6: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4: 在深圳莲塘口岸，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模块化建筑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最高的一种模式。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
3: 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预制房海外热销，那么它的主要优点都有哪些？能够解决海外市场、海外客户哪些真实的痛点呢？周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7: 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工厂生产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已知的。那么这个已知的东西呢，包括它通过一定的模具来进行生产。那么这样的一个生产呢，对于未来的这些产品来讲，它就具有非常强的一致性。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像房屋建造这种产品啊，本身来讲它是有很多东西组成的，有的是建材，有的是家具，有的是各种各样的电线，还有一些管线。这些管线呢，在日常的我们建造房屋的过程中呢，它往往是非常不标准的，也就是说有时候它会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去延长一段管线，减少一段管线。但是这个在预制房的生产里边就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每一个管线之间的配合都是非常的密切的，而这种密切呢，也是反映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呢，就是说它可以定制化，那即使是我们在工厂里生产的，每一个房间还可以与别的房间不一样。比如说有些房间它可能需要客厅大一点，有些房间呢它可能需要天花板高一些，这些都在工厂里边可以一次就可以实现，不需要考虑到底我需要存多少的这样一些砖头啊，多少一些水泥啊，所以这个过程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生产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地方其实非常需要呢？其实我们现在去看这个预制房的这个海外的市场啊，其实亚洲和美洲是非常重要的市场，美国可能是排在第一位的，印尼是排在第二位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状况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些地方它确实有一些担忧，比如说美国建造成本很高，那他们的劳动的这个工人的成本很高，所以他要建房子需要花很多的钱，如果通过预制房的方式呢，就可以降低这一部分的投入的成本。那么在一些发展

0: 国家啊，在一些这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低的国家，可能它的这些建材呀、原材料啊、电线呀这些工种又没有那么齐备，所以我想预制房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可以一次性的、系统性的去解决他们住房的需求，而不需要他去考虑这些工种之间的衔接，在整个工程的这种推进的速度上，在它的质量的保证上，包括它的一些这种配套上，我觉得都很有优势。
1: 嗯，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企业把这种模块化的建筑的特点概括为了四个字啊，就是多快好省。马老师来说说这样的一种预制房在海外的热销，通过这样的现象，你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企业有哪些制造能力？
2: 嗯，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生产的预制房在海外非常受到青睐。其实这样一种物美价廉的预制房，它背后其实体现出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而且这种硬实力是多方面的。你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多快好省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实现很难，因为我们讲这个多，其实就是能够规模化的量产，那对于很多的国家来讲，它可能实现不了。那中国的话，这样一种制造能力是可以实现大规模的生产，而且可以我们讲的这种快，也就是说可以速度非常快。你像这个交付的时间可以缩短，而且从设计到最终的落地，这个时间也可以压缩。其实对很多的客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讲的这个好字，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技术过硬，我们讲的质量比较好，而且这种耐用性比较强。同时的话，这个生产的这种工艺是绿色环保的，也能满足当地的这样一种环保要求。而且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生产的过程中是定制化的，也就是说你有什么需求，我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满足。而且这个我们讲的省字也非常关键，就是它的成本足够低，价格也是有竞争性的。那这多快好省这四个字的背后，其实反映出了我们国家这几年积累的这种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这种硬实力其实体现在一个就是我们这种全产业链的能力。你像我们从这个预制房的这种研发设计，到它的制造，到它的运输，到它落地的组装以及售后的服务，就是整个全产业链条我们都可以实现。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很明显就是整个的这种工业体系所有的门类都可以覆盖。你像我们讲的这样一套房子，它落地之后是精装修，用户可以拎包入住，那这里面实际到是成千上万个零部件和相关的产品。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反映出来是我们国家在这个工业体系上的这样一个能力，包括这个背后还有我们讲的这种智能化的建造，因为这个设计整个的交付其实都是一个智能化的技术的体现。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跨境电商。你像这几年我们国家在这个电商方面的发展，特别是跨境电商这种能力，其实很好的能够满足顾客的这种需求。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背后是中国制造真正的实现了一个集大成的体现，也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国家在这个方面的竞争力。
1: 嗯，那现在我们看到出口数据一路攀升，这些国产模块化建筑是如何在工厂的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呢？继续来看报道。
3: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里，那从最初的这个原材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六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
4: 眼前这个建筑园区没有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甚至预埋的水电管线、卫生间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
5: 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
4: 与传统建筑串联施工模式不同，这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比传统建筑能缩短60%以上。据市场研究机构 Markets and Markets 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之一，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全产业链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出口竞争力。
1: 我们看到预制房要集成那么多生活的必备设备，那么跟单一的标准工业品出口相比的话，我们把房子打包出来的这个难度到底有多大？这个背后又需要哪些能力做支撑？周老师。
0: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呢，预制房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性质啊，它在它的组成成分里面就是很复杂的，它既有建材，它又有钢材，又有玻璃，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子产品。那这样对于我们的这种生产来讲呢，其实就有很多的要求了。比如说有些国家它对于这些电子产品它有一些这种强制的一些标准认证，那么它对于这个建筑物它要有一些防震的一些认证，那这些认证呢，你在这个预制房里边可能都要考虑到。尽管不一定啊，我们每一个产品都能够满足它的所有的要求，直接在生产出来就满足，但是我想这个前提的这种能力是要具备的，那否则后面的这种加工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其次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合规的要求里边还会涉及到这个产品之间的相互的配合。其实预制房呢，我个人理解啊，它并不是说这个房子生产出去就是所有的这个房屋，它可能还要跟其他的一些当地的一些配件进行组合。那比如说呢，我们可能运出去的是一些水泥制的一些产品，那当地呢，它可能会加一些木地板，它会增加一些这种装饰，其实这些都是要进行一些预留的配合的。这种配合呢，我想对于双方的这种沟通能力是非常的要求非常高的。那我在来之前呢，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在 HS 代码海关这个代码里边呢，这个预制房呢是9406啊这样的一个分类。但是在9406的这个分类里边呢，它主要指的是一些啊不含这些家电的这些产品。那如果你有包含这些家电，包括其他的一些床啊，其他的一些东西，那对于它的这种分类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这还是合规的方面的要求。那么另外呢，我们要讲运输。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房子啊，它是要放到这个船上去运的，那可能主要是从海运的方式去完成。那你要海运呢，大部分呢它不是通过散货的方式，它必须要放到集装箱里头。那你集装箱里头有可能这个房间的大小就会受限。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全球化的运输的过程中，我们如何能够从这个岸上到这个船上，再把船上去分期去运，本身来讲对于运输能力是非常要求非常高的。你像有些这个道路啊，它可能宽度不够，它对于这个房屋的运输它就很难。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部分其实难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要实现的这样的一种出口呢，我个人觉得需要一种系统能力的支撑。这个系统能力呢，从最初的设计到这个生产制造到运输，再到后面的这种装配，甚至刚才马老师讲到的后面的服务，其实这是一个系统的能力。这个系统能力随时的考验着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预制房在这个当地用户中的一个心中的一个地位。实际上我们都知道，预制房跟一般的产品相比，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一般的产品可能你用个几年十几年就认为它可以这个就报废了，但是预制房不行，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种预期，它可能要用更长的时间，就对它的要求质量要求会更高一些。
1: 那我们现在如果拉开视角拉长周期看的话，周老师如何评价我们中国制造在当前这个阶段它的发展特点还有竞争力？那从预制房的海外走俏又可以观察到未来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
0: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呢正在从产品出口向能力出口去转变。这样一种转变呢，实际上呢，它对于全球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的。我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当时去非洲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这个国际会议呢是讲的非洲如何去给这个老百姓提供可负担的住房。当时我就做了一个 PPT， 讲就是当时可能您还记得，我们当时在湖南搞了一个这种快速建造的旅馆，用7天的时间就建造出了一栋7层还是多少层的一栋旅馆。我给他们放这个 PPT， 每一天什么样的这个变化，我们当时其实就是一种预制房的概念。所以在我发言以后呢，很多非洲朋友讲，要我们有这个技术，我们这个住房问题就不会是一个问题了。所以我想人们就在从中国的这种生产的能力的方面呢去学到很多，他来去了解如何更加有效地满足这种需求，这是我们制造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升。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中国制造啊现在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不管是对于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我们已经有能力用中国制造用工业化的方式去满足他们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需求。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能力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不需要再完全的靠天吃饭，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上能够定制我们未来的这样的一种发展的需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展望未来呢，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的未来的这种广度深度和新度都会有更强的发展。比如说广度啊，我们从广度上来讲，我们现在生产的这个产品啊，基本上是涵盖了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的产品，而且这些产品还能够涉及到我们的供应链和产业体系中的中间品。那么很多国家之所以要从中国去进口这些产品， 不是来进口最终产品的，它是要进口零部件的。你像汽车产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要进口零部件去进行组装。那么这个广度呢，是满足了不同的需求。我们刚才这个片子里边讲的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其实它的发展水平相对比较晚一些，那么但是它的这种需求是存在，大家都有这种衣食住行的需求。我们通过预制房的生产能够让他们

0: 快速的提高他们的这种居住的需求。那么在深度方面呢，我们在不断的去加深啊这种技术的投入，那么我们去给他们提供供应链的这种深度的合作，这是中国制造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那么新度方面呢，其实也是非常的突出的，我们在不断的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产品，我们给大家能够满足他们新的需求，有些需求是他们原来想满足没有办法满足的，有些是我们给他创造出来的，我觉得这都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
1: 那我们依托现在中国制造的这种能力或者说实力啊，马老师觉得像我们的预制房啊，未来还有哪些适用的场景和想象空间？如果脑洞可以再打得大一点的话，还有哪些东西类似于预制房这样可以打包出口呢？
2: 我觉得其实通过预制房这样一个案例，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就是将来可能是一个万物皆可预制的未来。所以你看，我们讲的这个预制，过去是预制板、预制模块那这样一种预制的可能是停留在这个部件或产品的层面。那我们现在把一个房子一整套的这样一个预制出来，而且能够像搭积木一样很快地去安装起来、组装起来，让大家去使用。所以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从一套房子，甚至可能预制一个社区，甚至可能预制一座城市，这样一个预制的包裹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包裹已经很大了，那将来这个包裹会更大。那对于我们很多的这种欠发达的国家来讲，其实这个对于这种社会的包容性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像刚才钟老师谈到，其实很多国家没有这种能力，但是又迫切有这种需求。包括对于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些欠发达地区我们怎么样去通过这种能力的输出，让他们能够受益于中国制造的发展带来的这种包容、繁荣这样一种契机。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预制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多元化。你像我们现在可能是工业的和生活的，那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的场景都可以预制。所以这种多功能的空间，你比如我们讲的学校医院，包括讲的酒店，还有很多的我们能想到这种多功能的空间，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预制。包括我们其实在预制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它不光是制造业，它其实对应着我们将来这种服务的升级。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增量的发展，那未来可能是存量怎么更新。那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预制背后是我们相关的售后服务、增值服务怎么发展。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这样一个家居，它是叫智能家居，那我们配套这样一些智能的服务也要跟进。那类似的话，我们这种服务的贸易也可以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你这个房子交给你之后，这个房子产生的数据怎样去优化它、保养它、完善它，让它延伸更多的功能，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包括这个房子，我们不光是说你有一种摆法，那将来你不舒服或者需要有改变之后，你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再换一种方式，那类似这样一些想象的空间，我觉得都是可以去探索的。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14: 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坐落于印度洋西南部，在首都路易港的大街有很多古老的建筑，也能看到不少现代化的港口储运设施。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上，时常可见面值25卢比的毛里求斯纸币流通在路易港的街头巷尾。毛里求斯发行的纸币有7种不同的币值，最大的是2000卢比，约合300元人民币；最小的是25卢比，约合4元人民币。这张25卢比的纸币，也是毛里求斯民众日常生活中流通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纸币。世界各国的货币图案多种多样，有的是本国领导人，有的是著名历史人物，还有的是自然风光或者著名建筑。但是在毛里求斯25卢比的纸币上，却印着一位华人的头像。这位华人是谁？他的面孔为何会出现在非洲国家的货币上呢？
15: 我爷爷是华人，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就是印在一个钞票上。那是因为爷爷就是救了毛里求斯的经济。所以毛里求斯的政府1998年决定把爷爷的头像印在我们货币上。
14: 朱海发是毛里求斯华人，在当地一家金融服务机构工作，印在25卢比上的华人叫朱梅林，是朱海发的爷爷。他的家族来到毛里求斯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1870年，一个叫朱维勋的客家人从中国广东梅县来到毛里求斯谋生，在当地农村里经营杂货生意。那时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蔗糖加工和出口，很多华人都在甘蔗种植园里打工，放工之后经常到他家的杂货店里购物。1911年，朱梅林出生在毛里求斯，从小他就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耳濡目染，对做生意很有兴趣。21岁的时候，他决定自己创业，离开父母，离开农村，去路易港市闯一闯。
15: 他爷爷的第一个零售店是在毛里求斯的农村，但是我的爷爷想要在城市发展这个零售店。据说他们俩吵架，然后闹了一下。我爷爷的那个眼光非常好。
14: 凭借一担扁担、2筐货物，朱梅林离开了父亲的庇护，在路易港的中心市场附近支起摊位，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
15: 我爷爷21岁开始上班，开了他的第一个零售店。右边是我们毛里求斯市场。
14: 虽然100多年过去了，但是路易港市中心的菜市场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今天仍然是当地民众主要的购物场所。
15: 为什么爷爷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菜市场的对面。以前很多人买菜了以后顺便到我爷爷的那个店里，比如说买酒啊、买瓶盖啊、买需要生活品的东西。
14: 路易港是当时毛

0: 球斯最大的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这让朱梅林的杂货生意很快有了起色。他看准商机，专门从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口高档的海外商品，同时也兼营食品杂货等生活必需品，让当地民众都能在他的店铺里买到想要的商品。
1: 以前很多人都很贫穷，没有钱，所以很多人到爷爷的那个零售店，比如说想买东西，手上没有钱，先跟爷爷商量一下，今天先付一笔钱，然后月底过来把剩下的钱付给他。
0: 允许赊账，再加上朱梅林经营灵活，他的杂货店成了平民的救济站。一盒火柴可拆成半包卖，一块肥皂能切分成片卖。5年后，朱梅林的杂货店招牌已挂在路易港中心市场里最显眼的位置。
1: 比如说红酒啊，饼干啊，生意做得越好，所以很多其他的公司让我们过来帮忙，从南非啊、法国啊、大利亚的东西运到毛寿司，给当地人享受一下其他国家的产品。
0: 就在朱梅林准备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毛里求斯也受到了影响。虽然毛里求斯不是二战的战场，但作为远离非洲大陆之外的岛国，当地居民很多日常生活物资都是靠英国商船供给的。在二战期间，英国商船面临着德国潜水艇与日本舰队在印度洋的威胁，很多物资都无法抵达毛里求斯，这使得整个岛上的粮食供应几乎被中断，居民面临大灾荒与饿死的风险。
2: And what's happened is that there were little supply of goods, food mainly. Rice was staple food, rice, flour, and many goods. There was a shortage of supply. So many people at that time mostly were working on the sugarcane fields because Mauritius was famous for that, exporting, producing a lot of sugarcane, sugar. People couldn't get enough money.
0: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里求斯的华人大部分以经商为主。华人商户有800户左右，市场份额大概占到全国贸易和零售业的一半，是保障毛里求斯经济稳定的重要群体。面对生活物资短缺的情况，当时的政府官员束手无策，他们找到毛里求斯的华人商会寻求解决办法。那时朱梅林已经被推选为毛里求斯华商总会会长，是当地著名侨领。朱梅林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联络了至少18家大型华人商家，配合政府把食品和日用品按照人头分配给居民。没有钱可以赊账，而再多钱也不能多买，一切按照政府配给分配。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号召同行配合当地政府，齐心合力一起渡过难关。
3: From 1941 to 1945. He was a man of the people, he could organize people, and he was a good communicator. So he was able to get these volunteer groups, especially the young, the youths. He organized these youth groups who helped to organize these reliefs to distribute food in the Port Louis areas where you had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Chinatown played a very key role. You must understand the context.
0: 在朱梅林的配合下，毛里求斯在二战期间虽然物资匮乏，但是并没有发生饥荒。二战结束时，毛里求斯饿死人数不足100人，朱梅林统筹的华商救援体系在二战期间承担了约70%的民生物资供应，朱梅林也成了毛里求斯最受敬重的华人。朱梅林故居距离路易港市中心约15公里，为了纪念他在二战期间拯救了数十万毛里求斯民众， 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朱梅林纪念馆。馆内面积不大，干净整洁的房间错落有致地摆放着朱梅林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和他的照片，向每天前来拜访的人讲述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
4: There are many, many photos here. Just to give you an idea. This is the, you see,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no passport.
5: Yeah.
4: You see, so my mother, when she arrived, she got a certificate of arrival.
0: 这张照片拍摄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朱梅林担任中国抗日后援会会长，领导毛里求斯华人组建了中国国土保卫队。虽然他没能回到祖国参加抗日，但是他在毛里求斯积极为抗日筹款，不仅自己出钱出力，还组织发动侨胞，以话剧演戏等方式筹措抗日款项，支援祖国抗日。朱梅林的家人也都被他发动起来，一起筹款支持抗日战争。
4: They were very, very enthusiastic, and they were very helpful. Many people give away their money, which they have worked with a lot of sacrifice, a lot of difficulties. At that time, they were making maybe 10, 50 yuan per month profit. So this means a lot of money for them. But their heart was in China, so they had to back their government. My grandfather and my father bought this, and many Chinese people still have this as a souvenir.
0: 发行于1937年的救国公债，是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筹集经费。五元抗日救国公债在当时的毛里求斯可以购买25公斤左右的大米，相当于四口之家一个月的口粮。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当年的救国公债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朱家人并没有把这些公债兑换，而是留在纪念馆里，作为家族永远的荣耀，记录那段难忘的历史。
4: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It proves our love for our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their love for their country.To show our children in the next generation what we did for our motherland.
0: 朱梅林心系祖国的热忱并没有被国家忘却，在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珍藏了两张印有朱梅林肖像的25卢比毛里求斯货币。
6: 右边这个是第一版本啊，是一个纸币。那么现在的第二版本呢，已经是用另外一种的那个材料去做。上面的是毛里求斯的国鸟，叫嘟嘟鸟。所以呢，现在毛里求斯的这个25块卢币上面，除了有我爷爷啊，还有嘟嘟鸟呢，这个整套的那个纸币啊，25块、50块等等，其实面值是最少，可是也是唯一的华人头像在上面。
0: 作为朱梅林的孙辈，朱显化一直在香港负责家族企业的银行业务。在北京出差的间隙，他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参观。说起自己的爷爷，他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自豪。
6: 对，那么其实爷爷，当然我们家族还是姓朱。可是太爷去毛里求斯的时候呢，当他们问他，哎，你是叫什么名字，他跟他们说，哦，我叫朱维逊。所以呢，当时他们写维逊就是变成了阿圈阿圈，所以我们家族就会变成了是阿圈。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战争之后，当毛里求斯的经济需要重新起飞，那么政府也希望爷爷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尤其是在80年代要做一些经济的所谓第二次的一种起步。
0: 二战结束后，朱梅林凭借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力，成为首位进入毛里求斯国会的华人议员。1968年，毛里求斯宣布独立。鉴于朱梅林在毛里求斯的贡献，被当地政府任命为行政部长。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刚上任就接受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0: 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所谓的 EPZ 作为一个经济的第一次的转型，也是意味着不用单依靠蔗糖的收入来支撑整个国家。
1: Port-to-port delegations which want to see where to get investors. He together with th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is importan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main key that he encouraged, bring investors to invest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irst five-year plan, 1968-69 to 1974.
2: 1970年，朱梅林赴香港招商，在半岛酒店连续3天举办推介会。由于投资商不了解毛里求斯的经商环境，大家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为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他当场拨通路易港海关专线，从香港发出的货柜48小时内保证清关。这一承诺打动了一家小型纺织厂老板。第二年春天，这位港商在毛里求斯投资建设了首座外资纺织厂。
0: 其实他们已经决定在毛里求斯要居住一段时间。这个不是说我们派一个人过去啊，可能一两个月培训，那时候走了。所以有很多当时愿意在当地投资的人，也会愿意真的是生根落地，确保他们做好这个业务才培训第二代才离开。因为当时确实做那个蔗糖业已经开始很难过，那很多工人也开始失业，所以在他们要转型的过程里面其实能学到一个新的手艺，对他们未来的一种发展也是很关键，就是让他引进的投资人感觉你也可以当毛里求斯为你第二个家，而且你在这里的贡献政府肯定也会非常认同。
2: 1980年，毛里求斯的出口加工区吸引了超过300家外资企业，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原本是毛里求斯支柱产业的蔗糖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89%降至28%。纺织、化工、旅游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三驾马车，完成了毛里求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如此经济的飞跃发展，被称为印度洋经济奇迹。
1: Sir Guy Tongival would be among them 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H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developing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as a role model, in terms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land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almost half a century of public life. He of developing trade and commerce, of encouraging policies that develop the island from export processing zone to tourism, 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uritius, to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his key role as a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which is, he was one of the best, that people will remember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s a stamp after himself, he has a bank note, he has a street named after him.
2: 虽然已是毛里求斯的行政部长，朱梅林始终未曾忘记自己血脉中流淌的是华人的血。从小他就被父亲教育，作为客家人要学好客家话，学好中国文化。而且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他都会跟随父亲按照中国的礼仪进行庆祝或者纪念。这个传统也被朱梅林传承下来。
0: 当时呢，因为我知道爷爷也跟我爸爸那一代说过，毛里求斯大部分的节日都是印度的一些节日为主。那么为了确保我们华人都有这种自己的一个节日的一种庆祝，那他也特意去跟政府要求能不能找一个可以融合中国人的一种一个法定假期。所以呢，在他的那种周旋底下，我知道他也成功帮毛里求斯的华人争取可以让春节也作为一个法定假期。
2: 在朱梅林的推动下，毛里求斯成为非洲第一个将春节定为公共节假日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延续。中国文化的魅力早已深入毛里求斯民众的生活之中。
3: 当时这个 爷爷当了

0: 行政部长，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华人在魔术师，所以他觉得把国内的一些活动吸引给魔术师本地人享受一下，必须跟本地人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1: 中国的文化魅力不仅与当地民众紧密交融，新一代的华人青年们也经常聚在一起，把参与传统文化的活动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都离不开朱梅林，当时积极鼓励当地华人学中文、办学校、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号召华人铭记祖国，不忘来处。尤其对自己的子女，他更是严格要求家族成员不能忘本。
2: 我们大部分当地的语言还是英语跟法语为主，可是爷爷也有帮忙去协力当地的一些中文学校，包括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心，他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力的推动。所以现在毛里求斯其实有一定的那个能说普通话的那种能力，也是因为他当时很多年前已经推动了一种需要用中文来教学的方式。
1: 这份对故乡的情怀，最终化作连接中国与毛里求斯两国的纽带。朱梅林的女儿朱赤云，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毛里求斯政府工作，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工作期间，她积极向中国企业推介毛里求斯的投资优势，促成多家中资企业进驻毛里求斯，经营港口、旅游和金融服务等业务。
2: 大姑妈，那她从小已经会那个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所以她作为毛里求斯驻华的大使，我们家族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意味着爷爷那种贡献也可以传承到我们第二代。
1: 1991年，朱梅林去世。从广东梅县到非洲岛国，从杂货店商贩到毛里求斯的内阁成员，朱梅林家族三代人都在坚守着一个使命：建设好毛里求斯，同时也不忘自己的家乡，不忘自己的根。这种传承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2: 在爷爷1991年去世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家族本来是想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纪念活动而已，可是想不到那个当那个他的funeral 就是他的那个丧礼进行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当地的人也去参与了，而当他的灵柩在那个毛里求斯的一个路上路过的时候呢，很多当地的人也一直给他们最后的一种就是送他最后一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能看到毛里求斯人对他的一种纪念一种哀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1: 1998年，朱梅林去世7年后，鉴于他为毛里求斯发展做出的贡献，当时的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提议，用朱梅林的头像作为25卢比纸币的图案。这项提议获得了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自1998年以来，25卢比纸币曾改版2次，朱梅林的头像始终不变。
0: 我觉得从历史上看，爷爷也开了不少的桥梁，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有这种方式，中国人来毛主席托子，或者毛主席人去国内做生意或者去旅游，我希望这两国越来越好。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r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借力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今天节目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借力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让村民腰包鼓起来，让乡村振兴的步伐迈得更稳、更实。今天怎么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
4: 初夏时节，郑州荥阳市玉龙街道荆襄城村的果园里，绿意盎然，硕果压枝。村民楚绿峰的猕猴桃种植园内，一颗颗饱满圆润、鸡蛋大小的猕猴桃挂满藤蔓，看着满枝的丰收果实，楚绿峰脸上满是踏实的笑意。
5: 咱那猕猴桃园大概有个五亩多地吧，种了有六七年了。以前桃子下来的时候，看着这么多桃子销售不出去，确实有点发愁。开个小面包车装着桃子去街上摆摊，都是卖了，反正是不是说多好吧。从去年搁网络上帮我们宣传搞直播，桃子去年卖了特别快。
4: 荆襄城村是中国春秋时期郑国早期都城京城旧址，有着2800年的悠久历史。天下郑氏出荥阳的根脉就在此地。古村底蕴深厚，物产丰饶，各类特色果蔬品质优良，得天独厚的资源本该是村民的致富底气。可长久以来，村民们不懂销路，陷入了有好货没市场，好特产卖低价的尴尬困境。这一难题被回村任职的张洪涛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6: 我们通过大量的走访啊、座谈，走进这个田间地头、老百姓的炕头，发现我们村群众种植的有一些特色的农产品，但是问题就是销售难。
4: 找准问题，精准破题， 经过多方研讨，荆襄城村依托基层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开门议事，邀请电商专家、村民代表、街道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围坐一堂，面对面聊难题、想办法、定方案。荥阳市玉龙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谢子文：
7: 通过众人议事，集思广益，汇集各方力量与集体智慧，变干部说了算，为大家商量着办，让群众有地方说话，说话有人听，有事能解决，真正把烦心事、揪心事变成舒心事和开心事，切实为村民排忧解难，助力乡村发展。
4: 通过开会商议，大家一致敲定，以数字电商为抓手，打通产销堵点，让土特产走出田间，销往全国。为了让村民真正学会新媒体卖货，村里专门邀请网红达人、专业院校讲师进村开课，手把手教大家做电商、搞直播。荆襄城村村干部张洪涛：
6: 开展了4期的抖音短视频培训，然后2期的这个带货直播培训。也我们有一个愿望啊，愿我们荆襄城这2000多人都会用直播卖货，都用我们的家乡的样。
4: 如今的荆襄城村早已大变样。村干部人人会拍视频，人人能开直播，人人可帬村民卖货。村里还有30多名村民主动参与电商带货，人人争当家乡代言人。千年古村落靠手机电商闯出了乡村增收致富新路子。村民张腾蛟：
8: 现在是网络时代，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网络平台更加广阔的去卖自己的产品，速度快了，然后价格也上去了，不用出远门了，就可以在家提供就业，然后也方便接孩子啊干啥的。
4: 电商活水不仅盘活了农产品销路，更带动村里产业持续升级，多点开花。借着电商发展的良好势头，村里打造起共享菜园特色项目，把农耕采摘、田园观光和线上销售结合起来，多元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50多万元。张洪涛：
6: 这个共享菜园流行集体打造成企业交流的平台、资源整合的平台、人脉整合的平台。现在我们通过短视频的宣传呢，还有直播，已经有100多户，然后有了一项性预订，也有几家企业进行了入驻。我们希望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把我们的村容村貌变得更美，让我们群众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我们的群众啊荷包都鼓起来，都富起来。
4: 乡村发展的步子越走越稳，未来规划也愈发清晰。眼下，猕猴桃已经迎来成熟期，村民处。

0: 绿峰心里格外踏实，再也没有往年的销路焦虑了。
1: 今年呢，搁这院子比以前管得更好了，哎，更尽力了吧？在目前来看吧，成天也就是学习着嘞，听直播，咱再给咱呢，就是头种得更好吧。现在就是开始有人打过电话了，今年呢不发愁了，心里头有底了。
0: 荆襄城村的村民靠电商打通猕猴桃的销路，让昔日滞销的土特产变身热销网红货。千年古村落闯出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子。在郑州市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一颗颗小小的蓝莓果也正成为撬动当地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走进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的蓝莓产业园，一排排蓝莓树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务工村民们熟练地采摘分拣，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游客们也提着篮子穿梭其间，忙着采摘，欢声笑语不断。
2: 现在中牟这附近水果越来越多，不用跑特别远就能亲自采摘各种各样的水果，包括蓝莓，而且路程也不是很远，开车过来吧也方便。
0: 蓝莓产业园里乐趣多，而这甜蜜的果实不仅甜了游客，更富了村民。正在大棚里忙碌的务工村民曹清敏告诉记者，以前农闲时只能闲着，现在有了这份家门口的工作，日子是越过越有奔头。
3: 这个蓝莓棚建好以后，搁咱这周边的村民就是带来了不少的收益。咱扫地啊、摘花啊、咱米这临时工，就是天天就是一天100块钱，就是咱这周边的农民都可以有收入了，有活咱都可以来干，比较轻松，离家也近，不耽误接孩子。这一个月能3000块钱吧，一年都能3万多块钱。
0: 一颗小蓝莓为何能结出致富果？一家专注于乡村振兴与运营的文化旅游企业运营部负责人杨丹丹指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告诉记者，产业园里的蓝莓不但种植要求高，而且充满了科技范儿。
4: 我们这个好大棵蓝莓园目前是有11个大棚，总占地面积是50亩，每个大棚的这个占地面积大约有将近5亩左右。我们全部都是数字化管控，就是一个人用手机都可以一键启动。水的话是要经过我们的这个过滤器净化的，要不然水质不达标也会影响整体的这个蓝莓苗的酸甜度，包括我们的湿度呀还有温度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指数的。
0: 科技赋能让传统种植业焕发了新生机，如今的九堡村不仅卖蓝莓果，未来还要开发蓝莓汁、蓝莓酒，搞蓝莓美食工坊，真正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让这片蓝莓园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引擎。雁鸣湖镇副镇长李江波望着连片的温室大棚，向记者描绘了全镇特色产业发展的蓝图。
5: 下一步我们要进行林果业的一个升级，增加新的品种，增加这个产量，带动收入。第二个是农文理融合，向这方面发展。第三个是科技赋能，和周边的好的院校深度的结合，把科技逐步的向农村发展提升。通过这些举措呀，达到整体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提升，为我们的农民增收打好基础。
0: 一颗小蓝莓的甜蜜力量，让村民从曾经靠天吃饭，到如今探索农旅融合增收新路子，从外出务工潮到现在返乡就业热，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黄河岸边徐徐展开。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温州坐拥绵长海岸线，错落海岛与连绵山林、山海相拥的独特地貌，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基底，

0: 承载着城市与自然共生的发展脉络。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
1: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去寻觅藏匿于温州乐清南塘镇朱山村的赫普石窟。这里山幽水清，依山而成的石壁错落有致，纹理纵横交错，留存着自然与岁月打磨的独特质感，是当地面向青少年开放、兼具科普与美育价值的环保研学课堂。温州乐清南塘小学学生温幽宁：
2: 听他人们说，这里以前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但是现在这里变得山清水绿的，非常美丽。
1: 赫普石窟原本是朱山村传统的采石场地，数十年以来，匠人依山精工采石，质地坚实的石材都被用于村落民居修缮、乡道桥梁搭建，默默托举着乡村建设发展。但随着时代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采石工序逐步落幕，这片独具特色的石窟场地也就此沉寂下去。转机出现在2024年，当地在调研当中得知，中国国内许多城市出现了石窟咖啡、石窟书店这一类新玩法。原来被遗忘多年的赫普矿坑，原来藏着不小的文旅潜力。温州苍南当地部门便邀请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团队进场，启动石窟修复改造。赫普石窟建设参与者蔡全华：
3: 当地老百姓或者政府啊，为了感恩啊他的善举，南塘有关的这些重要的人物、历史文化，以刀为笔刻画出。
1: 赫普石窟生态焕新与文化再造提升工程改造全程顺势而为，修景留韵，完整保留石窟原生山体格局与岁月石壁纹理，走出一条生态修复加文化活化的特色路径，让老旧工矿空间蜕变为兼具自然美感与人文底蕴的生态景致，实现从工业遗存到生态文旅景点的完美转身。温州乐清南塘镇负责人何润东：
4: 那我们想呢，怎么样就是挖掘我们南塘的地方文化内核的活化啊，并且融合，打造一个小而美的一个景点，那么带动了我们当地群众的这个共同富裕。
1: 赫普石窟今年正式对外开放后，80岁的村民林志兴又回到了这个老地方，手慢慢摸过石壁，眼圈一下就红了。年轻时他跟着父亲在这儿抡锤采石，如今当年的乱石坑已经变成景区。老人看着既陌生又熟悉的景色，不由得说了一句：以前是靠石头讨饭吃，现在是石头里有了文化。从热火朝天的采石场，到无人问津的废矿坑，再到今天的文化打卡地，温州乐清赫普石窟这一路完成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一次转身。看山望海，向美而兴。第二站，我们去作为温州滨海生态的核心板块洞头去看看。这里散落的海岛、澄澈的海湾是东南沿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东亚候鸟迁徙通道上不可或缺的关键驿站。眼下海岛旅游逐渐升温，洞头南澳村民宿老板杨腾腾正忙碌着为下周来民宿团建的游客制定专属行程表。杨腾腾将老房子改造成特色民宿，从全职家庭主妇变身民宿老板。开业以来，民宿年满房天数超过150天，年收入超过30万元。近年来，温州洞头东澳村借助蓝色海湾项目带动产业发展，当地民宿数量由实施前的16家增加到108家，村民年人均收入翻了5番。温州市生态环境局洞头分局生态科科长朱能：
5: 聚焦海上花园建设，通过
1: 精细管海三项举措。

0: 破修复海岛、碧海银滩的原生态风貌。
1: 据了解，温州洞头深耕海上花园建设，首创低前湿地带、低深结构带、低后缓冲带生态海堤，用心守护每一片碧海、每一处银滩，一步步涵养海湾生态，重塑滨海自然风貌，让岸线重焕生机。如今洞头栖息繁衍着113种水鸟，包含多种国家级珍稀保护鸟类，四季可见群鸟翩飞、逐浪翱翔的生态盛景。骑行在温州洞头圆觉街道沙角村的520慢道，一边是蔚蓝大海，一边是生态长廊，咸咸的海风吹起衣角，自带氛围感。朱能，
0: 经过系统治理，我区的海洋生态成效显著，夏季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常年超90%。
1: 山水的价值藏于四季常青的绿意，见于润物无声的民生福祉。第三站，我们去温州西部寻找隐形的生态财富。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山林连绵，植被丰茂，世代住在这里的村民们做梦也没想到，叠翠的山林会让看不见摸不着的清新空气化作增收致富的绿色资产，让空气卖钱、互绿致富的生态愿景从想象彻底变为现实。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村委会副主任黄义达，
2: 当时第一笔钱来的，想都想不到，感觉空气能卖钱，
3: 已经有这个碳汇收入了，就村民他意识就增强了，他就说环境变好了。
1: 依托林业碳汇数字化改革试点优势，温州苍南县天井村率先探索生态价值转化新路径，精准盘活全域优质山林资源，通过常态化山林管护、全域禁伐护绿、植被养护提质，村庄森林碳汇储量稳步提升。四年间累计售出近3000吨森林碳汇，所得收益全部反哺乡村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天井村深耕林下经济，助力黄金等特色中药材规模化种植，成功形成护林增绿、增碳增收、以富护绿、产业赋能的良性循环，让守护绿水青山成为可持续可获益的富民事业。从乐清石窟工业遗存的人文生态共生，到洞头蓝色海湾的山海颜值跃升、候鸟归栖，再到苍南山林的碳汇富民生态赋能，温州将一处处散落的生态亮点串珠成链，成片成景，描摹出山海相融、绿富共生、人景和谐的城市生态画卷。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西岸生花，意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份荣誉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多年来，安溪深学践行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不搞千村一面，而是立足山水禀赋、人文底蕴、乡土特色，因地制宜、分类探索，走出了一条艺术赋能、产业筑基、机制创新相衔聚力的特色乡村振兴路。如今行走在安溪的乡野之间，目之所及是水清岸绿的田园风光，耳之所闻是热闹鲜活的乡土声响，处处流淌着文化气息，家家户户都洋溢着幸福富足的生活气息。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全球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
6: 山水相依，文脉绵长。艺术是点亮乡村气质最动人的一笔。走进安溪县金谷镇金谷村，金谷溪流水潺潺，两岸草木葱茏，精致的艺术小品点缀在步道之间，古朴石道与现代艺术景观交相辉映，一幅人与自然、艺术与乡土相融共生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溪滩荒地，如今已然成为远近闻名的文艺村落、网红打卡地。依托本土乡贤力量，金谷村深挖艺术文化资源，以艺术为媒激活乡村活力，让普通的小村庄焕发全新魅力。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心怀桑梓，倾情反哺家乡，牵头打造金谷溪岸艺术公园，也让艺术之花在乡间沃土静静绽放。村庄秉持道法自然的东方美学理念，顺着溪流走势打造景观，修缮步道，整治生态，让荒滩变美景，让乡野添雅韵。 金谷镇金谷村负责人陈莹宁。
2: 这几年我们通过开展西岸生态修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聚焦艺术加文旅融合发展，重点打造金谷西岸艺术公园，引入团队培育餐饮民宿等特色业态，有效地激活了乡村经济的活力。
6: 乡贤反哺故土，艺术浸润乡村，在乡贤加专业加本土的携手共建下，金谷西岸文艺村一步步成型。如今的艺术漫道上错落摆放着陈文令的小红人系列、不锈钢作品，还有大漆与铜结合的新式艺术创作，传统工艺与现代艺术巧妙碰撞。工作人员谢福金介绍，艺术步道还会持续更新展品，让每一位前来游玩的游客每次到访都能收获不一样的艺术体验。
7: 我们这条步道现在就是计划给它做成艺术漫道，那然后目前放的是陈老师的小红人系列，还有一些不锈钢系列，还有他最新做的一些大漆跟铜结合的一些作品，未来会不定期的在这条艺术步道上更换一些新的作品，让游客每次来的时候都能有不一样的感受。
6: 艺术不止于新作，更在于对历史文脉的守护。在艺术漫道深处，一条历经300余年风雨的古石道静静伫立，五棵老荔枝树相伴左右，古朴气息扑面而来。这条古道曾经是连通永春、德化的重要通道，德化陶瓷、永春香都曾沿着这条古道往来流转，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乡土记忆。当地本着修旧留旧的原则，对古道进行保护性修缮，留住古道风貌，也留住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历史文脉。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谢福金：
7: 最近我们就是把这一段一些已经破破烂烂的，都人都没法走，给它稍微修旧如旧一下，然后给它保护起来，让所有金谷人包括外来的人，他能够了解这一段以前的这一段历史。
6: 古驿道承载岁月，新景观续写精彩。如今网红鹊桥横跨溪流，月牙岛艺术长廊景致别致，憨直餐车、特色面包坊、艺术餐厅依次排布，文艺气息弥漫整个村落，昔日冷清的小山村变得热闹非凡，村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

0: 意的变化。村民陈阿克对于这样的变化由衷地感到高兴。
1: 以前呢、村里比较冷清，都没什么人，现在环境大变样了，建设是越来越好，尤其是这个公园建起来以后呢，我们也能经常带小孩过来散步啊，这里也经常举办活动，变得越来越热闹了。
0: 环境美了，人气旺了，商机也自然而然多了起来。不少村民借着乡村旅游的东风，在家门口做起了小生意，售卖本土农特产品，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为了让村民经营更加规范有序，村里规划打造特色商铺与便民市集，一边展销地道乡土小吃，一边推广安溪特色文创产品，让乡土味道、乡村文化走得更远。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陈义足，
2: 现在是给村里面做两个旺铺，一个是有点像跳蚤市场一样，然后到时候村民可以来这边一些摆摊，然后卖一些当地的一些小吃，然后这个是卖一些安溪的文创或金谷的一些文创，可以增加一些村里面的收入。
0: 金谷镇金谷村村民陈金城，
3: 以前这边都是草，没有人，这个公园做好以后，晚上这里小孩老人都来这边玩耍，是很热的。在这里做了点生意，种了些甘蔗，有游客来会买甘蔗，带来的效益还是蛮大的。
0: 从荒滩寂寂的空壳村到宜居宜游的文艺秘境，金谷村以艺术为魂，以乡贤为艺，实现经验蝶变。如今村庄游客如织，数百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与村民收入稳步攀升。展望未来，当地将续建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主题民宿等项目，深耕艺术文旅融合之路，将金谷西岸打造成文艺赴美乡村的鲜活范本。金谷镇副镇长张景川，
4: 那金谷西岸文艺村能有今天这样一个成绩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金谷及乡村能人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先生的倾情付出，以及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步我们规划建设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艺术民宿、艺术慢道、艺术移动车等项目，开展裸房整治和摊贩设备统一管理，打造成为文艺赴美乡村的安溪模板。
0: 古村陈文脉，茶香满山野。从片区联动抱团发展到乡贤归巢反哺故土，安溪的乡村正一步步变得越来越好。依托千万工程理念，安溪把文化、产业、生态和乡情结合在一起，乡村既有美景韵味，又有富足安稳的生活。古道新生，茶香不绝，乡土风情依旧动人。未来安溪会继续深耕特色，激活乡村，守护山水与文脉，打造专属样板，让茶香日子越来越红火。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但是现在却已经成为了亟待保护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刻瓷，就是以刀代笔，在瓷上做刺绣，通过木锤的敲击，锤尖在光滑的瓷釉面上游走，瓷器表面形成了各种美妙的图案。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
2: 这悦耳清脆的敲击声，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代表性传承人雕刻大师毛子芳先生正在工作。毛子芳首创的后釉人物刻瓷，将1.8毛的废瓷盘经錾刻后，作为国礼送给中曾根康弘、希拉克等。
3: 我是毛子芳，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的代表性传承人。刻瓷就是在烧好的瓷

0: 后来这展览就天天去去，一直到这个展览闭幕。一开始我就先看他一张照片，那刻瓷的使的什么工具，回来我也那么干。我是七月份由美校毕业，九月份被分配到玉器厂，后来拜访了他。1964年他去世了，后来我就一直坚持着刻瓷，一直到现在。咱们整天喊传统传统，首先一个你要了解传统，你必须要懂得历史，这是个基础。咱们继承传统目的不是让人脑袋朝后长，总盯着过去，了解传统是为了将来，是为了创新，为了当代人看到最好的作品，这是个目的。所以我喜欢历史，我说句实话，不够一吨也差不了多少了我的书，所以这些书我都仔细的去读，有一半可以说都是历史书，还有的就是文学书，再一个就是我的业务书。
1: 第二怪呢，他能在别人不用的废料上刻出花来。
0: 我是从来不追求好料的，料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人水平有高低，你怎么样把他这个缺点变成长处，这是你人应该做的。我连我这盘子都算，人家一说买几十块几百块买一块盘子往上刻，我这都是处理的。我这个盘童年的电影，这是在当街拉车10块钱3块我买的，上头什么划了道了，一划道子在别人眼里就不能用了，他有道的地儿我不会给他刻下去，我把好地儿留下，你再也看不到他是处理的东西了。我在行里头有一句最得罪人的话，叫做只有废物人没有废物料。你首先肚子里要有东西，你看见这东西，那么脑子马上就反映出这适合做什么。定海神针到了孙悟空手里才叫如意金箍棒，在别人看它是块废铁，为什么呢？因为你耍不动它，你自己没能耐，你说人家是废铁，那怎么到孙悟空手里头它就如意金箍棒呢？我就是觉得是这么一道理。其实三字经可早就告诉你了，玉不琢不成器，再好的料它也是料，它只有经济价值没有艺术价值。我把它缺点变成了艺术价值的时候，它要比那纯料的那经济价值要高得多。
2: 也许很多人不相信，毛子方接受任务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友人的作品，其实都是用处理品瓷盘完成的。
3: 咱们作为国礼送的那些瓷盘应该都不是这种，
0: 也是，都是我1.8毛一块买的，全是，没有一块不是的，都是处理的，人家挑剩下的，到了商店以后人家又挑了一个最后卖不出去的，上头划的道子什么的，有划的，我画的时候我就把那给躲开了，那该刻下去的，留下的地儿都是好的地儿。这人家看过，首先是看，哎呀，这人刻真像，真生动。他首先看的是这个。
1: 毛子方的第三怪是他的作品再好也不参加评比。
0: 你要想评我的东西，那你必须得比我还高，你能看出我这东西哪儿好哪儿坏啊？你说出来那些东西哪是缺点，我服你。2013年咱们北京建都860周年搞了一展览呢，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我做了一海陵王。当海陵王那是海陵贞元元年，是不是他把这个近代首都从黑龙江那边迁到北京来了，我做了这么一人物，根据金史这横着说法，他是从右万左海陵王。结果我接了一个电话，评委来的，问我：“您刻的王陵海是谁啊？”我说：“您哪位啊？”他说：“我这是这个组委会的评委。”哦，我说：“你也甭打听王陵海是谁了。”我说：“我告诉您，有您这样的评委，我不参加评奖。”海陵王给念成王陵海，简直这都成了笑话了。这样的人他能当评委，那我参加这评奖有什么意义啊？在我的关键地儿，我都不理解的地儿，你给我指出缺点来，你能让我进步一块，我这奖评的才有意义。我不是为了名和利去评奖。
1: 第四怪，他日子再不好过，他也不卖作品。
0: 我在南沙滩儿到现在都知道呢，有的管我见我卖鞋的，我说哎，因为研究所改制，让我们自己去挣钱。说句实话，凭我们的能耐，挣钱不在话下。我的好些同志放弃了几十年的专业。人家车也买上了，房也买上了，不像我似的混得这么狼狈。这不是媒体的，我76米一针，五子挤着老少三代。但是我这些作品保下了，因为外贸当时也

0: 要买我的东西，有地儿也高薪去聘我，我不愿意放弃我几十年的专业，我喜欢这些东西，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追求这些东西，住房啊、吃饭的、穿衣啊，我都无所谓。当时为了生活，我跟我老伴儿都是一个单位的，我们俩都不开支，还要养活这么一个残疾儿子，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艰难。结果我这小儿子呢，他在这个皮鞋厂，我从他们那儿寄了点皮鞋，天天晚上卖鞋俩小时，够生活的就得。我的作品保住了，其他的时间干嘛呢？我搞创作，我写论文，当时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创作了不少东西，十多年的功夫啊。
1: 传统北京刻瓷都是在白瓷器上用墨书写或绘画，然后依据瓷器上的墨稿用钻刀刻划凿绢，最后填色完成。1984年，毛子方首创在深色釉上刻瓷，通过刻錾的深浅力道形成明显的阴暗变化，有素描效果，人物肖像、风景、花鸟都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他的怪想法成功地对北京刻瓷进行了发展创新，为此他的作品也成了国礼，被国家有关部门送给国际友人。毛子方先生已过古稀之年，对北京刻瓷这一门非遗绝技的传承困境分析得颇为透彻。
0: 我这些徒弟们岁数也都比较大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投入时间长，收效慢，因为这个东西它必定有一个社会背景。我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承，我把我的技法、整个这个历史、这一些看法，我都写在书里了。
1: 虽然在很多人的眼中，毛子方有着这样那样的怪异，但正因如此，北京刻瓷才在他的手上有了创新的发展和提高。看到他边刻边聊，他的怪异不见了。我们只看到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工匠，正在他的创作中陶醉着。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

0: 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0: 认，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供应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 2026-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听众朋友，今天啊，我们的节目非常有幸邀请到了资深中医内科儿科专家、主任医师、著名中医儿科专家刘碧晨之子刘昌义刘大夫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刘昌义大夫呢，将解答我们节目的听众提出的有关儿科、内科、妇科、男科等一些方面疾病的问题。另外呢，刘昌义大夫还将通过他治疗的一些典型病例，向听众朋友介绍中医治疗肺部疾病、肾脏疾病、小儿哮喘症等等等等的方法，以及亚健康状态如何通过中医手段加以调整。同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刘昌义大夫呢还将把他非常独到的养生观念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先来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刘昌义刘大夫。
1: 刘昌义，资深中医内科儿科专家、主任医师，是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常务理事，全国著名中医儿科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刘碧晨之子。刘碧晨名医工作室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传媒网客座教授，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专家。刘昌义追随父亲临床相诊20余年，是医学门派第六代传人，临床擅长治疗内外妇科、儿科等各种常见病及疑难杂症，尤其精于儿科疾病的治疗，如心肌炎、哮喘、高热、多动、抽动症、癫痫、弱智、脑瘫、脑积水、肝胆疾病、肾炎、肾病、心脑血管病、重症肌无力等，以及皮肤病、亚健康等的治疗。2001年曾受邀赴新加坡进行学术医疗交流活动，曾先后参加过10余次国内外学术会议，获奖多次，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通过了一个小片儿，认识了一下刘昌义刘大夫。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先请刘大夫来为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呢来解答一下疑问。首先呢我们请刘大夫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做一下问候。
1: 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昌义大夫，非常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一块儿共同交流。好，
0: 对，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听众非常关心的有关健康的一些问题。首先呢我想这个是针对您的擅长的科目来的啊，就是小孩的问题。家中的小儿总是生病，3岁多了，请问能不能吃桂圆补一补身体，这个可以吗？
1: 我想根据情况，因为小儿啊他是由于他的生理病理特点有的。纯阳之体它是一个不断的生长发育过程，到18岁20多岁还要身体长呢，所以老吃补品呢越吃越坏。巧克力、羊肉串、麦当劳、肯德基啊一定要尽量不吃或少吃。
0: 垃圾食品别吃。
1: 垃圾食品最好不吃。膨胀食品啊，什么那个雪碧可乐呀都要尽量不吃。膨化食品啊，碳酸饮料、雪碧可乐都要不吃。
0: 您这个提倡一种比较天然的养法。
1: 对。
0: 那他这个网友的问题还有疑问。那我能够吃点什么才能增强孩子的抵抗力呢？
1: 我想是这样哈。调护小孩呢，我想从那个3方面考虑吧。第一个，小孩晚上睡觉别晒被子，容易着凉感冒，可以穿袜子睡觉都可以。弄个睡袋啊，拉锁。第二个，白天出去活动了，出汗多了，少出，要让他不出汗，少出汗，然后让他就是避寒、避风寒呢。一出汗容易着凉感冒啊，因为你一热出汗了。容易着凉感冒。第三个，饮食少吃肉，多吃蔬菜水果啊。刚才我不是切入的提了吗？说尽量吃什么？咱们那么多好吃的呢。瘦肉、牛奶、鸡蛋、蔬菜水果、豆制品、荸荠、百合藕粉呢、莲子银耳啊，都可以吃。
0: 好，那我针对您刚才说的第二点啊，我刚才着急就想问了。既要让他不出汗，那么势必穿的衣服不能太多。又让他别受风别着凉，那这我觉得挺矛盾的，应该怎么穿呢？
1: 那我想这样哈。
0: 嗯，
1: 我想要按我们那个，我也是临床实践几十年了，我想观察小孩跟那治疗小孩的疾病，通过这以下这方面我想要调护一下。2凉3暖，头心胸要凉一点，头为助阳之会，因为阳气比较旺盛。心胸呢左边血循环啊，心胸这块呢血循环比较旺盛，所以头心胸要凉一点，肚子后背脚底下要保暖点。我想是这样的，上薄下厚，用这个方法可能能够预防疾病好一点。
0: 您提的这个我觉得既实用又比较易于操作，非常好啊。那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可以借鉴一下。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是一位网友署名加油宝贝，那么他提的问题，小儿贫血怎么治？小儿现在贫血呀、营养不良啊，这种情况好像也在我们周围的孩子中是比较
1: 多
0: 见
1: 的。
0: 这种情况怎么治疗呢？
1: 我想这样，如果他血色素低于9克/10克，我认为是贫血了。正常的大人小孩应该血色素应该起码得11到16克，按正常血红蛋白就叫血色素。如果要不够了呢，就算认为这是贫血了，如果低于6克那就是有点重度贫血了。贫血了当然是不好了，我们可以吃点，比如说吃点红小豆了补血了，龙眼肉了，刚才说的那个龙眼肉啊可以养血补血呀。红色食品比如说猪肝啊养血补血呀，我们也可以吃点中药啊，人参健脾丸呀。我想呢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比如说他是体虚啊乏力啊，是脾虚啊，还是肝血不足啊等等吧，根据情况。我觉得但是吃这些食物我觉得应该问题不是太大。红小豆啦，龙眼肉啦，这都可以，
0: 挺好的食物。那小孩的贫血它一般都是什么情况造成的呢？
1: 这个原因也挺复杂了，小孩体弱多病啊，先天不足啊，老爱得病啊，或者是有外伤啊，出血啦，各种因素吧造成的。我觉得跟脾胃功能有关系，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不好，吸收不好啊，它就瘦啊，消瘦啊，吃饭不好啊，老爱得病啊，发烧感冒啊，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调护小孩非常重要，我认为
0: 也挺难的，我觉得
1: 你还可以注意点吧。
0: 对，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个网友没有写名字，他是这么说的，我家的孩子感冒了，流鼻涕打喷嚏，吃同仁堂的小儿感冒颗粒，3天后开始咳嗽干咳，现在夜里咳得很厉害，白天也是经常干咳，吃小儿童咳液和小儿齿鞘颗粒，还有2代头孢消炎，这么做对不对？
1: 这个咳嗽问题也挺复杂的，你要具体的分析啊。有风寒咳嗽、风热咳嗽，还有夏天的暑湿感冒的咳嗽都有。 我想要针对每个人具体情况不一样，哎，要治疗咳嗽，比如说有的用哎气管咳喘丸，有的又是因为西医认为是连续三个月咳嗽治不好，不管用中药西药，认为是变异性哮喘，咳嗽变异性哮喘，那个就需要难治一点了，
0: 嗯，
1: 可能要时间长一点了。要一般的咳嗽呢，我想呢，就是用一些双黄连啦、鸡汁糖浆啦，
0: 嗯，
1: 咱们同仁堂的都可以都有啊，还有羚羊清肺啊。如果风寒咳嗽，可以用点通泉理肺啊，
0: 嗯，
1: 风寒咳嗽白痰稀痰。如果要风热咳嗽呢，就是黄痰黏痰，再有大便干舌苔厚呢，可以用点羚羊清肺啊、双黄连啊，都可以的，试一试啊。但是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
0: 对，您这个是家传的这小儿王啊，有这个称号，您是小儿王的传人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小儿疾病方面，您这个有当之无愧的这种发言权了。刘昌义，资深中医内科儿科专家、主任医师，系全国著名中医儿科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素有小儿王之称的刘碧晨之子。刘昌义追随家父临床相诊20余年，是医学门派第六代传人。刘昌义医生应邀再次做客健康中国，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解答健康疑问。节目正在进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好，我们再来看这一位网友的提问。小儿癫痫怎么治？为什么会得这种病？
1: 小儿癫痫病情也是比较复杂的，
0: 嗯，
1: 大概我认为有先天因素，就是说家族遗传史，甚至有父母啊、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有的隔代遗传，有的顺代遗传。比如说他父母有的传给儿子，啊，儿子再传给孙子，这是后代；有的隔代，哎，父亲那边不传给儿子，可能从爷爷或者是母系那边传给那个隔代遗传，这有这个一个因素。再一个，孕妇怀孕的时候吃什么药了啊？什么 DNA 改变呀、再一个原因可能是跟孕妇生产的时候出生小孩的时候出现有难产之期缺氧啊，造成了这个问题的、缺氧了，造成了脑放电异常啊。另外还有的小孩还有一种情况，出生以后啊经常感冒发烧啊，高热惊厥，因为小孩在3岁以前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啊，按西医的解剖学来说九大系统，泌尿系统啊、感觉系统、运动系统等等吧，这个九大系统特别是神经系统在3岁以前没有发育健全，容易受惊吓呀，尤其高热、高热发烧啊、高热抽风啊、高热惊厥史啊，都是一个诱因。但我认为主要来说是阴阳气血逆乱于上，西医就叫大脑放电异常了，短路了，就是这个短路了，接不上了，所以大脑放电异常了，所以造成了抽啊，就咱们民间俗话叫羊角风
0: ，
1: 哎，癫痫嘛，羊角风，抽风了，羊角风了，口吐白沫，有了大发作、小发作，有愣神、有小发作都有。这个病呢，我认为可以治疗，一个西医控制，按照那个西医的观点是这样，连续用5年抗癫痫药，比如说卡马西平啊、安定安坦啊、等等吧，这些要是5年要治不好的话，要终身服药，如果能治好可能就能治好了、但中医呢也可以治，中医可以治、半年查一次脑电图，可以运用中医治疗、可能也得1-2年时间。
0: 那像您刚才说的西医吃的这些药，它会不会对孩子产生一些副作用呢？
1: 肯定会有副作用的，因为西药嘛都是容易伤肝肾、伤脾胃的，所以呢长期吃了，用少了不管用，还继续发作，用多了呢镇静了，造成了大脑痴呆呀、或者甚至会出现锥体白细病，就流口水、流哈喇子呀、表情淡漠呀，会出现这问题。我觉得中药来说相对的副作用要小得多，我建议可以用中药治疗，
0: 中药调养一下，
1: 镇静安神呐、息风化痰呀、通络呀，可以用这方法试一试。
0: 那如果是生了癫痫，采用中药的这种中医中药的方法来进行调养治疗的话，那么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它就能好了？还是需要看它这个病情的严重程度呢？
1: 一个当然得的时间越短，可能治的时间越短。得的时间越长，治的时间越长。比如有些大人嘛，就不太好根治了，但是能控制。比如20多岁、30多岁、40多岁，得了几十年了，你说彻底治好很难，但是可以控制。小孩我认为有希望。能治好，为什么呢？因为小孩一个青春发育期没有过，12到14岁，如果这个时机没有过的话，我觉得可有希望能治好。中国中医的调理啊，息风化痰通络啊，健脾补肾呐、我认为可以的，增加自个儿的免疫功能啊，我认为可能能治好。随着他的身体越来越好，或者智力各方面呢越来越好啊。 认知能力越来越强啊等等。
0: 小孩生这个癫痫这种病啊，他是不是说有了症状以后我家长看到了才想到带他去医院，还是有没有什么提前就能做一些什么样的规范的检查就能够查出来他有可能是癫痫，能不能在这个发病之前就发现呢？
1: 这个我觉得还主要靠你看家长的细心的观察吧，有没有大发的小发作呀、
0: 哦、
1: 有的是怀疑有问题了、
0: 哦嗯、
1: 有的甚至多动症抽动症的，他有时候脑电图还异常呢，
0: 嗯嗯，
1: 但是他不是没有大发的小发作啊，有的抽动症有个别的，还有脑电图异常的还有呢，但是我觉得通过查脑电图吧，有间坡纵坡有可能就是有癫痫坡的问题，再看表现、
0: 嗯、
1: 主要看临床表现。我认为
0: 还有，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网友的问题啊，这个网友他的问题呢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病，小孩老是咳嗽，有的情况下呢去医院去看呢，这种小孩咳嗽有可能是肺炎，那么也有可能是别的一些问题，我想问问您在这么多年的行医过程中啊，那么有没有遇到这种就是肺炎发作的很重的这种情况，或者咳嗽很重的这种情况，您是怎么治疗的？
1: 我们临床经常遇到这个问题啊，肺炎咳嗽气管炎非常多，我想是这样啊，如果透视结合西医也可以，中医也可以，现在中西结合嘛，如果透视有片状阴影了，我认为可能是肺炎，然后呢纹理增粗是气管炎，支气管炎，但是我想呢，我在临床上这么几十年嘛，我诊断肺炎我认为从三点考虑，第一个有喘憋，比如小孩的有喘憋，呼吸困难，甚至嘴唇发紫，就缺氧，西医讲，这是第一个，喘憋，第二个听诊有密集的小水泡音，拿听诊器听那个肺部啊，两边要扑噜扑噜的小水泡音，那是肺炎的一个主要指标。第三个透视有片状阴影，但不一定发烧，有的肺炎不发烧，尤其新生儿肺炎，刚出生28天之内得肺炎，他
0: 那么小
1: 啊，那么小还得肺炎呢，他但不发烧，也是就是蔫了，就是一点没有精神了，但是他就是透视可能还没问题，但那就是肺炎了就，就诊断出能诊断出肺炎了就，那就是也得治啊，我们用中药治疗啊。比如根据情况，我原来治过一个，就是，前两年嘛，一个1岁1个月的小男孩，他就是得了肺炎了，发高烧，最高42度，38度到42度，结果呢输了8天液，儿童医院、人员所、302医院都输液没好，还是呼噜呼噜的不停，那个咳嗽、喘呀、喘憋、痰也多，痰壅气盛，别人喘，中医认为厉害了，可能也能引起哮喘来，痰壅气盛啊，喘啊，气管堵着了，他呼吸也困难了。结果发高烧，结果呢就是到我这儿了，我给他治了，我一看我说就是病毒感染，西医为什么输液打针不管用呢，它不是细菌感染，病毒感染，白血球正常啊，细菌不是细菌感染，病毒感染，吃中药，一般用麻杏石甘汤了，加减了一些中药了，抗病毒啦，清热解毒啦，定喘化痰，带戈散啦，苏子婷粒子等等，大概一共用了5副药，肺炎解决了，再来5副药，气管也好了，最后很好，也都解决了这肺炎，中医效果还是很有优势的，对于这些病毒性疾患。
0: 问您一个外行问题啊，就是说这个给这个小孩很小的小孩灌中药，因为中药熬出那个药汤子大人都不太爱喝，您怎么给这小孩喝呀？
1: 我们平常就跟那个患儿家长这么说哈，小孩煎药一定要少煎，比如一共就煎出来头煎耳煎煎出来特别多，因为怕糊了得多搁水啊，
0: 对，
1: 煎完了以后把药渣子扔了，头煎人煎完了，因为药都一般都是煎两煎，把那个纯药汁再回锅再煮，浓缩成50毫升左右，50毫升就1两，分3回5回 10回灌都行，实在不行还有个办法，用那个胃盖的那塑料吸管，别用玻璃的，到时候给扎坏了小孩，塑料吸管滋个7-8滴，一往里嘴里滋，捏着鼻子一滋，多加点糖，可以加点蜂蜜啊，都给这样喝，不分次数了，反正一天就这么点，几十毫升给他灌下去，大点小孩可以多来点100毫升150啊，是吧，因为1岁以内的肯定不爱喝呀，那多困难喝呀，才这个办法，浓缩然后加糖灌。
0: 浓缩的都是精华，其实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方法，我觉得不光是小孩会觉得轻松一点，连我都觉得好像没那么大压力了，觉得没那么对中药没那么出头了。
1: 少喝点还是可以的我觉得。
0: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个叫网友生生，他提的一个问题，他说小儿面部血管瘤，起了这个血管瘤，能不能外敷一些散瘀的药？您先说说这个血管瘤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1: 血管病，血管瘤它也挺复杂的，分有海绵状血管瘤、高出皮肤啊，血管瘤也是异常增生，血管也是异常增生嘛。

0: 这个是这西医的理论可能啊，中医呢可能认为这也是先天性的，我估计也是血管扩张啊，造血管窦扩张啊，形成的血管瘤一般良性的多，然后可是脸上不好看，有的脸上长，我们遇到过治疗脸上长，有身上长的啊都有血管瘤，有的是用冷冻啊、激光啊，可能效果都不是太
1: 会
0: 好，
1: 留疤哈，
0: 会留疤痕可能是。但是效果不好，我们也治疗过，但是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我想呢，可以用外敷，外敷就是我们倒不是用活血化瘀的，我们吃药倒用活血化瘀的，哎，因为气滞血瘀啊，容易形成那个肿瘤啊，就是血管都扩张啊，都造成血液循环不好啊，就血液障碍，认为是有一，当然也有先天性的了啊。我们治疗呢，一般用一些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有鸡蛋黄啊、冰片啊、雄黄啊这几个药啊，打成粉子。用那个鸡蛋给它打碎了，一枚鸡蛋打碎了，就是直接搁进去，直接搁进去，连鸡蛋壳都给它化开了，二斤醋泡上，泡上以后呢，过了几天，把那鸡蛋壳打碎了，就鸡蛋壳也碎了，把那鸡蛋黄捞出去不要了，要那鸡蛋清、鸡蛋壳，然后二斤醋，然后加上那个冰片3克，雄黄5克，然后加一个鸡蛋黄，那个鸡蛋黄捞出去不要了，然后搅和在一起，可以外擦。看它能不能把肝呀，能不能收敛呀，能不能把它血管瘤给解决啊？有的效果不错，有的效果也不是太好，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试一试用这方法，
1: 这
0: 这
1: 个
0: 个
1: 方法我觉得还没什么特别大的副作用啊，凉
0: 外
1: 丝
0: 用没
1: 丝
0: 问
1: 的，
0: 题，
1: 对，万用小孩应该没什么，
0: 哎，
1: 是比较无害的一种方法。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家闺女6岁，120斤，算不算肥胖？6岁120斤，我觉
0: 六
1: 得
0: 岁，咱们
1: 不轻。
0: 按照比例10岁以下应该这样啊。我想是按那个身高体重啊，我大家算一个公式啊，年龄乘二加8公斤，应该得他的正常
1: 二
0: 标
1: 六
0: 准，
1: 十二，十
0: 十二
1: 二
0: 加
1: 加
0: 八
1: 八，
0: 二十公斤，
1: 二十公斤。
0: 就是40多斤就够，可以
1: 哎呦，
0: 正负百分正可以正正10%，多加几斤
1: 那
0: 就
1: 这孩
0: 四十
1: 子
0: 多斤，
1: 还是重了。
0: 重了120太沉了。
1: 他问说怎么控制体重？
0: 那个身高是乘以5加80厘米。五六三十，1米1左，1米1多就可以了。
1: 对，
0: 这一
1: 他
0: 个
1: 这
0: 公
1: 儿
0: 式，
1: 没有提到他的身
0: 身
1: 高。
0: 高，但是肯定都一般都超标。现在营养都水平都高了。我想呢，体重控制呢，我想是一个锻炼啦，一个少吃油炸腻子啦。刚才所谓的那个，刚才提的前面提到了
1: 麦当
0: 那个
1: 劳
0: 麦当劳、肯德基、巧克力、羊肉串啦，这个就是说那个垃圾食品啦，少
1: 都少
0: 吃。
1: 吃，
0: 巧克力、羊肉串不吃。我想呢，一个是多吃蔬菜水果。少吃肉，再一个呢，就是我想要适当锻炼锻炼吧，比如说
1: 活动
0: 散
1: 活
0: 散
1: 动，
0: 步啊、跳跳绳啊、踢毽儿啊，另外控制饮食啊，大概我觉得就从这几个方面考虑。
1: 这个小孩儿，他的母亲应该是他的母亲，还有一个问题，说他这种肥胖啊，就这种体重体型有什么样的风险，会对他未来的发育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0: 这个看他是什么情况呢？我觉得就是。好多有病理性的，有生理性的。生理性就太能吃了，脾胃吸收太好了，越长越来越长越越越越越长越沉。有些病理性的可能内分泌失调的问题啦，甚至有的你看我们遇到有的小孩6、7岁、7、8岁就来月经的，还有啊，
1: 哎
0: 他就
1: 呦！
0: 乱吃那个补品呢，吃的都有这问题。所以说要首先排除一下有没有什么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呀，因为体重重了容易得高血压、糖尿病，啊，他体内脂肪太多了，所以一定要控制啊，要排除一下病理性的。如果不是病理性、生理性的，我想锻炼啊、饮食控制、少吃啊，然后就是加上那个情绪放松啊，我觉得就应该可以，可
1: 好
0: 以。
1: 的，那希望我们的收音机前的这个家长啊，听了刘大夫的这个介绍，可以根据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到医院呢，请专业的医生进行一下诊治，然后呢，再来确定一个最好的治疗方法，因为这样呢，也是对您的孩子负责的一种态度。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

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请王凤香博士和您说一说梦的语言，之后呢我们要和您聊一聊中医望闻问切四诊中的望诊。好，让我们继续开始说梦。
13: 有人说梦是未来的预兆，
14: 弗洛伊德就曾经说过，梦是潜意识的一个舞台，它是你潜意识的一个窗口。那我们通过分析梦呢，可以分析到你的潜意识，这样呢就能够帮助你发现自己性格方面的一些缺陷，去更快的成长。
13: 有人说梦是欲望的发泄，
14: 它其实是让自己在那种特别安静的状态下，自己潜意识里的智慧调动起来了。
13: 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4: 因为呢，人他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我们每天我们要必须去睡眠，那么在睡眠的时候呢，几乎每个人都要做梦。
13: 梦的意义又是什么？
14: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有一大块的内容，关于诗梦、占梦、梦诊等等这样一大块内容。
12: 王凤香博士将从中医和心理学的角度为您剖析梦的存在及其意义，与您一同说梦。 听众朋友，下面继续我们的说梦系列，我们特别为您请到了心理科的王凤香博士，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梦。那么其实啊，王博士，这个梦哈，它不光是人们心理上的一个诉求的体现，同时呢，也可能在某些层面上反映着我们身体的一个诉求，就是我们的身体如果出了一些问题的话，很可能我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但是呢，在我们做的梦中呢，已经把身体的这种诉求给他说出来了。那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占梦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也不能完全说它就是一个迷信，对吗？
14: 因为我们现在临床上的这样对梦的一个工作哈，已经完全脱离了我们古人的那个梦占的那样一个东西了。因为古代梦占呢，它有专门的占梦官，每天要记录，比如说隐王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古代这个甲骨文里边哈，卜辞里边有很多关于隐王占梦的记载，他就会每天这个占梦官要记录他的梦，记录完了以后要给他占断，占断这个梦预示着什么，然后我要避免什么，我要怎么做。那么现在呢，我们在现实生活里边，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对梦的工作已经完全了脱离了那样一个模式，我们是在跟这个做梦的人一起去探索，我们把梦作为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是什么呢？它就像我们的舌相，像我们的脉象，像我们的脸色，就是我们说的气色一样，是一些信息。我们通过这样一些信息，然后呢，慢慢的向里去探索。那么也可以说，我们做的工作是一个心理的 CT， 心理的核磁共振。我们其实是跟来访者一起走他的最内在的深处，他的心理的深处，他的心灵的深处，去发现那样一些信息。这样一些信息呢，既可以反射出来他的心理的状态，也可以反射出来他的身体的状态。我们在临床上做咨询，有很多就是这个医生呢，他会抓不住来访者。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这个咨询没有持续性，
2: 没有持续性、
14: 然后他的咨询没有深入进去，真正深入到患者的内部深处。这个时候呢，他们的真正的这种这个联合的关系，真正的好的这个关系建立不起来。那么一个好的关系，这个来访者首先他要信任你，第一是他要信任你，然后这种信任来自于第一是安全感，你对他的爱是真正的关爱，然后呢，你给他一个真正的保密性，让他在这里不受到伤害，这个信息被曝光的一些伤害哈。那么同时呢，你还要有能力，你有能力真正理解他，真正帮助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梦是我们的心理的这种心理咨询的一个很好很好的工具。那么很多人可能是说，哎呀，梦是迷信的，我不惜的去说它。其实就恰恰在这个时候，在这样一种态度，让他失去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非常好的一个跟来访者去沟通的一个途径。你比如说我在做咨询的时候哈，我会特别的去关注梦。每当他来的时候，我都会问这几天我们没见的这几天做了什么梦，有什么特别的梦没有。像我的一个来访者，

0: 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女孩儿
1: 嗯。
0: 哈，然后她在这个工作里边，这个她的业绩非常优秀，就是她做自己的设计啊，非
1: 嗯，
0: 常优秀。但是呢，她的人际关系她会发现非常糟糕，完全出乎她的意料。她这个后来呢，她就自己就离开了那个她做的那个公司。她其实是毕业刚刚一两年，然后公司就给她年薪十几万，然后非常优秀嘛，因为她。但是呢，他说他就这个毅然决然的离开，然后呢，他要专门的成长一年，利用一年的时间做心理成长，他就
1: 嗯，嗯，嗯，嗯。
0: 到我这里来。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他说他离开公司的时候，他感觉到公司就是对他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那样一种状态。除了老板还欣赏他之外，他觉得所有同事都在排挤自己。然后当他到我这儿来分析的时候，我就给他去分析他的梦。那么他的梦里边，除了一些那种打打杀杀，就被追杀、被人追杀之外，他还经常出现一些玻璃的透明的房子。这个玻璃的透明的这样一些东西在我们梦里反复出现，那么它提示什么呢？它提示这个人的脆弱，心理非
1: 哦，
0: 常非常脆弱。那么我们说这个房子，一个人的房子，其实象征的是他的自己，他的这样一个身体，这个对自己的一个认知。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在他的内心，自己就是那样一个脆弱的一个东
1: 不
0: 西，是
1: 堪一
0: 不堪
1: 击。
0: 一击。所以呢，这个一般的如果反复梦到这种玻璃房子的人，我们给他做心理测试，他的这种抑郁的指标非常高，我们可以直接就定性为抑郁症。那么这个时候呢，他除了这样一些梦之外呢，他还有一些追杀的梦嘛。
1: 嗯
0: 那么我就给他，我们通过梦，通过其他的一些这个探索，包括绘画呀，包括一些这个积极想象啊等等一些方法。我们慢慢的走，那么现在他在我这儿咨询了有3个多月了，3个多月。那么前两天的时候呢，他在我这儿又做了，就在做咨询的时候，他说他又做了一个梦，梦到什么呢？梦到3个片段。第一个片段是被追杀，哎呀，很多人追杀他，然后他非常非常害怕。第一个梦是一开始是梦到的那个，就是那个森林，哎呀，非常好的，就像童话里边的那个小森林、草地、湖水是这样。然后接着就另一画面，哗就被追杀。然后后来场景一换，他又梦到了一个桥，非常大的一个桥，他走到桥上，然后有很多人。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很不解嘛，就问我这个梦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两个共同去分析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梦是他在逐渐成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梦，他是在整合。我们说一个人为什么像她这样一种女孩有才，为什么在现实生活里边会走不通？为什么会到处人际关系
1: 那么
0: 处处
1: 僵，
0: 每个人都是她的墙，每个人都是她的敌人？那么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会发现，这个人她的那种自我的成功的意识太强，
1: 自我意识太
0: 太
1: 强。
0: 自我，在他的思想里边，他很少去考虑到别人。我们可以回到那个玻璃屋，透明的、完全通透的一种性格。那么，除了脆弱之外，其实他是没有东西的。我们说没有深度、没有厚度的同时，他还没有涵养。
2: 对，其实也没有包容，
0: 它里边是容不了杂质的，其他的东西很冰凉，跟人没法建立那种亲密的、温暖的关系。那么，我们还回到他刚才的那个3个梦里边的第一个，就是那样一个小木屋、小森林、小湖水，她就是那里的公主，你的小矮人都是她的仆人。
2: 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围着他转，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分析的时候，我们在给她做分析的时候，她经常会哑然失笑，说："哦，原来是这样。"对，因为是她刚刚进入，她换了2家公司。刚刚进入这一家公司的时候，老板非常非常欣赏他。他的目标是我要在2年之内成为大师。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其实是他完全顾及不到这个公司里还有其他的人。就是当他工作的时候，别人就必须为我服务。一旦别人的服务不到位不好，他就会大发雷霆，暴跳如雷。那么发完以后，他自己有时候也后悔。一到那个厂子的时候，他就失控。他认为你这样做是完全不应该的，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你为什么不配合我呢？那么我给他去做分析的时候，他就会想到，哦，原来是这样，真是这样。他说我就是没有想到过别人。 哎，我只想到我要成为大师，我没有想到别人也要成为大师。到了现实生活里边，其实是就是处处被追杀，每天他都觉得精疲力尽。其实不是在搞设计的时候耗费他的体力，而是在人际关系里边。那么在我们这个三个月的这样一个慢慢的我们两个互相的这个搀扶着走的这样一个过程里边哈，然后其实他是建立了这样一个童话的幻想的那样一种人际关系，跟现实的被追杀的这样一种非常残酷的人际关系的一种整合，哎，一种连接。为什么我们会在现实生活里边处处碰壁，处处被追杀，是因为我们带着那样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生活。那么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幻想变成现实？我们要接纳我们现实的这样一个残忍，我们首先要接纳，我们要理解别人，我们要知道别人也是公主，在他每个人的心里，只有我们做好别人的小矮人，别人才愿意给我们做小矮人，才愿意把你捧为公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让他在心理上去把这两块慢慢的去整合，那么这个桥其实是一个连接，是他内心世界的一个桥，这样一个连接，把我的理想跟现实怎么样连接起来。当他的如果是我们走到一定程度完全整合的时候，他的人格完全成熟的时候，那么他会出现和谐的梦，比较和谐的梦。
2: 其实每个人呢都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美梦，一个和谐的梦，但往往呢事与愿违的时候还是比较多的。不管怎么样，梦都是一种语言，它在与我们的身体对话，希望呢我们能够更多的读懂我们梦的语言，读懂我们自己。好，关于说梦呢，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察言观色有奇招，面部五色有奥妙。首都医科大学教授王洪模将教您如何看脸色识健康。
2: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我们的颜面五官啊，其实啊，能够看出来我们这个人的健康状况怎么样。您的脸色是红是白，唇色是黄是青，还有啊，您的耳朵、鼻子、额头等等色泽形态，都是您的健康的晴雨表。那么究竟怎么样通过我们的表面显出来的这些特征的表象，看出我们人体内脏的健康变化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了首都医科大学的王洪模教授和我们讲一讲其中的奥秘。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建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一面小镜子，一边看着自己的脸色，一边听着我们节目中王洪模老师的讲解，来察言观色一番，看看自己的健康状况都有哪些细微体现。今天我们首先要和朋友们说的是如何看唇色识健康。
5: 嘴唇本身它是红色的，但是这种红呢，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且呢上下嘴唇的颜色也不完全一样，不但上下嘴唇的颜色不一样，上下嘴唇的形状也不一样。
2: 的确像王老师说的这样啊，有的人的嘴唇的颜色看起来就比较苍白，有的人的嘴唇的颜色呢看起来就比较红润，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因为身体的某一部分有一些疾病，那么他的嘴唇颜色就会是一种不太正常的颜色，甚至有的人的颜色是发青紫色的。那么如果嘴唇青紫色会得了哪方面的疾病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王洪模老师的解说。
5: 只要在人体的颜面五官无论是哪一个部位只要出现了青色，那么一般来说都是病情比较严重的标志，包括嘴唇。因为按照西方有一种说法，人的口唇可以直接反映心脏的功能状况，所以呢当人发生了心肺的疾病缺氧的时候，那么口唇会发现青紫，缺氧的情况越严重，那么口唇青紫越严重，于是呢这个时候就必须引起医生的警惕。我曾经讲过口唇颜色淡白是大出血的问题，那么口唇颜色青紫实际上呢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种病人在临床上是很多见的，特别是比方说原来有长期的慢性的老慢支， 经常咳嗽，一到冬天就咳嗽，咳嗽就咳一大堆痰，然后慢慢慢慢这个胸廓的形状也改变了。那么下一步的结果呢，就会发生肺炎。

0: 直传这两个都是治标的方法，都是能够缓解症状，但是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它的根本位在于肺部的感染，所以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就用中药，用麻杏石甘汤加减，清除肺热，控制感染，没有用利尿的药。肺部的感染控制住了之后，心脏的负担减轻之后，血液循环改善了，它的尿自然就能够排出去了。中医管这种情况呢，叫做肺为水之上源，肺在我们内脏里边位置最高，就像一个最高的盖子一样，盖着五脏六腑。正常的时候呢，它可以把肺里边精液分布到全身。如果肺有病了，那么气不通了，水也就不往下流了。就好像我们把茶壶盖上的那个眼儿堵住了，你再倒水就倒不出来是一样。所以呢，中医管这种情况，能够宣肺，去利尿，叫做提壶揭盖法。
1: 所谓提壶揭盖法呢，就好像是把水壶的盖儿打开之后，你再去倒水，那就非常方便，而且非常通畅了。王老师的这个比喻呢，还是非常非常形象的。现代的年轻人啊，经常会出现嘴唇干裂的情况。那我们在街头，在我们的身边，经常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年轻的男孩子、女孩子，手中呢都拿着一管润唇膏，有事儿没事儿的就给自己的嘴唇擦一擦。问他说：“你不擦行吗？”他说：“不擦不行，不擦呢，自己的嘴唇就会非常的干，而且弄不好会裂口，还会出血。”那嘴唇的这种干裂状况，又反映着我们身体的哪一部分出现了问题呢？
0: 口唇的颜色是红色，这个红色呢不是主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口唇是红的。但是呢，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这个红色必须是明亮的红色才是正常的。如果不是明亮的，是发暗了，那么即使红的，它也可能是病色。第二点呢，它必须得是润泽的红色。为什么呢？嘴唇的颜色明亮不明亮，代表人体内部的气充足不充足。如果阳气充足的话，嘴唇就明亮，就好像我们把灯开大了，我们周围环境就亮了。人体内部的精血津液充足的话，那么脸色也是润泽的。不用吃猪蹄儿，不用往脸上抹保湿水、保湿霜、保湿膏。那么如果体内的精血津液不充足的话，那么你抹多少也不管用。秋天到了，树叶自然就干了，你这时候再给它去浇水，那根本起不到作用了。因为人体内部60%以上都是水，所以呢，你必须人体内部的津液充足，那么嘴唇才是滋润的。
1: 那王老师也说啊，要想自己的嘴唇滋润不干裂，一定要注意一些问题。那王老师提出的这些问题，要注意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非常常见的，自己不知不觉的一些小动作。您不信吗？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有几个措施是必须采取，不要用嘴去舔嘴唇，不要用舌头去舔嘴唇。习惯性的动作，嘴唇一干，就用带着唾液的舌头去舔，暂时可以减轻，但是唾液的挥发是很快的。唾液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嘴唇更多的水分，所以越舔越干，越干越舔，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最根本的一个措施是忍住，别舔。怎么做呢？增加人体内部的津液。我刚才说过了，人体内部有两个和津液关系最密切的脏腑，一个是肺，一个是胃。胃肠道之所以能够消化水谷，全靠着胃肠道里边消化液，中医管它叫做津液。你只要从人体内部把它的津液补充足了，那么嘴唇自然而然的就滋润了。
1: 那有的听众朋友啊，可能就想了，这津液是什么东西呢？它究竟藏在我们身体里的哪一部分呢？我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的津液能够被自身充分的调动和利用起来呢？别着急，听了王老师的答复，您心里就有底儿了。
0: 实际上呢，津液就是人体内部的正常水液，不是说另外有个东西。凡是人体内部正常的水就叫津液，它只不过换了一个名称而已。我们不要等到我们口渴了再喝水，那时候已经晚了，说明人体的细胞已经缺水了。所以呢，在日常生活中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要经常的不断的喝水，使人体不要等着缺水了跟你要水了你才给它补充。这样的话呢，就使人体的水能够保持一个充足的状态，可以使阴阳平衡。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吃一些个有益的食品。在自然界存在着一种经过好几次过滤的天然水，植物体内所含有的水，这个蔬菜也好，果实也好，它从根儿把地里的水吸收过来，经过一层过滤，然后呢，再经过它自己从根儿到它的身体里边又经过层层的过滤， 最后呢，他把最干净的水储存在自己的叶子里边，

0: 或者呢储存在自己的果实里边，所以呢经过植物几次过滤的水那是最干净的水。
1: 怎么样，简单吧，吃点水果，吃点蔬菜，喝点水，您就能够补充到充足的津液了。王老师还告诉我们了什么样的水果什么样的蔬菜呢，对于补充津液来说是非常理想的，让我们一起听一听。
0: 最好的是鸭梨，所有的水果生的和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生着吃，但是要想补充津液的话最好是蒸熟了吃。其次呢就是再过几天就上市的西瓜，它补充津液。好多人怕自己的血糖增高，吃水果对于他们来说好像是又有顾虑。吃蔬菜吧，绿叶菜，这是一个最简便的方法，用开水焯一焯也好，可以又少油又少盐。但是最好的是西红柿和黄瓜，没有高那么高的糖分，又可以补充水分，然后还可以补充维生素 C。 所以呢把它磨成汁儿也好，把它就这么生洗干净了之后生吃也好。中医里边有好多养阴生津的药，其中呢对于口唇干裂有效果的，比方说天门冬、麦门冬，这都是两个植物的那个块的根，很好看，而且很容易清洗。天门冬、麦门冬又叫天冬和麦冬，我们可以把它泡水代茶。但是呢这个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比方说嘴唇干得很厉害，已经干裂了，那我们可以用它来救急，但是呢绝对不要多喝。天冬、麦冬都是比较滋腻的药，如果吃多了话会影响消化的，6克到10克就可以泡，不要喝多了，用量不要太大，多吃青菜，多吃水果，那么都可以补充营养补充水分。不舔不抹，不把它折盖起来，然后呢定时定量的喝水，多吃蔬菜水果，这样那口唇干裂的问题就能够解决。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155”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

3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 2026-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5: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贫穷一直是如影随形的问题。中国有句老话叫穷则思变，这个穷不仅是物质的匮乏，也指任何事物走到了尽头，当山穷水尽之时，就必须要改变。那么怎么改变呢？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也就是给一条鱼不如教人打鱼，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以教育改变贫穷。那上期节目我们诵读了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这本书，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她的幼年时期。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他的父亲也相信教育能够改变贫穷，于是黄文秀的父亲黄忠杰从广西百色偏远的一个小山村跑到田阳县去寻找，他相中了一所绢纺厂的子弟学校。为了让孩子能进学校读书，他承包了学校所在的平坡村的一大片荒山，于是他带着一大家子翻山越岭搬迁了过来。但是要开垦荒山谈何容易呢？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第四章地坡村的新主人。我们来看一看黄文秀的父亲黄忠杰是如何面对贫穷，并且相信教育能改变贫穷的。播讲时代。
6: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7: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
3: 第四章，地坡村的新主人。1989年的秋天，这一天注定是黄忠杰家浓墨重彩的一天。这一天，柳上屯的五色梅开放的最热烈。爸爸黄忠杰要带着一屋老小和一群牲畜迁到县城去。要迁到城里的，除了黄家一大家子7口人，还有爸爸黄忠杰的那些矮马儿子、宝贝牛、会下载生。

0: 前的猪，妈妈天天喂食的一群稀罕鸡，加上秀儿喜爱的小兔子、小狗，这真是一个庞大的家族。爸爸和爷爷早早起来，把满屋的家用往三辆木板车上放。爸爸和爷爷到楼下一一叫醒牲口，跟牲口们说着话：给你们搬家了，搬家了。路上吃的玉米饼子，奶奶和妈妈早就摊好了20多个，喝的水也背在了哥哥的背包里。爸爸的矮马儿子驮上了一家七口的粮食家当，小猫一走在矮马的旁边，跟这匹一程又追那匹一程。爸爸和爷爷赶着牛，拉着两车猪和鸡，一车生活用品，在小猫一眼里堆得高高的锅碗瓢盆被褥蚊帐，像一座大山。奶奶身后背着6个月大的秀儿，手上牵着7岁的小娟儿，走在队伍的最后面。秀儿趴在奶奶摇摇晃晃的布被袋里，早就睡熟了。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走走停停，朝山外进发。他们逢山翻山，逢水涉水，走了整整一天一夜，总算赶到了落脚的地方。他们来到了城郊，来到了二舅舅家。李柴啊是好伙，郎舅啊是好亲。二舅妈没有嫌弃，而是热情地接纳下了文秀他们一家子7口人。开朗的二舅妈说：住得了2个就住得了7个了，人多挤挤，舅妈呀为你们再打2个地铺。人挤挤也就天亮了，但猪马牛们可没地方挤。爸爸和爷爷花2天时间，把荒坡上建起的茅草房改成了牛栏、马棚、猪舍。又江水清清，两岸金鸡鸣，这林如海洋，风来绿茵茵。离开了老家巴别乡，爸爸会想念，想念老家的又江水，想念老家的甘蔗林，想念巴别乡的爸爸会在地里歇空的时候唱上几句巴别的山歌。没有了大石山，爸爸不好再养猪和羊，只留了矮马帮别人驮运山货。他还开垦荒地，种了小白菜、红薯、甘蔗，白菜红薯自己吃，甘蔗卖钱。爸爸相中的荒地属于平坡村，是坡就不平，连草都长得少，那是平坡村老人去世后土葬的地方。为了开垦荒地，文秀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4个人天天起早贪黑，忙碌在那块斜坡地上。爷爷和爸爸2担簸箕、2把锄头啃土开荒，而奶奶和妈妈捡拾破砖、烂瓦、碎石，能开出多少地是多少地。人多力量大，终于一坡山地被开垦出来，像模像样了。他们的汗水一串串滴落在甘蔗地里，他们把甘蔗砍成一节节排在地里，埋种施肥。一场细雨过后，2-3片新叶钻出泥巴，翠绿翠绿的，一排排甘蔗发芽抽叶，苗长了出来，风儿轻轻吹过来，雨儿刷刷地淋下来，甘蔗长成了成片的甘蔗林子。9月，甘蔗变甜津津的了，妈妈守在成熟了的甘蔗地里，爸爸跑到糖厂申请砍甘蔗，盖上了大红公章的批条拿回来了。爸爸和妈妈欢天喜地请来帮工连夜砍，砍了2天，天天摸黑回家。甘蔗林子砍了一半，爸爸雇板车把甘蔗送到20多公里外的糖厂。等卖了甘蔗，咱们就开始买砖买瓦，过2年呀，盖新房。爸爸兴高采烈地说。可是爸爸的兴高采烈只坚持不到2天。一吨甘蔗只卖200多块钱，刨除砍甘蔗的人工、运费、秧苗肥料成本，没得钱赚。回来的爸爸万分沮丧，爸爸还说其余的甘蔗厂里赚不到钱不收了，好像咱们租的地也要收回去了，田阳啊又要办厂了。 爸爸递给妈妈的不是现金，是工厂打的盖着公章的欠条。消息一个比一个让人沮丧。
1: 娘，看来咱们今年是狗吠月亮，白费劲了。
0: 爸爸对奶奶说，种甘蔗就像是挑石头上山，打水进箩筐哟，可是有什么关系呢？日子照样过呀。奶奶把还听不懂话的秀儿接过来，慢慢举起，又稳稳地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可不是嘛，再冷的冬天，在奶奶的眼里也看得见来年的春光啊。毕竟这里收留了咱们一家人，容咱们落了窝，为娃娃们着想啊，还是只能在这里扎下根来。种甘蔗这条路走不通啊，就走别的路。我就不相信人会被一条路给堵死。奶奶说，是的，人怎么能被一条路堵死呢？爸爸围着周围的荒山溜得来溜得去，终于一块铺满乱石的荒地又被爸爸黄忠杰发现了。可这块荒地不是平坡存的，是三垒林场的。
1: 可以承包吗？爸爸找到林场问。
2: 可以承包，你是哪里人啊？你想种什么？
0: 厂长问。
1: 芭比乡柳上屯的，我想种芒果。
0: 爸爸兴奋地说。这次商谈的结果让黄忠杰高兴坏了。三垒林场同意把地租给黄忠杰，而且他们一家还能享受国家异地扶贫搬迁政策的优惠条件，这真的是太好了。
3: 种芒果能赚大钱，有志气，可是芒果得种三年才会有收入，你好好掂量掂量，想清楚啊。
0: 奶奶说，
1: 没问题，根据政策，咱家包租费用好多可以减免，划算。咱们的大矮马现在能运货赚城里人的钱了。
0: 爸爸与厂长签下了承包30年山地的合同。1992年9月，爸爸黄忠杰的芒果地开工了。爸爸和妈妈、爷爷和奶奶，大家一起上阵，整地、除草、施肥、疏通排水沟。他们选好颗粒饱满的芒果种仁，一颗一颗地种下去。他们把一家子的全部希望种到了芒果地里去。
4: 1989年，就在黄文秀出生几个月之后，他的父亲黄忠杰就领着全家举家搬迁到了田阳县城近郊的平坡村。为了让孩子到圈房厂的子弟学校去读书，他们这一家以非凡的勇气和信心开垦荒山，种植芒果树。而从开垦种植到最后的收成，需要有漫长的辛勤劳作和等待，其过程是艰难的。然而物质的匮乏之所以打不倒这一家人，是因为他们的心里燃烧着希望之火，也燃烧着爱和温暖。这一点从黄文秀的奶奶身上尤其明显，因为黄文秀的妈妈身患疾病，所以奶奶不仅养育了黄文秀，更以她的乐观坚强指给了文秀人生的方向。我们继续来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5章，奶奶的村庄。
0: 第5章，奶奶的村庄。秀儿在奶奶的背上慢慢长大了，秀儿在奶奶的看顾下学会走路了，秀儿在地上跑得越来越欢了，奶奶跑不过她，爷爷跑不过她，只有风儿能追上她。风儿拽着叶片，打着转转，跟着秀儿跑。奶奶做什么，秀儿就做什么。奶奶拿茶杯，秀儿也拿茶杯。哇，一杯开水泼洒下来，秀儿的手指被烫伤了。秀儿不哭，秀儿不哭。奶奶取一枚叶片放在嘴里嚼嚼，嚼成了沫沫，或者温温的茶水涂上秀儿的手指头，抹点药药，好啦好啦。寒冷的天，奶奶要出门，秀儿伸手拦着奶奶，要和奶奶一起去。秀儿，春天不做工，腊月喝北风，蛇过打天机，就晚了哟。奶奶拍拍她的头，一个人冲进寒风里。奶奶要去山里，爷爷在大山里放牛，她要帮着爷爷看好那几头牛。自从搬到县城来，
5: 会推拿和懂得中医草药的爷爷再也无法干老本行了。
1: 周一到周六，爷爷就和牛们住山上，奶奶去山上陪爷爷，留下秀儿站在门口，呆呆地看着奶奶远去的方向，想着奶奶说的这句话。奶奶说了，勤人走地头，懒人不梳头。秀儿才不是懒人呢，找姐姐梳头是秀儿起床后的第一件大事。姐姐读完书要帮爸爸妈妈做田间的活，忙里偷闲才帮她梳。姐姐有时候梳得好看，有的时候梳得不好看。梳得好看了，秀儿呵呵地乐个不停，晚上不睡，妈妈一头要和姐姐睡一头。梳得不好看了，秀儿会等着奶奶回来，哭得泪哗哗地告姐姐的状。奶奶对这个会梳麻花辫的大孙女，对这个有了委屈会找奶奶哭诉的小孙女，一个劲儿地疼着爱着。小娟和秀儿可都是她抱着寻找奶水喂大的孩子呢。可是这年冬天，疼着秀儿也疼着小娟的奶奶，从来不会生病的奶奶突然生病了。妈妈生病时由奶奶照料，现在奶奶生病了，小娟儿和秀儿来照料。小娟儿、秀儿看着奶奶忽然浮肿起来的脸，鼻子发酸，差点流下了泪水。他们不想奶奶和妈妈一样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好多天好多天不能回家，他们不想每天睁开眼睛看不见奶奶，喊奶奶的时候没有奶奶回答。可这一次奶奶病得很严重，还是住了院。以前帮着爸爸撑起这个七口之家的只有爷爷奶奶，奶奶要照看这个家，要照顾秀儿生病的妈妈，要看护着宝贝小娟儿、秀儿长大。躺在病床上的奶奶和妈妈病了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小娟儿着急，秀儿着急，奶奶更着急。奶奶不比妈妈的病少，她害了风湿性心脏病，脚肿了，连呼吸也困难，有时候张着嘴气都喘不上来，有时候伸出的手臂颤颤巍巍，就是够不上一杯茶。看着奶奶那么无助，小娟、秀儿好难过。只要醒着，奶奶总是把小娟、秀儿招到跟前来，她半天见不着他们，心里就会想得慌。小娟和秀儿呢，只要傍晚的时候没看见奶奶，他们也会想得慌。秀儿太小，走在路上肚子饿了，看到路上的小哥哥吃完甘蔗丢的一截甘蔗头，捡起来就想吃。
6: 小妹，快快丢了，人家吃过的东西不卫生，不能捡，再怎么饿也不捡人家吃剩下的吃。
1: 奶奶病了，由姐姐小娟照看秀儿。
6: 小妹饿了忍忍啊，姐姐带你吃果子去。
1: 小娟丢掉秀儿手上的甘蔗头，抱着妹妹到后山找山果子。回家的爸爸抱起抽泣的秀儿，把秀儿举得高高的，稳稳地放到肩上坐好。
2: 相信爸爸，三年以后咱们家的芒果树一定会挂上很多很多的芒果，吃都吃不完的金黄金黄的大芒果。
1: 坐在爸爸肩头的秀儿终于咯咯咯地笑了。爸爸抱着秀儿，抚摸着秀儿的脸颊，满心愧疚。哭过鼻子的秀儿脸蛋湿湿的，她稚嫩的脸蛋还不习惯爸爸那双生了好多好多老茧的手。已经有两年了，奶奶的背就是秀儿可以依傍的一座暖暖的山。伏在奶奶的背上，无论天晴落雨，秀儿的世界都是满目晴朗。离开了奶奶的背，古灵精怪的秀儿还会有爸妈宠着，哥哥让着，姐姐管着，真好。还要等两年，芒果才能挂果，才能卖了换钱。没有钱，爸爸拉着矮马上山帮别人家跑驼运。每到粮荒时，他们家一天只吃两顿，米粥留着爷爷奶奶吃，三兄妹两顿全是稀薄的玉米糊，加上几片小白菜，那也开开心心的吃，吃完了读书的读书，做工的做工。
2: 你们刚来有难处，我们匀一点啊，给你家娃娃吃。

0: 村干部来到他家，提了两刀猪肉和一袋大米。邻居阿公摸黑进屋，送来一袋糖面饼，还要借钱给黄忠杰买种子化肥。在邻居眼里，黄忠杰一家住茅草棚，吃玉米稀糊糊，缺着帮手的黄忠杰一个人做事顶几个人，天黑了都不舍得回家。这家人的生活呀，是黄连炒苦瓜，苦上加苦了。他们想搭一把手帮一帮他们，可有三个娃娃的黄忠杰不这么认为。儿子能搬到这个好地方安家读书，我们享了福了。万事开头难，自己的困难要自己解决，吃得差一点没什么啊，匀着一点吃也就过去了。以后有了钱，我们再买稻谷碾了做白米饭吃。爸爸对小毛义说。妈妈常年生病，爸爸早把小毛义当成了他的老伙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相信我黄家的种都不是孬种。眼儿小不懂事，吃点苦啊算什么呢。起早贪黑的爸爸一停下来，就会看着三兄妹对妈妈说道几句，其实也不苦，苦什么呀。小毛义可不知道苦，小娟秀儿也不知道苦。奶奶做的面酱可好吃了，铁红色，香香的，滑滑的，只要用那个老兰花瓷碗盛上奶奶的面酱，隔着草屋老远，小家伙们就能闻到香气。有了面酱，三兄妹可喜欢吃妈妈煮的玉米糊糊了。奶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做谷梅面酱。奶奶做面酱的时候，秀儿会安静地坐在旁边呆呆地看。奶奶做面酱的模样可逗人了，热得人汗津津的天，奶奶穿着钉着不解小圆扣的又开大金衫，连老蓝色的包头巾也扎上了。奶奶的戒指取下来了，洗得水滑滑的黑手镯在阳光的照射下，随着奶奶翻腾的手一闪一闪地泛着蓝莹莹的光。
1: 奶奶太热了，你把头巾取下来吧。
0: 秀儿心疼奶奶，不能取下来，取下来了头发撕掉到面酱里怎么办啊，秀儿吃到了奶奶的头发怎么办呢。奶奶说，
1: 等我长大了，我要做好多好多面酱给奶奶吃，我也包上头巾做，不让奶奶吃到头发。
0: 这个只能吃上玉米糊的家，却是充满欢声笑语的，是热热闹闹的。要说不在热闹里的只有妈妈，妈妈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妈妈的脑膜炎后遗症很严重，小娟儿没有吃她一口奶，秀儿吃了她不到四个月的奶，觉得可亏欠两个闺女了。小娟儿是个懂事的孩子，爸爸每次背着妈妈到百色治病的时候，哥哥在家里做饭，在田里做工，小娟儿就跟在爸爸的身后，在病房里照料这照料那。一个只有九岁的孩子像人家的大闺女一样乖巧懂事。妈妈不在家的时光，秀儿就趴在奶奶的背上，滚在奶奶的怀里，被奶奶牵在手里，这儿去那儿去。秀儿走在这个陌生的村庄里，随奶奶去东家借粮，西家赊菜，还东家的米，西家的油，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奶奶总是声洪嗓大，笑声能盖过树梢上的鸟鸣。奶奶每次还东西给人家时，像是变魔术一般，能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一把一把的野果送给主人家的娃娃们。奶奶的村庄也是秀儿的村庄，因为有奶奶，秀儿在这个新的村庄里有了很多的人缘。人们常常会送给秀儿一些东西，有时候是糯米粑，有时候是糖面饼，有时候是大芒果，有时候是半新的花布衣裳。我家孩子穿小了，给你家秀儿穿，不浪费。东头的阿婆说，
2: 你看这鬼天阴着呢，潮湿了就生霉，这阵子米油流得多，你们吃了再还我啊。
0: 西头的阿公说，有时候这个村庄里的人会盼着奶奶来，因为奶奶说话总是那么喜庆，像阳光落在土墙上，让每个人

0: 心里暖暖和和的。这个村庄里的人说的话语也是暖暖的，暖到奶奶的笑声里，暖到秀儿的睡梦里。
1: 从作家阮梅对黄文秀儿时生活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物质的匮乏虽然艰难，但是只要心里有火、有希望、有爱，日子就是知足快乐的。奶奶是一个充满感恩、蛮有智慧的老人家，这也才是教育能够改变贫穷的真谛。不过，生活的考验对于黄文秀一家似乎并没有停下来，他们还要面对比贫穷更艰难的状况，那到底是什么呢？下周敬请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三章、第四章。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7: 屈完刚离洛阳，齐使奚鹏来到洛阳，周惠王闻齐使到了，于大殿亲自召见。奚鹏告以征楚经过，惠王方才醒悟，楚使来贡，非先王显灵，齐之力也，遂设宴款待奚鹏，赐以细绢白匹。奚鹏在洛逗留三日，忽然向惠王提出要拜见一下世子。天子，小臣来洛奉桓公之命，一来谨见天子，二来拜见世子，另有薄物奉上。周惠王纠然不语。奚鹏道，难道世子不在周都？周惠王道，非也。奚鹏道，既然世子就在周都，小臣极愿一见。周惠王见奚鹏态度甚坚，不好驳奚鹏颜面，乃命世子正与次子代。

一同出见席鹏。次日，席鹏辞别惠王，返归齐国，为桓公道：“周将乱矣。”桓公大惊道：“何故？”席鹏道：“出在世子身上。”桓公道：“请到其详。”席鹏道：“世子名政，乃先王后姜氏所生，以正位东宫矣。姜后薨，赐妃陈规得宠，立为继后，有子名代。代善于屈奉，周王爱之，呼为大叔，并有废世子立代之意，恐小偏之事复现于今日。君为盟主，不可不早做打算呢。”桓公颔首说道：“寡人知之矣。”送走了席鹏，遂召管仲进殿，将席鹏之言复述一遍，问道：“周氏将乱矣，奈何？”管仲道：“臣有一计，可以安周。”桓公道：“即将安出啊？”管仲回答道：“世子地位不稳，乃世孤立薄，拥戴少矣。君今上表周王，言诸侯愿见世子，请世子出会诸侯。世子一出，君臣之分就算定了，王虽与费力，亦难行矣。”桓公道了声善，一边传喜诸侯以明年夏五月会于魏国守旨，一边复遣席鹏赴洛阳。席鹏谨见周惠王，禀道：“诸侯愿见世子，以表尊王之情。齐侯请天子使世子如期驾临守旨，出会诸侯。”周惠王本不欲世子正出头露面，更莫说出会诸侯了。因据齐国势大兵强，且齐侯所请名正言顺，辞之不理，只得应允。次年春，齐桓公遣东郭牙先至守旨，助攻以待世子正驾临。夏五月，齐、宋、鲁、陈、魏、郑、许、曹八国诸侯齐集守旨。不日，世子一到，停驾于行宫。齐桓公率诸侯前往行宫，问世子正起居。世子正再三谦让，欲以宾主之礼相见。桓公道：“小白等身为王臣，见世子如见王也，敢不稽首？”世子正受礼，感激再三。是夜，世子正使人邀桓公来到行宫，素以大叔代谋欲夺位之事。桓公安慰道：“小白当与诸侯立盟，共待世子，世子无忧也。”子正感激不已，遂留于行宫。诸侯亦不敢归国，各就馆舍，轮番进献酒食，并犒劳世子随从人员。子正不忍长烦诸国，便欲辞归京师。桓公道：“我等之所以愿与世子留连者，欲使天子知我等爱戴世子，不忍相舍之意，度其邪谋。方今夏日大暑，稍后秋凉，当送驾还朝耳。遂预则盟期，以秋八月为吉。”转眼二月有余，周惠王见世子正久不还洛，知是齐侯拥戴，心中不悦，更兼惠后与子代、朝夕在旁聒噪，遂召来太宰周公孔，言之道：“齐侯伐楚虽胜，其实未曾损楚之半根毛发。今楚人对朕甚恭，共物又丰，大非昔比。而其仗着位居霸主，全部把朕放在眼中。朕欲废政而立代，齐侯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子正留于守旨数月不归。朕欲凡太宰通一信与郑伯，使郑伯弃齐从楚，努力事周，无负朕意。”宰孔连道：“不可不可。”周王道：“为甚？”宰孔道：“楚之靖周，乃齐之利也。王奈何弃对周有功之薄旧，而就心腹之蛮夷？”周王道：“郑伯不离，诸侯不散，能保其之无意谋乎？朕之决矣。太宰无需多言。”宰孔见周王发怒，不敢再见。周惠王以黄帛作书，朱砂金玺，封入密函，交付宰孔。宰孔不知书中何语，只得差遣心腹家将星夜赶赴守旨，递交郑文公。郑文公得周惠王书，启函读之：“世子正违背父命，
只挡数丝，不堪为嗣。朕亦在次子代也，叔父若能舍其从楚，共赴少子，朕愿委国于叔父。郑文公独霸喜道：我先公武庄视为王卿氏，领袖诸侯，只因周桓王无道，周政骄恶，霸政之卿氏，正等同于一夷国矣。到了立功，又有秦王之劳，未蒙照用。今周王独独看重于我，委国政于我，太令人高兴了。口中虽然如此说，事关国策，不得不照大夫孔叔及申侯计议。孔叔坚决反对，言道：其以我故出兵于楚，今乃背其事楚，是背德也。况拥戴世子，天下大义，君万万不可背道而驰啊。郑文公驳道：齐侯为霸，惠王为王，从霸何如从王？且王亦不在世子，为甚还要拥戴世子与王作对？孔叔道：周之主嗣为嫡与长，幽王之爱伯服，桓王之爱子克，庄王之爱子颓，皆君所知也。人心不复，身死无成，君不为大义侍从，而乃蹈五大夫之覆辙乎？后必悔之。大夫申侯见二人争执不下，劝之道：天子所命，谁敢为之？若从其盟，是弃王命也。我去，诸侯必疑，疑则必散，盟未必成。其世子正有外党，大叔亦有内党，二子成败，是未可知，不如早一些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以观其变。郑文公道：善。遂留简一策至齐桓公与众诸侯，拖延国中有事，不辞而行。齐桓公闻听郑文公逃去，大怒，便欲奉世子以讨政。管仲见道：郑文公私逃回国，背弃诸侯，其中必有缘由。臣揣测，郑国与周接壤，必有周人离间，离间者是要我煞盟不成。主公今率众聚会首旨，单以安周氏谋天下太平之大任，切切不可半途而废。一人之去留，不足以阻止主公之大计。眼看盟期已尽，不若成盟后再做计较。桓公到了生善，未及蒙齐来到。是日，齐、宋、鲁、陈、魏、许、曹七国诸侯皆额冠博带，与手指歃血为盟。盟道：凡我同盟，共拥王楚，匡靖王室，有被盟者，天神不容。蒙毕，世子正将皆一手称谢道：诸君以先王之灵，不忘周氏，拥戴寡人，寡人自肺腑发出两个字：谢谢。说毕，朝着众人深深作了三揖，诸侯皆降拜稽首。次日，世子正欲归，各国皆聚车徒护送。齐桓公同魏文公亲自送出魏境，世子正垂泪而别。郑文公听从申侯之计，弃诸侯而私遁，自手指星夜回到新郑。闻诸侯会盟，且将讨政，遂不敢从楚。楚成王闻政不与手指之盟，喜曰：我得政矣。遂遣使通于申侯，欲与政修好。原来申侯先曾是楚，有口才，贪而善媚，深得楚文王宠爱。文王临终之前，恐后人不能容他，赠以白璧，使其投靠他国避祸。申侯奔政，是立功于越。立功复宠信如在楚时，即立功复国，遂为大夫。楚臣皆与申侯有旧，所以今日打通这个关节，要申侯从中怂恿，背齐事楚。申侯得了楚惠，私见郑文公道：君手指被盟，得罪了齐国诸侯，臣闻人言齐国有伐郑国之意，未知奈何。郑文公沉默良久，叹道：寡人以深忧之。申侯道：以小臣之意，莫若从楚何也？非楚不能抵齐也，况王要我从楚呢？不然齐楚二国皆将仇政，政不保矣。郑文公为申侯之言所惑，
密遣申侯携金帛美女入楚，与楚通好，受到

0: 楚成王热情款待，申侯借机拜访昔日老友，顿顿美酒山珍，乐而忘返。忽有证人来见，言说齐桓公率齐、宋、鲁、陈、魏、许、曹齐国之兵伐郑，将新郑团团包围起来。申侯这才慌了，营业去见楚成王道：“郑所以愿归贤王者，正为为楚可以抗齐也。王不救郑，臣无颜归郑复命矣。”楚成王一边让申侯回馆驿听候消息，一边急召群臣商议。群臣皆曰：“应该救郑。”楚成王道：“寡人也知郑应当救，但怎么个救法，愿听诸位高见。”令尹子文出班奏道：“臣有一计，可不战而退齐兵。”楚成王道：“子文有何计可退齐兵，请速言于寡人。”子文道：“前番齐侯率八国联军伐楚中途，许穆公负疾从征，卒于军中，故此齐桓公对许情有独钟，许也视其最勤。大王若出兵击许，齐侯必回师相救，郑国之围不战自解也。”楚成王大喜，搜兵车300乘，自将之伐许，进为许城。许之留守大臣忙遣使去新郑告急。许穆公葬后，其子即位，是为西公。西公闻楚兵进为许城，忙去面见齐桓公。齐桓公道了一声：“楚人可恶。”营业率领联军进奔许国。楚成王闻联军到来，欲要率师迎之。子文道：“不可，不可以这样。我之目的乃是救郑，郑为既解，战之何益？不如撤兵。”楚成王从子文之言，撤兵反楚，联军亦反。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申侯自楚归郑，自以为有全郑之功，洋洋得意，满望加封。郑伯因虎牢之赏，对申侯心怀不满，没有加赏。申侯口中不免有怨恨之言。齐桓公恨郑文公逃盟，伐之无功，恨愈深。次年春，复又传檄宋、鲁、陈、魏、许、曹六国诸侯再度伐郑。是时，陈大夫袁滔图亦在军中。袁滔图自伐楚归时，为申侯所卖，差点性命不保，深恨之。为报这一箭之仇，修书孔书。孔书将滔图之书呈于郑文公。文公为前日不听孔书之言，逃归不盟，以致联军两次至郑，心怀愧悔，亦归咎于申侯，乃召申侯斥之道：“汝言为楚能抗齐，今齐兵屡至，楚就安在？左右把这个误国的家伙拉出去斩了。”勇士一拥而上，将申侯摁倒，五花大绑拉出宫门，砍下首级。郑文公命孔叔韩庄申侯首级，前往齐军求和。孔叔至齐营，将申侯首级献给齐桓公，稽首道：“寡君昔者被盟，乃是误听了申侯之言。今寡君幡然醒悟，诛杀了申侯，命外臣献于帐下，请贤侯赦宥。”齐桓公暗自思道：“兵者凶器也，能不用则不用。今郑国既已悔罪，再动干戈无益。”遂对孔叔说道：“郑军既已醒悟，寡人自当退兵，请贤臣转告郑军，寡人将会诸侯于宁物，请郑军届时赴会，切切。”孔叔回禀郑文公，郑文公因愧见齐侯，便遣世子华代为赴会。子华与弟子臧皆嫡夫人所出，夫人初有宠，故立华为世子，后复立两夫人皆有子。嫡夫人宠渐衰，未及病死，又有南燕吉氏之女为印于郑公，未曾受文公宠幸之前，依稀梦一位丈夫，手持兰草为女道：“今以国乡赠尔为子，以昌尔国。”遂以兰受之，乃觉满室皆香，且言其梦。同伴朝之道：“当生贵子啊。”是日郑文公入宫，见

0: 美军打造跳岛作战新装备，还在台海周边强化情搜演练，第一岛链加码部署，军事围堵不断升级，战略布局究竟有何用意？台海和平将面临何种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陆战队抵近台湾，还想升级跳岛战。 据台媒报道，美国国会议员正推动在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为美军陆战队测试靶心巡航导弹提供资金，以因应所谓解放军在潜在冲突中可能构成的海上威胁。报道称，靶心导弹是打击范围可达300公里外陆上与海上目标的武器系统，自公开以来就被认为是专门破解反介入与区域拒止防御网的武器。
1: 我们看到美国测试的这款新型的靶心导弹呢，是锁定了南海的相关目标，这是台湾媒体分析的。您觉得这样的分析是否可靠？而如果说锁定了南海的话，美国想干什么？
2: 这个靶心导弹呢，其实是以色列研制的，那么在冲突当中已经有大批量的使用。这款导弹的个头不太大。 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战斗机投掷之后呢，它会打开一个折叠的小弹翼，所以它具备滑翔的飞行能力。虽然说个头不大，但是它可以打300公里，而且它有一个绝活。所谓的绝活呢，就是在复杂的电磁环境当中，它也可以正常飞行，最终命中目标。因为它不仅仅是依托于 GPS 对它进行导航，它的导弹的内部也有惯性导航系统，而且呢，在导弹的前端有一个红外的导引头。当导弹飞向目标，在末端 飞行的时候呢，这个红外的导引头就会开机，针对目标进行搜索和识别啊。因为水面战舰它是有这个热源的，那么它也是有轮廓的，那么可以啊自动的修正啊它的飞行轨迹，最终啊针对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也可以打击岛屿和陆地上的固定目标。由于成本不是特别高，和美军的作战平台会进行兼容，所以呢，现在美国方面认为，无论是 打击这个水面战舰还是攻击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防御工事，这个靶心导弹应该是一个新式的武器。不仅美国空军的战斗机可以投掷，美国海军的舰载机也可以投掷，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可以利用车辆对它进行搭载和这个发射。所以呢，它至少是美国三军通用的一款导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啊。因为以色列此前已经大批量的生产，那么美国拿到授权之后，让它的军火商进行这个批量生产就可以了，而且呢，
3: 成本比较低，如果是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其实就是想进行这种廉价隐身抗干扰能力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种饱和攻击。
4: 刚才你也提到，这是一款短射程的导弹，那么就需要美国方面的重度依赖它在亚太的盟友。那么除此以外，美国是否还会部署长射程的导弹？
3: 那日本这边今年6月啊，我们就看到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2滨海作战团就接收了美军称为 Nemesis 这样的系统，也就是海军跟海军陆战队的远征舰艇拦截系统，他们还接收了叫MADIS， 也就是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那个 Nemesis 呢是陆基反舰的导弹系统，那个 MADIS 是用来对付无人机、直升机、低空飞机的。这就表示啊， 冲绳的角色在改变，它过去主要是航空指挥后勤的基地，现在看来它要变成是反舰跟近程防空的前沿火力支点了。然后美军在演习里面还把这些系统跟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像124式的岸舰导弹、03式的中程地对空导弹进行协同。 所以啊，不是各打各的，他们还练习怎么互相提供情报，甚至可能还练习怎么分配目标、怎么协调火力。那菲律宾这边，2025年开始，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滨海作战团已经好几次把那个 Nemesis
4: 部署到菲律宾的北部跟巴丹群岛，而且不是只去了导弹车啊，是整套流程都带去，包括雷达发现目标，用数据链传送资料，再交给导弹部队来开火。这就很明显啊，这不是想建立几个孤立的导弹阵地而已，是要拉起一张跨越日本西南诸岛、冲绳、菲律宾北部还有巴丹群岛的情报跟火力网，再透过演习让这张网能顺畅 的运作，所以是美国搭体系，盟友提供土地跟兵力，但盟友也得愿意变成前沿，承担第一线的风险。
0: 美国从战略上，无论是重返亚太还是亚太。

0: 台海在平衡呢，始终在亚太地区都没有放松过。那么接下来，美国在这样的一个战略上还会有哪些动作？而对于中国方面，如何去破局？
1: 那么美军担心自己在西太平洋的传统的优势被逐步的削弱，所以想用技术的优势和盟友的网络来弥补它越来越大的战略风险。可以说， 他越级，那么越说明我们的威慑是有效的。而面对美方的这些挑衅，我们的反制绝不是被动的应付，而是主动的塑造。我们有坚定的政治意志，也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支撑。我们手里有压舱10班的区域拒止的能力，那么越来越有能力让你无法自由地进入我们的周边的区域，让你进不来、待不住。那么以高超音速导弹为代表的新一代打击的力量，速度极快，轨道难以预测，突防的能力和精确的打击能力都极强。这就意味着解放军已经具备在第一岛链范围内对高价值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的可靠能力。任何试图在这里部署进攻性武器的行为，都会让自己直接暴露在危险的打击范围之内。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成体系的反制手段。 那么从侦察预警到精确的打击是全链条覆盖的作战体系，这就足以让任何想干涉的外部势力在动手之前都必须仔细的掂量掂量，它要付出的代价会有多大。而我们传递的信号非常明确，第一岛链不是谁家的后院，那么任何军事冒险的行为都会遭到有效的反制。而在具体的行动上，大家也能看到， 我们的常态化绕岛的巡航、远海的训练和联合的演训，这些行动在什么时机搞、在哪个区域搞，本身就是对美军前沿部署最直接的回应，展现的是我们在关键时候掌控局势的能力。而通过与伙伴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和海上联合军演，我们也展示了协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的能力。美国加紧亚太军事部署背后反映出的是其全球战略焦虑。亚太地区需要
2: 的是合作与稳定，而非对抗与分裂。武力威胁与军事施压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环球华人。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 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浙江义乌市场里，每天大量商品从这里发往全球，同时也有不少海外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浙江台一同去揭开走读20年义乌密码，见证义乌的20年。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全球濒危物种。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近期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所医院，来感受一下这一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根植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您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浙江义乌市场里，各国客商的交谈声此起彼伏，每天大量商品从这里发往全球，同时也有不少的海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浙江台一同去揭开走读20年义乌密码，见证义乌的20年。
3: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超蓝五金商行里，负责人吕成军正接待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客户，向他介绍一款无需外接电源的电子秤。吕成军说，国外有些地区电力资源相对紧缺，这种定制电子秤比较高端，很受海外市场欢迎。
4: 做的高精装一点，或者就是做的专业化一点，像我们也是一样，现在我们就是为客人定制化比较多一点，虽然说量少了，但是我们利润还是合理的。
3: 国际商贸城里的外国客商很多，经营户们几乎都能简单英语交流。随着签证便利化政策持续落地，以及国际航线与物流体系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海外采购商选择直接来到义乌寻找供应商，市场的机会更多了。经营手电筒等照明装备20多年的林刘娟对此深有感触。
5: 现在的市场就是全球各地都有，像南美的客人今年就明显上升了非常多，因为他们过来都是讲西语的嘛，我们就知道他是南美的。
3: 林刘娟的商行里，手电筒也在升级，露营灯、户外电筒、高端产品是越来越多了。对于市场商户来说，如今义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早已不再单纯依赖价格优势。林刘娟说，以前是摆出商品供客户选，现在还要听客户要什么。
5: 比如说要100以上的高端品，那就有100以上的高端品，看客户需求的。
3: 义乌制造在转变，过去小商品更多依靠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竞争，如今企业开始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商品附加值，以产品研发和标准输出赢得了市场的主导权。经营户宁波灌匠工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翠燕说，他们的产品在20多个国家有代理，100多个国家出售。
6: 我刚来义乌的时候，他可能有很多国外的人会说，你这个质量就很抱着怀疑的态度，我只是想试试。但现在他们去下单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信任，更好的把我们自己的产品，就中国的品牌带到世界，让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

0: 中国的产品也是好的。
1: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义乌吸引世界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线下市场到线上平台，从面对面洽谈到数字化交易，义乌正构建起一个全天候、全球化的贸易网络。义乌国际商贸城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升级了数字化采购平台，越来越多商户通过数字平台展示产品，对接客户。即使远在海外，采购商也能通过线上系统实时浏览新品，实现足不出户逛义乌。
2: 在我们市场当中，经营户他去收到这个海外的一个货款，自己是没有办法审核资金的来源是否安全的，所以我们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它是搭建了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化风控体系，它的业务覆盖范围也达到了178个国家和地区。
1: 如果说商贸城连接着全球买家与卖家，那么贯穿亚欧大陆的中欧班列则为这种连接提供了稳定的通道。在义乌进口商品馆，来自西班牙的红酒与橄榄油整齐陈列在货架上。从事进口贸易十多年的蒙德西班牙商品中心客户经理孔志坚说，
3: 开通之前呢，我们可能拿到手的时候已经过了三四个月，然后在路上耽搁个两个月，然后再清关报关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浪费的时间会比较多。现在的话，一个是时间上更快，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资金周转也是更加便捷，要不然的话你资金我们要压在货上面。
1: 义乌中欧班列不仅是贸易通道，更架起了中外商品与文化的双向桥梁。中国手工艺品和小商品随班列进入欧洲市场，欧洲红酒、奶制品和化妆品则进入中国家庭，实现了双向的互通。目前，义乌已经和全球230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占比约 50%。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重要风向标，义乌正在从传统市场集散地向全球供应链节点转型。从义乌中欧班列启程到第六港区义乌国际枢纽港落地，义乌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世界义乌不断书写高水平开放的新篇章。在义乌西站货场，工作人员从卡车上卸下集装箱，再运送到火车上，由火车司机接棒运输到国外。每周六下午，义乌杜伊斯堡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准点发车，全程用时约21天。中铁集装箱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朱雪东说，定点、定线、定时、定车次的开行模式，为义乌外贸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全程物流保障，吸引了大量高货值、高时效需求的货物，让义乌逐渐成为亚欧大陆上的物流枢纽节点。
4: 可以说，义乌中欧班列的稳定开行，为义乌小商品汇成大市场、形成大产业、推动大开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1: 从2014年首趟中欧班列开行以来，杭州机量段中欧班列第一棒指导司机黄伟见证了这条钢铁动脉的飞速成长。他说，义乌中欧班列从每月开2到3班到如今每天3到5班，集装箱里运输的货物也在不断的升级。
5: 现在我们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类的产品、新能源类的产品，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整车，都通过我们的中欧班列源源不断地运向欧洲大陆。我们出口的所有的智能小家电，这些电器的核心的这个芯片，完全是由我们国家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
1: 高效畅通的通关物流是这座世界超市链接全球的硬核支撑。走进义乌国际枢纽港，每天有数千个集装箱在这里集结分拨，在质控中心统一调度下，智能引导无人机卡车高效穿梭于堆场与铁路装卸线之间，与40多米高的自动化轨道式龙门吊协同作业，精准完成集装箱吊装。质控中心的大屏上，无人机卡、龙门吊的各项数据实时闪动更新。浙江海港义乌枢纽港有限公司运营操作部质控中心负责人徐挺说，借助全链智能化作业模式，港区可实现全天候不间断作业。
6: 它的这个系统呢，可以精准管控的我们的那个集卡的外集卡的进出、集装箱的提落、还有火车的装卸以及无人机卡的运行。目前呢，我们单趟火车的一个装卸时间呢，从开港去年6月份5个小时左右一列，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大概2个多小时左右一列的一个作业流程。
1: 作为义永州开放大通道的关键节点，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建设的核心载体，义乌国际枢纽港通过铁路实现陆港与海港的无缝衔接，内陆货物进入该港区即等同于抵

0: 抵达宁波舟山港，实现了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便利。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三科副科长徐照说，从集装箱进卡到出运，整个物流链条上的数据实时交互，实现了全天候的无感通关。
1: 今年开始呢，我们海关总署将义乌国际枢纽港纳入到海关总署的一个多式联运新业务模式的首批试点。上线这个模式以后呢，我们就企业能够只要一次申报，全程一箱到底，那么让整个集装箱物流更加顺畅。
0: 与生俱来的开放基因为义乌外贸增添了新的动能。距离航空口岸约1公里、铁路口岸约2公里的义乌综合保税区，2021年封关运行后，推动义乌小商品国际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成义乌跨境电商进口的主平台。走进义乌综保区的一家咖啡烘焙厂，烘焙车间传出浓郁的咖啡香气。浙江埃塞供应链有限公司负责人侯福亮介绍，从非洲进口的生咖啡豆在义乌进行烘焙深加工后再销售，实现了从卖原料到卖成品的转变。一条条高效畅通的贸易通道，架起连接义乌与世界的桥梁。这座世界超市不但卖全球小商品，还运送全球高价值产品，始终走在了高水平开放的前沿。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全球濒危物种。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半个多月吃了近80多斤虾蟹，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全球濒危物种。近来，江苏多地频频出现东方白鹳驻足停歇、觅食嬉戏的身影。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
4: 6月初，兴化市河蟹养殖户顾帅偶然发现，有一只身长1米多的大鸟停留在蟹塘，半小时狂吃40多只虾蟹。经过对比查询，顾帅了解到，这是极为珍稀的东方白鹳。通常在白天活动，于是顾帅把东方白鹳来蟹塘觅食的日常发布到了短视频平台。没想到这随手拍摄的视频意外走红，10多条视频点击量近1000万，他的账号粉丝也猛涨1万多人。顾帅：
5: 东方白鹳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对生存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它能愿意来到我的蟹塘吃我的虾蟹，另一方面我也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而且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它实际上身高超过1米，臂展展开超过2米，飞行姿态又特别的优美，我每天看着它飞过来，我心里感觉特别的舒服，就当是欣赏。另一方面来说，动物园里面都很难看到它，而我住在家里面却可以天天看到它，欣赏到它，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4: 1996年出生的顾帅是江苏泰州兴化市安丰镇人，父亲养殖螃蟹20多年。2022年，顾帅辞去苏州的工作，返乡养殖螃蟹，目前有65亩，年产值约2万斤。这半个月来，东方白鹳一来就是5、6只，一般早晚各来一次。打理蟹塘之余，等候鸟儿们前来觅食，拍摄视频分享给网友，成了顾帅每天最期待的事儿。
5: 我跟我蟹塘带货，我也很开心，但是我最开心的是我能让更多人知道东方白鹳，知道有这样一个美丽却濒危的物种。因为大家知道它了，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保护它，就会有越来越少的人去伤害它。
4: 不少网友留言表示担忧，东方白鹳每日早晚2次觅食，单只单次可进食20只虾蟹，粗略估算蟹塘每日虾蟹损失约80只，长期下来是一笔不小的损耗。顾帅则认为，东方白鹳的落脚正是生态向好的最好印证。 其次，东方白鹳主要捕食小龙虾，适量捕食反而有利于河蟹生长，目前的损失在可承受范围。
5: 就像网友所说的，他虽然说吃了我的虾蟹，也是在帮我打广告。第一点是说明我们新化的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它有安全感。第二点说明我们这种绿色生态无公害的这种养殖方式，养出来这种大闸蟹，东方白鹳很喜欢。我现在邀请我们所有的这个网友来我们江苏，来我们新化欣赏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吃我们的这种大闸蟹，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失望的。
4: 养殖户乐观包容的背后，是江苏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的真实写照。频频现身田间，蟹塘的东方白鹳为何钟情于水乡农田？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常青教授介绍。
6: 东方白鹳的食谱呢，它是比较广泛的，而且呢，食物结构呢，也是随着这个季节发生变化，季节的变化而调整。所以像这种鱼啊、蛙呀、蜗牛啊、软体动物啊、昆虫啊，这些都有可能。我们也曾经看到它捕那个鼠类也有，它甚至一些小鸟它也会，当然它也会以一些草根啊、植物的种子啊也会捕食。这种就是说，比方说蟹塘水田中的，特别是养殖水塘，它是投饵料的。那么这里有大量鱼类，你比方说养小龙虾的甲壳动物也有，其他一些无脊动物也有。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水位也比较适宜。50公分以下还是可以的。你像这些蟹塘水田，它保持的都是浅水环境，它适合这种事情啊来进行觅食的。
4: 东方白鹳偏爱开阔且人迹罕至的湿地生境，每年9至10月南迁越冬，并于次年3月北返繁育。如今有不少个体选择留在江苏越冬繁育。
2: 2025年监测数据显示，江苏多地东方白鹳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高邮境内现有东方白鹳300多只，其中超100只选择长期定居繁育。宿迁泗洪一带种群数量稳定超过200只，盐城条子泥湿地也曾单次记录到72只东方白鹳集群活动。不少市民还发现，东方白鹳总是习惯早晚结伴觅食，还经常以家庭为集体活动。在专家看来，这是东方白鹳形成的生存智慧。常青，
6: 它的繁殖期呢是成对活动的，繁殖期就是雌雄共同筑巢、共同孵卵、共同孵育育雏，共同经营领域的防御，这些都是叫成对活动的。但幼体能飞翔以后呢，有一家庭进行活动的，早晚结伴觅食、举家活动，这个也是一种协作吧。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迁徙期的时候，它往往呢会集群，规模更大了，它往往在开阔的这种湖泊啊、周边啊、浅水区啊，或者芦苇造殖地带进行停息，大家一起进行迁徙。
4: 由于对栖息环境的极度敏感和苛刻要求，东方白鹳被广泛视为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示性物种。它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当地拥有健康稳定的生态和丰富的食物资源。2017年，新化启动退鱼还湿工程，建设江苏新化里下河国家湿地公园，吸引数量众多的水鸟在此栖息和停歇，其中就包括东方白鹳等珍稀濒危物种。常青教授，
6: 东方白鹳呢，就往往作为一种指示物种吧，因为它的生态敏感性啊，它食物链的位置啊，它的栖息的专一性啊，这个都是可以来作为一个湿地环境的指示器。它的水质啊、植被啊、植物资源都是比较苛刻的。如果水这个出现污染了，水生生物少了，它没有食物了，它不会在这里了。它在生存状态比较好的话，也意味着整个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也比较好。
2: 东方白鹳的归来，既是生态改善的结果，也离不开人的守护。自2024年起，江苏的盐城启动了东方白鹳专项调查监测工作，为19只东方白鹳个体安装了卫星追踪设备，为东方白鹳种群研究积累了宝贵的数据。扬州高邮成立了江苏首个县级野生动物救助站，发布中国首部东方白鹳保护地建设管理办法。在某次监控中，工作人员发现一处高压铁塔上的鸟巢里，原本生活着东方白鹳一家6口，然而其中一只成鸟离巢后迟迟未归。鉴于另一只成鸟已无力抚育剩下的3只鹳宝宝，工作人员最终决定对幼鸟实施人工救助。高邮市野生动物救助站站长王旭，
7: 通过跟 多位专家进一步的引导，认定下来就是呢，就是三只小鸟就是人工救助两只下来，留一只进行抚养，这样的禽鸟的话，它不再直逃，一只小鸟抚养的能力应该就是可能性要大得多。
8: 在江苏这片水网密布的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正在筑巢、孵卵、育雏，完成着生命的循环。它们的翅膀划过天空，丈量着这片土地的生态成色，也见证着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所医院，来感受这一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植根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你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

0: 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走进北京的医疗门诊、影像科与病房，人工智能早已不是实验室里的抽象概念，而是深度落地的临床实用工具。面对海量影像、繁杂病例， AI 诊疗依托海量临床数据快速运算，既能提前预警潜在的病变，辅助医生快速判断病情，也能简化文书、优化分诊，辅助规划手术方案。最近，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变从筛查、诊断到治疗随访的全流程临床工作，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京几所医院，来感受这一关乎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
6: 放上，对，双手抵住，
7: 请双手扶好。
8: 6月10号下午2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一间眼科诊室中，季阿姨正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人工智能眼底照相机复查眼部的病症。1-2分钟之后，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就给出了一个初步的诊断结果。
6: 这个是有关于您眼底的一个诊断，这是右眼的，现在是有一个叫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8: 季阿姨最初是在海淀区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使用了同仁医院的智能体进行筛查，发现眼部有可能致盲的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这才来到同仁医院进一步就诊。
9: 我是在早期发现的，上这儿来治疗，避免了以后可能会哗一下失明吧，到这儿来打了几针，完了以后现在我感觉比以前是好点儿。这个东西进社区，我觉得对老百姓真的是挺好，就是早期发现早期筛查嘛。
8: 1分钟拍片，2分钟出报告，3分钟完成转诊。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已经成为了基层医生的专家搭档，它融合了同仁医院长期积累的眼科专科能力、影像判读经验和人工智能算法，不仅能精准筛查预警各类致盲性眼病， 也覆盖高血压、糖尿病等高发慢病。北京同仁医院眼科智能影像和远程诊疗中心主任邵磊说，
2: 智能体它主要的原理呢，是通过眼底照相 OCT 等眼科的影像数据，结合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模型，对眼底结构、血管形态、视网膜病变、黄斑区改变等进行自动识别和风险评估。因为眼睛是人体唯一可以直接观察血管神经的窗口，因此呢，通过一张眼底照片，不仅能够发现眼部的疾病，也可以提示一些全身慢病的风险。
8: 目前这项智能体已经规模化的部署到了全国数百家专业体检机构、上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全国推广到了30个省市、140个地市，并在全球4大洲的9个国家落地，累计服务超3000万人次。邵磊介绍，
2: 目前我们更强调的是在专家验证下的一个辅助诊断，智能体的判断结果和同仁医院的专家阅片结果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尤其是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区异常、视盘异常这些典型的病变识别方面呢，它是媲美了同仁医院的主任级的医生。那效率方面呢，过去依赖人工阅片就需要我们医生逐张的来检查这些影像，那智能体应用之后呢，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一个初步的识别、风险的分层和报告，让我们这个医生的精力更多的集中在疑难的病例、阳性的病例和需要治疗决策的患者上。
8: 北京在2025年5月启动了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的建设，已经打通了技术研发、临床验证、产业转化、场景落地的全闭环链路，落地形成了一批标杆成果。比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颅脑全疾病 CT 影像诊断智能体小军医生 2.0 就能通过颅脑 CT 影像在1分钟内生成初步报告，及时发现颅内出血、缺血、肿瘤等严重疾病。小军医生 2.0 已经在全国14个省市的40多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对于人工智能赋能颅脑疾病诊疗的未来发展趋势，刘亚欧提出，
7: 对于我们的小军医生呢，我希望大家能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它只是 2.0 版本，或者说是一个初步的版本，诊断率很高了，但它再高，它依然会有失误，法规和法律方面。那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未来来解决？包容的环境下跟人工智能共同的成长。
8: 在当前，科技正以颠覆性的力量重塑着医疗健康等领域。最近一则医疗事件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今年5月19号，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一号脑机接口和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截瘫患者志明，在术后一年之际就从彻底瘫痪转变为能在床上自主活动下肢，借助辅助器具可以独立行走5分钟以上。志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10: 可能就没做这个手术之前，就很多东西都有家里面我爱人去帮我。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现在自己我大部分的在家里面也可以辅助的情况下，想站就站，想走就走的这种。
8: 一年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领衔的神经外科团队，依托脑机接口、脊髓电刺激、外骨骼创新联合治疗方案，为志明带来了新生。他的身体从完全性脊髓损伤恢复为不完全性脊髓损伤，实现神经功能的跨级修复，也改写了晚期脊髓损伤功能不可逆的传统医学定论。6月12号的中午，在宣武医院的医生办公室，我见到了段婉如医生。他望着志明刚发来的一段视频，感慨地说道，
11: 在入组之前呢，他瘫痪了有5年，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康复，那病人现在是能够扶着拐走路，他刚刚也还给我发了他的视频，可以迈小坡走这个上下坡，然后还有迈门槛儿。我们也是连续的在陪伴他，给他调整这个方案。
8: 脑机接口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就是在大脑和外部设备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负责采集神经通路受损患者的脑电信号，从中辨别出真实意图，再转化为外部设备的控制指令。段婉如说，
11: 脑机接口让大家觉得最兴奋的一点就是能够读取人的这个脑电信号了，涉及到人的想去干什么，这个运动意图，还有想说什么，甚至是视觉方面。那么它的应用的疾病呢，主要还是脊髓损伤，不管是对上肢的运动功能障碍呢，还是下肢运动功能障碍。那么由脑机接口系统提取到运动意图之后，配合一些神经调控和康复手段，都能够实现一个病人的瘫痪肢体的运动功能的改善。
8: 截至目前，本市自主研发的北脑一号已完成了27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超过1年，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 超7万小时。对此，段婉如认为，
11: 我们肯定是要尽己所能去探索新的方法、新的机制。在我们探索的前提呢，肯定是要充分的尊重病人、遵守伦理，并且让病人有最大的获益。但是呢，这些技术我认为还是需要较长时间的摸索，肯定也是会实实在在的惠及到所有的病人的。
8: 去年北京的医药健康产业规模已达到1.13万亿元。作为全国医疗资源和数字产业的高地，本市正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和医药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步伐。北京未来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研究院院长李涛提出，
12: 北京有基础也有这个实力来作为全球医学人工智能的标杆和引领，下一步既要大力的加快医学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符合人才的培养，同时要拓宽医学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来释放医疗健康数据和医学人工智能的价值。
8: 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全球科技竞争中各方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但科技赋能医疗不仅是简单的技术叠加，更是一场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社会变革。对此，北京人工智能智源研究院副院长叶启威说，
13: 过去的几年，虽然看人工智能已经蔓延式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影响力了，仍然还有一些挑战。技术的发展总需要走出实验室，在世界的复杂环境里面去解决问题的。我首先会觉得人工智能在制药这个方向肯定是更合适的，它有完全规范化和标准化的一些流程。那人工智能只是加速这个过程，或者是产生更多新型的药物去解决一些从来没有解过的疾病。另一方面来说，我觉得在医疗器械和诊断这个层面上面，相信人工智能也会体现出非常大的潜力。高精尖的一些情况下面，其实往往需要人工智能帮忙去助力。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网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根植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你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有时是民间绣娘手中活色生香的广府风物，有时是欧洲贵族肩上那一袭华美的披肩。它植根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您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
3: 晨光初照屋梁明，初打开门鼓一声，犬上阶眠知地湿，鸟临窗雨报天晴。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作《早兴》描绘了早春清晨的玲珑光景和风物，诗中画境让人不禁遐想连篇。在广州芳村的一间工作室，我们与诗中描绘的这个早春清晨不期而遇。在晨光斜照的草地上，一只健美的孔雀在百合花丛中仰头展翅，在霞光照耀下泛着迷人的光彩。他是广绣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广绣代表性传承人陈少芳的一幅代表作，曾经荣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金杯奖的广绣作品晨曦。他的奇绝之处是用刺绣手法营造出犹如相片一样的光影氛围，让人感受到诗与画、画与绣相通相融。虽然已是87岁高龄，但回想起自己当年创作这幅广绣作品的过程，
14: 陈少芳依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15: 孔雀开屏是广绣中较有代表性的技艺，所以我选择了孔雀。我观察了孔雀尾摆来摆去时角度不同，反映出的颜色就不同，于是选择在早上百花苏醒百鸟更新的时候，孔雀在百花丛中翩翩起舞，做成一个早上的气氛。
14: 在这间工作室，我们还被一幅幅色彩艳丽

0: 栩栩如生的广袖作品晃花了眼。一只浑身亮白羽毛的鹦鹉在树上休憩，数条锦鲤在池中悠然游动，傣族小姑娘面带微笑，手捧一只萌动的小鸡，身姿矫健的雄鹰展翅飞向刚刚跃出海平面的朝阳。这里陈列的都是陈少芳和儿子谭展鹏、儿媳黄敏健的作品。这些闪闪发光的作品背后，蕴藏着传承千年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时光倒流，回首广袖的前世今生，它的缘起，它最初的模样，它曾经的高光时刻，以及它经历的起起伏伏。广袖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间手工刺绣工艺的总称，是广东粤绣中的代表绣。广绣与苏绣、湘绣、蜀绣并誉为中国四大名绣，史籍记载始于唐代。永贞元年，广东一位年仅14岁的绣女卢媚娘，在一幅一尺见方的丝绢上绣出了一卷佛经《法华经》。而据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广绣非遗传承人谭展鹏对广绣的历史研究发现，广绣的起源应该更早。
1: 刺绣应该跟文字的起源是同期，跟编织同源。我们的南岳黄墓出土大量的用丝绸包裹的器皿，这样大量的采用，那个时候是汉朝嘛，从出土文物里面已经证明了刺绣在当时已经是很盛行的一个民间工艺行业。
0: 南宋时，广东绣品开始从深闺小院和皇室内廷走向海内外市场，发展成为民间一种重要的手工业。明正德九年，一个葡萄牙商人在广州购得龙袍绣片，回国献给国王而得到重赏。广州绣品从此扬名海外，并开启了它的高光时刻。17、18世纪，出口英国的广绣中，既有批量生产的商品，也有贵族们定制的独特绣品，用以装饰庭院、房间。贵妇们穿着华丽的刺绣服装，披上精致的刺绣披肩，出入上流社会，成为时尚。明末到清朝中期是广绣业的繁荣时期。据史料记载，清光绪26年，经由粤海关出口的广绣价值就达白银49.7万两。广绣从民间小批量生产逐渐向商品化大规模生产，出口贸易进入了全盛时期。广绣的辉煌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广绣业受到重创，一落千丈。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鼓励绣庄恢复生产，1958年成立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邀请老师傅传艺，广东各地广绣开花。1962年，从美术学院毕业的陈少芳进入了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广绣设计工作。他一边向老师傅学习，一边刻苦钻研，努力创新，结合中西绘画的色彩构成原理，创出了独特的刺绣丝线色彩构成法，将这个源自民间的刺绣技艺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上世纪70年代初，陈少芳创作的《我爱小鸡群》曾代表广绣到北京参展，灵动活泼的小鸡吸引了包括多位中央领导在内的观众驻足赞叹。
1: 那个时候邓小平主席呢，就看了这个小鸡，看了半个小时。人民日报是怎么样评说的呢？就说他这个构图打破了甜心五好花的构图定律，他被高度评价。
0: 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广绣业一度遭遇关停并转，不少艺人纷纷转行，广绣的传承后继乏人。1982年，随着广绣作品《晨曦》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质量金杯奖，陈少芳成为当之无愧的广绣领军人。他办起了广绣艺术研究所，培养新人， 还带动儿子儿媳一起从事广绣事业。
1: 大概是80年代初，我们一家人在我妈妈陈少芳的带领

0: 枝转变成立体荔枝的过程便可见一斑。
1: 最初的荔枝就是整块闷闷针把它闷了，然后在上面打六角形，把这个形状给勾了出来，中间打个小点，这就是荔枝了。后来陈少芳老师就把流水路技法，就利用流的一条缝，把这条缝组织成荔枝皮的生长机理，重新构成了一个荔枝的绣法。
2: 这幅叫吉利图，2018年10月24号我们在柳青坊刺绣的时候呢，刚好呢就习主席来调研，他接见我们的时候他就看到这幅图，他很喜欢。后来习主席离开我们这个展览的时候，马上就说了一个，就是以绣花的功夫来做广州的旧城改造工程。
0: 广绣人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努力也广受称赞。漫画美少女系列广绣作品曾经在上海动漫展览会上引起轰动，吸引了众多粉丝。而首个向社会公开广绣针法技巧的做法，更是体现了广绣人的胸襟和格局。
3: 我觉得把那个技术收作藏拙，更加不利于它传承，更加没有受众。今年我们做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广州大学全国唯一一个广绣硕士研究生，我们三个都聘为导师，我们把这个技艺尽量的往社会传承，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热爱它，加入它。
0: 薪火相传，锐意创新，一代又一代的广绣人坚守自己的初心，不断在广绣艺术的探索之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一针一线绣出时代的华彩。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 2026 至2028 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 4.7%， 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 80%， 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准时到来，我是您的朋友刘红。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到了季节变换的时候就会觉得关节儿疼，也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会觉得怎么一刮风一起雾天一变我这眼睛就迎风流泪呢？这些问题有没有一个同时可以解决的办法呢？在今天的养生有道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李志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巧妙的周菜保肝护关节。除此之外，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听众朋友，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啊，身体总会这儿出点问题，那儿出点毛病，要么经常感冒，要么呢就是腿脚不灵便。这些小问题呢，给家人和自己都带来了很多的烦恼。很多的骨关节炎患者呀，很容易因为受凉导致病情加重。一些中老年朋友还会反映，哎呀，我自己上个楼梯呀，走个路啊，腿脚不灵便，总像是迈不开腿一样。按照中医的理论，治疗膝关节骨关节炎呢，一般是从补肝肾入手。除了正常的治疗之外，如果在您的餐桌上多多的增加一些有针对性的食疗药膳，那效果是事半功倍。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请来了您非常熟悉的李志大夫，为您介绍一周一菜。这一周一菜呢，它可是对于养肝护肾、缓解膝关节的一些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养生有道。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那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啊，第一道菜里面其实啊挺有意思，冬天它也有，是春天它也有。春天吃的是这个，冬天吃的是那个。冬天我们吃那是底座比较大的，有点胖的，然后经常涮肉的时候会去吃。这个我们春天吃的它就明显变苗条了，它也比较瘦的。关于这个粥里啊，这粥啊我特意考虑一下咱们中老年朋友啊，那么还有可能呢引发的这个问题会伴随的说哪儿不利索了啊，那么好几个药食两用的东西放到这粥里之后，它就可以健步如飞了。
0: 李志医生上来呢就给我们出了个谜题，他说这个食材呢春天也有，冬天也有，上边是小的，底座是大的，还有啊他说的这个粥里的食材又该怎么去配伍和搭配，它的功效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请李志医生为我们揭开谜底。
3: 我揭一下谜底吧，雨后它长的那个就特别快的叫春笋，冬天那底座特大的，那肉质特厚的，很多人涮这个火锅一定会用到，那叫冬笋啊。那么这个春天啊，因为春天主生发，在我们中医当中，生发的时候啊，它就得是小嫩芽的状态，小幼苗的状态，所以那就是小春笋，是又细又尖。那么春笋既然主生发，我们就要特别来考虑一点了，这生发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首先春天我们人从冬天过来，很多人觉得很懒洋洋的，说我不愿意动弹，但是春天咱们一定得出去踏青，一定得让自己的阳气开始生发一下。但是有的人生发过头了，所以又容易有问题。所以我们说啊，在这个春天当中，适度的阳气冲这个生发是好的啊。那我们可以比如说吃点这个春笋，我们这个菜名就叫做笋瓜片，春笋冬瓜炒肉片。这个粥啊我给大家考虑的，你看有点乱啊，但是你仔细听一下啊，芡实莲子薏仁粥。
0: 听到这儿呢，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会提出自己的疑问了，您说的这一粥一菜，笋瓜肉片薏仁莲子，和我们的关节问题有什么关系呢？这一粥一菜究竟又有哪些玄机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李志医生的解说。
3: 一粥一菜的玄机啊，这倒不是我的重点，关键是我要为我的目标服务。我的目标是要解决这个跟肝相关的人体的有一个部位有可能因为肝上火，或者因为受到我们脏腑当中这肝的影响而表现得不那么利索了。
0: 在我们身边呢，经常会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他们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比较寒冷的时候，就会觉得腿脚不利索，走路有点迈不开步。那么这样的腿脚不利索，有的时候甚至关节疼痛的情况出现，和肝肾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李志医生是怎么说的。
3: 这个就是我们身体当中中医讲叫肝主筋，筋你觉得相当于我们身体中的哪个部位吧？那么筋连着骨，骨连着筋，所以一般的人会告诉你说，哎，我觉得最近啊腿脚啊有点不那么利索了，走路啊觉得有点发轴啊，就好像那个走起路来那个关节不是我的，就好像迈不动步子，就那种感觉。这个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叫筋骨不够灵活，因为肝主筋，如果肝血比较充盛的时候，这个筋啊是应该比较僵硬好还是比较柔软好？柔软好。这个咱们中医中讲肾主骨，这骨头是越硬越好还是越软越好？所以咱们说肝主筋，软点好，柔软灵活；肾主骨，硬点好。在中医当中，肝跟肾他们两个的关系呢就是软加硬，软硬兼施，所以关节要灵活，但是骨头要坚硬，那么这个人走路就是那健步如飞了。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关系呢套在一起，叫肝肾同源。源就是什么呀？源泉的源，说明他们两个本身就来源于一起。为什么肝肾是同源的？肝在中医当中主木，那么肾在中医当中主水。那么木跟水是什么关系？大家可以想一想啊。那么只有水去经常的浇灌木，怎么样？这个什么呀？哎，木才能茁壮的去成长。所以你能离得开这个肾吗？不能。所以他们两个啊，其实中医讲本身就是什么呀？关系很紧密的啊，源于一处的，叫肝肾同源。哎，腿脚灵活一点啊，这个别给咱们自己感觉是迈不动步子啊，又很这个笨重的感觉。所以我们给大家要改善的就是这个筋骨的问题。
2: 肝与关节的关系，原来与肝息息相关的疾病是关节问题。中医里说，肝主筋和木，肾主骨和水。当肝血旺盛，肾精充足时，筋和骨才会软硬结合，木和水才能够相生相发，肝肾同源，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您踏青远足时健步如飞。
3: 咱们这一菜呢要特别注意其中两个食材，关节不灵便的很多人，我腿肚子也觉得胀，我就浑身吧都觉得好像跟灌了铅似的，就迈不开步子，我上楼梯我都觉得挺累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中医中讲啊，你可能是有点痰湿啊。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想起哦，这冬瓜，冬瓜有什么效果呢？冬瓜可以消肿啊，利尿啊。咱们老年人还得选择那些对我们身体有好处而且热量还不能太高的。很多减肥的女孩子有经验，说医生说了得多吃这冬瓜，为什么？在利尿、减肥、降血脂、降三高的同时，它又怎么样呀？又能够除湿，关键是还能够带来大量的膳食纤维，通便呢。你想想，我们的春笋里面含有氮，所以跟肉炒在一起会感觉特别鲜。所以古人曾经这样说啊，说你发现这个春笋很有特点，没有的味儿它能给你炒出味儿来，鲜味儿来，说难闻的味儿它能给你炒回去。
2: 原来这春笋冬瓜炒肉片有这么多的好处，其中的春笋有生发阳气的作用，而冬瓜可以消肿利尿，含的脂肪量也少，非常适合老年朋友食用。
3: 那我这里面还要特别嘱咐，就是因为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在吃饭的时候，就是如果在吃春笋的时候，你要注意格外格外的小心，把它要嚼得特别的碎，因为春笋纤维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相对比较偏硬。那么如果嚼得不是特别碎的话，经过我们的食管食道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感觉怎么样啊？有一种划伤的感觉，就特别不舒服。比如说啊，我们有一种特别要关注的病人叫肝硬化食管静脉曲张，就这样的时候，他的你可能一个你觉得稍微有点这个拉嗓子有点硬的东西，只要通过他的食管就容易突然造成大出血。
2: 专家告诉我们，春笋虽好，但也有要注意的地方。春笋纤维含量高，消化道脆弱的老年朋友在食用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嚼碎，否则会造成食道食管划伤，严重的甚至会出现大出血。
0: 其实不管吃什么，我们都要注意要均衡摄入，不能多也不能少。有的时候呢，我们为了满足一时的口腹之欲，有可能就会损害我们的健康。其实有一些人呢，会觉得这样的限制，这样的有约束的生活好像没什么意思，但是为我们长久的健康考量呢，其实这是一点点小小的牺牲，从长远看呢，对我们的身体是有益无害的。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5: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6: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0: 食药同源，后天根本，一剂分清，健康自来。养生厨房帮助您做好胃肠管家。
1: 今天为大家制作春笋冬瓜肉片，主料是春笋、冬瓜还有肉片。第一步呢，先腌咱们的肉，放一点食用油，然后放入老抽，放入水淀粉，淀粉可以稍微往里加一点点蚝油。因为咱们的春笋里边含有一些草酸，所以咱们用开水焯一下，焯的时候往里加一些盐。
2: 然后把焯完的春笋捞出沥干，
1: 等锅烧热了之后放油，
2: 待油烧热后放入肉片，然后下葱姜，等到肉片炒至七八成熟时，先后下入春笋和冬瓜翻炒，在出锅之前加入少量的盐调味，翻炒均匀即可出锅。那么一道春笋冬瓜炒肉片就做好了，你也可以赶紧在家里试一试。这一道菜适合春季由于阳气不足引起的关节疼痛和腿部有水肿的朋友，让您拥有健康的同时还能够尝到春天特有的鲜美，一饱口福。易发的关节疼痛如何从肝入手得到改善？
3: 中医讲叫肝主筋，筋骨筋骨，打断筋还连着骨。
2: 您吃对了吗？一菜一粥养好肝系列，听中医李志给您讲讲如何养肝。
4: 刚才和您说的这道春笋冬瓜炒肉片，它的制作方法不知道您记住了没有呢？那如果没有记住的话，您可以给我们的节目发来信息，打来电话，我们呢会把这道菜的配方再详细的告诉您。既然我们今天的节目中要跟您说的是一粥一菜保健康，那我们刚才说完了这个菜，接下来就要说这个粥了。这个粥的名称呢，在节目之前我们为您介绍过，叫芡实莲子薏仁粥。它的具体的制作方法又是什么呢？让我们继续走进养生厨房，来了解粥的原材料以及具体的制作方法。
2: 这道粥需要的原材料有芡实、莲子和薏仁。首先将薏仁熬粥，待薏仁煮软之后，然后加入事先泡好的莲子和芡实。如果您不喜欢莲子的苦味，可以加入一些糖。等待半个小时到40分钟之后，这一道芡实莲子薏仁粥就做好了。但是汤有什么作用呢？
3: 那么好，这个芡实和这个莲子呢，在中医当中啊，都有一个共同的作用，就是补脾和补肾。补脾呢，是帮助我们人把所有的精微的物质吃得好的东西去消化呀，去吸收呀，把我们身体不需要的排泄出去，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健脾的这个效果。那关键是补肾呢，对我们中老年的一个帮助最实惠的一点，首先中老年人脾胃只要不合适，吃点凉的，吃点热的，吃点油腻就会拉肚子。那么对于中老年人来讲的话，我觉得啊应该是不错的。
4: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李志大夫给我们介绍的这一粥一菜，有助于我们保肝护肾，养护我们的膝关节。希望我们今天的介绍呢，能够帮助您减轻一些身体的负担，增加一些健康的因子。小马医生说健康。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医院康复医学科的马明。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到底每天走多少步才会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健康有好处。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就是如果我们打开微信运动，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身边的人通常都在进行一项很简单易行的体育运动形式，就是走路。我们可以看到在排行榜中有很多人会每天走10000多步，有些人可能每天走5000多步，最高的时候我能看到我的朋友圈里面每天这个人能够走到10000步。确实，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指出过，走路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走路 也确实能够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可以让身体更加健康。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每天要走多少步？这个走路我们到底要怎么走，才会真正达到健康的目的，同时又不伤害我们的身体呢？对于普通成人来说，6000步也许是更适合作为最低的目标来对我们进行体育锻炼的。如果体力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用10000步来要求自己。但是我要在这里建议大家，我们真的要认真地走出这6000步才可以，最好是一口气完成这6000步，这样累积的运动效果才有可能达到30分钟中等运动强度的要求。如果您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短暂的、零碎的、强度很低的走来走去，恐怕是没有什么用处的。长时间有节奏、速度相对较快的走路，可以通过消耗热量帮助我们来控制体重，同时它可以帮助我们促进下肢的静脉回流，增加心肺功能，改善血液循环，还能协调我们身体的平衡能力，延缓衰老，改善人体的健康状况。走路的好处虽然这么多，但是也要注意一个度的问题，如果完成了与自己情况不匹配的运动量，反而是会伤身体的。比如本身膝盖有问题，或者体能差，或者如果您有什么慢性疾病的人的话，具体要走多少步才合适，那就需要去咨询康复科或者骨科或者其他运动专业人士的意见了。刚才我们提到，建议是以6000步作为一个健康目标的。如果您是刚开始锻炼，可以先用5000步为每日的目标，让身体慢慢习惯运动。如果体力和时间允许或者充足的情况下，您再逐渐挑战以10000步每天来要求自己。不过如果你只是日常的这种散步的瞎溜达的话，可能并不会真的起到一个什么很好的运动效果。真正有效的步数应当来自于有效的运动，要达到中等强度以上，那么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运动心率。健康且体质较好的心跳可以控制在120到180次每分，如果您属于中老年或者慢性病人群的话，心跳大概要控制在170-100到180-100这样的一个心率范围里面。更简便的办法就是您可以佩戴心率表、手环等等这样的一些辅助用具来帮助自己监控心率。那么其次，我们也要注意，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科学的分阶段，循序渐进。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同样的距离跑步确实就会比走路

0: 的步数要少，但是跑步要有效的多，就在于跑步的速度、心率和强度都要高很多。但是如果您是平时有久坐的习惯，或者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您属于中老年人群，或者有慢性疾病的话，就不能要求自己一步到位。那么这个时候，您就需要从走路、健步走，慢慢转移到慢跑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要求自己。另外一点，就必须要强调的是，持之以恒的坚持对于运动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样走路最后的受益也不会很大。建议您制定一个以周为期限的运动计划，制定目标，坚持执行下去，随时根据自己的状态调整运动量，直到运动完全融入到您的生活中，就像变得吃饭一样那样自然的话，好身体自然就会不请自来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科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可以外科的看法，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他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3: 我们中医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它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是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4: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搭配老百姓，这个心脑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创满园。
5: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6: 对，
7: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1: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0: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9: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1: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2: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3: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9: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9: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5: 欢迎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现代人的餐桌上啊，总少不了几样水果，不管是苹果、桃子、梨、橘子，还有一些南方的时令鲜果、人参果、菠萝蜜，还有芒果、榴莲等等，各式各样的水果让人眼花缭乱。究竟怎样吃才能吃的又健康又不会伤身体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任启松大夫，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吃水果的学问。
9: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6: 现代人呢，这个吃水果比较多，特别是我们的女同志啊，
17: 是
16: 我接触到一些这个女性的中年的女性朋友，她们简直就是吃水果的冠军，由于呢，在水果方面呢，它有一些禁忌或注意事项，往往呢，没有注意到，是给身体会带来一些不舒服、不适应。吃水果的原则要把握住，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如果自己的脾胃或者是脾肾寒湿，凉性的水果，寒凉的水果要少吃或者不吃，这是第一点。
17: 那寒凉的水果都有哪些呢？
16: 第一个就是梨，这个梨呢能够止咳，就是当你咳嗽的时候或者是嗓子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可以吃一个梨。这个梨呢，就是当嗓子疼有火，你就可以生吃。如果你要咳嗽了，嗓子干，但是你并不想喝水，这个时候证明你身体不需要水，仅仅是嗓子这一点有问题，你就可以把这个梨煮一煮啊，煮一煮以后呢，然后吃这个梨肉，喝这个梨水，它就可以润燥化痰。同时呢，这个梨吃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都要削皮，把这个皮削下来以后呢，我建议大家不要扔了。这个梨皮是一个好东西。这个梨皮呢，就是当你或者家里老人小孩出现咳嗽的时候，你就用这个梨皮泡一点水，用开水一泡，或者是一冲，把这个梨皮呢，梨皮水喝下去，喝的时候呢，一口一口的慢慢的往里喝，轻一口慢慢的叫它顺着嗓子往下流，滋润这个喉咙， 慢慢的这个咳嗽呢就会得到显著的改善。
17: 那这个梨皮是现削下来的皮呢，还是削下来以后放干晾干以后放在家里，最后如果咳嗽的时候拿出来泡，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工艺啊？
16: 现小的这个梨皮是最好的。
17: 哦，
16: 如果你要有些我们住在偏远地区的朋友，来不及，你平常吃梨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梨洗一洗，把表面的农药啊什么东西给它洗净它，然后把这个梨皮呢都保存起来晒干，干的或湿的呢，或鲜的效果一样，但是鲜的更好一点。第二个，北方最常见的这个水果呀，就是这个苹果。苹果呢，它的这个药性来讲呢，也不寒也不热，
17: 温的，
16: 就是比较温的。但这里面细分呢，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红富士呀啊，像过去的一些老品种，像郭光呀啊，
17: 对，
16: 就是还有现在像一些，就是名字比较多了，
17: 香蕉苹果，
16: 对，还有香蕉苹果，
17: 对，
16: 这里面大致是这样子，凡是比较面的，吃起来比较面的，颜色这个比较黄的肉，果肉比较黄的，这都乳皮味，一般它的含量性不大，这就适合呢中老年朋友吃比较好一点。第二个呢，如果比较脆，咬开以后呢，它的颜色比较白一些，它的性就比稍微要寒一点，稍微凉一点，
17: 就水比较多，
16: 水比较多，比较脆，这就比较凉一点。如果你发现你的脾胃有寒湿，凉的呢，你就少吃一点，你别吃那么多。第三个呢，就是当你出现便秘的时候，特别我们的老年朋友，你可以吃一点这个苹果泥啊，每天呢吃一点，不要多。苹果总的来说，相对于其他水果来说，它的就是比较甘平，比较中容，比较中和一些。
17: 对，
16: 吃一些没有事儿，但是量不能多了。现在有好多那个年轻的这些那个女孩子，大姑娘小媳妇儿，一次吃那个拳头大的苹果，一次都能吃一两个。我经常说他们，你们的胃也就像个拳头这么大，你弄上一两个苹果进去，这时候你胃消化不了，好半天才能把它捂热，才能消化掉，你不害怕出问题吗？果然很多这些贪吃的人嘛，一两个月以后脸上的青春痘就冒出来了。
17: 哦，
16: 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间呢阳气跟少了，上边的热下不去，中间脾胃形成了阻碍，这样上边的热就在面部呢就顶出来，这时候面部就会形成青春痘，这个在中医方面叫做上火下寒，是这样子。
17: 那腹胀是不是也跟比如说苹果吃多了以后有那种腹胀的感觉？
16: 对，这个腹胀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样一个体现，就是由于吃多了以后嘛，这个脾胃的阳气吧给弄得没了，身体好半天才能把它又聚合起来，然后就出现了这个脾的功能，就是它的运化和吸收功能就严重的减退，一减退以后呢就出现这个腹胀。脾主大腹，就是肚脐上下左右这个大的腹部，这是由于脾当家，脾一运化不行了就腹胀。如果腹胀统统放几个屁，这时候就感觉到好了。
17: 对，
16: 这为啥呢？就是肝部的疏泄。为啥肝部的疏泄？就是脾把它捂住了，就把它挡住了，不让它走不开了，这都是因为吃水果，吃凉水果吃多了，损耗了脾胃的阳气所造成的。
17: 对，刚才咱们谈到了梨是一种寒性的水果，那么苹果呢，有一些比如说水多的，质地发白的那种比较脆的那种水果，比如说现在市面上经常见到的最好吃的那种苹果，比如说红富士，有些那个年轻的朋友比如回家去探望自己的父母，总是希望给他买很好的水果，比如说红富士。那么但其实红富士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从是不是适合老年人的体质的角度来说，它未必是一种这个最好的水果，那也许它可能就是相对那些比较绵一些沙一些的苹果来说，它可能会相对来说会寒性一些。
16: 对，
17: 那么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寒性的水果？
16: 有，
17: 嗯，
16: 台湾来的水果啊，
17: 嗯，
16: 大部分呢都有点凉。
17: 哎，为什么热带的水果它从性上来说反而是凉性的呢？
16: 热带生产的水果呢， 它具有两个极端性。
17: 哦，
16: 一个你像这个荔枝或龙眼，
17: 啊、对，
16: 特别是荔枝，它就是热的；但是你像火龙果这些，它就有点凉。
17: 嗯、
16: 你看火龙果打开它是白的，你从它打开以后呢，你就可以看出来、
17: 嗯，
16: 这个白的一般来说呢，就都是偏凉的。当然了，那个龙眼，它就是甘平的，它就不凉。它主要是入脾胃的。再一个来说呢，咱再讲讲这个香蕉。
17: 哎，
16: 嗯、香蕉呢，这是我们大家经常容易见到的这个食品。香蕉，第一个具有一种滋润作用。当这个大便不畅的人、中老年人或者小孩出现便秘的时候，可以吃一点香蕉，这样呢往下顺一顺。香蕉也不能吃多，因为我们总是凉着吃，吃多了以后呢，也容易消耗这个脾胃的这个热气。
17: 它也是寒性，
16: 也是寒性的，也是凉着的。香蕉呢，整个来讲呢，还不像一些其他的水果那么样凉，哎。再一个呢，就是荔枝，荔枝呢，我们女同志，特别是我们的大姑娘、小媳妇们，喜欢吃。荔枝可以这个养颜，可以美容，荔枝呢，对于这个脾肾寒湿的，一些病号，有一定的矫正作用。但是荔枝也不能多吃，多吃以后，由于它这个荔枝发性，我就是往外发。如果原来你的，容易出青春痘，这时候你吃了以后，脸上的痘痘可能就会多起来。
17: 刚才咱们谈到了水果，其实还有一种是介于这个水果和蔬菜之间的，比如说现在很多都市白领啊，愿意把蔬菜当成水果来吃，比如像黄瓜呀，那种菜瓜呀，这些。菜类的水果，或者说水果的菜类，
16: 对，
17: 这些吃这些东西有没有一些这个禁忌？
16: 第一个，还是说到脾胃问题，
17: 嗯，
16: 如果你觉得你的脾的运化、胃的这个收纳或消磨，可以，这个时候你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凉菜，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多了。你比如说北方人，到了这个季节生吃的黄瓜，可以，但是你别吃多了。你看有些人。并没有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也并没有很旺盛的代谢，逮着一个大黄瓜哭哧哭哧就吃到肚里去了，这样往往就容易造成脾胃运化就变慢，这个使身体的这个运化呢减慢了以后呢，脾胃功能的脾盛胃降啊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这个削弱。第二个呢，苦瓜，苦瓜这个我特别要给大家提出来。苦瓜呢，对于这个糖尿病患者，现代医学，说它能降血糖，并且进行大力的推荐。我个人的观点，这是个陷阱，大家不要听。为什么？我们血糖为什么会高起来？就是因为这个血糖停在血液当中，老是这个释放不掉，所以就造成血液中的血糖多了。为什么释放不掉呢？除了我们的饮食生活。我们没有做好以外，身体这个运化的这个功能肯定是降低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要提高我们的运化功能，我们不能用凉东西。苦瓜呢，它就是寒凉的。当我们用这个吃了寒凉的东西以后，我们的运化一慢了，血糖马上就降低了。于是人们就认为苦瓜能降血糖，它当时降低了，但过后已然如故。所以呢，它不是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既可以当菜，又可以当果来吃的这些，大部分是以生吃的形式来进行的，生吃的原则就是你吃多了以后，它会损伤脾胃的阳气，适可而止，特别这个脾胃寒湿里面经常容易拉个肚子干个啥的，最好不要吃凉菜。
17: 对，所以说在夏天的时候，喝酒的时候要一个凉菜，像什么拌萝卜皮啊，拌白菜心啊。像这种凉菜类的东西尽量少吃。
16: 对，
17: 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经常吃一些个人喜欢的一些水果，
16: 对，
17: 那么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一种依赖性，比如有些人就天生就爱吃草莓，
16: 对，
17: 见着草莓就发狂，
16: 对，
17: 那么像这种情况，那是不是根据他个人的生理决定的？比如说像老年人经常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吃哪儿补哪儿，或者说你吃什么就说明你身体里需要什么。那么这种解释有没有道理呢？
16: 这种解释只能说是一部分是对的。首先第一点，肝郁的人，肝气郁结的人，他就想吃点辣椒，他吃了辣椒以后，他觉得可舒服。有些人呢，老爱生个闷气，

0: 就喝一口闷酒啊，他一闷的喝口酒呢，他就觉得舒坦。
1: 哎，
0: 这首先是一种疏通或矫正，这一点是对的。但是任何东西都是适可而止，过则为灾。你过了以后，就形成了灾害。你比如说爱吃草莓，这个草莓这个东西吧，你在硬吃水果，你吃当季的可以，有些是反季节的，再加上身体有些不适，吃了以后出现拉肚子，脸上出青春痘，女孩子出现月经不调，这个多得很。但是由于她、就好这一口，她就成瘾了，就好像我们喝酒一样，少饮确实有好处，但是你变成个酒桶，变成个酒鬼，这绝对对身体不是个好事情。所以任何东西呢，还是本着一种中庸的观点，适可而止，不要多吃，多吃了某一项水果某一项东西，势必会造成这个水果当中的某一项营养多了。因为任何东西它不可能说都是很全面的，它都有偏重于某一个方面，你这种吃多了，那种就少了，这样就造成身体就会出现所谓的营养不调。哎，这种不调呢，就是由于你这个饮食的方式或习惯不对。哎，因此呢，我们就说尽量不要有所偏废，这样才是比较好的。
2: 刚才呢，任启松医生啊，在节目中和大家聊了怎么吃水果，甚至呢，有一些蔬菜类的食物该怎么样合理的摄入。这个内容呢，今天就和大家说到这儿。以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会请中医专家任启松医生为我们解读生活中其他一些养生保健的窍门。好朋友们，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8: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2: 走进百草堂，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一起认识中药当归。当归是中医和血补血的药药，对人是百病可治，各有所归，故名当归。《本草纲目》记载，当归调血为妇人药药，有司夫之意，故有当归之名。唐诗《胡马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又不归》正应了当归之名。在这里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在很早以前，在岷山脚下渭水源头住着一对恩爱夫妻，男的叫京夫，女的叫秦娘，夫妻二人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不久，秦娘怀孕生子，得了产后血症，京夫四处求医治疗，不见好转。一天，门口来了一位老道人，声称他居住在峨眉山下，管种百草百药，医治人间疾病。如京夫愿去求药，秦娘之病可治。京夫听说能治好秦娘的疾病，哪怕刀山火海也要前去。他安慰秦娘一番，当即随老道前往。经过千里跋涉，终于到了峨眉山。这里崇山叠嶂，云海绵绵，仙洞天池，奇花异

0: 指点，披星戴月，辛勤栽物。三年过去了，所栽之药有了收获，他心里非常高兴，准备回乡给秦娘治病。临行之时拜别老道，老道人将所栽之药捆在一起交给京夫说，眼下秦娘病重，正盼你归，当归当归。当归之名即从此而来。老道人边说边开出药方一剂，交给京夫。京夫接药感激不尽，双膝跪地再拜师父，不知此药能在五乡栽种吗？老道犹豫片刻说，要种此药得有三个条件：适宜的气候，湿润肥沃的土壤，勤劳而有耐心的主人。五官弟子家乡有此三宝，这里有少许种子送你，望能依法培植，解民疾苦。京夫拜别师父，星夜赶路，半月后回到家里，果然秦娘病已沉重，危在旦夕。他当即将所带之药如方配制，给秦娘灌服，病情立见好转，不久便即痊愈。夫妻二人感激不尽，就将老道人所赠的药籽依法种植，三年之后种成当归，岷山脚下桃卫之滨，遍地栽种，异乡醉人。这就是中药当归的故事。听完了今天百草堂为您讲述的当归的故事，今天的中华养生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2: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4: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5: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滋养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5: 清平乐，别来春半，李煜。清平乐，别来春半，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作，全词写出怀人念远、忧思难尽之情。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频，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这首《清平乐》表现了作者在恼人的春色中触景生情，思念离家在外的亲人的情。

0: 的上片、开篇及直抒胸臆，毫无遮拦地道出溢于心的离愁别恨。一个别字是起意，也是点题，单刀直入，紧扣人心。李煜前期作品中因各种原因，这种开篇直抒胸臆的并不多，但中后期作品中不少，想必是生活际遇之大变，作者的感情已如洪水注池，不泄不行了。春半，有人解释为春已过半，有些道理，但如解释为相别半春，也有依据，两个意思并取也无不可。接下两句成触目来，气下落梅如雪乱，突出一个乱字，既写出了主人公独立无语，却又心乱如麻，也写出了触景伤情，景如人意的独特感受，用生动的比喻把愁情说得明白如见，拂了一身缓满。前有拂字，先见有主人公克制定念的想法，但一个满字却把主人公那种无奈之苦、企盼之情、思念之深刻画得至真至实。上片的画面是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而又动静结合的，直抒胸臆中见委婉含蓄，活泼欲象中透着深沉和凝重。他之所以久久地站在花下，是因为在思念着远方的亲人。燕来两句把思念具体化，写出作者盼信并希望能够在梦中见到亲人。古代有大雁传书的故事，西汉时苏武出使北方，被匈奴扣留多年，但他坚贞不屈，汉景帝派使臣要匈奴释放苏武，匈奴谎说苏武已死，使臣知道苏武并未死，假称皇帝曾设下一只大雁，雁足上既有苏武的书信，说他正在匈奴的某地，匈奴听了只得将苏武放回。所以作者说，他看到大雁横空飞过，为他没有给自己带来书信而感到失望，他又设想和亲人在梦中相会，但路遥归梦难成，距离实在是太遥远了，恐怕他的亲人在梦中也难以回来。古人认为人们在梦境中往往是相通的，对方做不成归梦，自己也就梦不到对方了，梦中一见都不可能，思念万分之情溢于言表，从而更强烈地表现出作者的思念之切。他怀着这种心情向远处望去，望着那遍地滋生的春草，突然发现离恨却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更行更远是说，无论走得多么远，自己心中的离恨就像那无边无际滋生不已的春草，无论人走到哪里，他们都在眼前，使人无法摆脱。这个结句比喻浅显生动，而且透过形象给人以离恨无穷无尽、有增无已的感觉，使这首词读起来显得意味深长。全词以离愁别恨为中心，线索明晰而内蕴，上下两片浑成一体而又层层递进，感情的抒发和情绪的渲染都十分的到位，作者手法自然，比例透彻，尤其在预象上独到而别致，使这首词具备了不同凡品的艺术魅力。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1: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

0: 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不少谚语，是总结了许多前人的经验，借此来传递一些生活的智慧。比如我们常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意思就是说事事没有一帆风顺的，常常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还有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意思是说世事变幻莫测，福与祸的降临很难预测，因此我们要有心理准备。那么面对人生的不如意的事，甚至是磨难祸福，我们应该怎么办？这其实也是人的成长特别重要也必然经历的功课。上期节目呢，我们诵读了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他年幼的时期。在他刚刚出生不久，他的父亲黄忠杰就带领全家从老家巴别乡多柳屯搬迁到田阳县城附近的平坡村，去承包荒山，开垦荒地，种植果园。但是果树的收成需要等待三四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们的家庭就几乎没有经济收入，生活非常的困难，而且他们要面对的艰难还远远不止这些。那么他们面对的将会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六章《山边落下火烧云》，播讲时代。
1: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2: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黄文秀1989年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巴别乡德爱村多柳屯，从小家境贫寒的他勤奋求学，立志报效家乡。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他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贫穷的家乡。
3: 大家好，我是哲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6届的硕士毕业生黄文秀。毕业之后，我选择回到家乡工作，目前在百宁村担任扶贫第一书记。百宁村是一个自治区级的深度贫困村，乡村振兴关键在青年，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村发展，多多支持农村工作。
2: 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黄文秀牺牲后被追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七一勋章等荣誉称号，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0: 第六章，山边落下火烧云。爸爸的山坡绿了又黄，黄了又绿，这已是他们来到田阳县城的第四个年头，1993年的大年初三。我上山去帮爷爷看牛。外面的冷风刮得呜呜叫，阴云密布，眼看要下雨，妈妈却包了一条头巾跑出门。
1: 妈妈，我跟你一起去吧。
0: 茂义追着妈妈，担心妈妈一个人看不好牛，怕妈妈看不见路。但刚出门的妈妈很快就不见了踪影。
1: 妈妈注意安全呀，你眼睛看不清，小心点，不要摔倒了。
2: 妈妈早点回来。
0: 秀儿隐隐为妈妈担心。来到这里已经有四年了，妈妈出门常常会闯祸。去年夏天，妈妈赶两头牛去山坡上吃草，结果跟牛屁股跟丢了，牛跑到别人家地里，不仅吃了人家的玉米，还把人家的地里糟蹋得不成样。人家来家里要赔偿，爸爸拿出200块钱赔给人家，才没有被报到派出所。家里的矮马原本有5匹，可妈妈出门总是认什么都往家里捡，稻草啊、秸秆之类的，有的看着新鲜，却是刚撒过农药的。先后有2匹马就这样被妈妈捡来的草料毒死了。秀儿担心着什么，就真的来了什么。妈妈把牛放上山了以后，一时不知想起了什么，一个人丢下牛，匆匆跑到另一处山坡，在自家开辟的一块8丈大的甘蔗地里使劲儿地干活。没有什么活干了，她把揪下来的甘蔗叶堆成了一大堆，然后点上了火。他想把这些没有用的枯枝败叶烧光。在渐渐大起来的火光中，妈妈看到自家的甘蔗地里除了褐色的田地再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杂物，心里特别满足。是的，只要一会儿功夫，杂草和甘蔗叶都会被他的这把火烧得干干净净。看，她真的是一个能干的妈妈。大风不断地刮在她的手上、脸上，钻进她薄薄的棉衣领口，脖子一阵阵发凉，但她没有感觉到冷。大风刮着飘忽不定的火苗，火苗变魔术般伸出长长的火舌，火舌把冬季的树丛枝叶燎燃，母亲所在的那坡山林顿时成了一片火海。北风呼呼地吹，山林红了，向天边落下了一片火烧云。赶过来的父亲拉走了母亲，连忙打电话报了警。很快警察来了，住在山边地头的叔叔伯伯也来了，他们提桶端盆想浇灭山火，可是怎么能够啊，火烧了好久好久。一场倾盆大雨浇下来，终于火被扑灭，一地残干残枝，一地灰烬。该来的总会来。晚上，三个戴大盖帽的人走进了这个建在山坡边的茅草棚。
3: 老黄啊，老黄，你这是犯了大事啊！50多亩的松木林就全部给烧毁了。家有家规，国有国法，这样的情况不是一次两次了，必须给予处罚。考虑到你家的特殊情况，可以从轻处罚，5000块钱是最低的了。你们准备准备啊，1个月之内送到派出所。
0: 林场派出所的高个子伯伯对爸爸说完，矮个子叔叔就递给了爸爸一张纸，上面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条文，还递过来一支笔。爸爸颤抖着手，好久好久才接住那支黑杆钢笔。爸爸细细地看了纸上的条文，愁眉苦脸地在上面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按上了手印。这是一个令人哀伤的夜晚。铁青着脸的爸爸走向妈妈，久久地看着她。爸爸把握紧的拳头高高举起，举过了秀儿的头顶。秀儿看着爸爸的拳头，爸爸的拳头久久没有落下来。她看到爸爸的拳头在微微发抖，从看到妈妈顶着一身黑灰进了家门，就猛扑在了妈妈怀里的秀儿，一直紧紧地盯着满脸喷火的爸爸，怕爸爸不定啥时候就把火喷到了妈妈身上。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他的心也像爸爸的拳头不住地颤抖。 好在爸爸的那只手慢慢地放了下来，终于爸爸说话了。
3: 和你说了好多遍，你有病就待在家里，不要去做事，不要一个人到处乱跑，你一个人跑会闯祸的，你偏不听。你看你现在犯的是什么事啊？是犯了法，犯了这么大的事，不是赔100块200块就成的，是要赔5000块呀、啊、你说我们钱从哪里来呀、啊？
2: 莫要急，莫要急，家里没有钱，我去坐牢好不好？
0: 妈妈的眼里噙着泪水，小心地拉了一下爸爸的衣袖，像是对爸爸说，又像是喃喃自语。妈妈生了病已经好可怜，兄妹三个这时后悔一大早没有拉住妈妈，没有跟着妈妈。小兄妹们早吓懵了，他们多么期盼这是由大人们合伙来演的一出戏，就像小伙伴们经常在一起玩的过家家游戏。他们多么期盼今天看到的这一幕是假的，只是让他们一家虚惊一场。可是三个小家伙明明听清了派出所的伯伯和爸爸妈妈的对话，妈妈只是烧了一把火，居然就把山烧了，违法了。看着已经很可怜的妈妈，看着愤怒到说不出话的爸爸，三个小兄妹的脸上都爬满了泪水。
4: 俗话说，屋漏偏逢连阴雨。黄文秀的母亲身体不好，还偏偏好心办坏事，闯了大祸，火烧了一大片山林。这是无论对谁来说都很难处理的事，更何况是对于身处贫困当中的家庭来说。但对于孩子，真正有效的教育却常常是在极端的情况下发生的。家庭，我们可以说它是温暖的港湾，但也有可能大难临头各自飞。而此时此刻，父亲做什么样的选择，对于孩子们未来的人生来说，将会带来巨大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第六章的下半段。
3: 今天啊，就送你回老家，这里你待不了了。
0: 已经忍无可忍的爸爸无法原谅妈妈这一次的错，满脸泪水的妈妈开始收拾自己的换洗衣服。她拿出一个网袋，装上了自己的2件对襟衫，找出了2双袜子。爸爸拿来一个大尼龙袋，开始帮妈妈捆扎要带走的被子。
2: 妈妈不能回去，爸爸，我不让妈妈回去。
0: 突然秀儿哭喊着冲到父亲面前，扯着父亲的裤腿高声喊叫。爸爸不理。
2: 你说过的，做错了事承认了改正了就是乖孩子，你说过的，你说过的。
0: 秀儿着急地看着爸爸，他搜肠刮肚终于找到了一颗能救妈妈的稻草。
2: 你不回去，你改过来，你改过来，快点去跟爸爸说，你快点去跟爸爸说，我改，我改，爸爸是好爸爸，他会让你留下来的。
0: 秀儿求了爸爸，又过来求妈妈。看到4岁的秀儿突然的举动，爸爸懵了，怒气早消去了一半。这个从来不流泪的硬汉爸爸看着他的秀儿，2行热泪顺着瘦削的脸颊不管不顾地流了下来。5000块钱罚款，2天之内要凑齐，上哪里去弄那么多钱呢？爸爸拖着沉重的身子挪到大门口，把自己缓缓地没入了夜色里，好久好久。待到他转回身的时候，面色已经平静。他走进房间，从木柜里取出钥匙，开了抽屉，取出一沓钱来，数了数，还不足3000块。这是家里全部的积蓄了。把巴别的老房子卖了，把养的猪、羊、鸡、鸭全部卖了，存下来的钱一分未动，放在爸爸的衣柜抽屉里。这是爸爸准备盖房子、买砖瓦、水泥的钱。交了这个罚款，砌砖房的事又不知等到何年何月了。可这些钱全算上也还不够啊。这不是他第一次为妻子犯下的错、闯下的祸赔钱给人家，他只能认了，一次又一次都只能认了。爸爸消失在夜幕里，
3: 好晚好晚没有回来，从来不到外面借人家一斤米一分钱的硬汉爸爸，为了交齐这5000块钱的罚款，一家家去求借了。回到家里的爸爸冷冰僵硬的面色开始和缓下来，被一场大火烧懵了的脑子也因为秀儿的那一声哭求渐渐清醒过来了。他又怎么能放心有病的妻子一人独住老家呢？这可是为他黄家生养了3个娃娃的老伴儿啊，一日夫妻百日恩，真这样做了他良心怎么能安呢？他不过是气昏了头，想吓唬吓唬他以后不能再这样犯错罢了。第二天，爸爸没有再说要送妈妈回巴别老家，可爸爸也不和妈妈说一句话，甚至看都不看他一眼。爸爸这张脸好冷好冷，看得秀儿好担心好害怕。
2: 妈妈你莫怕，爸爸不说就是同意你留下来了，你每天跟着爸爸去帮忙，不要一个人跑掉就好了。
3: 睡觉前，秀儿帮妈妈抹去泪水，悄悄给妈妈出主意。接下来的日子，妈妈真的听了秀儿的话，每天随爸爸一道上山，爸爸做什么妈妈就做什么。经过了这一场火灾事件，妈妈不敢再随随便便一个人往外走了。起初妈妈天天跟着爸爸，看爸爸虎着脸什么话都不敢说，有云朵的时候他坐在地里看着云朵，下雨了雨停了天边有彩虹的时候，妈妈就看看彩虹。爸爸呢，把妈妈看作自己的影子，当成自己的傻孩子，早上带上山去，中午又带下山来。3天过去，爸爸的脸色晴朗起来，爸爸拉着妈妈到林场交齐了罚款，一起有说有笑地回家。一个眼看要破碎的家，一个哀伤的家，又成了一个温暖快乐的家了。
4: 就像黄文秀以及黄文秀的奶奶爸爸，他们面对匮乏的物质不是怨天尤人，而是想办法去面对。更重要的是，家人彼此之间，父母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彼此的呵护谅解，那才是能胜过一切困难的法宝。一把大火反而锻造和显示出了家人之间彼此的忠诚和真情。只要有爱，心就是温暖的，而有温度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的第6章，山边落下火烧云。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5: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6: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黄文秀1989年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巴别乡德爱村多柳屯，从小家境贫寒的他勤奋求学，立志报效家乡。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他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贫穷的家乡。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
7: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也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如何将百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

0: 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3: 世子华谢过树雕，泱泱反正。管仲召公孙西鹏入室，谓之道：当今中国之事，郑国乃为轴心，楚得郑可图中原，齐得郑方可易楚。世子华在我这里碰了一个钉子，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一定设法与楚接触。楚成王早有图郑之心，二者一拍即合，如此一来，郑必危矣，郑危不利于霸业。请大司行秘密去郑一趟，面见郑文公，告知以世子华的阴谋，最好能将世子华除去，不为郑国之福，亦主公之福也。公孙西鹏受了管仲之命，驱车直奔郑都。方入郑境，便遇见十数名大汉自密林杀出。西鹏不慌不忙，鞭马驱车，待车马行离树林稍远的平阔山坡防卫，西鹏下车背车而立，等那数十人歹人围杀过来，他方自车下抽出大戟，东打西戳，全如游戏一般。顷刻之间，歹人死伤遍地。趁一人撩脚朝林中奔跑，西鹏奋臂将大戟掷出，那人刚至林边，生生地被大戟穿胸，顶于树干之上。西鹏拔下大戟，挑开死者衣袍，内里穿着肋甲，暗自思道：这哪里是一群歹徒，分明是一批官军。越想越是纳闷，我出使郑国，郑国军人何以知之，又何以要杀我？殊不知这全是树雕与世子华之谋。公孙西鹏带着一肚子疑团来到郑都，时已入暮，不便去见郑文公入住馆驿，又怕再遭劫杀。他忽然想起了三良，我何不去三良府上叨扰一晚？于是驱车径奔孔叔之府，遥见府外有许多闲汉游荡，心中一惊，暗道：连孔叔也被监视起来了。盖头书瞻和诗书亦有闲汉在其府邸周围游动，事情严重了。公孙西鹏当即立断，夜见郑文公。郑文公自联军二次伐郑之后，对齐国甚是畏惧，闻听齐使营夜来访，料必有大事，忙道了一声请字。西鹏来到大殿，郑文公已在那里等候。一阵寒暄之后，郑文公直言不讳地问道：贵使夜入敝宫，想来必有大事啊。西鹏道：事情不大也不算小。郑文公道：何事啊？公孙西鹏便把世子华之谋和盘端出。郑文公讥暗骂道：世子可恶。他忽觉不妥，问之道：世子华既然要举国从齐，对齐国是一好事，齐侯何以不助世子华，反来告寡人？这莫不是在行离间计吗？西鹏道：世子华举国从齐，对齐当然是好事啊，但他这个国来的有些不地道，是篡谋而得，不合礼仪。不合礼仪之事，霸主岂能为之？何况有您在，有三良在，他这个国不一定谋得来，徒增骚乱而已。稍顿又道：您若是以为我们齐国在行离间之计，你可遣人去密林查看，也可遣人

0: 去三两府前，将那些钱汉抓来一审便知。郑文公道：好，寡人这就遣人去办。天不早了，为防不测，您就宿在宫中吧。翌日午后，郑文公传见席鹏：贵使所言不虚，寡人昨日错怪了您，请谅之。说毕深深一揖。席鹏忙还了一礼道：好，小事一桩，只要贤侯明白齐国心意就好。郑文公道：寡人明白，寡人这就诛杀逆子。席鹏道：此乃贵国国事，小臣不与闻也。遂辞别出宫。送走了席鹏，郑文公传召世子华问道：寡人前日龙体欠样，没有细听，那齐侯缘何不让我国会盟啊？世子华回答道：啊，齐侯深怪君父，没有亲行，故不与会盟。郑文公强压怒火道：齐国不许我盟，我当何为？世子华毫不犹豫地回道：从楚。郑文公大喝道：逆子尚敢谬说焉！斥左右将世子华囚禁于幽宫之中。世子华被幽，贿赂看守之人，越狱潜逃，被郑文公派人捉回，一刀斩之。子臧闻之，逃奔宋国，为边吏所捉，借回郑都，一并斩之。郑文公感其不听子华之德，再遣孔叔入其致谢，并起受盟。齐桓公慨然而愠。蒙蔽齐桓公宴请孔叔、管仲作陪，闲扯之中扯到了税收。孔叔道：郑文公一向很爱民，把田赋降了一半。管仲笑道：这算什么，我们主公说了，自明年时齐国不再征收田赋。齐桓公吃了一惊，欲要说些什么，被管仲摇手制止。送走了孔叔，齐桓公向管仲抱怨道：言曰能吃过天饭，不说过天话，咱免去了百姓的田赋，吃甚喝甚？管仲笑道：不要紧，臣有办法。齐桓公道：什么办法？管仲道：运用价格向统计要钱。齐桓公反问道：向统计要钱？统计会出钱？您这一说，把寡人给说糊涂了。管仲道：臣一说您就不糊涂了。哦，请讲。管仲道：国家对土地、人口、需用、常费、货币皆有统计，若统计准确，善于管理和控制，就可以取得收入，而不必向人民征税。待统计完成后，发行一笔经过全面筹算的货币，对于预计其土地收成有余粮的农户，就主动借钱给他们，大户多借，小户少借；对于预计缺粮户，也要借给他们钱币，以免其饥饿。来年年景好，五谷丰登，官府就对余粮户说：我所带给你们的共多少钱，箱中粮食的现价多少，请按十分之七的折价还粮。这样粮价就会上涨，币值就会下跌，余粮被国家掌握起来了，使粮价坐涨了十倍。这时对于妇女所生产的布帛，只要合于国家需要的，都加以收购，并定下合同，合同按相似的价格写明，官府无钱但有粮，用粮食折价来收购，这样又用卖出粮食的办法偿清买布的合同，国家需要的布帛便可解决，接着粮价便会降回到原来的价格，再代放经过统筹发行的货币，再进行囤积粮食，粮价又上涨十倍。这时官府通告豪富之家和高利贷者，国军将出巡各地，尔等各应出钱若干备用，还要通告邻近各县说，有存粮的都不准擅自处理，如果巡行用粮不够，国军要向民间借粮，这样一来邻县四周的粮价又会坐涨十倍。国军便下令说，从富家所借的钱一律以粮食折价偿还，于是粮食的市价就会降下来，币值又要上升了。这种方法首先使粮价坐涨十倍，其次用粮食支付借款，最后因国家货币的九成在公府，一成在民间，币值高而物价贱，便收购物资而投出货币。再其次因货币放在民间，物资集在官府，物价上涨，官府按市价抛售物资，至物价回降而止。 这样一来，国家统计理财知识安排在产品未成之前，掌握经营在产品已成之后，运用国家号令而收放进退，这样就不必征收田赋了。齐桓公将信将疑，试行了两年，未征一文田赋，国库的金帛反而比往年增加了许多。齐桓公彻底服了管仲。这一日，齐桓公与管仲商讨征伐梁国一事。桓公道：“梁国对于我们齐国，就像田边上的庄稼，风身上的尾针，牙外面的嘴唇一样，寡人做梦都在想把它拿下呀。”管仲道：“主公想怎么把它拿下？”齐桓公道：“出兵车300乘，怎样？”管仲道：“征服一个国家非得用兵吗？”齐桓公道：“寡人至今还未曾听说不用兵可以使另一个国家屈服的。”管仲道：“没有可以创吗？臣保管不用您一兵一卒，让梁国拱手来降。”齐桓公有些不大相信：“真的吗？”管仲道：“真的。”
1: 国人以织替为业，当然也兼顾农业。管仲献计道：“
0: 主公，请您带头穿替做的衣服，不止您，左右近臣也要穿。您和左右近臣一穿，老百姓也就会起而仿效，这就叫上士有物，下必甚焉。”
1: 齐桓公一脸困惑道：“
0: 寡人这么做了，梁国就可以征服吗？”
1: 管仲颔首说道：“
0: 对。”
1: 齐桓公虽说不大相信，但出于对管仲的信赖，还是照着做了。他不止自己带头穿替服，还赶制了100套，全赐给近臣，百官富商大贾纷纷起而效之，一时间人皆以穿替为荣。梁国商人兼贩替力大，纷纷做起了替的生意。管仲又来了个推波助澜，抬高替的价格，并将梁国商人召到一块儿设宴相款。管仲道：“
0: 吴国百姓喜好替服，众所知也。汝等如果给我贩来1000匹替，我给汝300斤；贩来10000匹替，我给汝3000斤。
1: 众人欢呼而去。随着替的生产，黄金像水一样哗哗地流到了梁国。梁国富了，梁国不需要向百姓征税，也有花不完的钱。八个梁国国君高兴坏了，降旨一道：“
0: 寡人的百姓啊，汝等不用从事农耕，汝等只需努力纺替，便是寡人的好百姓。”
1: 于是梁国百姓专心织替，不再从事农耕。两年后，齐桓公问管仲：“
0: 仲父说只要寡人改穿替服，梁国就能征服。如今寡人已经穿了2年替服，咋不见梁国来降呢？”
1: 管仲笑道：“
0: 主公不必焦急，臣已遣谍人去梁国打探过了，他们肯定会向齐国投降的。”
1: 齐桓公道：“
0: 什么时候？”
1: 管仲回答道：“
0: 只要等公孙西鹏从梁国出使归来，臣方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1: 时过三日，公孙西鹏自梁国归来，管仲带着他一块儿面见齐桓公。管仲对西鹏说：“
0: 请您告诉主公，您这一路见到最多的是什么？”
1: 西鹏道：“
0: 贩替的商人。”
1: 管仲道：“
0: 多到什么程度？”
1: 西鹏回答道：“
0: 齐梁二国的通道上尘土飞扬，10步内都互相看不清楚，走路的足不举踵，骑马的列队而行。”
1: 管仲喜道：“
0: 可以拿下梁国了。”
1: 齐桓公道：“
0: 怎么拿？”
1: 管仲道：“
0: 你马上改穿薄料衣服，下令百姓不准穿替，还要下令关闭关卡，与梁国绝交。”
1: 齐桓公道：“
0: 你要寡人改穿薄料衣服容易，下令不准百姓穿替也容易，但要与梁国绝交，师出无名啊。”
1: 管仲道：“
0: 这个名臣给您找了。”
1: 他从狱中提出3个死囚，分别叫大巴里、麻子张、一只眼，对他们说：“
0: 听说梁国的替很便宜，10000匹才2000斤，请你们辛苦一趟，务必给本相购10000匹回来。” 上等的，这件事若是办成了，本相就将尔等的死罪免去。
1: 三死囚喜出望外，叩首而去。不就一万匹蹄吗？又不是不给钱。
0: 他们到了梁国，方知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1: 是的，一匹蹄确实比国内便宜了三分之一，但那蹄已经被一些大商人垄断起来，你根本买不来。
0: 没办法，就跑到一些偏远的乡村收购，一匹蹄还多掏了五文钱。
1: 正收着，来了一个胖子，自称姓吴，说是这一带的蹄全归他所收购，叫大巴里他们滚蛋。
0: 他们哪里肯听，话不投机打了起来。大巴里三人尽管强悍，却抵不得胖子人多，吃了大亏，正寻思如何复仇，天擦黑了，来了一群凉兵，将他仨团团地围了起来。经过两刻来钟的激战，只有大巴里生还，余之全部做了凉兵的刀下之鬼。
1: 大巴里逃回齐国，哭诉于管仲，管仲又让他面见齐桓公。齐桓公当即命令公孙西鹏去梁国交涉，梁军也很惊慌，下令捉拿凶手。这凶手不是别人，乃是蔡新所为，他上哪里去找啊？
0: 找不到凶手，齐国岂肯善罢甘休？先是关闭关卡，继之又通令全国不得穿剃装，违者立斩。这样一来，梁国的剃卖不出去，卖不出去剃，就无钱买粮，也无粮可买。梁国国君慌了，命令百姓停止织剃而务农，但粮食不能在几个月内生产出来。梁国的粮价涨至每担千钱，而齐国的粮价才每担十钱。一年后，梁国的百姓十之六七投到齐国，梁国的国君没有了百姓，不得不归降齐国，向齐称臣。齐桓公感慨地说道：
3: 直到今天，寡人方才明白，不用军队照样可以灭亡一个国家。
0: 齐国免除了百姓的田赋，原以为百姓会富足起来，可事实并不像齐桓公想象的那么乐观。那是在齐桓公私访一次之后。这一日，齐桓公心血来潮，乔装改扮一番，带着管仲、树雕、公子开方到西壁私访。走到一户农家，这一家正在嫁女，门上贴着大红喜字，门外锣鼓喧天，迎亲的花轿就停在门口。可新娘迟迟不肯上轿，惹怒了夫家，冲进屋去，将新娘扭着胳膊压上了花轿。新娘的母亲手攀轿杠，嚎啕大哭，一声连一声地唤着闺女。夫家一脚将新娘母亲踢倒在地，扛着轿扬长而去。齐桓公颇感诧异，向围观者问道：
3: 这位哥，嫁女是件喜事，这一家咋如此悲痛？
0: 围观者叹道：
3: 先生有所不知啊，别人嫁女是喜事，这一家却是悲事啊。
0: 齐桓公道：
3: 请到其详。
0: 围观者道：
3: 这一家的主人叫何大狗，是一个耕田的能手，又养了四头牛，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天有不测风云，四年前的一个冬天，大狗正在吃饭，一跟头栽倒在地上昏了过去。恰巧一郎中从此路过，虽说他捡了一条命，却成了一个摊子，吃喝不能自理。为治病，花干了大狗的全部积蓄，连牛也卖了。可这日子还得过呀，人头税还得交，没奈何，问榆树庄钱拐子借钱，借一还二，不到三年滚成了6300文。钱拐子知道这一家无力偿还，刚好钱拐子又死了小妾，钱拐子便想要何大狗的闺女做的小妾。要知道他又拐又秃，论年纪可以做何大狗闺女的爷。何大狗闺女不答应，他便三天两头来逼婚。何大狗闺女死了三次都没死成，这一次人道被他抢去了，生死还在两可之间呢。唉，
0: 说毕长吁短叹。齐桓公掉头向管仲问道：
3: 仲父，何大狗一家够悲哀了，这事您看怎么办？
0: 管仲笑道：
3: 主公有的是办法，还用问我吗？
0: 齐桓公默想片刻，对围观者说：
3: 请诸位转告你们的良人，叫他速来面见寡。
0: 而又忙改口道：
3: 啊，请诸位转告你们的良人，叫他火速来见一下我。
0: 那围观者虽然不知道他是国君，但见他气度不凡，料想不是一凡夫俗子，慌忙答道：
3: 啊， 请您稍后片刻，我这就去。”
0: 良人来了，良人是一个干瘪老头，他也不认识齐桓公，满面不悦地问道：“
3: 你是谁呀？找我何事？”
0: 树雕

子吞下肚子。管仲朝树雕努了努嘴，把那东西拿给他看。树雕卸下肩头的包袱，大将开来，取出一枚玉印递给良人。这样一来，良人不能不信了，慌忙跪下来，以头跪地：主公，小人有眼不识泰山，罪该万死，罪该万死。齐桓公道：不知者不为罪，站起来，我还有话向你交代。良人又叩了三个响头方站了起来。齐桓公道：汝速去榆树庄一趟，转告钱拐子，让他把何大狗闺女退了，至于那6300文钱，叫他上国库支取。良人诺诺而去。君臣一行继续前行，行至一片树林，见一老妪正在上吊。齐桓公忙让树雕上前制止，问之寻死的原因，也是因高利贷而起。齐桓公仿不下去了，对管仲说道：寡人治国有30多年了吧，寡人总觉得在寡人治理下，齐国国富民强，想不到还有人如此贫困，更想不到高利贷如此肆虐。您派人下去查一查，看全国到底有多少高利贷者，所贷钱粮又是多少。管仲道：遵旨。这一查把齐桓公吓了一跳，全国大大小小的放贷者竟有217家，共放钱6000万，放粮6万钟，受害者为6104家。6000万钱，6万钟粮，相当于齐国全年收入的一半。国家没有能力把这么多钱粮拿出来，拿不出来如何解救这6104家的欠债户呢？难呢。齐桓公又想到了管仲，他叫管仲想办法。管仲与他相向而坐，沉默。大概有两盏茶的功夫，管仲无意间一瞥，瞥见了宫壁上的美锦，眼睛突然一亮：主公，像宫壁上这类美锦，宫中还有多少？齐桓公回答道：寡人不知也。管仲道：请主公立马派人查一查。齐桓公不知道管仲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管仲既然叫查，必有要查的道理，忙吩咐下去。大约过了2个时辰，查美锦的环抱来说，宫中的美锦共2150幅。管仲道：有2150幅已经不少了。齐桓公道：寡人实在愚昧，不知这美锦与高利贷到底有什么关系。管仲笑回道：关系大着呢。他压低声音，把自己的计谋点滴不漏地道给了齐桓公。齐桓公击掌说道：妙，妙极了。当即下令，凡4方官员向他贺拜，都得献上幅数不等的美锦。短短3个月，一幅美锦的价格由原来的20钱上升到400钱。管仲道：时机到了。齐桓公点了点头，传旨召见全国的高利贷者。届时高利贷者纷纷来到临淄，接受齐桓公的召见和宴请。太宰敬完酒后，齐桓公提议起立说道：诸位，寡人在位已经33年，既要打仗，又要修路，还要兴修水利，将士和官员还要吃饭，不得不向百姓们征税。诸位曾把钱粮借给平民，使他们得以完成纳税任务，寡人对此十分感激。寡人藏有漂亮花纹的美锦，每幅400钱，寡人想用它来为平民们偿还本息，不知诸位意下如何？高利贷者忙离席拜道：主公如此关怀百姓，百姓之福也，我等愿把债券捐献给主公，以成主公之美。齐桓公摆手说道：那可不行，诸位使寡人之平民春得以耕，夏得以耘，寡人不知怎么感激诸位才是，岂能白白要诸位债券？宴席结束后，高利贷者回家取来各自的债券，到宫中兑换美锦。国家拿出的美锦不到6000幅，便偿还了4方平民的本息，免除了他们的债务。平民对齐桓公感激涕零，把他当作神来供奉起来。齐桓公好乐呀，乐极生悲，不知何故宫中突然生了大火，忙遣人救之，怎奈这火太大，人进不得身，眼睁睁地瞅着他烧了10天10夜，把齐桓公心疼坏了。树雕劝道：
主公不必悲伤，有道是救的。

0: 不去，新的不来呀。齐桓公叹道，这可不是一间茅屋啊，是一群偌大的宫殿呢。树雕道，宫殿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多花几个钱吗？齐桓公道，
1: 卿说的倒容易，咱齐国啥都不缺，就缺钱。救燕要钱，讨伐孤竹要钱，成行封卫要钱，伐楚伐郑也要钱。国库的钱都花光了，哪来的钱？
0: 树雕道，没有钱不会向老百姓收吗？齐桓公道，
1: 这倒是一个办法。当即起轿，径奔相府而去。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

0: 经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以下请听特别专题，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向心而行，共赢未来。
7: 我现在是在上海的徐汇滨江绿地，身边就是黄浦江水川流不息，各种船舶顺流而下，而在我的这边左手边就是一个最新的 AI 运营的机器人自助购物小店，跟机器人跟 AI 买东西，现在已经和在江滩上漫步、在公园里玩耍一样，成为了上海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将在上海正式开幕，届时 AI 也将再次在黄浦江畔正式奏响属于它的主旋律。
8: 随着我的同事徐哲阳抵达上海，我们的新闻1+1呢也要暂时的变身为 AI+1了。就从这个机器人的自助小店开始呢，我们即将带您开启为期6天的 AI 之旅。过去我们总说这个 AI 走进我们的生活，但这一次我们要带您体验我们走进 AI 生活。这样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就在这个7月 即将开启的第八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要从三地四馆五场生态服务的矩阵，以及六条专业的主题线路，还有八大市民的打卡点，九位图灵奖和诺奖大咖齐聚的主题演讲中，以及十万平米的展馆当中去寻找答案。与此同时，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人工智能大会这六个字，也将成为接下来六天我们每一天去寻找答案的线索。那今天我们就先从人工智能的这个人字开始。 AI 正在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发生什么样的连接呢？我们就从上海一个普通的早晨的一间早餐店开始说起。
7: 上海的一天从 AI 食堂开始，这儿是全国首个社区 AI 食堂，也是长者食堂。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这儿用餐，可以根据不同的年龄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这在进去之前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然后这门口呢还特设了一个 AI 的智能小吃机，盖浇饭啊、面条啊、米线、馄饨啊等等，3到5分钟立等可取，而且它是24小时营业的。当然了，我这会儿不赶时间，而且早上也没吃饭，还是进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早餐种类还挺丰富的，你看有粥，然后面条，这边是杂粮、鸡蛋，这边是各色的面点。应该说作为早餐的选择来讲挺不错的，而且总体的口味上偏清淡，它是蒸烤为主，比较适合老年人的用餐习惯。当然年轻人要吃也完全没问题。食堂的 AI 在哪儿呢？就在这个明厨窗口后面，我们看到有个黄色的机械臂。一般呢流程是这样的，后厨的员工把餐备好放到这个进餐口，然后呢机械臂从出餐口取餐，再把这个餐啊移到正在开启的这个蒸烤箱里边。机械臂端得很稳啊，人应该是没有它端得这么稳。好，进入蒸烤箱。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复杂，但非常直观，也保证了顾客进来用餐一目了然，干净卫生放心。这个数据，因为今天这会儿才早餐嘛，这是昨天的嘛，这个是午餐人最多，然后早餐晚餐差不多。怎么统计出老年人？
9: 我们这个收银它有一个这个系统，它这个系统会自动统计出来用敬老卡的每天有多少人，都是有数据的。
7: 嗯，
9: 他们用敬老卡的话里面还是有补贴的。
7: 赶紧尝尝好不好吃。您自己在家不搞饭了，都来这儿吃？
10: 不做的呀，不方便，年纪大了肯定不方便了。多花一点呢应该还是可以的，对吧？再说你还有区政府的一些优惠优惠打9折啊8折啊，方便很多了。
7: 社区食堂需要发挥助老的作用，所以 AI 在其中的应用也相对简单。换一个环境， AI 食堂还能有哪些可能性呢？这里是上海世贸商城，楼上是写字楼，楼下是商铺。我们今天到的第二家 AI 饭堂就开在这儿，开在中间，至今已经运营了5年了。从这儿看过去，依然是一个一目了然的后厨，人的空间和 AI 的空间是分隔开的。在那一头，切菜和配菜是由人来负责的。传到了无人操作间的 AI 这一头，那就是传菜、上料、炒菜。看这个炒菜臂在缓缓的转动，包括炒出来以后出菜，这一系列的工作全部交给 AI。 因为到这边来吃饭的呢上班族会比较多，所以对菜品呢对口味的需求恐怕也会更加多元。而且顺着我的手指往这边看，走两步其实就是商城的美食街，包括在它这个周围也有各种各样的餐饮品牌，应该说还是会有竞争的。这会儿不刚好到中午的饭点吗？我们看看这儿的上座率怎么样。哎，还挺满的。我基本上是为了体验啊，每一样都拿了一点，所以稍微多了一些，一共是43.1块。如果就正常用餐的量来讲的话，估计30块钱就可以吃到很不错的一餐了。看上这会儿还没有吃啊，赶快尝尝味儿怎么样。这少猪肝还可以，饭的口感也不错。 真不错，应该说超预期，甚至可以用好吃来形容，也可能是饿了。
3: 哎，
7: 看现在这个 AI 好像前面做什么菜用多大量，包括到最后炒菜它都包圆了。您是厨师哎，您不担心吗？
11: 这个不用担心的，因为他还是需要我去帮他调整数据的，就是以我的炒菜经验输入他的那个 AI 大脑里面，然后再由人工去发送指令，再由他操作，比如说什么时间放油，什么时间放食材，什么都是规定好。所以说他炒出来的口味有可能会比我更稳定。
7: 您给您后边的这个机器打个分儿。
12: 我们目前还是可能七八十分吧，比如说我的视觉算法还得加上，比如说我的开关门，我能够更好的让400份菜原来可能是在2个小时完成，但是我通过更加精细化的排产以后，我可以在1.5个小时完成，同时我的口味可以更精进。
8: 早餐的时候在食堂的卓阳这会儿到哪儿了呢？按我对他的了解呢，宵夜的这个时间呢，他应该是在上海最美的外滩了。那接下来我们很快就要连线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演播室的卓阳，让他带我们看看这个此时此刻这个上海美丽的夜景怎么样。
7: 没错，你猜对了，我现在就是在黄浦江畔的总台演播室，虽然呢对面前没有夜宵啊，那个人类已经进入到了 AI 时代，但是我身后的夜上海依然无可取代。当然了，本届世界这个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外滩的灯光依然会为 AI 而格外的点亮。承接一下刚才的这个片子吧，就是 AI 食堂。大家都觉得 AI 是年轻的事业， AI 食堂其实也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现在看起来它像一个宝宝，但恐怕接下来2-3年的时间它会迅速的蹿个儿。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这座城市上海，看了一下，上海在去年发布了一个2026到2028年这3年的餐饮业智能化的一个布局规划。为什么要发布这规划？看看它里面的一些细则啊。你比如说正餐企业它的关键环节的智能化率要达到一半以上，然后团餐企业的这个订餐，包括咖啡啊、茶啊等等，这些的智能化率要达到70%。所以千万别觉得好像现在 AI 还挺小众的， AI 食堂不多啊，它是个少数派，在3年时间之内肉眼可见的它就会变成上海的多数派。另外更有意思的一点，我觉得是其实在省市级的这个层面来进行餐饮业智能化的这种前瞻性的转型布局，上海是全国第一个，到目前啊也是唯一的一个，重点在这儿。因为确认了这一点以后，我就会感到又惊又不惊。为什么呢？惊是因为如果你论爱吃这件事儿，上海肯定是全国榜上有名，甚至名列前茅的。然后如果现在变成了用 AI 吃，上海依然领跑在全国。不仅我觉得是上海确实有这样做的一个条件和底气，你比如说大家都能看得到的这种 AI 企业的本土的科研啊、产业啊雄厚的支持，然后超大城市的这种治理动能，包括这种绿色的环保的转型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在于城市对于民生的一种直接的关切，民生为大，吃排第一，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也叫以人为本，也叫为人民服务。柴璐，
8: 好的，谢谢卓阳。你这个早上有美食，晚上呢这个又有美景，我看你的肚子和眼睛看来过得都挺幸福，有 AI 的生活确实挺好。谢谢卓阳，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连线你。那以前呢，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都是要走进展馆去看的，但是从第八届，就是今年这届开始呢，它要变成一个馆内、街区和全城的3级沉浸式的体验。什么意思呢？我们待会儿随着这个 City Walk 的步伐，就一起先来感受一下。
7: 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我们也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站，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的500号。上海这边有一句话叫一条愚园路半部近代史，它是海派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而就在这条历史悠久的老街上，竟然有一个本届人工智能大会官方推荐的打卡点。其实我们一进去看就知道了，为什么会把这个地方推荐为打卡点，跟外面截然不同的气质扑面而来。你看琳琅满目的都是最新潮的 AI 产品，可以一站式的尽情体验。 对，更不用说还有这个满屋乱跑的毛茸茸的小家伙，如果你对他做出特定的手势或者跟他发出特定的指令，他就会给你唱歌转圈，总之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前店体验完，从后门出来，面前这座三层的小洋楼，这是始建于1921年的，现在是文保单位。但是推门进去，马上又可以开展下一场马不停蹄的 AI 寻宝之旅。因为在105年之后，这里的一层和二层已经变为了科技和艺术的荟萃之所。第一次走进二楼的这个房间，你肯定会跟我的反应一样，这儿怎么什么都没有？直到看到它，因为戴上以后就什么都有了。来，我戴一下。人工智能通过增强现实的方式复现了这个房间里面上个世纪民国时代的所有的布置，而我现在就身处其中。哎，这是电扇，这是算盘，算盘好像不能播啊，缝纫机，这个现在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都没见过了。这边有照片，这个应该是愚园路的老样子。这有一个互动的装置，我们可以把灯打开再关上。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小朋友应该会喜欢，点心都摆好了，看我能不能拿起来，已经在手上了，就差把它放进嘴里了。流连忘返，真的流连忘返。刚才我体验当中看的两张照片，这是真的吗？这个照片
13: 是的，完全真实的照片，是由附近的居民提供给我们的，然后并且授权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进行展示。
7: 对于居民来说可能是第一次的体验，对于您运营者来讲，之前有没有把 AI 的元素这么深度地嵌入到这个社区当中？
13: 对，这是我们的首次尝试，我们也是希望可以让科技非常自然地融入到街区。这个场景我们希望是展现出来前店、中展和后场这么个，
7: 还有一个后场。
13: 对，有，我们后场的话就是一个孵化器的模式，那么它所说的产品就是完全的可以在我们的街区上去应用和落地。
7: 您觉得入住了这么长时间，是科技改变了生活更多一些，因为这边历史气息很浓厚，还是反过来生活改变科技更多一些？
13: 我觉得这里肯定是相辅相成的，科技我觉得它是作为一个赋能的存在，去赋能我们的艺术也好，生活也好，人文也好，历史也好，我希望他们可以融合到一起去，然后呢一起给我们市民也好，产业也好，一个新的一个样貌。
7: 逛完店看完展，还有最后一个彩蛋，就是这儿楼梯间，三楼啊不方便上去了，而且现在天也黑了，我们说话声音也不能太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会儿楼上还住着人，住的还是当年这栋房子的主人的后人，非常奇妙的关系。楼上是人，楼下是 AI， 最有历史感的和最具生活气息的以及最具科技感的，大家是一个如此奇妙的贴近的共生关系，不得不说这很上海。
8: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早已经不只是一个行业的大会，而已经成为了覆盖整个城市的一个全民的体验。体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卓阳。卓阳，我印象当中你这应该是第一次走出展馆进行 City Walk 这样的沉浸式体验吧？整个这个体验当中，你今天的惊喜是什么？
7: 年轻人之所以喜欢叫上海魔都，不就认为它有魔力吗？那我体验的魔力就是漫步期间你总会有惊喜。 AI 在这个里面的加持是它能够给城市拓宽空间，让熟悉的城市至少多了一个你想去的地方。虽然大家总说技术是中立的，但我的体验是发展真的分好坏。如果 AI 发展越来越快，但是让人更不愿意出门，每天就窝在家里刷短视频、玩手机游戏等等，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好的 AI。 包括今天正式实施的这个 AI 拟人化的一个互动服务的管理办法，其实也是让大家去警醒的，不能过度的沉迷于平面的这种享受。那好的 AI 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这次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为例，它提供了这种8个官方的打卡点位，让大家走出去，第一个出汗，有益于身体健康；第二个打卡， 去到那里有一个刚刚好的成就感和形式感。第三个，都是为了 AI 而来，志同道合嘛，那很自然而然的来，扫一扫，加个好友，朋友就交上了。消费其实是排在第四位的，因为自然而然，不必刻意。当人们短时间内的聚拢过来，这个可能叫人气，大家的理解。但如果长时间的还能为此驻留，就叫人文了。从历史到现实，人文景观就是这样形成的。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你会发现人工智能不止一个名字，它叫人工智能。但如果走到有趣的路线上去，有其乐无穷的瞬间，它也可以叫人文智能。柴璐，
8: 好的，谢谢卓阳，谢谢。
4: 环球华人，
8: 那在这个六天的 AI 之旅当中呢，我们不仅要去感受各种 AI 给我们带来的惊喜，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做更深入的思考。我的另一位同事董倩呢，此时此刻也在上海，接下来这个六天的 AI 加一当中，他会每天为我们采访专访一位这个 AI 领域的专家。那今天呢，他即将会访问的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主任，也是首席科学家周博文。因为当 AI 越来越从能回答什么到能够为我们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个问题可能会是，那接下来它会像科学家引领一个时代进步那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推动者吗？我们来看董倩的专访。
14: 说说您自己的这个履历，您在 IBM 做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做了十几年，为什么要换地方呢？要从美国换到中国来呢？
15: 因为我本质上就是对智能的本质非常感兴趣，我非常愿意看到人工智能在一个大规模的产业化场景里面，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实践啊？这里面像中国的企业，它有场景的优势、用户规模的优势，是非常值得去尝试的。所以我2022年为什么提出一个思想实验？叫做1905年的 AGI 该什么样子？我当时提的假设就是说，如果把人工智能送回到1905年去，1905年爱因斯坦刚刚发表的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里面，它能够用好黎曼几何去作为等效性的有效表征工具，那它往前再推导下去，就会推出广义相对论，因为它不知道黎曼几何，所以它1905年它无法发表广义相对论。幸运如我们，爱因斯坦在中间某一年接触到黎曼几何，所以我们才有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
14: 这是必然的吗？
15: 这不是必然的。你假想，如果爱因斯坦是1945年，他已经很大年纪了，接触到黎曼几何，他可能推导不出来了，他的脑力计算可能跟不上了，所以我想。如果把人工智能送回到1905年去，有没有可能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帮助爱因斯坦之外的一个物理学家去独立发明广义相对论，把一个普通的物理学家拔高到爱因斯坦的地步，那么科学进展迭代速度会远远加快。
14: 随着 agent 还有这个
15: coding
14: 它这些年飞速的发展，但是解决科研最本质的这个问题的能力一直停步不动。
15: 对，很多的评测告诉大家，哦 ，AI 写代码现在可以做到90%以上的准确率，或者95%以上的准确率，也就是说，人类能写的代码 ，AI 都能写，是写得更好。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评测，包括国际上有类似的评测，你把人类智力密度最高的科学研究这些工作交给人工智能去做，端到端完成一个科学研究的发现，人工智能能够自己完成的科学研究，过去在AI 代码智能体突飞猛进的背景下，纹丝不动地保持在3%。
14: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15: 这说明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做代码没有完全触达智能的本质。
14: 什么叫完全触达？
15: 因为你看，科学研究是一个全流程的、高复杂度的、原创性的、智力高智力密度的活动。过去1年半，人工智能最大的进展在于从会答题走向会办事，对吧？会答题就是我们所有有标准答案的。通过大模型的压缩世界知识，它都能回答。会办事，通过你给我明确的需求，我来把它生成代码，通过代码来实现，我能变成智能体。它不光是有脑，我还有手有脚，能拿到一些结果。但是再往下一步，我认为就是说你能不能能出题，这就是做科学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能够发现当前的理论跟我的研究对象，还有我观察到的现象，还有我的工具，这四者之间的不自洽，它产生张力。产生张力才会说，哎，我那要寻找解决这样的办法。
14: 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报告说，中美两国之间使用人工智能的企业数量是相仿的，但是通过人工智能的使用，使得企业的收入增长10%的，美国19家， 中国只有九家。我们一直觉得中国企业使用人工智能的场景数量都是多的，那顺理成章觉得盈利也应该是多的，那为什么数据是呈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15: 这里面有几个原因。我们国内跟美国比，把人工智能用于 B 端场景的动作是慢一些的。我大概在2023年还是2022年明确一个判断，就是人工智能这一轮要落地应该用在高价值场景，就是你对这问题的回答推理解决带来的价值要远远高于它这个模型训练的分摊成本加上它这个推理的token消耗成本，而不是用在 C 端的一些免费的场景里面。第二个呢，就是说人工智能的是一个颠覆性的技术，颠覆性的技术它往往有两个变量互相影响，就第一，这个成熟技术本身的成熟和就绪度；第二呢，是你的社会和你的生产流程愿意围绕这个技术去重造和自我迭代的能力和意愿。我们的中小企业包括一些大型企业还没有足够的决心用人工智能来重构生产流程。
14: 这是一件很快就能够实现的事儿，还是说这是需要一个不断认知而且挺艰难的一个过程？
15: 我认为不会很长，因为不管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大家如果看到说哎，人工智能作为一个颠覆性的技术，我去构造人工智能原生企业原生商业模式，哎，效果很明显，只要这个标杆效应一出来，我相信大家很快就会往这方向去走。
14: 像这种会全世界多吗？
15: 据我所知，从政策、技术、应用、生态、治理、资本都覆盖的是几乎没有的。我们上周刚刚很多研究员从韩国的 ICML 国际机器学习会议回来，我们共同的感受就是说，这些会议半年前投稿的论文，3个月前被决定录用的论文，到上周在会台上宣讲的论文，今天看起来都已经过时了。大家更是利用这个会在线下交流碰撞，上周做了什么，下周在考虑什么问题。它不是一个给精英给技术人员的广场，而是行行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参与的广场。我觉得这种桥梁作用也很明显，所以从窗口到广场到桥梁，可能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给大家提供的价值。
8: 从窗口到广场到桥梁，这就是 AI 提供给我们的价值。那现在的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重塑我们的产业发展、公共治理和社会生活。那接下来它将与人类共同并行往何处去，这是我们即将去讨论的问题。那第八届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你看八这个数字，如果让它放平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双纽线，也就是 infinity， 它代表的意思是无限。我们也希望从这一届人工智能大会开始，我们即将开启的是一个无限智能的新时代。
4: 环球华人
1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8: 你好，
16: 道一声谢谢，
18: 谢谢。
1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0: 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5: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致癌油引发蓝绿白攻防，民进党独台遭批。美军近日在靠近台海区域出动新型侦察艇进行演练，强化所谓第一岛链情报搜集能力。与此同时，还加紧在亚太部署远程导弹。美军频繁亮出新装备，是否有意针对解放军？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6: 15号，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7: 尽管民进党当局以各种方式恐吓台湾民众不要来大陆，但今年上半年台湾民众来大陆交流的意愿持续高涨，不少两岸交流活动的人数创新高。那很多台湾青年热议来大陆值不值？请问发言人对此作何评价？
8: 暑假已经来临了，台胞朋友，特别是青年学生朋友呢，可以奔赴大陆的各地，比如说到塞外草原策马扬鞭，去江南水乡闲庭信步，体味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文化密码，赴西北大漠驰行千里，感受明月出天山的雄浑浩荡，到关东黑土避暑纳凉，体会云冷风清暑自收的北国风光。来大陆一趟呢，不仅值，而且是超值。
6: 发布会上，发言人提到，台湾同胞来大陆确实越来越火爆。那根据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统计，今年1月至6月，两岸人员往来同比增长超过了22%。那这充分表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比如近日，台湾民众党青年交流团就首次到上海参访交流，参观洋山港、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运营中心以及4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等。那发言人表示，热忱欢迎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朋友，多到大陆走走看看，亲身领略大陆壮美河山，感受文明底蕴。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9: 针对台军本周举行首次所谓联合防御操演，模拟所谓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徒劳无功的。
8: 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9: 针对有民进党政客称大陆以各种不同的军事与非军事行动来改变台海现状，朱凤莲回应，民进党政客的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
8: 民进党当局以新论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只有坚决地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才能遏阻台独冒险，才能真正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才能够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维护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9: 针对致癌油事件，14号下午，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赴立法机构做项目报告，但他并没有致歉，仅表示遗憾。国民党以及民众党民意代表不满行政团队作为，纷纷举牌抗议。
10: 综合台媒报道，14号下午，台立法机构邀请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就致癌油事件项目报告。卓荣泰称，行政机构将于一周内精进食安管理制度，但他并未就爆发致癌油事件致歉。仅表示让民众不安，他还是深感遗憾。对此，国民党民意代表纷纷举牌抗议毒油及食品安全跳票。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因不满民进党当局处理致癌油事件失当，国民党和民众党党团在卓荣泰进入议场后占领发言台。卓荣泰在蓝白民意代表高喊下台的声浪中寸步难行，蓝绿白民意代表还一度爆发口角冲突。美军打造跳岛作战新装备，还在台海周边强化情搜演练，第一岛链加码部署，军事围堵不断升级，战略布局究竟有何用意？台海。

0: 和平将面临何种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陆战队抵近台湾，还想升级跳岛战。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宣布斥资22亿美元启动新一代的中型登陆舰建造计划，首批最多8艘将于2029年起陆续交付。此外，美军还在靠近台海区域出动新型的侦察艇进行演练，强化所谓第一岛链的情报搜集能力，并加紧在亚太部署导弹。美军持续强化第一岛链的作战能力，究竟有何目的？又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怎样的潜在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化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这款新型舰艇是美海军陆战队推动跳岛作战的重要核心装备，未来将负责在第一岛链快速运送部队、反舰导弹及补给，提升印太地区分散部署与机动作战能力。此外，美海军陆战队还在冲绳那霸军港首度操作新型多任务侦察艇，演练岛屿机动、近岸侦察及长距离海上部署。
1: 这款新型的登陆舰呢，就是为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进行跳岛作战服务的。那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亚太和台海周边的部署情况，为什么要为跳岛作战做准备？
2: 面向台海方向进行跳岛作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前置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呢是要针对他的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些装备进行升级、进行完善。以前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跳岛作战、进行大规模的两栖攻击，可以说呢是一种大张旗鼓的模式，要由美国海军对他进行支持和保障，主要是利用大型的船坞运输舰和两栖攻击舰，搭载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鱼鹰轻转旋翼机，包括 LCAC 气垫登陆艇，针对岛屿、针对沿海区域进行兵力投送。但是现在呢，五角大楼高层认为，这种大张旗鼓的跳岛作战方式很容易遭到对方远程精确火力的围歼。那也就是说呢，你这个跳岛部队还没有靠近这个岛屿，或者说没有靠近想要攻击的这种沿海的位置，就已经遭到了对方的海空力量的火力拦截。那么大量的海军陆战队的作战部队和他的这个武器装备，在大型的船坞运输舰或者是在两栖攻击舰上，它是一个集中部署。一旦这种船坞运输舰或者是两栖攻击舰遭到了反舰火力的命中，那不仅仅是美国海军要损失大型战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所有的跳岛作战兵力可能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被在海上给全歼了。所以现在呢，美国海军陆战队是试图进行化整为零，当他完成兵力前置之后，而不使用这种大型的战舰去投送兵力，使用小型的机动的易于隐蔽的这样的一些登陆舰或者是这个登陆艇进行兵力投送。
1: 除了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登陆艇之外，我们看到美军呢还锁定了台海周边区域进行情报的搜集和侦查，而使用的呢是侦察艇。那么这个侦察艇进行情报搜集的时候，它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3: 这艘侦察艇啊，它正式的名称叫多任务侦察艇，它的长度大概是11到12米。它的公开配置上，我们没有看到它有装大型火炮或是反舰导弹，所以它主要的任务应该不是打击使用，而是用来把侦察人员、传感器跟少量的补给啊，送到大型军舰不容易靠近的，像潜水、岛礁或是近岸。如果用美军的说法，它的任务主要应该是 ISR 情报监视侦察。美军他们在演练的呢，第一个是运得过去。据说美军在冲绳的那霸军港呢，学习怎么用公路拖车把这种多任务侦察艇呢拖到港口，学习怎么下水、怎么回收。所以他们可能是想在岛屿上啊用公路来转换港口，这样侦察艇就不必固定放在某个海军基地。当然，未来如果要送到更远的海域呢，也可能用到大型运输机、两栖舰跟运输舰。 第二个，美军在学习的是开得进去啊，能够开进大型潜艇靠近不了的海港、河口、小型港口或是岛礁的水域啊，所以美军就在练习怎么在这一类的地点安全操作跟进行活动，包括航行，包括人员落水怎么救援，包括伤员怎么处理。第三，美军练习的是怎么样可以看得进去。美军打算用这种侦察艇呢，把侦察分队送到第一岛链不同的地点，侦察人员进去以后就可以观察航道，部署传感器，使用无人机，再把对手舰艇的位置、航向、速度啊回传给指挥系统，让更远的飞机、舰艇或是岸基的反舰导弹能发动攻击。
1: 我们看有这样的一种分析，说现在呢是锁定了台海进行情报搜集，那么接下来呢很有可能会扩大到东沙和太平岛附近继续进行情报搜集。那么在第一岛链进行链条式的情报搜集，美国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4: 美军现在讲究的是一种分布式作战，说白了就是化整为零，然后把兵力分散到广阔的前沿岛屿，让你不好应对。那么东沙岛扼守巴士海峡，是进出南海的咽喉，那么太平岛则处在南海的腹地，战略价值极高。美军如果想要完成他所谓整个第一岛链的侦察监听的闭环，那么东沙和太平岛就是绕不开的两个战略盲区，所以情报的触角向这两个方向延伸根本不存在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机推进的问题。更有信息表明，美方已经萌生了借助台当局之手增强东沙岛水下征收能力的想法，目标是直指监控解放军潜艇的动向。而这次出现的小型侦察艇恰好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让美军在那种说打仗又不是打仗的灰色地带搞试探更加方便。那么抵近东沙、太平岛等敏感区域搞情报的风险明显在上升，可以说对这两座关键岛礁的情报活动已经从桌面计划进入到落实阶段了。美军强化第一岛链的情报网是恶华的军事工具，而民进党当局在太平岛等问题上步步退缩，就是在民族大义上自掘坟墓。任何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都注定会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 报道称，美军近年来推动所谓防区内部队概念，希望前沿部队在第一岛链持续强化侦察与监视能力。与此同时，台军近期进行所谓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由岛内舆论鼓吹台军只有做好防御作战准备才有机会嵌入所谓美方第一岛链战略。
0: 那么这个防区内部队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第一岛链在美国的防区之内吗？
2: 那么这个防区内的部队现在主要指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小规模快速反应的部队。那么他们不仅可以有效地利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针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也可以针对500公里范围内的岛屿和陆地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而且呢，这种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使用，它不需要依托于其他的这种作战力量进行支援和保障，它自己就能完成。还有呢，就是它的反舰火力的配置，那么也是采取这种小而快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利用气垫登陆艇或者说小型的运输艇，就可以把这个反舰导弹的发射车部署到岛屿或者是沿岸的区域，那么一直是在它所谓的防区内进行火力准备，随时可以开火，随时可以进行偷袭。而且呢，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防区内部队作战力量构建的过程当中，还有一种小型的侦察艇，个头很小，上面也就是搭载8到10人。那么为什么说它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侦察方式呢？因为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目标区的侦察和美国空军以及美国海军都是不一样的。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主要是进行远程火力打击，所以它的这个侦察往往是使用无人机、使用卫星，确定了目标的位置、确定了目标的属性之后就可以了，就可以选择火力进行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不一样，他选择了目标区之后，他是要有大量的作战人员要进入到相关的区域，那么还要有很多的这个装备要在目标区进行长时间的存在，所以他不仅仅要看，他的侦察兵力还要直接渗透到相关区域，提前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了解。
0: 美国方面想要在亚太地区实现他的战略目标，其实是需要这个地方的相关的国家和地区配合的。菲律宾配合度是非常高的，而美国方面呢，在日本是有美军基地的。那么接下来呢，就看台湾方面会如何来配合呢？
3: 过去我们常听到啊，是美国军方又派了多少顾问到台军来，或者是提供给台军什么样的情报啊？未来我认为美国军方的动作会是设法想跟台军做接轨或是连线。第一就是做情报接轨，美军可能希望利用台军当眼睛跟耳朵啊，他们可能希望台军未来一旦发现海空目标，可以按照美军的标准提供坐标。

0: 标航向速度、目标类型是不是可信这些资料，然后这些资料才有机会能进到美军的共同作战态势图里面，来交给飞机、舰艇、导弹部队来用啊。那第二个可能是希望训练接轨。之前媒体传出来说，美军可能有陆军特种部队，也就是绿色贝雷帽部队的一些人呢，用轮换的方式在台湾协助台军训练。那既然是特种部队，他们训练的科目啊，可能就包括分散部署啦、特种作战啦，或无人机的侦察或反制无人机等等啊，目的是想提升台军的不对称作战能力。第三就是作战程序想接轨，更大的目标啊，美军看来是希望把台军节点化，让台军的雷达、无人机、特战分队都变成美军在印太可能运用的前沿节点。而且就算通信受阻啊，他们也希望基层单位能按照既定的任务分散自主行动。所以说白了啊，这就是在武装台湾，想让台军变成美军岛链战略里面一个可用的情报跟作战的棋子。至于最后这盘棋要怎么下，再由美军来决定。
1: 那么现在美国呢，企图在第一岛链编织起一张庞大的情报网络。那么您觉得它仅仅是为了锁定第一岛链周边的国家和地区，还是为它全球的军事扩张提供强有力的情报支持？
2: 我们说现代战争，谁掌握了信息优势，谁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必须有一张能够实时共享的杀伤网，把这些分散的节点瞬间串联起来。而冲绳就是这张网的一个核心的枢纽，它既是侦察监视的大脑，也是测试新战术、新装备的前沿试验场。那么为了搭好这张网，我们说美军打的是两手牌。那么第一手是把自己的手练硬，那么持续的强化前沿的侦察。就拿冲绳那霸港的多任务侦察艇训练来说，美军就是要为第一岛链定制化的打造侦察的力量，再配合天上的卫星、空中的侦察机、海上的无人艇和水下的监听系统，目标是要构建一个无缝覆盖的立体情报网。而第二手是要拉盟友的手入网，而这里面最危险的一个动向，就是美日非三边情报合作正在搞一种闭环式的实质升级。目前美国已经分别和日本和菲律宾签了这个情报的保护协定，而关键的一步是在今年的五月，日本和菲律宾也启动了同类协定的谈判。而这一步一旦完成，美日非就构成了情报交换的铁三角。那么以后在联合巡逻和演习当中，日本和菲律宾就能够绕过美国，直接交换核心的军事动态了。这种脆弱的关系根本承受不住真正危机的压力测试。而第二个是技术和政治互信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且不说不同的国家数据标准和它的保密法规是天差地别，而在技术上就很难的无缝对接。
3: 美军打造跳岛作战新装备，还在台海周边强化情搜演练，第一岛链加码部署，军事围堵不断升级，战略布局究竟有何用意？台海和平将面临何种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陆战队抵近台湾，还想升级跳岛战。据台媒报道，美国国会议员正推动在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为美军陆战队测试靶心巡航导弹提供资金，以因应所谓解放军在潜在冲突中可能构成的海上威胁。报道称，靶心导弹是打击范围可达300公里外陆上与海上目标的武器系统，自公开以来就被认为是专门破解反介入与区域拒止防御网的武器。
1: 我们看到美国测试的这款新型的靶心导弹呢，是锁定了南海的相关目标，这是台湾媒体分析的。您觉得这样的分析是否可靠？而如果说锁定了南海的话，美国想干什么？
4: 这个靶心导弹呢，其实是以色列研制的，那么在冲突当中已经有大批量的使用。这款导弹的个头不太大，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战斗机投掷之后呢，它会打开一个折叠的小弹翼，所以它具备滑翔的飞行能力。虽然说个头不大，但是它可以打300公里，而且它有一个绝活。所谓的绝活呢，就是在复杂的电磁环境当中，它也可以正常飞行，最终命中目标。因为它不仅仅是依托于 GPS 对它进行导航，它的导弹的内部也有惯性导航系统，而且呢，在导弹的前端有一个红外的导引头。当导弹飞向目标，在末段飞行的时候呢，这个红外的导引头就会开机，针对目标进行搜索和识别。

0: 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可以利用车辆对它进行搭载和这个发射，所以呢，它至少是美国三军通用的一款导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啊。因为以色列此前已经大批量的生产，那么美国拿到授权之后，让它的军火商进行这个批量生产就可以了，而且呢，成本比较低。如果是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其实就是想进行这种廉价隐身抗干扰能力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种饱和攻击。
1: 刚才你也提到，这是一款短射程的导弹，那么就需要美国方面的重度依赖它在亚太的盟友。那么除此以外，美国是否还会部署长射程的导弹？
2: 那日本这边今年六月啊，我们就看到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十二滨海作战团就接收了美军称为Nemesis 这样的系统，也就是海军跟海军陆战队的远征舰艇拦截系统。他们还接收了叫MADIS，也就是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那个 Nemesis 呢，是陆基反舰的导弹系统，那个 MADIS 是用来对付无人机、直升机、低空飞机的。这就表示啊，冲绳的角色在改变，它过去主要是航空指挥后勤的基地，现在看来它要变成是反舰跟近程防空的前沿火力支点了。然后美军在演习里面还把这些系统跟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像124式的岸舰导弹啊、03式的中程地对空导弹进行协同，所以啊，不是各打各的，他们还练习怎么互相提供情报，甚至可能还练习怎么分配目标，怎么协调火力。那菲律宾这边2025年开始，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滨海作战团已经好几次把那个 Nemesis 部署到菲律宾的北部跟巴丹群岛，而且不是只去了导弹车啊，是整套流程都带去，包括雷达发现目标，用数据链传送资料，再交给导弹部队来开火。这就很明显啊，这不是想建立几个孤立的导弹阵地而已，是要拉起一张跨越日本西南诸岛、冲绳、菲律宾北部还有巴丹群岛的情报跟火力网，再透过演习让这张网能顺畅的运作。所以是美国搭体系，盟友提供土地跟兵力，但盟友也得愿意变成前沿，承担第一线的风险。
1: 美国从战略上，无论是重返亚太还是亚太再平衡呢，始终在亚太地区都没有放松过。那么接下来，美国在这样的一个战略上还会有哪些动作？而对于中国方面，如何去破局？
3: 那么美军担心自己在西太平洋的传统的优势被逐步的削弱，所以想用技术的优势和盟友的网络来弥补它越来越大的战略风险。可以说他越急，那么越说明我们的威慑是有效的。而面对美方的这些挑衅，我们的反制绝不是被动的应付，而是主动的塑造。我们有坚定的政治意志，也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支撑。我们手里有压舱石般的区域拒止的能力，那么越来越有能力让你无法自由地进入我们的周边的区域，让你进不来待不住。那么以高超音速导弹为代表的新一代打击的力量，速度极快，轨道难以预测，突防的能力和精确的打击能力都极强。这就意味着解放军已经具备在第一岛链范围内对高价值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的可靠能力，任何试图在这里部署进攻性武器的行为都会让自己直接暴露在危险的打击范围之内。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成体系的反制手段。那么从侦察预警到精确的打击，是全链条覆盖的作战体系，这就足以让任何想干涉的外部势力在动手之前都必须仔细的掂量掂量他要付出的代价会有多大。而我们传递的信号非常明确，第一岛链不是谁家的后院，那么任何军事冒险的行为都会遭到有效的反制。而在具体的行动上，大家也能看到我们的常态化绕岛的巡航、远海的训练和联合的演训，这些行动在什么时机搞，在哪个区域搞，本身就是对美军前沿部署最直接的回应，展现的是我们在关键时候掌控局势的能力。而通过与伙伴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和海上联合军演，我们也展示了协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的能力。
1: 美国加紧亚太军事部署背后反映出的是其全球战略焦虑，亚太地区需要的是合作与稳定，而非对抗与分裂。武力威胁与军事施压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

0: 没时间，我们再会。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浙江义乌市场里，每天大量商品从这里发往全球，同时也有不少海外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浙江台一同去揭开走读20年义乌密码，见证义乌的20年。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全球濒危物种。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近期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所医院，来感受一下这一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根植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您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浙江义乌市场里，各国客商的交谈声此起彼伏，每天大量商品从这里发往全球，同时也有不少的海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浙江台一同去揭开走读20年义乌密码，见证义乌的20年。
3: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超蓝五金商行里，负责人吕成军正接待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客户，向他介绍一款无需外接电源的电子秤。吕成军说，国外有些地区电力资源相对紧缺，这种定制电子秤比较高端，很受海外市场欢迎。
4: 做的高精装一点，或者就是做的专业化一点，像我们也是一样，现在我们就是为客人定制化比较多一点，虽然说量少了，但是我们利润还是合理的。
3: 国际商贸城里的外国客商很多，经营户们几乎都能简单英语交流。随着签证便利化政策持续落地，以及国际航线与物流体系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海外采购商选择直接来到义乌寻找供应商，市场的机会更多了。经营手电筒等照明装备20多年的林刘娟对此深有感触。
5: 现在的市场就是全球各地都有，像南美的客人今年就明显上升了非常多，因为他们过来都是讲西语的嘛，我们就知道他是南美的。
3: 林刘娟的商行里，手电筒也在升级，露营灯、户外电筒、高端产品是越来越多了。对于市场商户来说，如今义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早已不再单纯依赖价格优势。林刘娟说，以前是摆出商品供客户选，现在还要听客户要什么。
5: 比如说要100以上的高端品，那就有100以上的高端品，看客户需求的。
3: 义乌制造在转变，过去小商品更多依靠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竞争，如今企业开始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商品附加值，以产品研发和标准输出赢得了市场的主导权。经营户宁波灌匠工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翠燕说，他们的产品在20多个国家有代理，100多个国家出售。
6: 我刚来义乌的时候，他可能有很多国外的人会说，你这个质量就很抱着怀疑的态度，我只是想试试。但现在他们去下单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信任，更好的把我们自己的产品，就中国的品牌带到世界，让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中国的产品也是好的。
3: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义乌吸引世界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线下市场到线上平台，从面对面洽谈到数字化交易，义乌正构建起一个全天候、全球化的贸易网络。义乌国际商贸城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升级了数字化采购平台，越来越多商户通过数字平台展示产品，对接客户。即使远在海外，采购商也能通过线上系统实时浏览新品，实现足不出户逛义乌。
7: 在我们市场当中，经营户他去收到这个海外的一个货款，自己是没有办法审核资金的来源是否安全的，所以我们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它是搭建了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化风控体系，它的业务覆盖范围也达到了178个国家和地区。
3: 如果说商贸城连接着全球买家与卖家，那么贯穿亚欧大陆的中欧班列则为这种连接提供了稳定的通道。在义乌进口商品馆，来自西班牙的红酒与橄榄油整齐陈列在货架上。从事进口贸易十多年的蒙德西班牙商品中心客户经理孔志坚说，
8: 开通之前呢，我们可能拿到手的时候已经过了三四个月，然后在路上耽搁个两个月，然后再清关报关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浪费的时间会比较多。现在的话，一个是时间上更快，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资金周转也是更加便捷，要不然的话你资金我们要压在货上面。
3: 义乌中欧班列不仅是贸易通道，更架起了中外商品与文化的双向桥梁。中国手工艺品和小商品随班列进入欧洲市场，欧洲红酒、奶制品和化妆品则进入中国家庭，实现了双向的互通。目前，义乌已经和全球230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占比约 50%。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重要风向标，义乌正在从传统市场集散地向全球供应链节点转型。从义乌中欧班列启程到第六港区义乌国际枢纽港落地，义乌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世界义乌不断书写高水平开放的新篇章。在义乌西站货场，工作人员从卡车上卸下集装箱，再运送到火车上，由

0: 火车司机接棒运输到国外。每周六下午，义乌、杜伊斯堡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准点发车，全程用时约21天。中铁集装箱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朱雪东说，定点、定线、定时、定车次的开行模式，为义乌外贸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全程物流保障，吸引了大量高货值、高时效需求的货物，让义乌逐渐成为亚欧大陆上的物流枢纽节点。
1: 可以说，义乌中欧班列的稳定开行，为义乌小商品汇成大市场、形成大产业、推动大开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0: 从2014年首趟中欧班列开行以来，杭州机量段中欧班列第一棒指导司机黄伟见证了这条钢铁动脉的飞速成长。他说，义乌中欧班列从每月开2到3班到如今每天3到5班，集装箱里运输的货物也在不断的升级。
2: 现在我们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类的产品、新能源类的产品，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整车，都通过我们的中欧班列源源不断的运向欧洲大陆。我们出口的所有的智能小家电，这些电器的核心的这个芯片，完全是由我们国家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
0: 高效畅通的通关物流是这座世界超市链接全球的硬核支撑。走进义乌国际枢纽港，每天有数千个集装箱在这里集结分拨，在质控中心统一调度下，智能引导无人机卡车高效穿梭于堆场与铁路装卸线之间，与40多米高的自动化轨道式龙门吊协同作业，精准完成集装箱吊装。质控中心的大屏上，无人机卡、龙门吊的各项数据实时闪动更新。浙江海港义乌枢纽港有限公司运营操作部质控中心负责人徐挺说，借助全链智能化作业模式，港区可实现全天候不间断作业。
3: 它的这个系统呢，可以精准管控的我们的那个集卡的外集卡的进出、集装箱的提落、还有火车的装卸以及无人机卡的运行。目前呢，我们单趟火车的一个装卸时间呢，从开港去年6月份5个小时左右一列，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大概2个多小时左右一列的一个作业流程。
0: 作为义永洲开放大通道的关键节点，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建设的核心载体，义乌国际枢纽港通过铁路实现陆港与海港的无缝衔接，内陆货物进入该港区即等同于抵达宁波舟山港，实现了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便利。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三科副科长徐照说，从集装箱进卡到出运，整个物流链条上的数据实时交互，实现了全天候的无感通关。
4: 今年开始呢，我们海关总署将义乌国际枢纽港纳入到海关总署的一个多式联运新业务模式的首批试点。上线这个模式以后呢，我们就企业能够只要一次申报，全程一箱到底，那么让整个集装箱物流更加顺畅。
0: 与生俱来的开放基因为义乌外贸增添了新的动能。距离航空口岸约1公里、铁路口岸约2公里的义乌综合保税区，2021年封关运行后，推动义乌小商品国际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成义乌跨境电商进口的主平台。走进义乌综保区的一家咖啡烘焙厂，烘焙车间传出浓郁的咖啡香气。浙江埃塞供应链有限公司负责人侯福亮介绍，从非洲进口的生咖啡豆在义乌进行烘焙深加工后再销售，实现了从卖原料到卖成品的转变。一条条高效畅通的贸易通道架起连接义乌与世界的桥梁，这座世界超市不但卖全球小商品，还运送全球高价值产品，始终走在了高水平开放的前沿。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全球濒危物种。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

0: 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半个多月吃了近80多斤虾蟹，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全球濒危物种。近来，江苏多地频频出现东方白鹳驻足停歇、觅食嬉戏的身影。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
1: 六月初，兴化市河蟹养殖户顾帅偶然发现有一只身长1米多的大鸟停留在蟹塘，半小时狂吃40多只虾蟹。经过对比查询，顾帅了解到这是极为珍稀的东方白鹳，通常在白天活动。于是顾帅把东方白鹳来蟹塘觅食的日常发布到了短视频平台，没想到这随手拍摄的视频意外走红，10多条视频点击量近1000万，他的账号粉丝也猛涨1万多人。顾帅：
2: 东方白鹳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对生存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它能愿意来到我的蟹塘吃我的虾蟹，另一方面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而且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它实际上身高超过1米，臂展展开超过2米，飞行姿态又特别的优美，我每天看着它飞过来，我心里感觉特别的舒服，就当是欣赏。另一方面来说，动物园里面都很难看到它，而我住在家里面却可以天天看到它，欣赏到它，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3: 1996年出生的顾帅是江苏泰州兴化市安丰镇人，父亲养殖螃蟹20多年。2022年，顾帅辞去苏州的工作，返乡养殖螃蟹，目前有65亩，年产值约2万斤。这半个月来，东方白鹳一来就是5、6只，一般早晚各来一次。打理蟹塘之余，等候鸟儿们前来觅食，拍摄视频分享给网友，成了顾帅每天最期待的事儿。
2: 我跟我蟹塘带货，我也很开心，但是我最开心的是我能让更多人知道东方白鹳，知道有这样一个美丽却濒危的物种。因为大家知道它了，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保护它，就会有越来越少的人去伤害它。
1: 不少网友留言表示担忧，东方白鹳每日早晚2次觅食，单只单次可进食20只虾蟹，粗略估算蟹塘每日虾蟹损失约80只，长期下来是一笔不小的损耗。顾帅则认为，东方白鹳的落脚正是生态向好的最好印证。其次，东方白鹳主要捕食小龙虾，适量捕食反而有利于河蟹生长，目前的损失在可承受范围。
2: 就像网友所说的，他虽然说吃了我的虾蟹，也是在帮我打广告。第一点是说明我们兴化的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它有安全感。第二点说明我们这种绿色生态无公害的这种养殖方式养出来这种大闸蟹，东方白鹳很喜欢。我现在邀请我们所有的这个网友来我们江苏，来我们兴化欣赏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吃我们的这种大闸蟹，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失望的。
1: 养殖户乐观包容的背后，是江苏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的真实写照。频频现身田间，蟹塘的东方白鹳为何钟情于水乡农田？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常青教授介绍。
4: 东方白鹳的食谱呢，它是比较广泛的，而且的食物结构呢，也是随着这个季节发生变化，季节的变化而调整。所以像这种鱼啊、蛙呀、蜗牛啊、软体动物啊、昆虫啊，这些都有可能。我们也曾经看到它捕那个鼠类也有，它甚至一些小鸟它也会，当然它也会以一些草根啊、植物的种子啊也会捕食。这种就是说，比方说蟹塘水田中的，特别是养殖水塘，它是投饵料的。那么这里就当然鱼类，你比方说养小龙虾的甲壳动物也有，其他一些无脊动物也有，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水位也比较适宜，50公分以下还是可以的。你看这些蟹塘水田，它保持的都是浅水环境，它适合这种事情啊来进行觅食的。
1: 东方白鹳偏爱开阔且人迹罕至的湿地生境，每年9至10月南迁越冬，并于次年3月北返繁育。如今有不少个体选择留在江苏越冬繁育。
3: 2025年监测数据显示，江苏多地东方白鹳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高邮境内现有东方白鹳300多只，其中超100只选择长期定居繁育。宿迁泗洪一带种群数量稳定超过200只，盐城条子泥湿地也曾单次记录到72只东方白鹳集群活动。不少市民还发现，东方白鹳总是习惯早晚结伴觅食，还经常以家庭为集体活动。在专家看来，

0: 这是东方白鹳形成的生存智慧。长青，
1: 它的繁殖期呢是成对活动的，繁殖期就是雌雄共同筑巢、共同孵卵、共同孵育育雏，共同经营领域的防御，这些都是叫成对活动的。但幼体能飞翔以后呢，有一家庭进行活动的，早晚羁绊觅食、举荐活动，这个也是一种协作吧。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迁徙期的时候，它往往呢会集群，规模更大了，它往往在开阔的这种湖泊啊、周边啊、浅水区啊，或者芦苇沼泽地带进行停息，大家一起进行迁徙。
0: 由于对栖息环境的极度敏感和苛刻要求，东方白鹳被广泛视为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示性物种。它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当地拥有健康稳定的生态和丰富的食物资源。2017年，兴化启动退鱼环湿工程，建设江苏兴化里下河国家湿地公园，吸引数量众多的水鸟在此栖息和停歇，其中就包括东方白鹳等珍稀濒危物种。长青教授，
1: 东方白鹳呢，就往往作为一种指示物种吧，因为它的生态敏感性啊，它食物链的位置啊，它的栖息地专一性啊，这个都是可以来作为一个湿地环境的指示器。它的水质啊、植被啊、植物资源都是比较苛刻的。如果水域这个出现污染了，水质生物少了，它没有食物了，它不会在这里了。它在生存状态比较好的话，也意味着整个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也比较好。
0: 东方白鹳的归来，既是生态改善的结果，也离不开人的守护。自2024年起，江苏的盐城启动了东方白鹳专项调查监测工作，为19只东方白鹳个体安装了卫星追踪设备，为东方白鹳种群研究积累了宝贵的数据。扬州高邮成立了江苏首个县级野生动物救助站，发布中国首部东方白鹳保护地建设管理办法。在某次监控中，工作人员发现一处高压铁塔上的鸟巢里，原本生活着东方白鹳一家六口，然而其中一只成鸟离巢后迟迟未归。鉴于另一只成鸟已无力抚育剩下的三只鹳宝宝，工作人员最终决定对幼鸟实施人工救助。高邮市野生动物救助站站长王旭，
2: 通过跟多位专家进一步的引导，认定下来就是呢，就是三只小鸟就是人工救助两只下来，留一只进行抚养，这样的青鸟的话，它不再知道一只小鸟抚养的能力应该就是可能性要大得多。
0: 在江苏这片水网密布的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正在筑巢、孵卵、育雏，完成着生命的循环。它们的翅膀划过天空，丈量着这片土地的生态成色，也见证着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AI 正在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所医院，来感受这一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植根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你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走进北京的医疗门诊、影像科与病房，人工智能早已不是实验室里的抽象概念，而是深度落地的临床实用工具。面对海量影像、繁杂病例， AI 诊疗依托海量临床数据快速运算，既能提前预警潜在的病变，辅助医生快速判断病情，也能简化文书、优化分诊，辅助规划手术方案。最近，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变从筛查、诊断到治疗随访的全流程临床工作，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京几所医院，来感受这一关乎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
7: 上热，对，双手抵住，
8: 请双手扶好。
9: 6月10号下午2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一间眼科诊室中，季阿姨正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人工智能眼底照相机复查眼部的病症。一两分钟之后，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就给出了一个初步的诊断结果。
7: 这个是有关于您眼底的一个诊断，这是右眼的，现在是有一个叫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9: 季阿姨最初是在海淀区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使用了同仁医院的智能体进行筛查，发现眼部有可能致盲的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这才来到同仁医院进一步就诊。
10: 我是在早期发现的，上这儿来治疗避免了以后可能会哗一下失明吧，到这儿来打了几针，完了以后现在我感觉比以前是好点儿。 这个东西进社区，我觉得对老百姓真的是挺好，就是早期发现早期筛查嘛。
9: 一分钟拍片，两分钟出报告，三分钟完成转诊，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已经成为了基层医生的专家搭档。它融合了同仁医院长期积累的眼科专科能力、影像判读经验和人工智能算法，不仅能精准筛查预警各类致盲性眼病，也覆盖高血压、糖尿病等高发慢病。北京同仁医院眼科智能影像和远程诊疗中心主任邵磊说，
2: 智能体它主要的原理呢，是通过眼底照相 OCT 等眼科的影像数据，结合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模型，对眼底结构、血管形态、视网膜病变、黄斑区改变等进行自动识别和风险评估。因为眼睛是人体唯一可以直接观察血管神经的窗口，因此呢，通过一张眼底照片，不仅能够发现眼部的疾病，也可以提示一些全身慢病的风险。
9: 目前这项智能体已经规模化的部署到了全国数百家专业体检机构、上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全国推广到了30个省市、140个地市，并在全球4大洲的9个国家落地，累计服务超3000万人次。邵磊介绍，
2: 目前我们更强调的是在专家验证下的一个辅助诊断，智能体的判断结果和同仁医院的专家阅片结果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尤其是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区异常、视盘异常这些典型的病变识别方面呢，它是媲美了同仁医院的主任级的医生。那效率方面呢，过去依赖人工阅片就需要我们医生逐张的来检查这些影像，那智能体应用之后呢，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一个初步的识别、风险的分层和报告，让我们这个医生的精力更多的集中在疑难的病例、阳性的病例和需要治疗决策的患者上。
9: 北京在2025年5月启动了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的建设，已经打通了技术研发、临床验证、产业转化、场景落地的全闭环链路，落地形成了一批标杆成果。比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颅脑全疾病 CT 影像诊断智能体小军医生 2.0 就能通过颅脑 CT 影像在1分钟内生成初步报告，及时发现颅内出血、缺血、肿瘤等严重疾病。小军医生 2.0 已经在全国14个省市的40多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对于人工智能赋能颅脑疾病诊疗的未来发展趋势，刘亚欧提出，
3: 对于我们的小军医生呢，我希望大家能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它只是 2.0 版本，或者说是一个初步的版本，诊断率很高了，但它再高，它依然会有失误，法规和法律方面。那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未来的

0: 来解决，包容的环境下跟人工智能共同的成长。
1: 在当前，科技正以颠覆性的力量重塑着医疗健康等领域。最近一则医疗事件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今年5月19号，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一号脑机接口和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截瘫患者志明，在术后一年之际，就从彻底瘫痪转变为能在床上自主活动下肢，借助辅助器具可以独立行走5分钟以上。志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2: 可能就没做这个手术之前，就很多东西都要家里面我爱人去帮我。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现在自己我大部分的在家里面也可以。辅助的情况下，想站就站，想走就走的这种。
1: 一年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领衔的神经外科团队，依托脑机接口、脊髓电刺激、外骨骼创新联合治疗方案，为志明带来了新生。他的身体从完全性脊髓损伤恢复为不完全性脊髓损伤，实现神经功能的跨级修复，也改写了晚期脊髓损伤功能不可逆的传统医学定论。6月12号的中午，在宣武医院的医生办公室，我见到了段婉如医生。他望着志明刚发来的一段视频，感慨地说道：
3: 在入组之前呢，他瘫痪了有5年，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康复，那病人现在是能够扶着拐走路，他刚刚也还给我发了他的视频，可以迈小坡走这个上下坡，然后还有迈门槛儿。我们也是连续的在陪伴他，给他调整这个方案。
1: 脑机接口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就是在大脑和外部设备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负责采集神经通路受损患者的脑电信号，从中辨别出真实意图，再转化为外部设备的控制指令。段婉如说，
3: 脑机接口让大家觉得最兴奋的一点就是能够读取人的这个脑电信号了，涉及到人的想去干什么，这个运动意图，还有想说什么，甚至是视觉方面。那么它的应用的疾病呢，主要还是脊髓损伤，不管是对上肢的运动功能障碍呢，还是下肢运动功能障碍。那么由脑机接口系统提取到运动意图之后，配合一些神经调控和康复手段，都能够实现一个病人的瘫痪肢体的运动功能的改善。
1: 截至目前，本市自主研发的北脑一号已完成了27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超过1年，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超7万小时。对此，段婉如认为，
3: 我们肯定是要尽己所能去探索新的方法、新的机制。在我们探索的前提呢，肯定是要充分的尊重病人，遵守伦理，并且让病人有最大的获益。但是呢，这些技术我认为还是需要较长时间的摸索，肯定也是会实实在在的惠及到所有的病人的。
1: 去年北京的医药健康产业规模已达到1.13万亿元。作为全国医疗资源和数字产业的高地，本市正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和医药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步伐。北京未来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研究院院长李涛提出，
4: 北京有基础也有这个实力来作为全球医学人工智能的标杆和引领，下一步既要大力的加快医学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符合性人才的培养，同时要拓宽医学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来释放医疗健康数据和医学人工智能的价值。
1: 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全球科技竞争中各方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但科技赋能医疗不仅是简单的技术叠加，更是一场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社会变革。对此，北京人工智能智源研究院副院长叶启威说，
5: 过去的几年，虽然看人工智能已经蔓延式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影响力了，仍然还有一些挑战。技术的发展总是要走出实验室，在世界的复杂环境里面去解决问题的。我首先会觉得人工智能在制药这个方向肯定是更合适的，它有完全规范化和标准化的一些流程。那人工智能只是加速这个过程，或者是产生更多新型的药物去解决一些从来没有解过的疾病。另一方面来说，我觉得在医疗器械和诊断这个层面上面，相信人工智能也会体现出非常大的潜力。高精尖的一些情况下面，其实往往需要人工智能帮忙去助力。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网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根植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你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

0: 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有时是民间绣娘手中活色生香的广府风物，有时是欧洲贵族肩上那一袭华美的披肩。它植根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您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
2: 晨光初照屋梁明，初打开门鼓一声，犬上阶眠知地湿，鸟临窗雨报天晴。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作《早兴》描绘了早春清晨的玲珑光景和风物，诗中画境让人不禁遐想连篇。在广州芳村的一间工作室，我们与诗中描绘的这个早春清晨不期而遇。在晨光斜照的草地上，一只健美的孔雀在百合花丛中仰头展翅，在霞光照耀下泛着迷人的光彩。他是广绣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广绣代表性传承人陈少芳的一幅代表作，曾经荣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金杯奖的广绣作品晨曦。他的奇绝之处是用刺绣手法营造出犹如相片一样的光影氛围，让人感受到诗与画、画与绣相通相融。虽然已是87岁高龄，但回想起自己当年创作这幅广绣作品的过程，陈少芳依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3: 孔雀开屏是广绣中较有代表性的技艺，所以我选择了孔雀。我观察了孔雀尾摆来摆去时，角度不同反映出的颜色就不同，于是选择在早上百花苏醒、百鸟更新的时候，孔雀在百花丛中翩翩起舞，做成一个早上的气氛。
2: 在这间工作室，我们还被一幅幅色彩艳丽、栩栩如生的广绣作品晃花了眼。一只浑身亮白羽毛的鹦鹉在树上休憩，数条锦鲤在池中悠然游动，傣族小姑娘面带微笑，手捧一只萌动的小鸡，身姿矫健的雄鹰展翅飞向刚刚跃出海平面的朝阳。这里陈列的都是陈少芳和儿子谭展鹏、儿媳黄敏健的作品。这些闪闪发光的作品背后，蕴藏着传承千年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时光倒流，回首广绣的前世今生，它的缘起、它最初的模样、它曾经的高光时刻，以及它经历的起起伏伏。广绣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间手工刺绣工艺的总称，是广东粤绣中的代表绣。广绣与苏绣、湘绣、蜀绣并誉为中国四大名绣，史籍记载始于唐代。永贞元年，广东一位年仅14岁的绣女卢媚娘，在一幅一尺见方的丝绢上绣出了一卷佛经《法华经》。而据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广绣非遗传承人谭展鹏对广绣的历史研究发现，广绣的起源应该更早。
4: 刺绣应该跟文字的起源是同期，跟编织同源。我们的南越黄墓出土大量的用丝绸包裹的器皿，这样大量的采用，那个时候是汉朝嘛，从出土文物里面已经证明了刺绣在当时已经是很盛行的一个民间工艺行业。
2: 南宋时，广东绣品开始从深闺小院和皇室内廷走向海内外市场，发展成为民间一种重要的手工业。明正德九年，一个葡萄牙商人在广州购得龙袍绣片，回国献给国王而得到重赏，广州绣品从此扬名海外。

0: 并开启了他的高光时刻。17、18世纪，出口英国的广绣中，既有批量生产的商品，也有贵族们定制的独特绣品，用以装饰庭院、房间。贵妇们穿着华丽的刺绣服装，披上精致的刺绣披肩，出入上流社会，成为时尚。明末到清朝中期是广绣业的繁荣时期。据史料记载，清光绪26年，经由粤海关出口的广绣价值就达白银49.7万两。广绣从民间小批量生产逐渐向商品化大规模生产，出口贸易进入了全盛时期。广绣的辉煌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广绣业受到重创，一落千丈。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鼓励绣庄恢复生产，1958年成立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邀请老师傅传艺，广东各地广绣开花。1962年，从美术学院毕业的陈少芳进入了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广绣设计工作。他一边向老师傅学习，一边刻苦钻研，努力创新，结合中西绘画的色彩构成原理，创出了独特的刺绣丝线色彩构成法，将这个源自民间的刺绣技艺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上世纪70年代初，陈少芳创作的《我爱小鸡群》曾代表广绣到北京参展，灵动活泼的小鸡吸引了包括多位中央领导在内的观众驻足赞叹。
1: 那个时候邓小平主席呢，就看了这个小鸡，看了半个小时。人民日报是怎么样评说的呢？就说他这个构图打破了甜心五好花的构图定律，他被高度评价。
0: 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广绣业一度遭遇关停并转，不少艺人纷纷转行，广绣的传承后继乏人。1982年，随着广绣作品《晨曦》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质量金杯奖，陈少芳成为当之无愧的广绣领军人。他办起了广绣艺术研究所，培养新人，还带动儿子儿媳一起从事广绣事业。
2: 大概是80年代初，我们一家人在我妈妈陈少芳的带领下，把这些刺绣在家里继续干，把一些陈老师以前设计好的没有生产过的一些稿绣出来，有些已经作为国礼送出去了，这里没实物的了，我们又重新绣出来。用那个时候某报纸的说法，就说一个人拯救一个民间艺术，就是指陈少芳。
0: 根植于开放包容的广府沃土，广绣大师们的传承和创新一直在路上，从平面荔枝转变成立体荔枝的过程便可见一斑。
2: 最初的荔枝就是整块闷闷针嘛，把它闷了，然后在上面打六角形，把这个形状给勾了出来，中间打个小点，这就是荔枝了。后来陈少芳老师就把流水路技法，就利用流的一条缝，把这条缝组织成荔枝皮的生长机理，重新构成了一个荔枝的绣法。
1: 这幅叫吉利图，18年10月24号，我们在柳青坊刺绣的时候呢，刚好呢就习主席来调研，他接见我们的时候，他就看到这幅图，他很喜欢。后来习主席离开我们这个展览的时候，马上就说了一个，就是以绣花的功夫来做广州的旧城改造工程。
0: 广绣人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努力也广受称赞。漫画美少女系列广绣作品曾经在上海动漫展览会上引起轰动，吸引了众多粉丝。而首个向社会公开广绣针法技巧的做法，更是体现了广绣人的胸襟和格局。
3: 我觉得把那个技术收作藏拙，更加不利于它传承，更加没有受众。今年我们做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广州大学全国唯一一个广绣硕士研究生，我们三个都聘为导师。
2: 导师，
3: 我们把这个技艺尽量的往社会传承，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热爱它，加入它。
0: 薪火相传，锐意创新，一代又一代的广绣人坚守自己的初心，不断在广绣艺术的探索之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一针一线绣出时代的华彩。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

0: 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准时到来，我是您的朋友刘红。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到了季节变换的时候，就会觉得关节疼，也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会觉得，怎么一刮风一起雾，天一变，我这眼睛就迎风流泪呢？这些问题有没有一个同时可以解决的办法呢？在今天的养生有道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李志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巧妙的粥菜保肝护关节。除此之外，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听众朋友，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啊，身体总会这儿出点问题，那儿出点毛病，要么经常感冒，要么呢就是腿脚不灵便。这些小问题呢，给家人和自己都带来了很多的烦恼。很多的骨关节炎患者呀，很容易因为受凉导致病情加重。一些中老年朋友还会反映，哎呀，我自己上个楼梯呀，走个路啊，腿脚不灵便，总像是迈不开腿一样。按照中医的理论，治疗膝关节骨关节炎呢，一般是从补肝肾入手。除了正常的治疗之外，如果在您的餐桌上多多的增加一些有针对性的食疗药膳，那效果是事半功倍。在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请来了您非常熟悉的李志大夫，为您介绍一粥一菜。这一粥一菜呢，它可是对于养肝护肾、缓解膝关节的一些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养生有道。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那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啊，第一道菜里面其实啊挺有意思，冬天它也有，是春天它也有。春天吃的是这个，冬天吃的是那个。冬天我们吃那是底座比较大的，有点胖的，然后经常涮肉的时候会去吃。这个我们春天吃的它就明显变苗条了，它还比较瘦的。关于这个粥里啊，这粥啊我特意考虑一下咱们中老年朋友啊，那么还有可能呢引发的这个问题会伴随的说哪儿不利索了啊，那么好几个药食两用的东西放到这粥里之后，它就可以健步如飞了。
0: 李志医生上来呢就给我们出了个谜题，他说这个食材呢春天也有，冬天也有，上边是小的，底座是大的，还有啊他说的这个粥里的食材又该怎么去配伍和搭配，它的功效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请李志医生为我们揭开谜底。
3: 我揭一下谜底吧，雨后它长的那个就特别快的叫春笋，冬天那底座特大的，那肉质特厚的，很多人涮这个火锅一定会用到，那叫冬笋啊。那么这个春天啊，因为春天主生发，在我们中医当中，生发的时候啊，它就得是小嫩芽的状态，小幼苗的状态，所以那就是小春笋，是又细又尖。那么春笋既然主生发，我们就要特别来考虑一点了，这生发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首先春天我们人从冬天过来，很多人觉得很懒洋洋的，说我不愿意动弹，但是春天咱们一定得出去踏青，一定得让自己的阳气开始生发一下。但是有的人生发过头了，所以又容易有问题。所以我们说啊，在这个春天当中，适度的阳气冲这个生发是好的啊。那我们可以比如说吃点这个春笋，我们这个菜名就叫做笋瓜片，春笋冬瓜炒肉片。这个粥啊我给大家考虑的，你看有点乱啊，但是你仔细听一下啊，芡实、莲子、薏仁粥。
0: 听到这儿呢，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会提出自己的疑问了，您说的这一粥一菜，笋瓜肉片、薏仁莲子，和我们的关节问题有什么关系呢？这一粥一菜究竟又有哪些玄机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李志医生的解说。
3: 一粥一菜的玄机啊，这倒不是我的重点，关键是我要为我的目标服务。我的目标是要解决这个跟肝相关的人体的有一个部位有可能因为肝上火，或者因为受到我们脏腑当中这肝的影响而表现得不那么利索了。
0: 在我们身边呢，经常会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他们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比较寒冷的时候，就会觉得腿脚不利索，走路有点迈不开步。那么这样的腿脚不利索，有的时候甚至关节疼痛的情况出现，和肝肾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李志医生是怎么说的。
3: 这个就是我们身体当中中医讲叫肝主筋，筋你觉得相当于我们身体中的哪个部位吧？那么筋连着骨，骨连着筋，所以一般的人会告诉你说，哎，我觉得最近啊腿脚啊有点不那么利索了，走路啊觉得有点发轴啊，就好像那个走起路来那个关节不是我的，就好像迈不动步子，就那种感觉。这个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叫筋骨不够灵活，因为肝主筋，如果肝血比较充盛的时候，这个筋啊是应该比较僵硬好还是比较柔软好？柔软好。这个咱们中医中讲肾主骨，这骨头是越硬越好还是越软越好？所以咱们说肝主筋，软点好，柔软灵活，肾主骨，硬点好。在中医当中，肝跟肾他们两个的关系呢就是软加硬，软硬兼施，所以关节要灵活，但是骨头要坚硬，那么这个人走路就是什么健步如飞了。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关系呢套在一起，叫肝肾同源。源就是什么呀？源泉的源，说明他们两个本身就来源于一起。为什么肝肾是同源的？肝在中医当中主木，那么肾在中医当中主水。那么木跟水是什么关系？大家可以想一想啊。那么只有水去经常的浇灌木，怎么样？这个什么呀？哎，木才能茁壮的去成长。所以你能离得开这个肾吗？不能。所以他们两个啊，其实中医讲本身就是什么呀？关系很紧密的啊，源于一处的，叫肝肾同源。哎，腿脚灵活一点啊，这个别给咱们自己感觉是迈不动步子啊，又很这个笨重的感觉。所以我们给大家要改善的就是这个筋骨的问题。
4: 肝与关节的关系，原来与肝息息相关的疾病是关节问题。中医里说，肝主筋和木，肾主骨和水。当肝血旺盛，肾精充足时，筋和骨才会软硬结合，木和水才能够相生相发，肝肾同源，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您踏青远足时健步如飞。
3: 咱们这一菜呢要特别注意其中两个食材，关节不灵便的很多人，我腿肚子也觉得胀，我就浑身吧都觉得好像跟灌了铅似的，就迈不开步子，我上楼梯我都觉得挺累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中医中讲啊，你可能是有点痰湿啊。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想起哦，这冬瓜，冬瓜有什么效果呢？冬瓜可以消肿啊，利尿啊，咱们老年人还得选择那些对我们身体有好处而且热量还不能太高的。很多减肥的女孩子有经验，说医生说了得多吃这冬瓜，为什么？在利尿、减肥、降血脂、降三高的同时，它又怎么样呀？又能够除湿，关键是还能够带来大量的膳食纤维，通便呢。你想想，我们的春笋里面含有氮，所以跟肉炒在一起会感觉特别鲜。所以古人曾经这样说啊，说你发现这个春笋很有特点，没有的味儿它能给你炒出味儿来，鲜味儿来，说难闻的味儿它能给你炒回去。
4: 原来这春笋冬瓜炒肉片有这么多的好处，其中的春笋有生发阳气的作用，而冬瓜可以消肿利尿，含的脂肪量也少，非常适合老年朋友食用。
3: 那我这里面还要特别嘱咐啊，就是因为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在吃饭的时候，就是如果在吃春笋的时候，你要注意格外格外的小心，把它要嚼得特别的碎，因为春笋纤维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相对比较偏硬。那么如果嚼的不是特别碎的话，经过我们的食管食道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感觉怎么样啊，有一种划伤的感觉，就特别不舒服。比如说啊，我们有一种特别要关注的病人叫肝硬化食管静脉曲张，就这样的时候，他的你可能一个你觉得稍微有点这个拉嗓子有点硬的东西，只要通过他的食管就容易突然造成大出血。
4: 专家告诉我们，春笋虽好，但也有要注意的地方。春笋纤维含量高，消化道脆弱的老年朋友在食用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嚼碎，否则会造成食道食管划伤，严重的甚至会出现大出血。
0: 其实不管吃什么，我们都要注意要均衡摄入，不能多也不能少。有的时候呢，我们为了满足一时的口腹之欲，有可能就会损害我们的健康。其实有一些人呢，会觉得这样的限制，这样的有约束的生活好像没什么意思，但是为我们长久的健康考量呢，其实这是一点点小小的牺牲，从长远看呢，对我们的身体是有益无害的。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6: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7: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0: 食药同源，后天根本，一剂分清，健康自来。养生厨房帮助您做好胃肠管家。
1: 今天为大家制作春笋冬瓜肉片，主料是春笋、冬瓜还有肉片。第一步呢，先腌咱们的肉，放一点食用油，然后放入老抽，放入水淀粉，淀粉可以稍微往里加一点点蚝油。因为咱们的春笋里边含有一些草酸，所以咱们用开水焯一下，焯的时候往里加一些盐，
2: 然后把焯完的春笋捞出沥干。
1: 等锅烧热了之后放油，
2: 待油烧热后放入肉片，然后下葱姜，等到肉片炒至七八成熟时，先后下入春笋和冬瓜翻炒，在出锅之前加入少量的盐调味，翻炒均匀即可出锅。那么一道春笋冬瓜炒肉片就做好了，你也可以赶紧在家里试一试。这一道菜适合春季由于阳气不足引起的关节疼痛和腿部有水肿的朋友，让您拥有健康的同时还能够尝到春天特有的鲜美，一饱口福。地方的关节疼痛如何从肝入手得到改善？
3: 中养叫肝主筋，筋骨筋骨，打断筋还连着骨。
2: 您吃对了吗？一菜一粥养好肝系列，听中医李志给您讲讲如何养肝。
4: 刚才和您说的这道春笋冬瓜炒肉片，它的制作方法不知道您记住了没有呢？那如果没有记住的话，您可以给我们的节目发来信息，打来电话，我们呢会把这道菜的配方再详细的告诉您。既然我们今天的节目中要跟您说的是一粥一菜保健康，那我们刚才说完了这个菜，接下来就要说这个粥了。这个粥的名称呢，在节目之前我们为您介绍过，叫芡实莲子薏仁粥。它的具体的制作方法又是什么呢？让我们继续走进养生厨房，来了解粥的原材料以及具体的制作方法。
2: 这道粥需要的原材料有芡实、莲子和薏仁。首先将薏仁熬粥，待薏仁煮软之后，然后加入事先泡好的莲子和芡实。如果您不喜欢莲子的苦味，可以加入一些糖，等待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之后，这一道芡实莲子薏仁粥就做好了。但是它有什么作用呢？
3: 那么好，这个芡实和这个莲子呢，在中医当中啊，都有一个共同的作用，就是补脾和补肾。补脾呢，是帮助我们人把所有的精微的物质吃得好的东西去消化呀，去吸收呀，把我们身体不需要的排泄出去，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健脾的这个效果。那关键是补肾呢，对我们中老年那个帮助最实惠的一点，首先中老年人脾胃只要不合适，吃点凉的，吃点热的，吃点油腻就会拉肚子。那么对于中老年人来讲的话，我觉得啊应该是不错的。
4: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李志大夫给我们介绍的这一粥一菜，有助于我们保肝护肾，养护我们的膝关节。希望我们今天的介绍呢，能够帮助您减轻一些身体的负担，增加一些健康的因子。小马医生说健康。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医院康复医学科的马明。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到底每天走多少步才会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健康有好处。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就是如果我们打开微信运动，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身边的人通常都在进行一项很简单易行的体育运动形式，就是走路。我们可以看到在排行榜中有很多人会每天走一万多步，有些人可能每天走五千多步，最高的时候我能看到我的朋友圈里面每天这个人能够走到几万步。确实，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指出过，走路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走路 也切实能够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可以让身体更加健康。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每天要走多少步？这个走路我们到底要怎么走，才会真正达到健康的目的，同时又不伤害我们的身体呢？对于普通成人来说，6000步也许是更适合作为最低的目标来对我们进行体育锻炼的。如果体力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用10000步来要求自己。但是我要在这里建议大家，我们真的要认真地走出这6000步才可以，最好是一口气完成这6000步。

0: 这样累积的运动效果才有可能达到30分钟中等运动强度的要求。如果您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短暂的、零碎的、强度很低的走来走去，恐怕是没有什么用处的。长时间有节奏、速度相对较快的走路，可以通过消耗热量帮助我们来控制体重，同时它可以帮助我们促进下肢的静脉回流，增加心肺功能，改善血液循环，还能协调我们身体的平衡能力，延缓衰老，改善人体的健康状况。走路的好处虽然这么多，但是也要注意一个度的问题。如果完成了与自己情况不匹配的运动量，反而是会伤身体的。比如本身膝盖有问题，或者体能差，或者如果您有什么慢性疾病的人的话，具体要走多少步才合适，那就需要去咨询康复科或者骨科或者其他运动专业人士的意见了。刚才我们提到，建议是以6000步作为一个健康目标的。如果您是刚开始锻炼，可以先用5000步为每日的目标，让身体慢慢习惯运动。如果体力和时间允许或者充足的情况下，您再逐渐挑战以10000步每天来要求自己。不过如果你只是日常的这种散步的瞎溜达的话，可能并不会真的起到一个什么很好的运动效果。真正有效的步数应当来自于有效的运动，要达到中等强度以上，那么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运动心率。健康且体质较好的心跳可以控制在120到180次每分。如果您属于中老年或者慢性病人群的话，心跳大概要控制在170-100到180-100这样的一个心率范围里面。更简便的办法就是您可以佩戴心率表、手环等等这样的一些辅助用具来帮助自己监控心率。那么其次，我们也要注意，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科学的分阶段，循序渐进。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同样的距离，跑步确实就会比走路的步数要少，但是跑步要有效的多，就在于跑步的速度、心率和强度都要高很多。但是如果您是平时有久坐的习惯，或者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您属于中老年人群或者有慢性疾病的话，就不能要求自己一步到位。那么这个时候您就需要从走路、健步走慢慢转移到慢跑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要求自己。另外一点就必须要强调的是，持之以恒的坚持对于运动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您3天打鱼2天晒网，这样走路最后的受益也不会很大。建议您制定一个以周为期限的运动计划，制定目标，坚持执行下去，随时根据自己的状态调整运动量，直到运动完全融入到您的生活中，就像变得吃饭一样那样自然的话，好身体自然就会不请自来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科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他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3: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

0: 能带留活着，而且最终呢，这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留生存的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1: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搭配老百姓生活，这个新老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2: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3: 对，
4: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的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5: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0: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1: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2: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3: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4: 子。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3: 欢迎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现代人的餐桌上啊，总少不了几样水果，不管是苹果、桃子、梨、橘子，还有一些南方的时令鲜果，人参果、菠萝蜜，还有芒果、榴莲等等，各式各样的水果让人眼花缭乱。究竟怎样吃才能吃得又健康又不会伤身体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任启松大夫，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吃水果的学问。
7: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7: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8: 现代人呢，这个吃水果比较多，特别是我们的女同志啊，
13: 是
18: 我接触到以前这个女性的中年的女性朋友，
13: 嗯，
18: 她们简直就是吃水果的冠军，由于呢，在水果方面呢，它有一些禁忌或注意事项，往往呢，没有注意到，是给身体会带来一些不舒服、不适应。吃水果的原则要把握住，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如果自己的脾胃或者是脾肾寒湿，凉性的水果，寒凉的水果要少吃或者不吃，这是第一点。
13: 那寒凉的水果都有哪些呢？
18: 第一个就是梨，这个梨呢能够止咳，就是当你咳嗽的时候或者是嗓子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可以吃一个梨，这个梨呢就是当嗓子疼有火你就可以生吃。如果你要咳嗽了，嗓子干，但是你并不想喝水，这个时候证明你身体不需要水，仅仅是嗓子这一点有问题，你就可以把这个梨煮一煮啊，煮一煮以后呢，然后吃这个梨肉，喝这个梨水，它就可以润燥化痰。同时呢，这个梨吃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都要削皮，把这个皮削下来以后呢，我建议大家不要扔了，这个梨皮是一个好东西，这个梨皮呢，就是当你或者家里老人小孩出现咳嗽的时候，你就用这个梨皮泡一点水，用开水一泡，或者是一冲，把这个梨皮呢，梨皮水喝下去，喝的时候呢，一口一口的慢慢的往里喝，轻一口慢慢的叫它顺着嗓子往下流，滋润这个喉咙，慢慢的这个咳嗽呢就会得到显著的改善。
13: 那这个梨皮是现削下来的皮呢，还是削下来以后放干晾干以后放在家里，最后如果咳嗽的时候拿出来泡，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工艺啊？
18: 现小的这个梨皮是最好的。如果你要有些我们住在偏远地区的朋友，来不及，你平常吃梨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梨洗一洗，把表面的农药啊什么东西给它洗净它，然后把这个梨皮呢都保存起来晒干，干的或湿的呢，或鲜的效果一样，但是鲜的更好一点。第二个，北方最常见的这个水果呀，就是这个苹果。苹果呢，它的这个药性来讲呢，也不寒也不热，
13: 温的，
18: 就是比较温的。但这里面细分呢，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红富士呀啊，像过去的一些老品种，像郭光呀啊，
13: 对，
18: 就是还有现在像以前，就是名字比较多了，
13: 香蕉苹果，
18: 对，还有香蕉苹果，
13: 对，
18: 这里面大致是这样子，凡是比较面的，吃起来比较面的，颜色这个比较黄的，肉果肉比较黄的，这都乳脾胃，一般它的寒凉性不大，这就适合呢中老年朋友吃比较好一点。第二个呢，如果比较脆，咬开以后呢，它的颜色比较白一些。它的性就比稍微要寒一点，稍微凉一点，
13: 就水比较多，
18: 水比较多，比较脆，这就比较凉一点。如果你发现你的脾胃有寒湿，凉的呢，你就少吃一点，你别吃那么多。第三个呢，就是当你出现便秘的时候，特别我们的老年朋友，你可以吃一点这个苹果泥，每天吃一点，不要多。苹果总的来说，相对于其他水果来说，它的就是比较甘平，比较中容，比较中和一些，
13: 对，
18: 吃一些没有事儿，但是量不能多了。现在有好多那个年轻的这些那个女孩子，大姑娘小媳妇儿，一次吃那个拳头大的苹果，一次都能吃一两个。我经常说他们，你们的胃也就像个拳头这么大，你弄上一两个苹果进去， 这时候你胃消化不了，好半天才能把它捂热才能消化掉，你不害怕出问题吗？果然很多这些贪吃的人嘛，一两个月以后脸上的青春痘就冒出来了。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间呢阳气跟少了，上边的热下不去，中间脾胃形成了阻碍，这样上边的热就在面部呢就顶出来，这时候面部就会形成青春痘，这个在中医方面叫做上火下寒，是这样子。
19: 那腹胀是不是也跟比如说苹果吃多了以后有那种腹胀的感觉？
18: 对，这个腹胀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样一个体现，就是由于吃多了以后嘛，这个脾胃的阳气吧给弄得没了，身体好半天才能把它又聚合起来，然后就出现了这个脾的功能，就是它的运化和吸收功能就严重的减退，一减退以后呢就出现这个腹胀。脾主大腹，就是肚脐上下左右这个大的腹部，这是由于脾当家，脾一运化不行了就腹胀。如果能如果腹胀，如果能统统放几个屁，这时候就感觉到好了。
19: 对，
18: 这为啥呢？就是肝部的疏泄。为啥肝部的疏泄？就是脾把它捂住了，就把它挡住了，不让它走不开了。这都是因为吃水果，吃凉水果吃多了，损耗了脾胃的阳气所造成的。
19: 对，刚才咱们谈到了梨是一种寒性的水果，那么苹果呢，有一些比如说水多的质地发白的那种比较脆的那种水果，比如说现在市面上经常见到的最好吃的那种苹果，比如说红富士，有些那个年轻的朋友比如回家去探望自己的父母，总是希望给他买很好的水果，比如说红富士。那么但其实红富士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从是不是适合老年人的体质的角度来说，它未必是一种这个最好的水果，那也许它可能就是相对那些比较绵一些沙一些的苹果来说，它可能会相对来说会寒性一些。
18: 对，
19: 那么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寒性的水果？
18: 有，
19: 嗯，
18: 台湾来的水果啊，
19: 嗯，
18: 大部分呢都有点凉。
19: 哎，为什么热带的水果它从性上来说反而是凉性的呢？
18: 热带生产的水果呢，它具有两个极端性。一个你像这个荔枝或龙眼，
19: 对，
18: 特别会是荔枝，它就是热的。但是你像火龙果这些，它就有点凉。你看火龙果打开它是白的，你从它打开以后呢，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白的一般来说呢，就都是偏凉的。当然了，那个龙眼，它就是甘平的，它就不凉。它主要是入脾胃的。再一个来说呢，咱再讲一下这个香蕉。香蕉呢，这是我们大家经常容易见到的这个食品。香蕉，第一个具有一种滋润作用。当这个大便不畅的人，中老年人或者小孩出现便秘的时候，可以吃一点香蕉，这样的往下顺一顺。香蕉也不能吃多，因为我们总是凉着吃，吃多了以后呢，也容易消耗这个脾胃的这个热气。
19: 它也是寒性，
18: 也是寒性，也是凉着的。香蕉呢，整个来讲呢，还不像一些其他的水果那么样凉，再一个呢，就是荔枝。荔枝呢，我们女同志，特别是我们的大姑娘、小媳妇们，喜欢吃。荔枝可以这个养颜，可以美容，荔枝呢，对于这个脾肾寒湿的，一些病号，有一定的矫正作用。但是荔枝也不能多吃，多吃以后，由于它这个荔枝发性，我就是往外发。如果原来你的容易出青春痘，这时候你吃了以后，脸上的痘痘可能就会多起来。
19: 刚才咱们谈到了水果，其实还有一种是介于这个水果和蔬菜之间的，比如说现在很多都市白领啊，愿意把蔬菜当成水果来吃，比如像黄瓜呀，那种菜瓜呀，这些菜类的水果，或者说水果的菜类，
18: 对，
19: 这些吃这些东西有没有一些这个禁忌？
18: 第一个，还是说到脾胃问题，
19: 如
18: 果你觉得你的脾的运化，胃的这个收纳或消磨，可以，这个时候你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凉菜，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多了。你比如说北方人，到了这个季节生吃的黄瓜，可以，但是你别吃多了。你看有些人并没有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也并没有很旺盛的代谢， 逮着一个大黄瓜，哭哧哭哧就吃到肚里去了。
19: 嗯，
18: 这样往往就容易造成脾胃运化就变慢，这个使身体的这个运化呢减慢了以后呢，脾胃功能呢，脾升胃降啊，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这个削弱。第二个呢，苦瓜，苦瓜这个我特别要给大家提出来。苦瓜呢，对于这个糖尿病患者啊，现代医学，说它能降血糖，并且进行大力的推荐。我个人的观点，这是个陷阱，大家不要听。为什么？我们血糖为什么会高起来？就是因为这个血糖停在血液当中，老是这个释放不掉，所以就造成血液中的血糖多了。为什么释放不掉呢？除了我们的饮食生活我们没有做好以外，身体这个运化的这个功能肯定是降低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要提高我们的运化功能，我们不能用凉东西。苦瓜呢，它就是寒凉的，当我们用这个吃了寒凉的东西以后，我们的运化一慢了，血糖马上就降低了。于是人们就认为苦瓜能降血糖，它当时降低了，但过后已然如故。所以呢，它不是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既可以当菜又可以当果来吃的。这些大部分是以生吃的形式来进行的。生吃的原则就是你吃多了以后它会损伤脾胃的阳气，适可而止。特别这个脾胃寒湿里面经常容易拉个肚子干个啥的，最好不要吃凉菜。
19: 对，所以说在夏天的时候，喝酒的时候要一个凉菜，像什么拌萝卜皮啊拌白菜心啊像这种凉菜类的东西尽量少吃。
18: 对，
19: 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经常吃一些个人喜欢的一些水果，
18: 对，
19: 那么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一种依赖性。比如有些人就天生就爱吃草莓，
18: 对，
19: 见着草莓就发狂。
18: 对，
19: 那么像这种情况，那是不是根据他个人的生理决定的？比如说像老年人经常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吃哪儿补哪儿，或者说你吃什么就说明你身体里需要什么，那么这种解释有没有道理呢？
18: 这种解释只能说是一部分是对的。首先第一点，肝郁的人，肝气郁结的人，他就想吃点辣椒，他吃了辣椒以后，他觉得可舒服。有些人呢老爱生个闷气，就喝一口闷酒啊，他一闷的喝口酒呢，他就觉得舒坦。这首先是一种疏通或矫正，这一点是对的。但是任何东西都是适可而止，过则为灾，你过了以后就形成了灾害。你比如说爱吃草莓，这个草莓这个东西吧，你在硬吃水果，你吃当季的可以，有些是反季节的，再加上身体有些不适，吃了以后出现拉肚子，脸上出青春痘，女孩子出现月经不调，这个多得很。但是由于她就好这一口，她就成瘾了，就好像我们喝酒一样，少饮确实有好处，但是你变成个酒桶，变成个酒鬼，这绝对对身体不是个好事情。所以任何东西呢，还是本着一种中庸的观点，适可而止，不要多吃，多吃了某一项水果某一项东西，势必会造成这个水果当中的某一项营养多了。因为任何东西它不可能说都是很全面的，它都有偏重于某一个方面，你这种吃多了那种就少了，这样就造成身体就会出现所谓的营养不调。这种不调呢，就是由于你这个饮食的方式或习惯不对。因此呢，我们就说尽量不要有所偏废，这样才是比较好的。
3: 刚才呢，任启松医生啊，在节目中和大家聊了怎么吃水果，甚至呢，有一些蔬菜类的食物该怎么样合理的摄入。这个内容呢，今天就和大家说到这儿。以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会请中医专家任启松医生为我们解读生活中其他一些养生保健的窍门。好，朋友们，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5: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0: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2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

0: 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1: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走进百草堂，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一起认识中药当归。当归是中医和血补血的药药，对人是百病可治，各有所归，故名当归。《本草纲目》记载，当归调血为妇人药药，有司夫之意，故有当归之名。唐诗《胡马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又不归，正应了当归之名。在这里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在很早以前，在岷山脚下渭水源头住着一对恩爱夫妻，男的叫京夫，女的叫秦娘，夫妻二人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不久，秦娘怀孕生子，得了产后血症，京夫四处求医治疗，不见好转。一天，门口来了一位老道人，声称他居住在峨眉山下，管种百草百药，医治人间疾病。如京夫愿去求药，秦娘之病可治。京夫听说能治好秦娘的疾病，哪怕刀山火海也要前去。他安慰秦娘一番，当即随老道前往。经过千里跋涉，终于到了峨眉山。这里崇山叠嶂，云海绵绵，仙洞天池，奇花异香，真是神仙境地。老道人将京夫领到一座茅庵旁，指着一种紫杆儿绿叶开着葱白伞形花絮的植物说，这就是你要找的那种药，现在正在开花，要想变成成药至少要3年的时间，今年采籽，明年育苗，到了后年才能栽种成药，还得施肥除草，精心护理，如有疏忽，时间倍增。京夫按老道的指点，披星戴月，辛勤栽物。3年过去了，所栽之药有了收获，他心里非常高兴，准备回乡给秦娘治病。临行之时拜别老道，老道人将所栽之药捆在一起交给京夫说，眼下秦娘病重，正盼你归，当归当归，当归之名即从此而来。老道人边说边开出药方一剂交给京夫，京夫接药感激不尽，双膝跪地再拜师父，不知此药能在五乡栽种吗？老道犹豫片刻说，要种此药得有3个条件，适宜的气候，湿润肥沃的土壤，勤劳而有耐心的主人，五官弟子家乡有此三宝，这里有少许种子送你，望能依法培植，解民疾苦。京夫拜别师父，星夜赶路，半月后回到家里，果然秦娘病已沉重，危在旦夕。他当即将所带之药如方配制，给秦娘灌服，病情立见好转，不久便即痊愈。夫妻二人感激不尽，就将老道人所赠的药籽依法种植，3年之后种成当归，岷山脚下桃卫之滨，遍地栽种，异乡醉人。这就是中药当归的故事。

0: 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4: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7: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15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 2026 至2028 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滋养方尊。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4: 清平乐，别来春半，李煜。清平乐，别来春半，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作，全词写出怀人念远、忧思难尽之情。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频，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这首清平乐表现了作者在恼人的春色中触景生情，思念离家在外的亲人的情景。词的上片开篇即直抒胸臆，毫无遮拦地道出溢于心的离愁别恨，一个别字是起意也是点题，单刀直入，紧扣人心。李煜前期作品中因各种原因这种开篇直抒胸臆的并不多，但中后期作品中不少，想必是生活际遇之大变，作者的感情已如洪水注池，不泄不行了。春半，有人解释为春已过半，有些道理，但如解释为相别半春，也有依据，两个意思并取也无不可。接下两句呈触目来，砌下落梅如雪乱，突出一个乱字，既写出了主人公独立无语却又心乱如麻，也写出了触景伤情景如人意的独特感受，用生动的比喻把愁情说得明白如见。拂了一身还满，前有拂字，先见有主人公克制定念的想法，但一个满字却把主人公那种无奈之苦、期盼之情、思念之深刻画得至真至实。上片的画面是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而又动静结合的，直抒胸臆中见委婉含蓄，活泼欲象中透着深沉和凝重。他之所以久久地站在花下，是因为在思念着远方的亲人。雁来两句把思念具体化，写出作者盼信并希望能够在梦中见到亲人。古代有大雁传书的故事，西汉时苏武出使北方，被匈奴扣留多年，但他坚贞不屈，汉景帝派使臣要匈奴释放苏武，匈奴谎说苏武已死，使臣知道苏武并未死，假称皇帝曾射下一只大雁，雁足上既有苏武的书信，说他正在匈奴的某地，匈奴听了只得将苏武放回。所以作者说他看到大雁横空飞过，为他没有给自己带来书信而感到失望，他又设想和亲人在梦中相会，但路遥归梦难成，距离实在是太遥远了，恐怕他的亲人在梦中也难以回来。古人认为人们在梦境中往往是相通的，对方做不成归梦，自己也就梦不到对方了，梦中一见都不可能，思念万分之情溢于言表，从而更强烈地表现出作者的思念之切。他怀着这种心情向远处望去，望着那遍地滋生的春草，突然发现离恨却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更行更远是说无论走得多么远，自己心中的离恨就像那无边无际滋生不已的春草， 无论人走到哪里，他们都在眼前，使人无法摆脱。这个结局比喻浅显生动，而且透过形象给人以离恨无穷无尽、有增无已的感觉，使这首词读起来显得意味深长。全词以离愁别恨为中心，线索明晰而内蕴，上下两片浑成一体而又层层递进，感情的抒发和情绪的渲染都十分的到位，作者手法自然，笔力透彻，尤其在喻象上独到而别致，使这首词具备了不同凡品的艺术魅力。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5: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3: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不少谚语，是总结了许多前人的经验，借此来传递一些生活的智慧。比如我们常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意思就是说事事没有一帆风顺的，常常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还有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意思是说世事变幻莫测，福与祸的降临很难预测，因此我们要有心理准备。那么面对人生的不如意的事，甚至是磨难祸福，我们应该怎么办？这其实也是人的成长特别重要也必然经历的功课。上期节目呢，我们诵读了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她年幼的时期。在她刚刚出生不久，她的父亲黄忠杰就带领全家从老家巴别乡多柳屯搬迁到田阳县城附近的平坡村，去承包荒山、开垦荒地、种植果园。但是果树的收成需要等待三四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们的家庭就几乎没有经济收入，生活非常的困难，而且他们要面对的艰难还远远不止这些。那么他们面对的将会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六章《山边落下火烧云》，播讲时代。
6: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5: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黄文秀1989年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巴别乡德爱村多柳屯，从小家境贫寒的他勤奋求学，立志报效家乡。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他放弃在大城市

0: 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贫穷的家乡。
1: 大家好，我是哲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6届的硕士毕业生黄维秀。毕业之后，我选择回到家乡工作，目前在百宁村担任扶贫第一书记。百宁村是一个自治区级的深度贫困村，乡村振兴关键在青年，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村发展，多多支持农村工作。
0: 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黄文秀牺牲后被追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七一勋章等荣誉称号，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0: 第六章，山边落下火烧云。爸爸的山坡绿了又黄，黄了又绿，这已是他们来到田阳县城的第四个年头，1993年的大年初三。我上山去帮爷爷看牛。外面的冷风刮得呜呜叫，阴云密布，眼看要下雨，妈妈却包了一条头巾跑出门。
1: 妈妈，我跟你一起去吧。
0: 茂义追着妈妈，担心妈妈一个人看不好牛，怕妈妈看不见路。但刚出门的妈妈很快就不见了踪影。
1: 妈妈注意安全呀，你眼睛看不清，小心点，不要摔倒了。
2: 妈妈早点回来。
0: 秀儿隐隐为妈妈担心。来到这里已经有4年了，妈妈出门常常会闯祸。去年夏天，妈妈赶两头牛去山坡上吃草，结果跟牛屁股跟丢了，牛跑到别人家地里，不仅吃了人家的玉米，还把人家的地里糟蹋得不成样。人家来家里要赔偿，爸爸拿出200块钱赔给人家，才没有被报到派出所。家里的矮马原本有5匹，可妈妈出门总是认什么都往家里捡，稻草啊、秸秆之类的，有的看着新鲜，却是刚撒过农药的。先后有2匹马就这样被妈妈捡来的草料毒死了。秀儿担心着什么，就真的来了什么。妈妈把牛放上山了以后，一时不知想起了什么，一个人丢下牛，匆匆跑到另一处山坡，在自家开辟的一块8丈大的甘蔗地里使劲儿地干活。没有什么活干了，他把揪下来的甘蔗叶堆成了一大堆，然后点上了火。他想把这些没有用的枯枝败叶烧光。在渐渐大起来的火光中，妈妈看到自家的甘蔗地里除了褐色的田地，再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杂物，心里特别满足。是的，只要一会儿功夫，杂草和甘蔗叶都会被他的这把火烧得干干净净。看，她真的是一个能干的妈妈。大风不断地刮在她的手上、脸上，钻进她薄薄的棉衣领口，脖子一阵阵发凉，但她没有感觉到冷。大风刮着飘忽不定的火苗，火苗变魔术般伸出长长的火舌，火舌把冬季的树丛枝叶燎燃，母亲所在的那坡山林顿时成了一片火海。北风呼呼地吹，山林红了，向天边落下了一片火烧云。赶过来的父亲拉走了母亲，连忙打电话报了警。很快警察来了，住在山边地头的叔叔伯伯也来了，他们提桶端盆想浇灭山火，可是怎么能够啊，火烧了好久好久。一场倾盆大雨浇下来，终于火被扑灭，一地残干残枝，一地灰烬。该来的总会来。晚上，3个戴大盖帽的人走进了这个建在山坡边的茅草棚。
3: 老黄啊，老黄，你这是犯了大事啊！50多亩的松木林就全部给烧毁了。家有家规，国有国法，这样的情况不是一次两次了，必须给予处罚。考虑到你家的特殊情况，可以从轻处罚，5000块钱是最低的了。你们准备准备啊，1个月之内送到派出所。
0: 林场派出所的高个子伯伯对爸爸说完，矮个子叔叔就递给了爸爸一张纸，上面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条文，还递过来一支笔。爸爸颤抖着手，好久好久才接住那支黑杆钢笔。爸爸细细地看了纸上的条文，愁眉苦脸地在上面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按上了手印。这是一个令人哀伤的夜晚。铁青着脸的爸爸走向妈妈，久久地看着她。爸爸把握紧的拳头高高举起，举过了秀儿的头顶。秀儿看着爸爸的拳头，爸爸的拳头久久没有落下来。她看到爸爸的拳头在微微发抖，从看到妈妈顶着一身黑灰进了家门，就猛扑在了妈妈怀里的秀儿，一直紧紧地盯着满脸喷火的爸爸，怕爸爸不定啥时候就把火喷到了妈妈身上。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他的心也像爸爸的拳头不住地颤抖。好在 爸爸的那只手慢慢地放了下来，终于爸爸说话了：“
3: 和你说了好多遍，你有病就待在家里，不要去做事，不要一个人到处乱跑，你一个人跑会闯祸的，你偏不听。你看你现在犯的是什么事啊？是犯了法，犯了这么大的事，不是赔100块200块就成的，是要赔5000块呀、啊！你说我们钱从哪里来呀、啊？”
2: 莫要急，莫要急，家里没有钱，我去坐牢好不好？
0: 妈妈的眼里噙着泪水，小心地拉了一下爸爸的衣袖，像是对爸爸说，又像是喃喃自语。妈妈生了病，已经好可怜。兄妹三个这时后悔一大早没有拉住妈妈，没有跟着妈妈。小兄妹们早吓懵了，他们多么期盼这是由大人们合伙来演的一出戏，就像小伙伴们经常在一起玩的过家家游戏。他们多么期盼今天看到的这一幕是假的，只是让他们一家虚惊一场。可是三个小家伙明明听清了派出所的伯伯和爸爸妈妈的对话，妈妈只是烧了一把火，居然就把山烧了，违法了。看着已经很可怜的妈妈，看着愤怒到说不出话的爸爸，三个小兄妹的脸上都爬满了泪水。
4: 俗话说，屋漏偏逢连阴雨。黄文秀的母亲身体不好，还偏偏好心办坏事，闯了大祸，火烧了一大片山林。这是无论对谁来说都很难处理的事，更何况是对于身处贫困当中的家庭来说。但对于孩子，真正有效的教育却常常是在极端的情况下发生的。家庭，我们可以说它是温暖的港湾，但也有可能大难临头各自飞。而此时此刻，父亲做什么样的选择，对于孩子们未来的人生来说，将会带来巨大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第六章的下半段。
3: 今天啊，就送你回老家，这里你待不了了。
0: 已经忍无可忍的爸爸无法原谅妈妈这一次的错，满脸泪水的妈妈开始收拾自己的换洗衣服。她拿出一个网袋，装上了自己的2件对襟衫，找出了2双袜子。爸爸拿来一个大尼龙袋，开始帮妈妈捆扎要带走的被子。
2: 妈妈不能回去，爸爸，我不让妈妈回去。
0: 突然，秀儿哭喊着冲到父亲面前，扯着父亲的裤腿高声喊叫。爸爸不理。
2: 你说过的，做错了事承认了改正了就是乖孩子，你说过的，你说过的。
0: 秀儿着急地看着爸爸，她搜肠刮肚，终于找到了一颗能救妈妈的稻草。
2: 你不回去，你改过来，你改过来，快点去跟爸爸说，你快点去跟爸爸说，我改，我改，爸爸是好爸爸，他会让你留下来的。
0: 秀儿求了爸爸，又过来求妈妈。看到4岁的秀儿突然的举动，爸爸懵了，怒气早消去了一半。这个从来不流泪的硬汉爸爸看着他的秀儿，2行热泪顺着瘦削的脸颊不管不顾地流了下来。5000块钱罚款，2天之内要凑齐，上哪里去弄那么多钱呢？爸爸拖着沉重的身子挪到大门口，把自己缓缓地没入了夜色里，好久好久。待到他转回身的时候，面色已经平静。他走进房间，从木柜里取出钥匙，开了抽屉，取出一沓钱来，数了数，还不足3000块。这是家里全部的积蓄了，把巴别的老房子卖了，把养的猪、羊、鸡、鸭全部卖了，存下来的钱一分未动，放在爸爸的衣柜抽屉里。这是爸爸准备盖房子买砖瓦水泥的钱，交了这个罚款，砌砖房的事又不知等到何年何月了。可这些钱全算上也还不够啊。这不是他第一次为妻子犯下的错、闯下的祸赔钱给人家，他只能认了，一次又一次都只能认了。爸爸消失在夜幕里， 好晚好晚没有回来，从来不到外面借人家一斤米一分钱的硬汉爸爸，为了交齐这5000块钱的罚款，一家家去求借了。回到家里的爸爸冷冰僵硬的面色开始和缓下来，被一场大火烧懵了的脑子也因为秀儿的那一声哭求渐渐清醒过来了。他又怎么能放心有病的妻子一人独住老家呢？这可是为他黄家生养了3个娃娃的老伴儿啊，一日夫妻百日恩，真这样做了，他良心怎么能安呢？他不过是气昏了头，想吓唬吓唬他，以后不能再这样犯错罢了。第二天，爸爸没有再说要送妈妈回巴别老家，可爸爸也不和妈妈说一句话，甚至看都不看他一眼。爸爸这张脸好冷好冷，看得秀儿好担心，好害怕。
2: 妈妈，您莫怕，爸爸不说，就是同意你留下来了。你每天跟着爸爸去帮忙，不要一个人跑掉就好了。
0: 睡觉前，秀儿帮妈妈抹去泪水，悄悄给妈妈出主意。接下来的日子，妈妈真的听了秀儿的话，每天随爸爸一道上山，爸爸做什么，妈妈就做什么。经过了这一场火灾事件，妈妈不敢再随随便便一个人往外走了。起初妈妈天天跟着爸爸，看爸爸虎着脸什么话都不敢说。有云朵的时候，她坐在地里看着云朵，下雨了，雨停了，天边有彩虹的时候，妈妈就看看彩虹。爸爸呢，把妈妈看作自己的影子，当成自己的傻孩子，早上带上山去，中午又带下山来。3天过去，爸爸的脸色晴朗起来，爸爸拉着妈妈到林场交齐了罚款，一起有说有笑地回家。一个眼看要破碎的家，一个哀伤的家，又成了一个温暖快乐的家了。
4: 就像黄文秀以及黄文秀的奶奶、爸爸，他们面对匮乏的物质，不是怨天尤人，而是想办法去面对。更重要的是，家人彼此之间、父母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彼此的呵护谅解，那才是能胜过一切困难的法宝。一把大火反而锻造和显示出了家人之间彼此的忠诚和真情。只要有爱，心就是温暖的，而有温度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的第6章《山边落下火烧云》。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5: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6: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黄文秀1989年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巴别乡德爱村多柳屯，从小家境贫寒的他

0: 勤奋求学，立志报效家乡。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他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贫穷的家乡。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
1: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也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如何将百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7: 世子华谢过树雕，泱泱反正。管仲召公孙西鹏入室，谓之道：当今中国之事，郑国乃为轴心，楚得郑可图中原，齐得郑方可易楚。世子华在我这里碰了一个钉子，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一定设法与楚接触。楚成王早有图郑之心，二者一拍即合，如此一来，郑必危矣，郑危不利于霸业。请大司行秘密去郑一趟，面见郑文公，告知以世子华的阴谋，最好能将世子华除去，不为郑国之福，亦主公之福也。公孙西鹏受了管仲之命，驱车直奔郑都，方入郑境，便遇见十数名大汉自密林杀出，

0: 齐鹏不慌不忙鞭马驱车，带车马行离树林稍远的平阔山坡防卫。齐鹏下车背车而立，等那数十人歹人围杀过来，他方自车下抽出大戟，东打西戳，全如游戏一般。顷刻之间，歹人死伤遍地，趁一人撩脚朝林中奔跑，齐鹏奋臂将大戟掷出，那人刚至林边，生生地被大戟穿胸，顶于树干之上。齐鹏拔下大戟，挑开死者衣袍，内里穿着肋甲，暗自思道：这哪里是一群歹徒，分明是一批官军。越想越是纳闷，我出使郑国，郑国军人何以知之，又何以要杀我？殊不知这全是树雕与世子华之谋。公孙西鹏带着一肚子疑团来到郑都，时已入暮，不便去见郑文公，入住馆驿，又怕再遭劫杀。他忽然想起了三良，我何不去三良府上叨扰一晚？于是驱车径奔孔叔之府，遥见府外有许多闲汉游荡，心中一惊，暗道：连孔叔也被监视起来了。盖头书瞻和诗书亦有闲汉在其府邸周围游动，事情严重了。公孙西鹏当即立断，夜见郑文公。郑文公自联军二次伐郑之后，对齐国甚是畏惧，闻听齐使营业来访，料必有大事，忙道了一声请字。西鹏来到大殿，郑文公已在那里等候。一阵寒暄之后，郑文公直言不讳地问道：贵使夜入敝宫，想来必有大事啊。西鹏道：事情不大也不算小。郑文公道：何事啊？公孙西鹏便把世子华之谋和盘端出。郑文公激暗骂道：世子可恶！他忽觉不妥，问之道：世子华既然要举国从齐，对齐国是一好事，齐侯何以不助世子华，反来告寡人？这莫不是在行离间计吗？席鹏道：世子华举国从齐，对齐当然是好事啊，但他这个国来的有些不地道，是篡谋而得，不合礼仪。不合礼仪之事，霸主岂能为之？何况有您在，有三良在，他这个国不一定谋得来，徒增骚乱而已。稍顿又道：您若是以为我们齐国在行离间之计，你可遣人去密林查看，也可遣人去三良府前，将那些闲汉抓来一审便知。郑文公道：好，寡人这就遣人去办。天不早了，为防不测，您就宿在宫中吧。翌日午后，郑文公传见席鹏：贵使所言不虚，寡人昨日错怪了您，请谅之。说毕深深一揖。席鹏忙还了一礼道：好，小事一桩，只要贤侯明白齐国心意就好。郑文公道：寡人明白，寡人这就诛杀逆子。席鹏道：此乃贵国国事，小臣不与闻也。遂辞别出宫。送走了席鹏，郑文公传召世子华问道：寡人前日龙体欠样，没有细听，那齐侯缘何不让我国会盟啊？世子华回答道：齐侯深怪君父没有亲行，故不与会盟。郑文公强压怒火道：齐国不许我盟，我当何为？世子华毫不犹豫地回道：从楚。郑文公大喝道：逆子，善敢谬说焉！斥左右将世子华囚禁于幽宫之中。世子华被幽，贿赂看守之人，越狱潜逃，被郑文公派人捉回，一刀斩之。子臧闻之，逃奔宋国，为边吏所捉，借回郑都，一并斩之。郑文公感其不听子华之德，再遣孔叔入其致谢，并起受盟。齐桓公慨然而愠。盟毕，齐桓公宴请孔叔，管仲作陪，闲扯之中扯到了税收。孔叔道：郑文公一向很爱民，把田赋降了一半。管仲笑道：这算什么？我们主公说了，自明年始，齐国不再征收田赋。齐桓公吃了一惊，欲要说些什么，被管仲摇手制止。送走了孔叔，齐桓公向管仲抱怨道：偃曰能吃过天饭，不说过天话，咱免去了百姓的田赋，吃甚喝甚？管仲笑道：不要紧，臣有办法。齐桓公道：什么办法？ 管仲道：“运用价格向统计要钱。”齐桓公反问道：“向统计要钱？统计会出钱？您这一说，把寡人给说糊涂了。”管仲道：“臣一说您就不糊涂了。”“哦，请讲。”管仲道：“国家对土地、人口、需用、常费、货币皆有统计，若统计准确，善于管理和控制，就可以取得收入，而不必向人民征税。待统计完成后，发行一笔经过全面筹算的货币，对于预计其土地收成有余粮的农户，就主动借钱给他们，大户多借，小户少借，对于预计缺粮户，也要借给他们钱币，以免其饥饿。来年年景好，五谷丰登，官府就对余粮户说，我所带给你们的共多少钱，箱中粮食的现价多少，请按十分之七的折价还粮，这样粮价就会上涨，币值就会下跌，余粮被国家掌握起来了，使粮价坐涨了十倍。这时对于妇女所生产的布帛，只要合于国家需要的，都加以收购并定下合同，合同按箱式的价格写明，官府无钱但有粮，用粮食折价来收购，这样又用卖出粮食的办法偿清买布的合同，国家需要的布帛便可解决，接着粮价便会降回到原来的价格，再代放经过统筹发行的货币，再进行囤积粮食，粮价又上涨十倍。这时官府通告豪富之家和高利贷者，国军将出巡各地，尔等各应出钱若干备用，还要通告邻近各县说，有存粮的都不准擅自处理，如果巡行用粮不够，国军要向民间借粮，这样一来，邻县四周的粮价又会坐涨十倍。国军便下令说，从富家所借的钱一律以粮食折价偿还，于是粮食的市价就会降下来，币值又要上升了。这种方法首先使粮价坐涨十倍，其次用粮食支付借款，最后因国家货币的九成在公府，一成在民间，币值高而物价贱，便收购物资而投出货币，再其次因货币放在民间，物资即在官府，物价上涨，官府按市价抛售物资，至物价回降而止，这样一来，国家统计理财之事安排在产品未成之前，掌握经营在产品已成之后，运用国家号令而收放进退，这样就不必征收田赋了。齐桓公将信将疑，试行了两年，未征一文田赋，国库的金帛反而比往年增加了许多，齐桓公彻底服了管仲。这一日，齐桓公与管仲商讨征伐梁国一事，桓公道：“梁国对于我们齐国，就像田边上的庄稼，风神上的尾针，牙外面的嘴唇一样，寡人做梦都在想把它拿下呀。”管仲道：“主公想怎么把它拿下？”齐桓公道：“出兵车300乘，怎样？”管仲道：“征服一个国家非得用兵吗？”齐桓公道：“寡人至今还未曾听说不用兵可以使另一个国家屈服的。”管仲道：“没有可以创吗？臣保管不用您一兵一卒，让梁国拱手来降。”齐桓公有些不大相信：“真的吗？”管仲道：“真的。”
1: 国人以织替为业，当然也兼顾农业。
0: 管仲献计道：“主公，请您带头穿替做的衣服，不止您，左右近臣也要穿，您和左右近臣一穿，老百姓也就会起而仿效，这就叫上士有物，下必甚焉。”
1: 齐桓公一脸困惑道：“
2: 寡人这么做了，梁国就可以征服吗？”
0: 管仲颔首说道：“对。”
1: 齐桓公虽说不大相信，但出于对管仲的信赖，还是照着做了。他不止自己带头穿替服，还赶制了100套全赐给近臣，百官富商大贾纷纷起而效之，一时间人皆以穿替为荣。梁国商人兼贩替力大，纷纷做起了替的生意。管仲又来了个推波助澜，抬高替的价格，并将梁国商人召到一块儿设宴相款。管仲道：“
2: 吴国百姓喜好替服，众所知也。汝等如果给我贩来1000匹替，我给汝300斤；贩来10000匹替，我给汝3000斤。”
1: 众人欢呼而去。
0: 随着替的生产，黄金像水一样哗哗地流到了梁国。梁国富了，梁国不需要向百姓征税，也有花不完的钱，把个梁国国君高兴坏了。降旨一道，寡人的百姓啊，汝等不用从事农耕，汝等只需努力纺替，便是寡人的好百姓。于是梁国百姓专心织替，不再从事农耕。两年后，齐桓公问管仲，
2: 仲父说只要寡人改穿替服，梁国就能征服。如今寡人已经穿了两年替服，咋不见梁国来降呢？
0: 管仲笑道，主公不必焦急，臣已遣谍人去梁国打探过了，他们肯定会向齐国投降的。齐桓公道，
2: 什么时候？
0: 管仲回答道，
2: 只要等公孙西鹏从梁国出使归来，臣方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时过三日，公孙西鹏自梁国归来，管仲带着他一块儿面见齐桓公。管仲对西鹏说，
2: 请您告诉主公，您这一路见到最多的是什么？
0: 西鹏道，
2: 贩替的商人。
0: 管仲道，
2: 多到什么程度？
0: 西鹏回答道，
2: 齐梁二国的通道上尘土飞扬，十步内都互相看不清楚，走路的足不举踵，骑马的列队而行。
0: 管仲喜道，
2: 可以拿下梁国了。
0: 齐桓公道，
2: 怎么拿？
0: 管仲道，
2: 你马上改穿薄料衣服，下令百姓不准穿替，还要下令关闭关卡，与梁国绝交。
0: 齐桓公道，
2: 你要寡人改穿薄料衣服容易，下令不准百姓穿替也容易，但要与梁国绝交，事出无名啊。
0: 管仲道，
2: 这个名臣给您找了。
0: 他从狱中提出三个死囚，分别叫大巴里、麻子张、一只眼，对他们说，
2: 听说梁国的替很便宜，一万匹才2000斤，请你们辛苦一趟，务必给本相购10000匹回来。上等的，这件事若是办成了，本相就将尔等的死罪免去。
0: 三死囚喜出望外，叩首而去。不就10000匹替吗？又不是不给钱。他们到了梁国，方知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是的，一匹替确实比国内便宜了1/3，但那替已经被一些大商人垄断起来，你根本买不来。没办法，就跑到一些偏远的乡村收购，一匹替还多掏了5文钱。正收着，来了一个胖子，自称姓吴，说是这一带的替全归他所收购，叫大巴里他们滚蛋。他们哪里肯听，话不投机打了起来。大巴里三人尽管强悍，却抵不得胖子人多，吃了大亏，正寻思如何复仇，天擦黑了，来了一群凉兵，将他仨团团地围了起来。经过两刻来钟的激战，只有大巴里生还，余之全部做了凉兵的刀下之鬼。大巴里逃回齐国，哭诉于管仲，管仲又让他面见齐桓公。齐桓公当即命令公孙西鹏去梁国交涉，梁军也很惊慌，下令捉拿凶手。这凶手不是别人，乃是蔡新所为，他上哪里去找啊？找不到凶手，齐国岂肯善罢甘休？先是关闭关卡，继之又通令全国不得穿替装，违者立斩。这样一来，梁国的替卖不出去，卖不出去替就无钱买粮，也无粮可买。梁国国君慌了，命令百姓停止织替而务农，但粮食不能在几个月内生产出来。梁国的粮价涨至每担1000钱，而齐国的粮价才每担10钱。一年后，梁国的百姓10-6-7投到齐国，梁国的国君没有了百姓，不得不归降齐国，向齐称臣。齐桓公感慨地说道，
2: 直到今天寡人方才明白，不用军队照样可以灭亡一个国家。
0: 齐国免除了百姓的田赋，原以为百姓会富足起来，可事实并不像齐桓公想象的那么乐观。那是在齐桓公私访一次之后。 这一日，齐桓公心血来潮，乔装改扮一番，带着管仲、树雕、公子开方到西壁私访。走到一户农家，这一家正在嫁女，门上贴着大红喜字，门外锣鼓喧天，迎亲的花轿就停在门口。可新娘迟迟不肯上轿，惹怒了夫家，冲进屋去，将新娘扭着胳膊压上了花轿。新娘的母亲手攀轿杠，嚎啕大哭，一声连一声地唤着闺女。夫家一脚将新娘母亲踢倒在地，扛着轿扬长而去。齐桓公颇感诧异，向围观者问道：这位哥，嫁女是件喜事，这一家咋如此悲痛？围观者叹道：先生有所不知啊，别人嫁女是喜事，这一家却是悲事啊。齐桓公道：请到其详。围观者道：这一家的主人叫何大狗，是一个耕田的能手，又养了四头牛，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天有不测风云，四年前的一个冬天，大狗正在吃饭，一跟头栽倒在地上昏了过去。恰巧一郎中从此路过，虽说他捡了一条命，却成了一个摊子，吃喝不能自理。为治病，花干了大狗的全部积蓄，连牛也卖了。可这日子还得过呀，人头税还得交，没奈何，问榆树庄钱拐子借钱，借一还二，不到三年滚成了6300文。钱拐子知道这一家无力偿还，刚好钱拐子又死了小妾，钱拐子便想要何大狗的闺女做他小妾。要知道他又拐又秃，论年纪可以做何大狗闺女的爷。何大狗闺女不答应，他便三天两头来逼婚。何大狗闺女死了三次都没死成，这一次人道被他抢去了，生死还在两可之间呢。唉，说毕长吁短叹。齐桓公掉头向管仲问道：仲父，何大狗一家够悲哀了，这事您看怎么办？管仲笑道：主公有的是办法，还用问我吗？齐桓公默想片刻，对围观者说：请诸位转告你们的良人，叫他速来面见寡。而又忙改口道：啊，请诸位转告你们的良人，叫他火速来见一下我。那围观者虽然不知道他是国君，但见他气度不凡，料想不是一凡夫俗子，慌忙答道：啊，请您稍后片刻，我这就去。良人来了，良人是一个干瘪老头，他也不认识齐桓公，满面不悦地问道：你是谁呀？找我何事？树雕将眼一瞪，正要发作，被管仲摆手止住。他将良人拉到一旁，伏耳嘀咕一番。那良人将信将疑，将桓公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怎么，你是我们的国
4: 君？字未曾出口，被管仲捂住了嘴巴，小声斥道：
0: 你胡叫什么？我是怎么交代你的？
4: 良人压低声音说：
0: 我不相信他是我们的。
4: 自知失口，把国君二字吞下肚子。管仲朝树雕努了努嘴：
0: 把那东西拿给他看。
4: 树雕卸下肩头的包袱，打将开来，取出一枚玉印递给良人。这样一来，良人不能不信了，慌忙跪下来，以头跪地：
0: 主公，小人有眼不识泰山，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4: 齐桓公道：
0: 不知者不为罪，站起来，我还有话向你交代。
4: 良人又叩了三个响头方站了起来。齐桓公道：
0: 汝速去榆树庄一趟，转告钱拐子，让他把何大狗闺女退了，至于那6300文钱，叫他上国库支取。
4: 良人诺诺而去。君臣一行继续前行，行至一片树林，见一老妪正在上吊。齐桓公忙让树雕上前制止，问之寻死的原因，也是因高利贷而起。齐桓公仿不下去了，对管仲说道：
0: 寡人治国有30多年了吧，寡人总觉得在寡人治理下，齐国国富民强，想不到还有人如此贫困，更想不到高利贷如此肆虐。您派人下去查一查，看全国到底有多少高利贷者，所贷钱粮又是多少。
4: 管仲道：
0: 遵旨。
4: 这一查把齐桓公吓了一跳，全国大大小小的放贷者竟有217家，共放钱6000万，放粮6万钟，受害者为6104家。
0: 6000万钱，6万钟粮，相当于齐国全年收入的一半。国家没有能力把这么多钱粮拿出来，拿不出来如何解救这6103

0: 请主公立马派人查一查。齐桓公不知道管仲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管仲既然叫查，必有要查的道理，忙吩咐下去。大约过了两个时辰，查美锦的环报来说，宫中的美锦共2150幅。管仲道：“有2150幅已经不少了。”齐桓公道：“寡人实在愚昧，不知这美锦与高利贷到底有什么关系？”管仲笑回道：“关系大着呢。”他压低声音，把自己的计谋点滴不漏地道给了齐桓公。齐桓公击掌说道：“妙，妙极了！”当即下令，凡四方官员向他贺拜，都得献上幅数不等的美锦。短短三个月，一幅美锦的价格由原来的20钱上升到400钱。管仲道：“时机到了。”齐桓公点了点头，传旨召见全国的高利贷者。届时，高利贷者纷纷来到临淄，接受齐桓公的召见和宴请。太宰敬完酒后，齐桓公提议起立说道：“诸位，寡人在位已经33年，既要打仗，又要修路，还要兴修水利，将士和官员还要吃饭，不得不向百姓们征税。诸位曾把钱粮借给平民，使他们得以完成纳税任务，寡人对此十分感激。寡人藏有漂亮花纹的美锦，每幅400钱，寡人想用它来为平民们偿还本息，不知诸位意下如何？”高利贷者忙离席拜道：“主公如此关怀百姓，百姓之福也，我等愿把债券捐献给主公，以成主公之美。”齐桓公摆手说道：“那可不行，诸位使寡人之平民春得以耕，夏得以耘，寡人不知怎么感激诸位才是，岂能白白要诸位债券？”宴席结束后，高利贷者回家取来各自的债券，到宫中兑换美锦。国家拿出的美锦不到6000幅，便偿还了四方平民的本息，免除了他们的债务。平民对齐桓公感激涕零，把他当作神来供奉起来。齐桓公好乐呀，乐极生悲，不知何故宫中突然生了大火，忙遣人救之，怎奈这火太大，人进不得身，眼睁睁地瞅着他烧了10天10夜，把齐桓公心疼坏了。树雕劝道：“主公不必悲伤，有道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齐桓公叹道：“这可不是一间茅屋啊，是一群偌大的宫殿呢。”树雕道：“宫殿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多花几个钱吗？”齐桓公道：“卿说的倒容易，咱齐国啥都不缺，就缺钱。救燕要钱，讨伐孤竹要钱，成行封位要钱，伐楚伐郑也要钱。国库的钱都花光了，哪来的钱？”树雕道：“没有钱不会向老百姓收吗？”齐桓公道：“这倒是一个办法。”当即起轿，径奔相府而去。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

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15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 2026 至2028 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